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并且套组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现在还是那个冰城老梅花，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些这个罐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冰城老梅花的品牌，它的前身还是老松江罐头厂，199块钱一组，20罐。咱们可不是这个普通的那个速成鸡的大白鸡腿啊、哦，不是普通鸡的速成的那个大白鸡腿，它是上等的鸡腿肉，缓化切块焯水啊，卤制备用，而且是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就这个散养鸡，大家都知道，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对不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啊、鸡翅没有，只有鸡腿肉一块一块的炖得贼拉烂乎，有的挨着关节地方那个小骨头都能咬动了，你说有多烂乎啊？199块钱20罐，合一罐才9块多钱吧，一罐不到10块钱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啊，它每罐是256克的，每罐是256克，半斤多的，20罐，固形物不低于60%啊，20罐才19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散养鸡，而且呢，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这个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散养鸡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啊，吃的扎不约的，还挺噎得慌的，不是那种啊，而且非常好吃啊。它是小鸡炖榛蘑罐头，没有辣味儿，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特别的香。里边鸡肉多，鸡腿肉多，蘑菇没有那么多，大家完全放心啊。吃过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品质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

0: 知道非常好吃，您就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的，您听我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买，199块钱一组，20罐，256克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啊，199一组，20罐，这价格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哎呀，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断货多长时间了啊？原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订购的时候，简直真是疯抢了，好多人原来听说过都没订着过，听着别人订过吃过都说非常好，自己从来没感受过，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特别难订。那今天亲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儿，还非常的浓。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的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60%，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20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的。 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就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

0: 净牙着呢，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哦。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哦，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又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块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块、24.8块。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亲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那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2: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牌是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请等着收货，你就吃吧，贼好吃，因为它整个那个这个鸡腿啊，野生榛蘑，鸡腿是散养鸡的鸡腿肉，里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部位，没有鸡头鸡脖子给你凑数，里边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啊，没有辣味。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啊，便宜呀、啊！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榛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相信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3小时，慢火3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
4: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4: 好，
0: 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炖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

0: 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大于等于 60%， 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汁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醒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儿，阿姨啊，
1: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1: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2: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定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199块钱20罐，一罐才不到10块钱，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榛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块钱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倾情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榛蘑，我说这个野生榛蘑是啥意思？因为榛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榛蘑。榛蘑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1分钟到1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野生榛蘑那里边榛蘑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你钱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啊。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3: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3: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啊，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倾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
3: 啊，
0: 口味一模一样，放心吃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哎、
0: 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
4: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榛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下来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6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5: 你是海兰呐？
0: 是我呀。
5: 哎呀，可像来了
0: 啊！可像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5: 我没少吃。
0: 没少吃啊！好，对，炖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5: 炖了那有2-3年有。
0: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隋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还是给您送到家。
5: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1: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炖榛蘑。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哎，二线的唐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他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他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他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啊，
6: 年前就吃这个罐头了，特别好吃。
0: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6: 想吃就买不到了，
0: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2-3天就给您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6: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两组。
0: 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 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赵女士，手机尾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是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六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定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好，
0: 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啊，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9: 大，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9: 啊，谢谢主持人、
0: 啊。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好多年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现在也断货了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听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儿，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和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和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儿了，贼拉烂乎，是不是啊？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二 十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1: 啊，对对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2: 嗯，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好嘞，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您好，
0: 哎，
3: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3: 炖榛蘑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他们一声，咱们984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就又没有货了啊。你能买到的是啊，真正的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里边全都是鸡大腿和野生榛蘑，榛蘑不多，鸡腿肉挺多的，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过去好多买过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没有辣味啊，小孩老人都能吃，它是不辣的啊。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有辣味，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那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吃不了咬不动。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炖的那个，你想啊，3小时的这个大火，3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10组20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4: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榛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味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5: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刺拉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那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乎，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

0: 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快火三小时加入榛蘑，慢火再炖三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榛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儿，并且就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儿，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呀，一整箱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这个现货你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榛蘑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一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儿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儿，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而且呢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非常的烂乎，如果说你担心，你说这个我岁数大了啊，怕这个咬不动啊，你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快火三小时加上文火三小时去炖，你想它能不烂乎吗？我就告诉你，鸡腿肉中间那个小骨头，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有的那个鸡腿肉那有的地方的小骨头都炖酥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对不对？要不烂乎咱有这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来团购咱们这个鸡腿肉嘛，对不对？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报上名了。五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58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哦，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合不到10块钱，马上节目就要结束就订不了了，所以想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的那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七斤加上五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给您两斤，一共是五袋的青虾仁啊。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3: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

0: 那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啊？啊，对，海参。
0: 好，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啊？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3: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3: 赠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4: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5: 一组海参，
0: 哎，7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5: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那个，
0: 哎，
7: 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7: 啊，
0: 额外
7: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7: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7: 没有
0: ，现在是7斤，
7: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
7: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
7: 见，再
0: 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8: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 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9: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0: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10: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 对呀，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7: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九八四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养脾胃祛湿保健至关重要。说到脾胃的健康，咱们只是知道浅层次的，比如说啊，可能会打嗝、胀肚、反酸、跑肚拉稀，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能喝了点那个奶制品会上厕所啊，特别的这个多啊。当然，有的人是打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营养学西医的一个描述跟说法。比如说你腹痛腹泻、身体消瘦，或者大肚腩水桶腰，吃东西就堵在那儿不代谢，所以也会发胖。胃肠不好，要不就瘦，要不就胖，反正要不就消化不良，或者频繁的。嗳气，什么叫嗳气呢？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嗳，那其实就是打嗝，我们感受到的打嗝。有的人会觉得生气的时候会打嗝，空腹的时候会打嗝，有的人恶心呕吐，有的人不乐意吃饭。那么这是我们感受到的浅层次的一些表现，深层次的咱自己不自知。比如说您了不了解，脾胃不好的人下巴壳这个嘴周围啊容易长痘痘，因为这是脾胃健康的反射区。我曾经看到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叫李博，他就说了，肠胃不好都会脱发，你胃肠功能不好，对于营养吸收的不好，会出现贫血呀，营养不良，气血根不足啊，那气血上不去，你不就脱发吗？发为血之余啊。再就是明明后边看起来还行，挺标准的，怎么一转头一看哈，这大肚腩水桶腰将军肚，有可能是脂肪的堆积，并不是说你吃的有多肥甘厚腻，而是你吃的东西代谢不下去，你不就肥他胖吗？因为脾生清，胃降浊，久而久之你脾胃功能差，你就升不了清也降不了浊，就堵在那儿，就大肚腩了。还有就是啊，头发依赖气血和水谷精微的营养，白头发多也是代表脾胃功能弱，白发呀、干枯啊，脾胃不和。所以应对着脾胃不和，就是找到特别好的养胃的方式。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胃？当然了，有人会喝什么小米粥啊，吃山药粉啊，但是它都不是那么的方便。

而且也分体质，有的人不太适合吃山药，反而越吃脾胃越运化能力弱，你得脾胃运化能力好起来了。哎，比如说平时补点益生菌，它的正常蠕动之后，你多吃山药才能消化得动，要不然胃肠不好的人，你使劲吃山药蒸山药，它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不好消化，就像吃很多的地瓜容易反酸什么的，是差不多一个概念。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养胃方式，这个很多很多我们984的听众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尝试，很多人都很受益，包括我自己，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100%，这其实也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表现。那我后来换成羊乳就不打嗝了，就特别好，很多听众跑肚拉稀，换成羊乳就不跑肚拉稀了。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会在牛奶当中啊添点益生菌，当然也是可以的一种操作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喝奶会适应会消化，而羊乳不用你额外添别的，羊乳本身有三磷和酰苷 ATP， 这些都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再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咱脾胃的健康状况，而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为啥建议喝羊乳呢？《本草纲目》第258页是记载的，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合小肠、利大肠、合直做羹、补肾虚、利大肠。就是古书籍《本草纲目》，这有图有真相啊，记载的羊乳是真的好东西。而现代中国药膳学也记载了，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你看这个就建议你喝羊乳的同时配合喝淮山药粉。羊乳特别容易消化，在胃肠当中啊，消化吸收快，不给胃肠添负担。我们举个例子对比一下，你要是喝了牛奶，像我似的，一定会打嗝。然后它好像会打一天，就是它会影响一天，一天你都代谢消化不动。但是羊乳在身体当中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就消化了，消化的意思是说帮你去进行脾胃的养护，水湿的代谢，营养的吸收，它能够吸收羊乳当中的很多营养成分。羊乳本身就是弱碱性的， pH 值是 7.1 到 7.2 左右，然后它从中医分析非常温和，性温和，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你要是喝牛奶跑肚拉稀嗝嘎打嗝，您换成羊乳就不这样了。而且我们聊聊为什么，从养学的角度分析，羊乳是小分子优颗粒，它比牛奶的脂肪球颗粒小，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所以它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而且羊乳大家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它有核苷酸，这个核苷酸是非常有利于肠道菌群的这个互惠共生生长的，肠道菌群平衡，咱们就减少了打嗝啊、腹泻啊、反酸各种不舒服的情况了。还有一个重中之重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GF 生长因子，这个我自己亲身有体会啊。我本身之前就是打嗝，然后呢有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有轻度的溃疡。 EGF 这个东西在羊乳当中非常丰富， EGF 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也叫做它的细胞修复因子，所以你要是有溃烂溃疡的，那的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叫 EGF， 它就能帮你修复啊。溃烂溃疡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五脏六腑中间的结缔组织，这都是黏膜啊。所以 EGF 不只对胃肠好，它对胃整个周身都很好，还包括 ATP 有利于肠道的蠕动，让乳糖快速代谢吸收。所以你想，你肠道好了，吸收营养能够速度快，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到我们全身，还能够排除垃圾废物毒素，就不像上厕所费劲的人堆在那儿好久好久不排，3天5天，然后口也臭，腑气不通，你肠子里边太多的宿便堆着，那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确实上厕所困难，真费劲，有人特干吧，使劲儿，中老年听众不能使劲儿去排便，容易影响血管，你别血管再爆裂了，是不是？多多少少咱们都听过这样的类似的新闻的报道。所以打根儿上着吧，白头发过早的出现的啊，我们嘴唇旁边全是一些疙瘩长痘痘的，包括打嗝、嗝嘎、反酸腹泻、反酸水、腹气不通、口臭啊、便秘啊，这些情况我们都应该用羊乳
口养一养，你只不过没有开始，你没有尝试，尝试之后你就知道羊乳真的是名不虚传，因为它在古医书当中都有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都有记载，有图有真相啊，这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那为啥说十几年前不太有人喝羊奶，都喝牛奶呢？因为羊乳有一个问题，它膻，现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它不膻了。它不膻了，那你说上哪儿找啊？哎，我们节目当中有啊，脱膻工艺很好的，技术水平很高端的，就是在咱节目当中已经陪伴大家，哎呦，得算下来得10年左右的光景的时间了，咱团购的这一款羊奶粉。

0: 只有羊乳，我们的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当中啊，还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舒立堂乳杆菌、长寿寿杆菌、乳双歧杆菌、视链球乳杆菌等等等等，额外还给你添加了对眼睛大脑好的维生素 E， 对大脑眼睛好的维生素 A， 对骨骼好的维生素 D。 我们都说多晒太阳促进身体当中 D 的合成，那我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包含其中有 D， 所以你看咱这羊奶粉挺全面的，你额外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不补了，咱们羊奶粉就足够了。跟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规格，老朋友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供不应求啊。在陕西山西那边，因为它是这个陕西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富平县啊，这个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啊，绿草满山坡，那个自由生长的环境，吃食豆科十字花科这种草，所以羊肉本身它就分解了一部分膻味，再加上脱膻工艺把这个膻味因子给去掉了，还保留了羊乳比较大限度的营养价值，所以又好消化又不膻了，然后又是独立包装，500克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特别的正常，国外进口的或者演员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都400-500一桶啊，可贵了。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320，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只要买到三桶，只要您买到三桶就赠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羊奶粉是吗？
1: 对，订购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订过呀？
1: 哎，订过，我是老客户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现在966桶和160一桶啊，这是批发价格，87996984。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上厕所费劲的，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上厕所的，吃点凉的硬的，咱就胀挺难受的。或者您现在一直补着益生菌呢，您选择羊奶粉，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因为我们这是复合型的营养，益生菌、羊奶粉，我们这还包括益生维生素。87996984，966桶安排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现在您来订购合160一桶，买三赠三960。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是不是订过呀？
3: 订过，
0: 喝多长时间了您呢？
3: 我呀，从你家开始我们就喝。
0: 哎呀，那可真是有年头了，谢谢李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您等电话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咱只有30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先满足专柜的供货量，然后才能给咱发货，所以您现在能订上实属难得，我们常年喝的都多储备一两组，买三赠三，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隔绝氧气，里边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特别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羊乳本身又是很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送货上门，一个组合966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有听众来问血糖高能喝吗？当然了，我们这个不加蔗糖，我婆婆就血糖高，但她是隔三差五一个礼拜喝个3-4次我们的羊奶粉，完全不会影响血糖的。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加工，比如说你兑点燕麦片，兑点黄瓜籽粉，兑点黑芝麻粉，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而且咱这个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再一个它不加蔗糖，额外不会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啊，您喝这个不怕影响血糖。87996984，打嗝的，反酸水的，然后乳糖不耐受的，跑肚拉稀的， 然后我们还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必须上好几趟厕所的啊，吃不对喝不对的咱们就觉得顶的，吃点东西就胀，然后呢过一会儿又饿，就是消化功能不好，就是不正常嘛。中医把脾胃叫做我们的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啊，所以咱们周身的各个地方的营养，比如说头发过早的就白了，你肯定气血也不好，胃肠也不好，所以类似这样的朋友们，咱们赶快用点羊奶粉来喝一喝试一试。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粉啊？
4: 要一种的羊奶粉。
0: 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喝过呀？
4: 我喝过
0: 啊。喝多久了？喝了多长时间了？
4: 喝了快半年了
0: 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给您送货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现在订很快联系送货，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送货到家了。当然了，越早打电话越早，咱们的售货人员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团购了十年左右了啊，它真是好东西，因为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价值。你看什么东西啊，又有营养，然后又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包括多种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好多益生菌的添加，而且我们这里边还添加了菊粉，还有很多营养价值，包括羊乳自己就带，羊乳自己就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呀、三磷核酰胺呐、ATP 等等，所以它跟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性味温凉来分析，牛奶偏寒凉。你要是正在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咳嗽啊、感冒啊、有一些炎症啊、脾胃不好啊，或者是一些肠胃功能紊乱、脾胃虚寒啊，真受不了这牛奶啊，或者是皮肤过敏什么的，真受不了这牛奶啊。之前我带我家孩子去看这个脸上的皮肤的青春痘，医生就明令禁止不能喝牛奶呀、啊。所以它跟羊乳不一样，羊乳温和。您上《本草纲目》搜搜找找，它是性质温和的。87996984，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的优质的、独特的、好消化的小分子的蛋白质，它能够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保护膜。那你想想，你要是胃酸过多的、膨闷胀饱的、溃烂溃疡的，是不是这层保护膜挺重要哈、啊？我们现在来团购960买3赠3，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维生素 A 对于皮肤黏膜也是很好的啊，那么还有包括维生素 D，D 是促进钙吸收的 ，D 是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谢女士你好，订羊奶粉对不对？
5: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马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哎，
0: 哎，马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9: 哎，对对
0: 啊，原来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9: 订过，
0: 订过，老朋友了啊！祝您健康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0: 多少钱一盒呀？
0: 960一个组合，这一个组合里边也有六桶，阿姨它是一桶一桶的。每一桶呢500克的重量，打开这一大桶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哎，团购价960六桶，等于原来的价格不是320吗？现在给大家团购的价格160，就打了5折的价格。
10: 现在是多少钱？
0: 960六桶，你等电话，我们有售后联系大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1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男女老幼都能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肠胃不好的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我自己体会啊，是真的很受益的。原来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特别难受，你这肠胃不好的人都有体会，打嗝啊、胀啊，然后反酸水啊、腑气不通啊、宿便堆在肠子里边都不往外走啊。那你想想那个肠道当中那么多褶皱啊，隐藏了多少宿便垃圾毒素，一定要肠道蠕动起来。有的听众吃益生菌挺好的，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羊乳又是性质温和的，然后呢又添加了益生菌，自己就代添加了，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我们从省钱的角度、会过的经济实惠的角度，咱也得选这种啊。你单独买益生菌、单独买维生素的钱都可以省了，那我们的羊乳一样顶好几样啊。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9: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9: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 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3: 你好依然。
0: 哎哎，
13: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乳是益五脏的，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尽量喝我们的羊乳，它温和啊，是不是？胃动力不足的啊，经常跑肚拉稀的，还包括很多大哥叔叔们，是不是吸烟喝酒吃肉啊，熏酱啊什么的啊，油炸花生米啊什么的，导致湿热内盛，损伤脾胃啊，脾满啊，口黏啊，大便黏腻，一点不爽利，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靠好的运化能力强的营养补品，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运化起来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5: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6: 你好。
0: 哎，
16: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因为你不尝试，就不了解。原来羊奶粉可以这么的细腻柔滑，原来羊奶粉可以有这么丰沛的营养。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有请陈先生，你好。
17: 你好，
0: 你好，
17: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羊奶粉，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17: 是。
0: 啊，给您订上，看来喝了不错啊。87996984，赶快拨通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8: 我问一下，这个羊奶粉是纯羊奶粉吗？
0: 它是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的，但是羊奶粉的那一部分是纯羊奶。
18: 哦，谢谢。
0: 嗯，87996984。李女士你好。
19: 你好，
0: 哎，
19: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您是第一次尝试吗？
19: 我别人买过给我的，我喝的挺好的。
0: 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谢女士，你好。
20: 你好。
0: 你好。
20: 嗯，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20: 对对，
0: 给您订上啊。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家里有羊奶粉，可以尝试一下啊。您可以用温水冲调之后，因为这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千万别用80度、90度的水去冲啊，40-50度的水就行了。然后您别忘了，可以尝试着泡点那个燕麦片，非常香，特别好吃。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程女士，你好。
21: 哎
0: 哎。
21: 哎，我要一份
0: 啊，要一份哈，我给您订上了，程女士啊，你等电话，有人给你回话哦。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2: 你好，今天剩一桶是吗？
0: 是，对的。
22: 那我要一组。
0: 要一组，来一组吧，真合适。
22: 对对对，
0: 尤其是就是常年喝的听众，一定要多储备一两组。您是常年喝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2: 我是常年喝的。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哎，再见。我们的羊奶粉团购十几年左右了啊，真的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口口相传。脾胃不好的可以试一试。王女士你好。
23: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您是第一次订吗？
23: 我是老客户了。
0: 老客户，老朋友了。那您喝了多久了？
23: 喝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哈，祝您健康。87996984，但凡是打嗝的、胀肚的、腹糖不耐受的，尝试一下。孔先生你好，要几组？
24: 要两组。
0: 要两组，两组买过肯定是。魏女士你好，要几组？
25: 你好依然，
0: 哎，
25: 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啊。买这一组能喝好久好久，喝个大半年都没有任何问题。消化不好的、没食欲的、胃脘胀满的、跑肚拉稀的啊，疲劳乏力没有劲儿的、食欲不振、赖赖哒哒的、舌苔又厚又腻的、少气懒言的、脸色发黄的，都是说脾胃之本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脾胃之本这个胃肠好好调理调理，有这个团购的机会真难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6: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张女士，
27: 一组。
0: 哎，
27: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下来了啊。你以前订过吗羊奶粉？
27: 订过
0: 啊。谢谢您信任啊，也是老朋友，给您订上了，然后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0: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喝过？
1: 喝过
0: 啊，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一猜就是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抢上这一波福利。如果它不好，怎么可能会有回头客呢？是不是喝了？哎呀，我这咯咯打嗝啊，胀肚反酸水啊，皮了扑了跑肚拉稀呀、啊。哎，如果喝了没有帮助，谁回头再来买呀？如果喝了胃仍然不舒服，谁回头再来买呀？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回头客可多了。刘先生你好，要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购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脱山工艺它不山了。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羊乳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记载了啊，合小肠利大肠啊，合制作羹啊。啊，王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呢？
3: 我想订一组依然。那个依然我问多少钱一组啊？
0: 阿姨以前没有买过呀。
3: 我刚听、
0: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最早是买三桶赠两桶，后来我们就在想啊，跟厂家争取多了福利嘛，就是让更多的听众知道价格一压再压，买三赠三了，一桶市场指导价320，但是我们团购价和966桶等于160一桶，它每一桶吧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一袋一袋又一袋的独立的包装，就是非常干净，隔绝氧气，粉末细腻，方便冲调，里边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不知道阿姨您了不了解这个羊奶为什么好消化好吸收啊，因为这个羊乳从性质上来讲是温和的，是贴合咱们的体质的，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是偏寒凉的。再一个，羊乳当中有 EGF 生长因子，那个叫上皮细胞的修复因子，哎，对于我们的各种肠黏膜啊胃黏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喝羊奶会胃很舒服，就是这么个原因。您喝一喝试试。
3: 好嘞，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送货上门，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富阳幼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无论是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来顿小夜宵，冲点羊奶粉喝，好喝又健康。说到这个羊奶粉，哎呀，很多人对它爱不释手，充满感情。哎，为什么？因为我提到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特殊，这一部分人属于乳糖不耐症的人，喝牛奶会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就这胃呀、一天都不消停，就挺难受的。但是如果换成了羊奶，像这一部分人喝牛奶不舒服的人，换成羊奶，这些舒服的情况就有所调整和改变。一桶320，两桶640，但是但凡大伙儿买到三桶这个档位，也就是说你现在打来电话订上啊，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是是三桶多赠三桶。你但凡订到三桶这个档位，买三桶是花960，但是不是给你三桶，是给你六桶之多，等于966桶。哎，966桶是不是挺合适的？哎，是挺合适的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
7: 啊，要一组。以前买过吗？
8: 买过，喝过。
7: 买过。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我要两组。
7: 哎，要两组，两组买过吧？是不是？
9: 买过。
7: 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7: 好，一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潘先生，要几组？
11: 我要两组。
7: 要两组，买过吧？是不是潘先生？
11: 啊，
7: 给您订上啊。姚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7: 哎，一组好，给您订上。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订一组。
7: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给我订一组。
7: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我也来一组。
7: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订一组。
7: 一组好，给您订上。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我订一组羊奶粉。
7: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一组
7: 啊，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个羊奶粉好，好是有道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比如说奶源好啊，对不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陆性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就这种特殊的环境，四季干湿，冷暖分明，然后就比较适合这个养殖山羊，就是奶山羊。奶山羊在那边啊，溜溜达达长大的。维生素是肯定是必须的了，维生素如果缺乏的人，你可能会得各种皮肤病。

0: 免疫力低下啊，比较疲劳，像脱发呀、失眠啊、健忘啊等等啊，维生素很重要。另外一种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营养补给，大概在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我们听到的可能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乳酸菌啊。那现在这几年对于肠道好的，人家叫做益生菌，它能够调节肠道里边的菌群的一个平衡，来促进营养吸收，保持肠道的健康。便秘的、腹泻的，就是肠道功能紊乱，那么有益生菌帮你不紊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白女士你好，要几组要奶粉？
2: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你回话问一下地址，然后你再说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再见。87996984，享受美食又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对身体还好，多好啊哈。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邱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感谢信任。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添加了益生菌的，这里边有维生素，有钙、铁、锌、钾、锰、磷、铜，还有益生菌，这样的羊奶粉咱还等什么呀？而且是团购这么多年了，老百姓对它非常的认可。添加了益生菌，益生菌对于健康有帮助，首先作用到肠道当中，便秘、打嗝、腹泻、乳糖不耐症这样的人，用点益生菌羊奶粉是比较适合的。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啊，我来两组吧。
0: 要两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老女士你好，要几组？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起来。哎我要订一组。
0: 87996984。羊奶粉就包含了益生菌，既能够让我们补充益生菌，益生菌不是平衡肠道菌群的吗？肠道当中得有这个有益菌帮你去平衡，而我们这一款羊奶粉当中呢，就添加了益生菌。为什么建议肠胃虚弱的，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一定要喝羊奶而不是牛奶呢？因为从性质来分析，羊乳是偏温和的，中医分析的啊，您可以问问中医大夫，就是这个理儿。而那个牛奶是寒湿的，牛奶是寒湿的，所以脾胃不和的，脸上长痘的啊，肠胃不得得劲儿的，然后都建议大家喝这个羊奶，它比较温和。而我们这一款羊乳啊，有先进的工艺提纯技术，有先进的脱膻技术，又不膻了，然后又是小分子特别有营养的益生菌，直接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脾胃越来越健康了，吃啥都能消化得动。然后呢，更重要是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啊，它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就这几个方面的营养，就别的东西没有这么全面的。EGF 生长因子是修复各种黏膜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啊，哎，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啥的，都需要 EGF 生长因子，它是修复黏膜的。那血管、心血管、脑血管也是黏膜啊，是吧？肠胃也是有这个胃黏膜的，所以胃黏膜、鼻黏膜、肠黏膜，你知道吧？这个 EGF 生长因子都特别特别的重要。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2: 一组。
0: 好的，刘阿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
13: 订了羊奶粉，一直在你这订啊。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对身体好的东西，它真应该多喝点儿，因为里边营养特别的全面。再一个，你说营养全面的东西挺多的，像人参、鹿茸啥的，不也很好吗？但是这个咱自个儿老百姓过日子吧，咱整不明白咋做，量没法掌握，万一多了少了的，对身体有虚不受补的影响。但是像羊奶粉这种东西，你且着放心喝，一天喝个两三袋都没有问题，大把营养就直接好吸收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87996984，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有请一下谢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中医啊，觉得那个牛奶是偏寒凉的，有些脾胃本身就虚寒的人，你越喝牛奶，脾胃越不舒服。陈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组。
0: 喝这个不打嗝，不胀肚。

0: 不腹泻呀、啊？啊，胃还舒服啊？王女士你好。
1: 哎，羊奶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啊。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你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组，我以前喝过，
0: 以前喝过哈，给您订上了啊，嗯，给您订上87996984，名字叫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是陕西富平县的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大桶啊，里边是500克，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小袋2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市场指导价如此高端的奶源基地又好，提纯技术又棒，又添加益生菌，又有EGF 生长因子，又含有奶当中有的一些铁呀、磷呀、钾呀、锰啊、铬呀，好多营养成分以外，它还添加了益生菌啊，所以越喝肠胃越健康。呈现在咱们面前的这样一款羊奶粉，市场指导价，哎呀，都得300-400块钱一桶啊！就是你这么想，婴儿配方奶粉啊，带有益生菌的婴儿配方奶粉，带有对于婴儿生长发育好处的一些，比如说脑黄金之类的东西，一桶羊奶粉，贵的婴儿配方奶粉，你都得600-700都打不住。所以我们普通正常人喝的羊奶粉，高端的营养丰沛的，这么好规格的，又是铁盒包装的，市面上300-400也太正常了。我们这个价格是不正常的，市场指导价一桶320，2桶640，3桶960，但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特惠订购，买三赠三，960，买3桶，然后呢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这是一个套组，9606桶送货到家。要想订购，马上拨通87996984，咱名额有限。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越是有溃疡的，你越需要其中的 EGF 生长因子，那个叫修复细胞因子，细胞修复因子啊，你越是需要它去给你的黏膜啊，胃黏膜、肠黏膜来补充营养，它就是修复黏膜和各种组织的。胃溃疡的呀，这个 EGF 生长因子挺难得的，羊乳当中才有，牛奶当中是没有的啊。牛奶偏寒凉，喝了越脾胃越不舒服，越寒凉啊。那羊乳是温和的，而且又添加了对肠胃好的益生菌。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来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以前买过吗？
5: 哦，原来买过，
0: 给您定上了啊。市场指导价，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有先进脱膻工艺的羊奶粉，带有鲜活 EGF 生长因子和免疫球蛋白的羊奶粉啊，又是富平县的特产，那市面上卖个300-400块钱也太正常了。而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如此高端的羊奶粉，大铁盒一个罐一罐一罐的啊，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这么高端的好奶粉，现在是960，6桶，等于市场指导价320，现在变成100多块钱了，特别合适跟划算，87996984。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订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冯女士欢迎您。
6: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回头客，是不是？就是喝过，哎呀真不错。然后呢，像它对胃肠好，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你赶快用用这羊奶粉啊。姚先生你好。
7: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李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8: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大家抓紧订，在线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您好，要几组？
9: 哎，你好，订一组。
0: 啊，订一组，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主持人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因为脾胃是运化食物、输送营养、排泄废物的，那如果你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你营养都吸收不了。你就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们啊，中老年听众控制血脂啊、控制血压、吃什么他汀类的东西啊等等，就这些药物如果你的肠胃不好都不一定能有帮助，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啊。常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一组。
0: 哎，定下来了，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祝您健康
11: 啊
0: 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刘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好，来，定下来。

0: 来了啊，你也是喝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一直在喝着呢。
0: 也是一直在喝哈。好嘞，我给您订上啊，送货到家，87996984。

0: 脾胃不和，越是肠胃功能差越应该喝羊奶。羊奶的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一个是不容易发胖，一个是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这个碳链结构短，而且有不饱和脂肪酸呐、啊。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啊、血脂血压的控制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而且所拥有的脂肪球比例特别的小，跟我们人体比较贴合，所以喝羊奶会特别的好消化。咱举个例子啊，你喝牛奶，尤其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就有深刻的体会，喝完牛奶要不就觉得胀肚，要不就是打嗝，要不就是拉稀，要不就是便秘。牛奶在人体当中消化时间太长了，这七八个小时你都消化不动哈。但是羊奶在身体当中的消化时间就是非常短，它几乎得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照牛奶相比啊，所以就特别容易吸收。容易吸收的意思是说，它把羊乳的所有营养都吸收到身体当中来了，比如说 EGF 生长因子啊、免疫球蛋白呀、哎、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还有羊奶当中本身自带的钙呀、磷呀、铁呀、锰啊、磷呢、铬呀等等等等，还包括 EGF 生长因子，羊乳本身特有的哎 EGF 生长因子，这个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它特别的重要啊，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啊。哎呦，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籍的介绍，100毫升的这个羊奶当中有12种维生素，它可是高出牛奶的好几倍呢啊！所以越喝羊奶，身体越健康。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定一组。
0: 好，定一组给你定上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
2: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庄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啊。经过真空脱膻处理，没有膻味了，口感是比较顺滑的，浓郁的香味。87996984。乳双歧杆菌啊，肠道乳杆菌啊，嗜链球乳杆菌啊，等等等等，好多种呢。而且里边也有益生元，也就是说咱买了羊奶粉来补充营养，家里那个你买的各种什么牛奶呀、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是人家送的，或者是这个酸奶，就这些钱就可以省了。因为咱每天都喝羊奶粉，是不是啊？好消化好吸收，粉末细腻方便冲调啊。温度不能太高，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啊，大概40-50度的水冲就行。然后呢，你单独额外的买多种维生素的钱可以省了呀，因为这里边除了有奶制品本身奶里边有的营养，还额外添加了多种益生菌维生素，单不愣啊，一瓶一罐的那个维生素你也省了，单不愣买益生菌的钱你也省了，单不愣买奶的钱你也省了，算下来7788别的都省了，羊奶粉这一样顶好几样啊，是不是？营养全，技术好，脱膻工艺又不膻，安全营养又顺滑好吸收。87996984，食疗本草当中就这么记载的，羊乳啊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补肾虚，利大肠。你说说这个古代书籍《本草纲目》就这样夸羊奶啊，我咋没看见他夸牛奶呢？没有啊，他特别夸赞羊奶的对于身体的一个补益价值。而《中国药膳学》当中也记载，羊乳治消渴反胃，腰酸腿软，羊乳煮沸，调入淮山药粉10只，健脾壮胃。健脾壮胃呀、啊，对于脾胃那叫一个好。咱买了羊奶粉了，羊奶粉里边加了山药粉、黑芝麻粉，一起和着喝，特别养生啊。好多听众常年喝这个，特别有益于我们脾胃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免疫功能的提高。你这么想，脾胃健康了，水湿代谢都能运化出去，吃的营养品、吃的药物营养也能吸收，药物也能利用，所以人才能越来越健康。所以说脾胃啊太重要了啊，脾胃不和的人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脾胃健康了一切都能事半功倍。而且跟牛奶相比较，羊奶更容易消化，在胃肠里边停留的时间短，然后它对于胃肠道的一个调节和保护真的很好。羊乳啊，在古代就有很多很多关于羊乳对于肠胃好的书籍的记载，是吧？所以我们从古至今都知道羊乳很好，它中和胃酸，你要是越是反酸越应该喝羊奶，因为羊奶是弱碱性的，弱碱性的。曾经啊我看过杂志上介绍羊奶的弱碱性哈，它 pH 值是 7.1 至 7.2，
1: 就是在我们饮食结构当中啊，导致我们酸性食物过多呀，因为你吃的太咸，吃的太甜，其实都是造成我们这个胃酸过多的一个刺激。喝羊奶中和胃酸，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反酸呢，打嗝啊，然后呢胃反流啊，越是这种情况，应该多补点羊乳，喝一个阶段，真是很是不错的。87996984，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966桶送货到家，抓紧时间报名。好多听众都会问啊，血糖高能不能喝呀？我们这款羊奶粉，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尝试。为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就是血糖高的这个特殊的体质特别的友好跟温和，它不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它没有蔗糖啊，它就是有乳糖嘛，因为这是奶啊，是不是？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额外的其他的任何糖分啊，但是它是乳糖啊，乳糖是肯定特别容易代谢的，好处就是乳糖好消化好代谢，不升糖不升脂标，所以血糖高的人你放心来用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先要一组。
1: 有请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潘叔叔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各一组吧。
1: 订一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啊。87996984，羊奶当中独特的一种成分，它叫做 EGF 生长因子，全名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它是参与表皮细胞分化增殖的，它就是对于表皮细胞的细胞有营养的一个促进剂，促进这个创伤面溃烂面的一些愈合，然后抑制胃酸分泌，防止胃溃疡的形成，修复溃疡面的，就是您现在有胃溃疡，完全可以靠 EGF 修复因子给你修复修复，或者你现在没有胃溃疡，你说我想预防，这个也能够做到，它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胃黏膜、肠黏膜啊，鼻黏膜、眼角膜、心脏脏瓣膜，反而是但凡有膜的地方，这 EGF 生长因子都能帮上忙，所以肠胃越喝越健康，人体的综合的素质越喝越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啊！它添加益生菌，添加了这个多种维生素，其实羊乳本身就有铁啊、磷啊、钾啊这些维生素啊，但是怕我们饮食上不够，它额外又添加了，所以我们这是复合型的羊奶，复合型的羊奶粉啊，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啊有大量的那个叫 ATP， 大量的 ATP，ATP 是什么啊？全名叫做腺苷三磷酸。腺苷三磷酸也叫腺嘌呤核苷三磷酸，确实挺复杂啊，挺专业的。它是一种这个营养物质，叫 ATP 啊，它是一种高能的磷酸化合物。嗯，然后它的携氧能力特别的强大，常喝羊奶，就是别的东西没有啊，只有羊乳有啊，这个 ATP 啊，它是促进乳糖的快速代谢和吸收，然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肠道特别好，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提高我们肠道的一个吸收营养运化能力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梁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梁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这个两组。
1: 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么高端的一桶一桶的大铁盒包装的羊奶，966桶，确实便宜啊，真是确实便宜。因为它是复合型的羊奶，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然后有这个益生菌多种维生素的加持跟帮助，而且羊乳本身就有 EGF 生长因子和那个 PTI， 它有到老多营养了，都是牛奶没有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给您订上，送货到家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已经报上名了。它是弱碱性的，中和胃酸，反酸的，打嗝的，反流的，乳糖不耐受的，跑肚拉稀的哈。你喝喝羊奶，咱试试啊，调理调理。87996984，87996984。 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幸福984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8: 一年一中秋，一家一平安，中秋节快乐，愿你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皓月澄澈人间，温柔了岁月，圆满了时光。愿月光所及皆是温柔，岁岁年年团圆常在，平安顺遂，万事圆满。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

你看我们身边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8丈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
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啊、沙丁鱼呀、啊、带鱼呀、啊、鳕鱼呀、啊、啊，还有小黄花鱼呀、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元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1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

0: 没有微粒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粒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人的左手。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粒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新鲜的物种越困难。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粒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不知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哎，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粒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粒钙，好不好？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微粒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隐形时空的你也没空洞。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微粒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4: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4: 好。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微粒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儿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
5: 对对对
0: 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0: 好了，
1: 气氛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1: 谢谢，
0: 好嘞，再会。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哎，跟我定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 VD 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4: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
4: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
0: 欢迎您。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6: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6: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7: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8: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9: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9: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欢迎您。刘女士，
10: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10: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10: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1: 那个、
1: 啊，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定一组危机干。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哎，谢谢，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
1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7: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1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19: 足智多谋的单灵玉救下蔡相南和罗时中等，立刻翻脸，来呀，把秋豹给我绑起来。话一出口，文静蔡向南噌就过来了。
20: 哎，对，绑他正合适。
19: 秋豹傻了，这个家伙是义勇之夫，有勇无谋，另外势利眼，一听说来着杜天亮是皇亲国戚，哈，猛巴结呀，这回好，命搭上。秋豹说，哎，杜将军啊，你为什么绑我呀？我何罪之有？你罪该万死。我怎么了？哼，你是哪的人？我是雁门关的人。招啊，雁门关是大唐国土，既是大唐朝人，为什么无故的投到于文贼，领着于文国的人马杀进中州大地，在这横行霸道，杀我百姓和边民，今天要你命你还去吗？啊，杜将军，你这是何意？哈哈哈哈，谁姓杜啊？在下姓单，叫单灵玉。秋豹，你中计了。
20: 什么？
19: 那赤龙？赤龙微微一笑，我当初保的于文国，现在我认祖归宗回大宋了，我的父亲就是柴少柴驸马，我能不归大唐吗？归大唐认识了单灵玉将军，单灵玉杀了杜天亮，巧办三公子，我们到这儿没别的，炸水师营，过黄河，现人马都过河了。秋豹啊，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你该死了。你要是明白人呢，抽出刀来抹脖子，免那么费事。如果不愿意死，跪倒磕头投降，我们把你押走当囚犯， 两者选一条道。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伸手抓住刀柄，苍啷，抽出腰刀，往前噌地近身，奔着单灵玉唰的一刀，

夏灵玉往旁一闪身，嘿，单掌一磕着腕子，随后下边扫堂腿，秋豹蹭往后边一躲，身后站的是罗世忠，单灵玉的舅舅。方才他弄不清怎么事儿，单灵玉一报名，刚才说明白，乐坏了。我这外女儿，我这徒弟是真有两下子，有勇有谋啊！帮帮忙吧！秋豹一退身，他一抬脚，照着后腰眼处，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噔噔噔噔，啪，来个狗吃屎，趴地下。侯德志盗窃进，拿过腰刀，刷了一刀，结果他的性命。秋豹手下有不少人呐，一看情况不妙，亮兵刃奋击反抗。单灵玉、赤龙等人摆兵刃接驾相还，叮当叮当叮当。拿钟点说，五分钟解决战斗。敌人顽抗者置于死地，投降的把兵刃缴械压到一旁。单灵玉说，事不宜迟，赶快通知灵官寨的喽啰兵，由徐坤将军带领到中军帐听令。又叫赤龙把偏将副将牙将集中到一起，干什么跟他说清楚，他们脱掉军衣号坎儿，等候发落。单灵玉够帅才啊，这么大事儿不慌不忙，书要剪断。三千喽啰兵来到水师营，都给缴了械，然后军装号坎将他们拖起来。为什么那么容易呢？就因为水师营大都督、二都督全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三千人里有一半啊，是到山西招来的兵丁，没办法，穷，怎么办？为了吃饭，嗨，谁招兵跟谁走吧。现在一听，大唐出兵，要消灭于文国的贼兵，谁还在这顽抗啊？哎呀，我们愿意回家呀。饶了我们就行。单灵玉跟徐坤商量，这三千人怎么办？拿过花名册，点名挨个审查，一看有的可以归到灵官寨的队伍，大部分不敢用，因为现在还没到太原呢，半道兵变了不得，能有这么一千多人，叫徐坤呐、啊。派人把他送到灵官寨，军医号坎没了，没有兵刃，没有钱，他不跟走也不行，那不得饿死啊！送到灵官寨，交给熊阔江到那受训去，多人训练好了再把他放了。可是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呢？留一部分人在水师营着，镇守黄河岸，由徐坤、侯德志、罗世忠等人负责。这一千人一半是灵官寨的喽啰兵，一半是原来水师营的工匠，人家造船呐、过河呀，那是行家里手，水性好，叫他们就占据水师营，等柴少的将令再定夺。其他人三千由单灵玉领着往山西去。具体怎么走呢？说一关一关的打太难了。前边有人报告，现在山西路上基本都被于文兵占领了，想一关一关的往前抢，什么高平啊、太谷啊、晋城啊、涞源，那得打什么时候啊？什么人能到太原呢？单灵玉说，这么办吧，咱不是有这么多军装号坎吗，干脆都换上，变成于文国的兵，打着于文旗号，我还冒充杜天亮，赤龙老将军，你拿着玉立，咱们到那去炸城。只要到一个关城下，一举大令，由你作证，我报三公子，取城池不费吹灰之力，还能少伤人，少损兵将。好啊，那太好了，就这么办吧。书要剪断，第一站来到晋城，嘿。晋城上挑的是于文国大旗呀、啊，城池早就丢了。一等赤龙来到城下，把玉令一举，上边守城的老将都认识啊，是黄土城的名人第一高手啊。怎么回事？三将军杜天亮来了，皇亲到了。

0: 开开城，放下吊桥，三千人进去，进去之后直奔帅堂，逼住主将，能投降把他留下，不能投降杀掉，有的可用，把他送到黄河岸，派人送到灵官寨受训，就这样很容易把晋城得下来。大兵继续往前进，来到另一座城池，还是我们是宇文国的人，皇亲杜天亮来了，到城里有事，开棺落锁放进去了，那还不容易啊？呵，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得下十座关城。这一天，大兵正往前去，奔哪？奔高平关呢？突然，远处尘土四起，杀声震耳，鼓响如雷呀！杀呀，拿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单灵玉吓一跳，哟，前边排摆战场了，怎么打得这么凶啊？停！一声令下，前队停，后队扎住，派探马打探。书中暗表，别看单灵玉从打黄河岸起兵之后，得下十座城池，没经过大战场，因为他都是炸城，他打的是宇文国旗号，穿的是宇文国的军衣号坎儿，报的是杜天亮，到城下人家开城，他把城得下来了，所以没经过大战呢。那么前边谁和谁打起来呢？这可是宇文国的正牌军呢。宇文国大王宇文昭自称沙里可汗，沙里李呀、啊，就是李世民的李，恨大唐朝皇帝杀老李的人沙里可汗。他趁李世民跨海征东，瓦岗寨46友能征惯战者都出征了，他才趁虚而入，叫他的兄弟宇文德为总元帅。这个宇文德前文我说过，外号叫小温侯赛诸葛，胯下银鬃兽掌中一对方天戟，背背飞刀，勇冠三军，善会用兵，带兵10万杀过雁门关，直捣山西。到了山西之后，兵分两路，现在是分东西两路人马，后援部队又来了10万包围太原。太原现在怎么样？柴少如何？后文自有交代。咱们说宇文国这两路人马，左军元帅啊，这个人姓曹，名彪，字文豹。这个曹彪、曹文豹，人送外号双枪将，这是员老将啊。这个人不错呀，领兵带队攻杀战守都行，可是为什么保了宇文昭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官司了，他恨大唐官员，所以逃到那边去了。到那之后呢，宇文昭对他挺好，所以老头认可卖命。这次带5万人四员大将，都是史硕的执掌权衡，还有小子都黄埔云龙等，他们从东路啊往西安进军，这一路上没费多大劲儿，什么取介休、取齐城、洪洞、灵石、赵县、临汾、侯马、云城，那可真是势如破竹，很快来到风陵渡。这11座关城啊，好多唐朝将官阵亡，军城守将李成龙站在沙场，侯马元帅丁全凯摔死杀妻一门忠烈，风陵渡失守，守将被俘，唐兵唐将死了无数啊！就这样还抓了13名大将，这13名大将把他们打入木龙囚车没杀，为什么？一审问，大部分是瓦岗寨46友后代，他们一合计，为了笼络人心，要把这13员将官都杀了，将来大唐的将官就没人投降了，何不 把这人押到黄土城做人质，将来和唐天子交换条件，跟他要版图。另外，在11座关城里落来的金银财宝粮食老了，好几万担呢、车载马拉呀，连13辆木龙囚车往黄土城运。呵，曹彪曹文豹高兴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在黄土城这么多年光练武光吃国家俸禄，没有报恩，这次立个大功算对得起于文昭了。他怕半道出事儿啊，派黄埔云龙镇守风陵渡，他亲自押解囚车木龙和金银珠宝粮食。这13辆囚车押的官员竟谁呢？有李月武、屈有才、张柏、白贵、侯云飞、尚云飞、毛老五、吕德山、党万里、党卫国、史文魁、铁金龙、杜天寿等。其中侯云飞就是侯德志的爹。这些人呐、可成名的将官正在中年，想不到都落在了曹豹手里，真冤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各守城池，力量太单了，人家大兵往前一推进，一下子就把吃掉。13员将落在敌人手里，曹文豹带着1000人押解囚车往雁门关走。这一天正往前进，从杨镇那边来了个英俊书生，就看他慌慌张张的奔大道。这公子正往前走，猛然有人喊他：“白公子，白公子啊！”这公子止住脚步，回头一看，喊他的是打柴樵夫，挑着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来到且近。樵夫哥哥，你叫我吗？白公子，别往前去，你不认识我了？你是？哎呀，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呀、你不是介休大帅白贵的儿子白玉春吗？
1: 是我呀。
0: 樵夫哥哥，你是？哎呀，你怎么忘了我了呢？我是齐城大帅张柏的家人，我叫张福，我们俩见过面呢。
1: 哎，我想起来了，张福啊，你不在齐城怎么当了樵夫了？
0: 哎呀，别提了，齐城啊被于文国的兵强占了，我家大帅被俘，被人打入囚车木笼，我跑出来了，我假扮樵夫是给姑老爷子送信去，叫他想办法砸木笼皮囚车，好救我家老元帅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么介休如何？
0: 嗨，介休啊，你不是打听你爹吗？
1: 啊，你爹也被人抓走了，两军阵前交战的时候，马失前蹄，被人生擒活捉，也被人抓去了。哎呦！
0: 白玉春听这话差点昏过去。10天前他和他娘离开了介休，到他姥爷家去，他姥爷病危，到那儿啊，老人故去了。他和他娘办理丧事，整忙活10天。这几天他娘就说：“我这心惊肉跳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听说于文国贼兵进犯，城池能不能有闪失啊？我不放心，特别是你爹，我惦着他呀，你去看看去吧。”就这么，白玉春今天才奔介休。没成想走半道遇见了张福，张福说：“你别回去了，倘若被于文国的兵将看见，得把你抓住就完了。囚车木龙就走这条大道，你往小道跑，找你娘去，想办法找人匹木龙砸囚车，救你爹，救我家大帅。”
1: 哎，好。
0: 白玉春听着哭了，扭头往回跑，再也跑不动了。他是个文人呢、哪经这么大打击呀、爹被人抓住了，这还了得了，越着急越跑不动， 越跑不动越着急，这汗吧。

衣服都湿透了，裤子也裹腿了，跑到王家洼，眼前发黑，头重脚轻，天旋地转，扑通趴在村外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昏过去多长时间，当他睁开眼睛时候，发现躺在床上，这屋子干干净净的。哎呀，这什么地方？抬起头来扭身一看，在床前站着两个人，一老一小，岁数大的也就41、2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氅，腰系丝绦，大红中衣，厚底儿斧子履，往脸上看黄白镜子，长得文质彬彬的，慈眉善目，三绺墨然。在旁边站着个小孩，看去有个11、2岁，实际呢他15了，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形如病夫，只生的小胳膊小腿小手小脚巴样，一身青色绑身扣袄，那边那扣那领那袖，上修万字不到头，胸勒狮子派，穿的是大人衣服，头上呢没戴帽子，呵，打着两个小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这个孩子青筋叠爆，两个圆眼睛咕噜噜的直转悠，低着头拿着水碗干嘛，刚才是为自己喝水呢。玉春就明白了，可能是眼前的人把我救了。他赶紧下床要道谢，老员外用手一扶他，小相公不要客气，这算什么，老人家多谢您救了我。哎呀，这是举手之劳，也不是我救您。他一指旁边瘦小枯干的小孩，是他，我的儿子把你背到家里来的。呀，白玉春就一愣，心想这老员外长得文质彬彬的，这么漂亮，这五官相貌一般人都没有，这孩子怎么长这模样啊，像歪瓜裂枣差不多。他一看这孩子，孩子扑刺笑了，这笑着小模样怪可爱的。白玉春说，多谢小公子相救。哎呀，你太客啊，客气了，这算个啥呀。哦，我刚才怎么昏过去了？嘿，不是，秋风，我在村口啊正练大锤，就听扑通一声，把我吓一跳，跑过去一看，咦，地下啊躺一个人。咦，我扒拉扒拉他不起来，我就明白了，这是秋风啊，我小媳妇啊就秋风，非得我爹老头扎一锥子我才能起来。我一想你秋风，我也没锥子啊，我把你弄家里叫我爹扎你，我就把你背回来了。背回来我爹老头这么一看，你不用扎，说喂点水就行了。这不还正好奇，刚喂点水你就明白了，行了，你好了。哦，白玉春心的话，我哪来抽风病啊，我是急的累的。哎呀，老庄主小庄主，谢谢你们，我有急事我走了，改日再登门拜访。哎，别走啊，你这个抽风病啊，我告诉你不能着急，一着急你还得抽，你在这住两天，咱家有的是吃的，也不在乎你自己，你别走了。这个小孩是热心肠，说话多少点结巴夹舌子，老员外就笑，我儿子留你就别走了。不行啊，老人家，事情挤到这儿了，不走哪成啊，哎，我得找我娘，给我娘送信去。哎，你别提娘，一提娘我都着急，你娘怎么的了？我娘都没怎么的，我爹呀被人抓走了。你爹被啊谁抓走的？嗨，被于翁国的敌兵抓去了，打入木龙囚车，要往雁门关押解。
我得跟我娘

商量商量，想什么办法找人把我爹救出来呀、啊？哎呀，这可怪挨着啊，着急的。哎，你爹啊，是谁呀、啊？嗨、哎，跟你说你不知道，我爹是介休大帅，叫白贵呀、啊。爷，白贵。哎，我说爹呀、啊，我怎么听这个名字，他怎么就耳熟呢？不是耳熟，是你娘经常跟你讲，介休大帅白贵是你的舅舅，你得了吧。我娘姓齐，他姓白，我哪这么个舅舅？嗨，他不是跟你姥爷那么论的吗？哎呀，对呀，要这么说，我说这个，公鸡呀、啊。你要大你系我哥哥，我要大我系你哥哥，咱们是一家人了。嗯，白玉纯愣了。哎呀，小庄主啊，你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白玉纯心的话，咱俩不定谁糊涂，你也没说明白呀，到底怎么回事？嗨呀，他这个你爷爷系不系瓦岗寨细细六友白显道啊？对呀。这不就得了，咱就套上亲戚了。既然这样，你也别找你娘，你就找我就行了。我到外边匹木龙扎揪车给你救爹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倾诉烦恼，
1: 我还说
0: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7996984，讲述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直播电话来重复一下87996984。一会儿呢，我们统一听一下大家今天的分享，好吗？另外呢，大家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咱们区号呢是0451，那您就拨打045187996984，也是能够讲您的烦恼。还有就是啊，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能够找到我们，然后大家可以进行留言互动，这都是可以的，好吗？节目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最近呢发送的一些留言和问题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积攒的一些留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进行解答，一会儿呢咱们统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复一下。我记得咱们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在问啊，家里边关于遗产啊，或者是老人赡养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你好，我最近常听你的节目，我想问的就是你在节目当中讲的老人退休金到底有多少钱，子女可以不拿赡养费？如果说老人每个月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的话，子女是可以不出赡养费的吗？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得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好不好？”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啊，因为咱们节目里边老年人很多嘛，子女的赡养义务啊，它是法定的终身义务啊，它不会因为说老人有退休金就予以免除。那么法院呢，它不光看老人说有钱没钱，它呢更看重的是老人的实际生活呀、医疗啊、护理的刚需，而且呢还要结合子女的经济条件，酌情的去判支付赡养费，分摊医疗费用啊。即便是老人有稳定的退休金和存款，那么子女呢自认为说啊，那你看我爸妈有钱啊，我就不用给钱，这个就不对了。如果说呢子女拒绝照料啊，包括呢老人可能最近是体弱多病啊，他的退休金都不够他吃药看病的呀，常年用药啥的，那这就是一大笔开销了。所以说呢，法院的认定呢，他不是说光看退休金啊，说有3000块钱退休金了就不判赡养费了，他不会这么去判的，他会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子女情况来去综合评判的。那么退休金的多少呢，的确可能会影响咱们给赡养费的多少啊，这个倒是有考量因素的。但你不能说因为有了退休金就把这个赡养费给取消掉了。那我们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人退休金的确很高，他就不是说3000块钱了，可比如说老人退休金他是8000-9000块钱那种就很高的退休金，加上呢子女条件困难，再加上老人呢他身体状况很好，暂时呢没有什么大病啊，不需要常年吃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法院的判决呢就是暂时不支付赡养费用，但是要求子女呢去照料老人，并且呢去看望老人，那么这个是有判决先例的。但是正常情况下，你像这老人退休金3000-4000块钱的啊，这法院呢也该判赡养费，还会判的，会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到底这个赡养费几个子女均摊多少，好吗？来吧，咱们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您继续拨打。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看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啊，咱们为您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呢有一些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有一些便秘、痔疮类的疾病，都会到医大一呢看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便秘科专家，是非常好的一位大主任。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家里边有一些病患呢，都找刘老师做过一些诊疗，发现刘老师呢，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啊，对待患者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发现呢，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直肠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每年啊，手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的手术啊，他都能做。而且呢，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个刘老师呢也是掌握这项技术的。还有就是呢，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类肛肠科的疾病，大家呢也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啊进行诊疗。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刘老师他的出诊情况。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也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 星期二星期

0: 星期三这两天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那您挂他的科室啊，就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他的号。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普外科、便秘科出诊，好吗？有任何问题大家直接找刘老师，然后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提我的名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好吗？来吧，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线路。
1: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嗯，平台上梅花傲雪他说呢，契合你好，是家里边一个姐妹的事儿，想问一下你。他们呢是在几年前农村办的酒席，已经同居生活好几年的时间了。亲友呢都知道他们肯定是夫妻关系，但是最近呢他们感情破裂就要分手了，想走这个离婚分财产的流程，想问一下你，他们该怎么分这个财产呢？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领证，是这个意思吗？你要告诉我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说双方办了酒席，同居生活了好几年，亲友的认为他们是夫妻，但是我问的问题是他俩到底有没有结婚登记手续，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呢，事实婚姻呢它是以94年2月1号为界，这个之前节目当中啊，不论是我还是律师啊，都跟大家介绍过。以现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的解释一，这里边有一个规定，就是它是以1994年2月1号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为一个界限，就是在这个之前的啊，在这个之前的男女双方已经符合婚姻事实要求的，比如说达到了法定的婚龄啊，没有禁止结婚的一些情形啊，然后即便是没有登记呢，那么有一些证据手续齐全的话，也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去处理的，那么享有与登记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他这个时间节点呢是94年2月1号。如果你刚才讲的说你的这个什么姐妹啊，她结婚的时间是近几年结婚的，那肯定就是94年2月1号以后了，她都得是2020年以后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了，根据咱们现在的民法典的要求是必须要进行婚姻登记的才是法律承认的夫妻关系啊，好不好？我看到你的留言又发上来了，你说他俩没有婚姻登记证，那你看就跟我猜的一样，因为你们认为的是办了酒席生活了好几年就是两口子，但现在的法律解读不是的，如果你是在94年2月1号以前的可以这么去计算，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们没有领证，那就不是法律的婚姻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同居关系。那么同居关系呢就不叫离婚，它只叫分手，就不存在着办离婚手续，就是你既不用到民政局去办离婚手续，因为你也都没有到民政局领过结婚手续，也不用到法院去起诉离婚，因为压根就不是夫妻关系。那么所以财产呢一般也不按照我们说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啊，也没有这个说法了。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同居的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而且呢家人朋友啥的也知道他俩这个情感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他们在分手的时候如果要分割他们的财产呢，一般是按照双方实际出资比例来进行分割的，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一块同居生活，有一些财产，比如说共同买的一些大件，谁出资多呀，谁举证的多呀，谁分得的就更多了。那么存款更是一样的，存款也是看双方对于共同存款贡献的大小来去评判，不是说一刀切啊，一家一半。因为那个呢我们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评分原则呢，它往往建立在双方它是有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那么还有一个就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说有时候讲啊分房子这个事儿，哪怕就是他俩有了婚姻登记证了，在分房产的时候现在往往也要考虑到对于房产贡献大小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七和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给第三者转钱的这个事儿怎么分配怎么追回，如果是夫妻一方有婚内出轨的行为，比如说私自给这个婚外情的情人买房啊，或者买了车，发的那种大额的红包，另外有银行的转账，那么配偶发现之后想要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要分，是有没有可能的呢？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这个难点就是在取证嘛，这个在节目当中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取证是难点，因为婚内的收入啊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咱们之前介绍过对吧。那么单独的一方是没有权利去处置大额的财产赠与第三方的，那你看他不像说咱们买个菜买个鸡蛋啥的，你不用跟你老婆呀丈夫去商量是不是，但是大额的无偿赠与咱们说这个第三方它不限于第三者，也就意味着你这家里边说10万块钱我去给我姑了给我姨了给舅舅了什么，这都不行的是不是，那你一定要跟你的配偶商量的。那么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给的都不是亲属，他给的是婚外情的情人，那么这种赠与行为他本身除了说有这种转移婚内财产之外，他还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他肯定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那么配偶当然是可以起诉要求呢全额追回所有的大额的转账啊，或者这些财物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如果发现就是自己的伴侣有转移婚内财产的这种行为，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双引号吧，受害方他是可以主张多分财产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吧你自己再去酌情考虑一下，但难度是什么呢？难度还是在于举证方面，就是他这种大额转账的举证，这个证据怎么取得，
如果说取得不到的话呢，可以联系律师。

师啊，咱们看看申请一些调查呀，是吧？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清河你好，不要读我的网名儿。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这种对于长期的骂人呐、啊，或者是冷暴力呀、啊，那种不让伴侣出门这种，它是属于家暴行为吗？就是没有打人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呢，对方尽管没有动手。”但长期呢会有这种言语上的侮辱，是不是？比如说还有什么人格上的贬低呀、啊？再有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了啊，比较极端的行为就是禁止，一般都是男性对女性哈，禁止对方社交，就不让他交朋友。我们像几年前接听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电话，比如说不让自己媳妇儿出去工作呀，或者就算是自己媳妇儿出去工作了，不让他跟男同事说话呀。甚至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有的都不让出门啊，还有就是比较恶意的一种冷暴力啊，他会什么呢？他会通过这些方法造成对方对于精神上，对于对方精神上的控制，比如说让对方心理受损啊，精神抑郁啊，那么这些都是法律不允许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暴力呢，它不是说只有打在身上了，就是打在脸上了，打在身上了才叫家庭暴力，不是的。那种经常性的谩骂呀、恐吓呀，包括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啊、精神的摧残呢、啊，通通都属于法律所认定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范畴。那么当然了，受害一方他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当然如果刚才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说暂时没有对我的生命造成一些威胁啊，但是对我的心理造成了这种摧残，那么依旧我们可以作为证据去起诉啊离婚，然后呢法院再去定离婚的过错的时候呢，他也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的依据，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分财产的时候要求多分财产呢 要求他赔偿啊，精神损失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还是啊，如果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性格不行啊，如果发现呢，跟他交往一段时间，或者是结婚相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进行改变，自己的心理受到的摧残，甚至精神都有抑郁的这种倾向了，那还是果断的去结束这段婚姻是更好的，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发留言呢，去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发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电话都可以啊，87996984也是可以的，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

0: 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庆你好，我们家也是分财产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你。父亲呢生重病的时候呢，他口头交代了房产应该给我们子女哪个人，然后存款应该给谁。当时呢，他生重病的时候呢，是有完整的这个口头遗嘱的。”当时呢也有很多的亲戚在场啊进行了见证，但是呢老人去世之后呢，现在有的人不服啊，他们就闹到法院去争夺遗产了。现在法院呢判被告是败诉的，理由就是说呢，老人后来呢又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状态，然后没有再补一些书面上的遗嘱。我想问你，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律师继续打官司呢？想问一下你，或者问一下马律师，您稍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会儿吧，然后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再给你解释你这个问题的难点在哪儿啊，有难度。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等的听众朋友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1: 嗯，
2: 我想咨询你点事儿。
1: 嗯，
2: 我想上罗北，完了我想问问咱这个医保卡的慢病在那个好不好使。
1: 有的病好使，有的病不好使。它有些对，但是还好吧，省内呢很多东西它是能够共用的。您最好出发之前打咱们哈尔滨医保局的电话，跟咱们哈尔滨医保局啊去对一下您那个慢病在罗北的使用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啥的走到哪儿都能用，但有一些呢就不可以。
2: 对呀，我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但是得看一下你的慢病当时申请下来是以什么疾病申领下来的，然后再看呢联网的时候到罗北的使用定点到哪儿用，它会有一些使用规则的，不是说随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
2: 那个谢谢你啊。再一个我想了解你点事儿啊。我儿子吧在工地出点事儿，人家让人家给讹了他妈的100来万呢。
1: 怎么个怎么个讹法啊？
2: 我儿子，
1: 你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儿子也是慢病，慢病我寻思他医保卡给冻结了，那你说他那个国家给的钱能不能有？
1: 医保卡不冻结呀，一般冻结的是他的社保卡呀，冻结的是养老金那个卡呀。医保咋冻结呀？他正常看病还是看病的，医保上也还不了债啊。冻结的一般是冻结的一般是他的退休金那个卡。
2: 他没退休啊。
1: 没退休，一般医保卡是不冻结的呀，他医保还是好使的呀。
2: 医保啊，
1: 对呀，
2: 我就寻思他那个慢病，国家给的钱，他不能往里头打。
1: 你还是没太理解我表达的内容，那个东西它都不是，
2: 啊、
1: 它都不是真实的钱。慢病给的额度不是真实的钱，查封它是没有意义的。
2: 买药啊，
1: 所以法院是不会查封每个人的医保卡的。
2: 哦、
1: 啊，法院不会查封医保卡，能明白吗？
2: 他卡上，他卡上现在交不了钱了吧？
1: 他为什么？我跟你讲，医保卡是医保卡，你往医保卡里缴费是用银行卡往那里进行缴费，这张卡可能会被冻结，法院不会查封医保卡，你能明白吗？就是你交医保，我交钱嘛，每个月交医保交钱嘛，你交钱的这张卡是有可能会被冻结的，但是你医保该用还是用的，它是两回事儿。你医保你不交钱，它不就自动就不好使了吗？
2: 对呀、啊，对，我也没敢交啊，怕交完了就给划走了。
1: 你咋不理解呢？交钱是要交到你的医保账户里边，你只要能够把钱交到医保账户里就行。这个你要问医保局怎么交，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窗口的缴费方式，直接交到你的医保卡里。医保卡是不冻结的。明白吗？
2: 谢谢你了。明白了。
1: 没有说
2: 谢谢，
1: 没有说查封医保卡的，没有，因为医保卡这里边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给对方执行给对方的钱，你那买药钱啥的，慢病的钱都是本人使用，这执行谁去执行他去啊？但是我们交医保的那个卡，那个银行卡有可能会被冻结的，这个是对的。所以你现在呢，难点是怎么把钱交到咱们的医保里，这个到窗口去问，跟他讲说我们想把钱交进去，看看怎么交。

0: 是其他人代交啊，还是什么方式啊，把钱给划进去？这能听懂吧？
1: 哦、
0: 是不是？嗯，
1: 行，我听他们要不就他那个慢病，给人买胰岛素啥都买不了，没买过。
0: 嗯，您还是正常出发之前先办异地备案，然后咨询一下咱们哈尔滨医保局，他告诉你在罗北有没有定点使用的机构和医院，好吗？嗯，
1: 行，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您好，
2: 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哎，
2: 哎。秦浩，我也是你的老听众。
0: 嗯，
2: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今年86岁。我准备去看牙，上群里医院医的。我孩子吧，给我用我的身份证挂的号。我这个能走医保统筹吗？
0: 看牙能否走统筹，得看你看的具体是啥项目。看牙走统筹的项目比较少，您跟身份证挂号吧，倒不是说多关键。你就即使是身份证挂的号，你没用那个医保挂号，你也可以在窗口进行一次转换。比如说你看病之前呢，你先跟大夫去讲，你说呢我想走我的医保，但是当时呢孩子挂号的时候他可能没选，忘选了，这个也有机会完成转换的，这能理解。就如果说我们最开始挂号的时候呢没选医保挂号，那你在医院看病之前，你先比如说到护士站呢，或者到收费窗口啊，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你就说当时挂号的时候我忘选医保了，那这次我所有的这个门诊看病呢，我想走我的医保，最好走我的统筹。你在看病之前，你到护士站跟护士说一下，或者是到那个交费窗口跟交费窗口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们帮你弄一下，你把你的医保卡带着，让他们去帮你操作。但是呢你转换成功了，接下来呢的确是可以走你的统筹，但走你统筹的话呢，它不是每个项目都能走的，一般看牙的项目里边比较少能走统筹，嗯，能走统筹的不多。
2: 是这样。
0: 嗯，对，就是你还是先去转换吧，你转换一下吧。
2: 我是去拔牙，那又是拔牙配购开什么药什么的呢？
0: 它具体有很多，就是尤其是看牙方面，就是你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项目。就即使是拔牙，它也不是说光是拔牙那么简单的，因为你拔牙可能有很多的流程啊，有很多的治疗方式啊，到底能不能走这个统筹，哪项能走，到时候你可以跟医生，你的主治医生去提，你说尽量呢我还是想走我统筹去治。嗯，现在看牙方面的统筹是很严格的。
2: 哦，是这样。
0: 嗯，行吧。
2: 好，
0: 嗯，
2: 我还有一件事
0: 您说，
2: 麻烦您，那个马律师能帮这个遗嘱吗？
0: 当然可以了，立遗嘱是没有问题啊。你大概想立什么内容啊？如果说不复杂的话，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弄就行。嗯，
2: 我自己恐怕弄不好的话，就像不省效了。以后假设到
0: 您有什么样的财产想要立？房子是吧？存款？
2: 对，嗯
0: 嗯，几个孩子？
2: 一个
0: 孩子的话基本上没啥争议啊，这个在家里边自己弄就可以了呀。
2: 我不会，我怕弄不明白。
0: 我的想法是你的财产是都留给你这个孩子吗？
2: 对呀，我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其实立不立遗嘱都没有啥的呀，你就在这边写，简单写就行。我个人感觉啊，我不是说非得不让你们花钱，因为啥呢，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没有什么说几个子女去争你的财产，就一个孩子，然后本身呢你还想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留给这个子女，所以这个遗嘱呢在家里边写，简单去写就可以了。你说一定要找律师也行，但是感觉上是没太有那个必要，就是你在家里边详细的把它写清楚就可以了。因为就算是你找律师，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帮你去弄了一个遗嘱啊，然后律师事务所咱们专业的律师帮你进行了见证，那么你未来你到窗口去办一些手续啥的，也是孩子拿这个律师弄的遗嘱，他办手续也不能直接给他办的，他该去审查一些死亡证明啊，包括有可能产生的公证啊，这个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遗嘱是律师帮着立的就减除公证手续或者是死亡证明的审查手续， 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

0: 清楚，
1: 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说我真的不会写，我怕写的不严谨，包括措
0: 我这方面
1: 辞
0: 写
1: 不
0: 的
1: 会
0: 不
1: 措
0: 严谨，
1: 辞，但怕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怕这个写完之后不生效。那你倒
0: 对，
1: 是对，那你倒是可以去找律师去弄，因为你可能害怕的是自书遗嘱的形式啊，有一些自己的写法啊，包括内容啊，写出来之后呢，怕最后不生效。那你当然是可以去找律师去弄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规避一些其他的风险点吧，
0: 您能把那个马的司机
1: 当
0: 电话
1: 然了，
0: 号
1: 没有
0: 码
1: 问
0: 告
1: 题
0: 诉
1: 的，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这个事儿对于马律
0: 啊？
1: 师来讲是小事儿，你就找他，然后看看他，有可能不是他本人操作的话，他也会找他团队的一些律师帮您弄的，好不好？这个你就放心吧，你就到他律所去就行，稍等。
0: 那我这个看牙的事儿，我再问你看这个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看牙事儿，我就是先不去看病，先到那个交黑窗口说呀，
1: 对，就是你
0: 就是
1: 到
0: 说。
1: 了那儿，你就跟他讲，说我孩子给我挂号的时候用的是我身份证，但是我这次看牙呢，我要转换成我的医保看牙，你到了你就先办这个事儿，行吗？好嘞，
0: 谢谢
1: 道布老
0: 哈，
1: 师，那您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可以了，那行，那您详细记录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他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韩女士，韩阿姨您好。
2: 哎， 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2: 这是中秋最后一天了，送来那个迟到的祝福啊。
1: 谢谢您。
2: 中秋快乐。
1: 嗯。
2: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爱人嘛，快70岁了，他就这一段时间就是发现他脚脖，右脚脖，脚脖那块吧，稍微往上一点，就像那过去手啊，或者是脸扇了那种感觉，是像裂那个小口子似的。
1: 嗯。
2: 他只不过我能看着，他不出血。
1: 嗯。
2: 完了，现在发现他就是有点变颜色了。
1: 嗯，
2: 完了，那个脚和脚脖那块有点肿。
1: 嗯，
2: 我寻思这个是不是属于皮肤病呢？我寻思让你给我推荐张峰老师，我上他那去看呢。
1: 可以上皮肤科张峰老师去详细诊疗一下。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
2: 有，
1: 嗯、
2: 他基础病特别多，什么糖尿病啊，脑梗啊，完了心脏还不好啊。
1: 您这样，您先上张峰老师这去看，看看张峰老师咋说。然后有可能呢，开一些药膏啊什么的，先用一段时间。
2: 哦、
1: 但是呢，
2: 张老师咋说的？
1: 对，但如果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一旦效果不理想，那么很有可能它就不是单纯的皮肤科的一些指征来的。
2: 哦。
1: 那有可能，比如说和他的血糖啊、心脏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关联的。那您就转头呢去看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
2: 啊。
1: 让范英老师就是身体综合去评判一下。看看这个脚，
2: 范英老师是医大院那个哈、
1: 对，医大二院老年科的、
2: 老年科。
1: 对，
2: 行，那个每次你说的这些个，就是说的跟我爱人身体有关的，我一般的都拿小本记下来。
1: 嗯，
2: 哪个科的大夫，哪个医院的。
1: 嗯，好的，
2: 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今天上午吧接受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奇怪。
1: 嗯，
2: 他说是医保局的什么专属的工作人员。
1: 嗯，
2: 完了他说什么惠民保这个问题是二次报销的问题。
1: 嗯，
2: 完了他让我那个在微信上又操作这么的那么的的，完了最后我报销什么几分钱。我就没听他的，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他挺奇怪。
1: 嗯，
2: 完了我寻思孩子没在我跟前儿，
1: 你别操作，尽量不要操作。
2: 我没操作，
1: 对，
2: 我就让他，我说的呢，我不会操作，我说我就是说这些个，我说我不会点。
1: 嗯，
2: 完了后来呢，就是磨叽了能有20多分钟，他才下去。我最后人我说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下去？我家里有事儿，我有老人。
1: 那你直接就挂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
2: 我
1: 们
2: 之后他那边不撂我这个电话，就是跟别人就是通不了话。
1: 不会的呀，你把他电话挂断就可以了呀。
2: 我是挂断了之后，他就在顶上直个劲儿的说，直个劲儿的说。
1: 不是啊，你挂断了他就不说了呀，你就直接挂断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他，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直接跟他交流了。
2: 交流。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官方已经发布了多次预警了。
2: 哦。
1: 这是
2: 这
1: 个医保部门发过多次预警，什么？就是医保部门他不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跟你聊这么久的，他不会去，尤其是指导你操作什么。索要银行卡的卡号啦、密码呀、验证码呀，让你上微信上点这点那的呀，转账啊，点不明链接呀，他都不会这样的。然后呢，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一些诈骗分子，他可能会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他以医保卡要停用啊、领优惠啊、违规骗保等理由制造一些恐慌，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者是窃取你的个人信息。那么你所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起码是没有遇到过的，就是也比如说惠民保给你打电话去提醒你，让你干这干那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咱们主动去联系他们，都是咱们遇到了，比如说感觉到惠民保报的不多，然后主动去给惠民保打电话，然后他还是个400电话，他是一个官方服务电话。
2: 我听你说过。
1: 对呀，还不是您说的这个号码，因为你发这个号码发给导播老师，我还看了一下，还不是一些官方的电话。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暂时就不要去点，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你就第一时间你说我一会儿打12393我要核证就可以了，你就需要打12393跟官方热线进行核证。
2: 最后我就说了，我说你再不撂的话我就要那啥了，我报警了。
1: 嗯，
2: 最后我其实我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吧，听了很久了。
1: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就永刚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会员。
1: 嗯，
2: 我老伴儿吧哈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1: 嗯，
2: 他每天他是听的。
1: 嗯，
2: 从早上听到晚。
1: 嗯，
2: 完了我就挺吧，对这方面挺警惕的。
1: 嗯，
2: 我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哪个区的社保？
1: 嗯，
2: 是省的还是的？
1: 嗯，
2: 最后这没办法了，他一听说我要报警了，他就把电话撂了。
1: 嗯，
2: 我在以后我就这样陌生电话坚决不接了。
1: 对，你就是听到他给你讲发现是这方面内容，直接挂断就可以了。
2: 啊，对，直接挂掉哈。
1: 嗯，对对对，
2: 好，
1: 就不用跟他再多交流，好吗？
2: 行，好，秦哥，
1: 好，
2: 嗯，挺支持你的啊。
1: 好，谢谢你，
2: 喜欢你的节目。
1: 好，谢谢，
2: 好
1: 嘞，好
2: 嘞，再见，
1: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

0: 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友啊，五线听众朋友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1: 哎，清河老师，
0: 哎，你好，你说，
1: 我白天嘛，我先告诉你，我87了，我白天就是坐着吧，手不麻，腿也不那么疼，就到晚上躺在炕上，吃止疼药也不行，他就得开始腿就是搁了腿到搁了半以上都麻的疼，就说不上来那个滋味儿。酸疼酸疼的，完这两只手也麻，你动弹动的起来活动活动就不麻了，完了你再躺下一会儿又麻，到白天呢就没有那个事儿。我想叫老师给我找一个大夫去看看去。
0: 有两个医生比较适合您啊。一个医生呢，就是从神经内科帮你去看一看是不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呢，就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神经内科的朱延梅老师，然后他出诊的科
1: 朱
0: 呢，
1: 爷，
0: 神经内科出诊或者是在睡眠科出诊。朱延梅，朱德的
1: 朱
0: 朱，
1: 岩，
0: 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1: 医大二院，
0: 对，医大二院睡眠科
1: 是
0: 或者是
1: 朱，
0: 神经内科的朱延梅老师。啊，另
1: 啊
0: 外一个就是
1: 啊啊，
0: 从你身体综合去评判，老年性的综合评判就是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那么这两位老师呢都比较适合您，
1: 一个朱延梅，一个范英。
0: 对对，这两位管
1: 那
0: 哪个
1: 老
0: 都
1: 师，
0: 可
1: 我
0: 以。
1: 先灌哪个这俩哈？
0: 这两个您先排查一下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吧，您去先看朱延梅，因为朱延梅老师吧，他专门是看什么呢？就是有大多数的啊疾病。就是晚上发病的，因为他不是那个睡眠科的老师嘛，就很多时候他就是看这种白天和黑天差别比较大的身体的一些变化，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你是白天不发病，晚上发病嘛，
1: 到白天嘛就，
0: 只有
1: 白
0: 躺
1: 天就
0: 下
1: 不，
0: 才有问题，然后起来了活动活动就好了。那你这个
1: 到
0: 呢？
1: 白天起来吧，腿吧，反正疼是疼，走道慢，不那么像网上那么疼。
0: 那你就问问朱延梅老师，看看他咋说。好不
1: 那
0: 好？
1: 谢谢老师，朱
0: 那
1: 延
0: 行。
1: 梅立给我记下来，
0: 对，
1: 记下来，朱延梅给
0: 朱
1: 我
0: 延
1: 记下
0: 梅。
1: 来，看我忘了。啥药啊？朱延梅老师，我上医大二院挂号去。老师，他这个成天出诊吗？
0: 出诊信息你让孩子网上给你查一查，在医大二院小程序上查一下啊。
1: 什么科？朱延梅？
0: 朱延梅是神经内科或者是睡眠科出诊。
1: 啊，神经内科。
0: 或者是睡眠科，
1: 那个呢？
0: 那个是老年科范英，
1: 范英啊，
0: 对啊，
1: 行，
0: 好嘞，
1: 谢谢
0: 好，
1: 清河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再
1: 哎，等
0: 见，
1: 我要挂号，
0: 对你
1: 我
0: 挂
1: 找
0: 上一个，
1: 你，
0: 对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
1: 我
0: 招
1: 给你
0: 呼，
1: 打电话。我
0: 好，
1: 听你这个都听了有15、6年了，
0: 好，没问题的，放心，
1: 我就没参与过，
0: 您放心，好，好嘞，好，再见，
1: 好，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大家到医大二院呢，还有一位知名专家呢，就是刘天佑教授。医大二院呢，咱们刚才刘天佑教授介绍过了啊。刘天佑教授是医大一的。那到医大二院的话呢，咱们再介绍一下郭冕专家啊，为大家重新更正一下。如果呢到医大二院呢，咱们看郭冕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就是专门去做啥呢？做一些微创治疗、微创手术。你比如说呢，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啊，各种脑肿瘤啊，还有就是像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是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啊。医大二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我把郭老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么郭老师呢，他之前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后来他就到美国去搞科研，从事了5年的科学研究，他很多的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这个郭老师呢，他本人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再加上他，在神经内科，尤其是治疗偏瘫这个领域啊，影响力很强，尤其是呢，他的临床经验丰富，就是每年呢做这个偏瘫的例数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全国的患者，尤其是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偏瘫的回复。那么偏瘫是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类疾病，就是得了脑梗之后的一些后遗症。那么这些呢，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微创手术。 那很多听众朋友呢，那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最好找郭老师去面诊啊，因为偏瘫呢，其实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到底呢，做了微创手术之后能恢复多少，这个需要跟郭老师面诊来去研究。还有就是呢，脑瘤。

0: 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挺困扰大家的，是不是挺遭罪？那咱们有听众朋友也是到郭老师这儿去做了微创手术，他是像周一出诊啊，很多听众朋友把手术排到周三周五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类治疗了。那么他出诊呢是在一大二院出诊，就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坐地铁的话呢有一大二院这一站，一大二啊，一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他只有周一的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勉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这名字啊比较特别，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啊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勉字的上边呢你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了，这样比较好写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勉，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啊，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专门给大家去做微创手术的。这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老师，好吗？大家有任何神经外科的问题就直接找他挂号就行了，见到他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上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1: 你好，请问
0: 王大叔，你是上个礼拜四啊你给我打电话问说那个死亡证明的事儿，然后当天呢咱们有听众朋友就提醒了我，翻了一下记录，我今天想联系您，因为我们跟管理部门核证了一下那个死亡证明啊，它是一式四份的，就是你手里边应该是正常是有一联是给你的，你上那个就是说那个火葬场去管人要，那个人也不能给你，因为人家是要留一个底联的。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咱们有位听众朋友在星期四啊，我看一下星期四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醒的，那你看他说死亡证明是一式三份，你自己手里边有一份，派出所销户用一份，火葬场一份，然后后来我们了解呢，这个死亡证明呢是一式四份，那有一份压根就是存根，就是不发到你手里的，发到你手里的是三份，火葬场一份，派出所一份，然后自己手里留一份。所以你们家当时是谁办的死亡证明？自己家手里应该是有原件的。
1: 我家是我父亲家没有原件。
0: 你就是年代比较久远，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今年有23年了。
0: 你说的是23年吗？
1: 不是，3年呢有啊。
0: 3年呢应该有啊。
1: 我有，我家我现在我手里有个复印件。
0: 那不对的，就是死亡证明它正常是一式四联，四联当中有一联存根，一联用于火葬，一联用于销户，然后一联是死者家属留存。
1: 对，我死亡证明家我是有。
0: 那你有，你应该有原件呢。
1: 原件没有，原件是给火葬场留下了。
0: 不是的，不是全交出去的，一共是有四联，能明白吗？
1: 啊，有四联原件。
0: 对，有四联，一般是四联的。四联的话呢，有一联是存根。
1: 啊，
0: 当时这个人去世是在哪儿去世的呀？
1: 在哈尔滨。
0: 是医院吗？
1: 对，医院。
0: 那尤其是医院开具的，它是四联的呀。一联是销户用的，一联是火化用的，一联是家属留存的呀。四联不要全交出去呀。对呀。所以我不知道您的那个情况，因为听众朋友提醒之后呢，我们就跟管理部门联系了一下。正常情况下是四联。如果你那个要是还是没有的话呢，那您看看到时候就是医院这边，当时他不开的吧，他那边也有一个存根，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借你用啊，你可以到那去问他一下。因为你家属留存这个后边办社保啊、抚恤金啊、保险啊、遗产啊、银行啊都可以都要用你这联的。都要用你这联的。是不是？你可以到那个给咱们开死亡证明的地方，你再问他一下，当时咱们这是几联的。你可以跟他确定一下。
1: 那好，那好，那
0: 行不行？因为我不知道您那时候开他那个是什么样式的。然后您讲的是3年前吗？3年前也是近几年呢？3年前应该也是多联的呀，他不能说只给您一个呀。你给你一个呢，你办其他手续多麻烦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办其他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交出去了，还是怎么的呀？
1: 没有，没交。

0: 那你有没有办过其他的呀？除了银行取钱之外，有没有办过丧葬费什么的呀？
1: 他说没有，我们是农村的，
0: 哦，
1: 没有安葬费。
0: 我看编辑讲说，2014年以后，全国多地就已经是四联这种了。2023年前后，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正常
1: 那
0: 情况下
1: 个
0: 是多联的，反正就是你最后手里边肯定是得有一个原件。
1: 就我来一句话，
0: 嗯。
1: 我们到公证处，也就是公证这个事儿了。公证处说嘛，
0: 嗯，
1: 没必要公证，就是老人去世有这
0: 没是
1: 个
0: 没
1: 文
0: 有
1: 明。
0: 人说让你去公证，但是你得出具死亡证明的原件。上次我就跟你讲了，因为你这个额度比较小，是不需要公证的。你走的是简化流程，但简化流程的话，银行窗口要看死亡证明原件。上次我也没说让你去公证啊，没有人让你
1: 不
0: 公
1: 是，
0: 证啊，但是必须咱们得找死亡证明的原件儿。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
0: 对，你得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到咱们原来签发的，就谁给你发的这个地方去查存根了。明白这意思？
1: 明白，
0: 反正正常不会说只发一联就完事儿，但是你手里边应该是最后剩一个，剩下的是交出去了。但是你要说一个你都没剩，那就挺奇怪，是不是当时办的时候就交多了，或者是弄丢了之类的？我这不太清楚了。你可以呢，就到咱们原来签发的，你们是在哪个医院签发的？你到那个地方去查一查，查一查底子，然后你再问他一下，说我当时一共发了几联，好不好？嗯，那行，好嘞啊，嗯，
1: 谢谢哥，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哎，行，一会儿咱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四先生等候的一位听友啊，四先生，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2: 你好，秦鹤。
0: 嗯，您说，
2: 秦鹤老师， 我想你给请一个牙科大夫。
0: 嗯，
2: 我的牙下面的牙有四个活动的，我想看看能治啊，是好能好啊。
0: 那你先治一下看看吧，是不是？
2: 嗯、
0: 这个治疗顺序肯定是先治啊。
2: 啊，对。
0: 能治就治一治，不能治再拔呗，
2: 啊、
0: 对不对？
2: 啊、是。
0: 治牙的话，上医大二院找口腔科的赵芳老师去治一治。
2: 行。
0: 赵芳，芳草的芳啊。
2: 嗯、
0: 啊、嗯，
2: 好
0: 嘞，再见、
2: 嗯。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5线。5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啊，庆贺好。
0: 你好。
3: 庆贺，我家老公公先去世了，因为咱手里那张找不到了，因为他儿子去世了，需要房子这个公证房子。他所说的那意思好像他没有死亡证明，他查不到他那个了，那咋办呢？
0: 他还没销户是的意思吗？
3: 对，派出所说那销户，我说他离着这块这么近，他家就是个派出所，他怎么能不销户啊？他当时去世的时候是在老年公寓三中那块那个，那我上哪儿找啊？
0: 嗯，死亡手续当时肯定是办了，是这意思吧？
3: 对，当初我们家也有这么多年户口什么都不用，
0: 死亡手续找，他是在家里边自然死亡的？
3: 不是，老年公寓三中那块那个老年公寓。老两口都在那儿、
0: 明白，那这个就我们就统称为不是在医院死亡，就是在家里面去世的、
3: 啊、
0: 在这老年公寓去世之后，死亡手续在哪儿开的呀？当时有没有开出来呀？回想一下，
3: 当初那个也不知道啊。
0: 对呀，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它会是辖区的，比如说像什么乡镇卫生院啦，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啦，医生上门会有一些鉴定的。嗯
3: 啊，那个庆贺
0: 是
3: 这样，他
0: 的您说，
3: 庆贺是这样，他那老年公寓、
0: 嗯，
3: 他那个院长本身就是个大夫，他都是一条龙的。
0: 嗯，
3: 那是不是我应该上老年公寓去找找呢？
0: 对啊，你问他一下，当时联系的哪儿，给咱们开的死亡证明。
3: 哦。庆贺还有这个，就是当初就是老人去世，他写什么？这个房子是，他儿子独自一人，那还用要他妈他爸的这个死亡证明吗？
0: 你说怎么写的呀？
3: 啊，就是老公先去世的，老婆去世
0: 是
3: 写这个房子。
0: 你说怎么写的？什么写的？我没太听明白这句话。
3: 啊、在户口上就是写像公证似的写上，说的这个
0: 户口上公证上写的，我咋没听懂
3: 呢？不是房证顶上写的，房本原先房子是，老婆婆名，他妈完了他给他儿子了，说这个房子独他儿子一人想那个。
0: 房本上写的，现在房本写的是谁的名？
3: 写的他儿子名。我说
0: 那不都已经办完手续了吗？房本上是儿子的手续，那已经办完了呀。
3: 他妈就是活的时候就是给他了。
0: 对呀，
3: 那
0: 就这个手续已经办完了，不是跟继承没有关系了呀。
3: 那当初前上公证处，他那个
0: 不涉及到公证的事了，这个房子已经是儿子的房子了呀。那还公证啥呀？你现在要公证你要办啥事儿啊？
3: 那时候是继承房子，那个时候他说了得要这个老人。
0: 啥叫继承房子？这房子不都已经是孩子的吗？继承啥了？我咋没听明白你在讲啥呢？死的人是谁呀？
3: 本来是现在是这个他家儿子，但是上那个
0: 是死的人是他儿子，那不就是要办他儿子的这个房子吗？你在这讲乱套的了都。
3: 是啊，那但他给我要这个东西，要他妈他爸的。
0: 当然要了呀，因为现在死亡的人发生变化了呀，已经不是他爸他妈了，
3: 是
0: 这个人了。
3: 是，所以说这个
0: 你咋这现在在这瞎讲？我跟你捋一下这个事儿，当初。他父母在世的时候把房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个手续已经走完了，当然就不考虑什么继承不继承了，那跟继承就没有关系了。现在死亡人已经发生变化了，因为那个房子已经从父母那儿就变成儿子，现在这个儿子也死了，现在是从这个儿子的这个视角上去看待问题了，他没有任何的手续，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3: 但是他得要他妈他爸的死亡，
0: 当然要了呀，当然要了呀，必须要啊。
3: 那找不到那怎么办？
0: 找不到就得补啊。跟你讲前面那个过程就没有关系了，你前面那段到哪儿都不用说了，没有意义，跟前面那段不产生联系。他这个房子是从他儿子已经死了这个角度去分析的，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父母配合子女，这些人手续必须都得全，你少一个都不行。
3: 是，我就说那意思，他妈

0: 没有呢，是咱们哈尔滨区域的，那就到道外分局这儿去看一看，他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老的存根，看有没有留存。
1: 哎，听说他们也打了，派出所也找了，也说没有。我咋为啥说这么着急？我心里要下。
0: 那就有可能他们就没去送。
1: 嗯。
0: 就可能他们压根就没办这个事儿，没去办老人的销户，这个手续就没往人公安局那边送。他可能只办了火化。火化这边可能是办了，但是他公安局销户这边人就没办。所以公安局这边呢，他显示他不一直是没有销户的状态吗？
1: 嗯
0: 嗯，那还是到咱们这对到老年公寓问他，当时咱们联系的哪儿开的死亡证明？老年公寓这边他们就常年处理这个问题，他就告诉你了，说咱们这老年公寓一般都是哪儿哪儿开的死亡证明，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就可以了。
1: 嗯，好嘞，谢谢了，
0: 好不好？他一般都是由老年公寓所管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乡镇卫生院啊，他们来开。到那儿去问吧，老年公寓肯定会知道的，然后我们就查底子就行了。但是你跟你前面讲的那个事儿就不产生关联了，什么个人所有不所有的，
1: 着急了，我怕你下不来，
0: 跟他不产生关联。
1: 好
0: 不好？好
1: 嘞，
0: 行，
1: 谢谢，
0: 好嘞，聊到这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肝囊肿吧，是不是？你好，傅女士，你好。傅女士你好，三线你好，电话接通了，在不在等？我看一下，三线上傅女士60岁，讲肝囊肿，你好。那我电话切出了，你再打吧，那我就请四线了啊。咱们换个人，
2: 哎，
0: 四先生听众朋友您好。
2: 先生你好。
0: 苏阿姨您好，您说。
2: 哎，
0: 不是，我看看，四先生是郭阿姨，是不是？哎，又换人了。
2: 蒋
0: 女士，蒋女士您好，您说。
2: 那个我是那个心脏不好。我还那个心脏不得劲儿，我还哮喘，好像是上不来气儿。我求你给我找个大夫给我看看，
0: 心脏和哮喘不是一颗啊？
2: 是
0: 啊，
2: 他是
0: 哮喘是哮喘，心脏是心脏，你两个都要看一下吗？我那就得跟你讲不同的医生了。
2: 哎，好了，
0: 稍等啊。
2: 哎，谢谢。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帮您看一下。
2: 好，谢谢你。
0: 稍等啊。哮喘的话，你上一下医大二院挂一下呼吸科韩开宇韩主任。呼吸科韩开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
2: 韩开宇。
0: 然后您心脏现在主要是啥问题？
2: 就是闷，就是这一上不来气儿，这个哮喘憋得慌了。他就心脏就不得劲儿。心脏就
0: 那你可能哮喘这个看好了，没准心脏就相应的就看好了。
2: 谁知道是看哮喘的看好了才能好，还是看心脏啊？
0: 那你就得跟医生去聊了。稍等啊，
2: 有事呗。
0: 心脏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李丽丽，心内科李丽丽。
2: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反正两个老师你都看看呗，听他咋说呗，好不好？那行。
2: 行。那个呼吸科到呼吸科挂什么老师？
0: 韩开宇。
2: 韩开宇。
0: 对，心内科是李丽丽。
2: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对。
2: 李丽丽。
0: 美丽的丽。
2: 韩开宇。
0: 对，是。好嘞，再见。
2: 谢谢你啊。
0: 你别客气啊，聊到这儿了。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到医大四院呢去看一下咱们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到医大四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疾病，因为女性听众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去大医院看，感觉总是人多排队啊，是不是？然后找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到耽误了病情，然后没看好这个病，有的甚至引发了癌变。那你还不如直接就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找知名专家去看。医大四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门研究的就是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 你会到这个诊室外发现等待的听众90%以上都是来找他看万一白斑的，而且他的技术很先进啊，就是。

0: 你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一个知名的专家看女性的万一百般。他的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出诊的医院呢，就是在哈尔滨火车站这个一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他看女性的万一百般看得非常好。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找他去看就可以了，好不好？女性的万一百般这个疾病就到一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一大四，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老师看女性万一百般。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嗯，
1: 我妈呢是一个失能卧，那个失能卧床老人，现在呢出现一个问题，她那个工资，那个退休工资呢是存折，之后今天去取，那个柜台上告诉我，她那个信息不全，取不了，取不出来。
0: 嗯，信息不全让补什么呀？
1: 他说，
0: 那你拿密码取啊。
1: 就是拿密码，一直是拿密码，密码呢那个都正确，
0: 嗯，
1: 但是他就说个人信息不全，
0: 嗯，
1: 我说这个老人都九十了，
0: 嗯，
1: 九十多了，他这个户口啊身份证啊就一直多少年都是这样，
0: 嗯，
1: 那他也说不全，就是不取不了。
0: 那你可以投诉他一下试试。
1: 我投诉了，我
0: 打他们银行内部电话。你投诉的是哪儿？
1: 我就打的那个95588。
0: 哦，真的就是银行的投诉电话。9588怎么给你回的？
1: 他说的那个，他将这不假期嘛，他说他往上反映，
0: 嗯，
1: 反映完了之后可能是让那个银行工作人员那个上门。完我说
0: 可以的呀，
1: 上门不
0: 上门的话就该确认确认呗。因为我们这两天也接到很多老人的电话，就是他们现在取工资要求他们重新补，又扫脸干嘛的，我听过好几个。
1: 啊，对对对，我这个要求扫脸，
0: 嗯，对，有可能是银行的一个全面的升级。
1: 但 是
0: 因为咱们最近接到几个电话都是这么说的。嗯，您说。
1: 但其实庆贺老师，我妈是这样，她没有意识。
0: 嗯，没有意识，那看一下呗，那就看银行人员怎么说了呀。那他该上门上门呗，上门再往下一步处理呗。
1: 就是上门是首选，之后一步步往下办。
0: 对，上门是首选，上门来让他看呗，是不是？因为有些老人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配合，摇头啊、眨眼呢，他弄不了。
1: 是
0: 啊。嗯，让他上门去核验一下呗，早点不通过再说呗。就看下一步咋整了，这也是银行的问题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作为银行的储户啊，银行肯定是为我们进行服务的。那有这么个难题呢，肯定是银行去解决呀。那我不能说这钱一直取不出来呀。嗯，
1: 你看，要不说你是老百姓的，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主，你上门，那我不让你上门是我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说来上门了，我可以让你来上门了。那上门你发现了他这个老人是失能老人，他现在他没有意识，那还是你的银行得想办法吧。那对于这样的人，该用什么手续把钱取出来？那他也要想办法的。
1: 那个庆贺老师，其实吧，这个就是说这个信息不全这件事儿，我补充一下，说信息不全这件事儿吧，可是有一段时间了。之后呢，我在那个就是远大附近那个有一个工商银行，
0: 嗯，
1: 之后呢，这个当时那个柜员就跟我说的，他说你这个老人这个情况挺特别，
0: 嗯，
1: 你这样，你上机器上，你有卡吗？我说有。说你在机器上直接用这个存折把钱转到你的卡里面，你从卡提走就可以了。我说行，
0: 嗯，
1: 这样是已经操作了就是小一年了，这不都9月份了吗？正经是将近一年了，
0: 嗯。
1: 之后呢，7月14号呢，我呢这个存折满了，
0: 嗯，
1: 满了之后就换了个存折，换存折的时候呢，也是按这个操作，就是全操作正常，
0: 嗯。
1: 今天呢，我就寻思，那你看旧存折可能是不好使，那个什么什么不全，那新存折肯定就好使了吧？我今天就直接上了柜台，这个小年轻小柜员呢，他连看都没看，他就噼里啪啦一顿操作，操作完了之后告诉我，你的信息需要补充不全， 完了那个我说那我上机器上去取一下，完了之后啪把折给我扔出来了。
0: 嗯，
1: 扔出来之后我上这回上机器去转账
0: 包时了，
1: 取不出了，包时了。
0: 嗯，
1: 我的个人完了之后呢，我就打电话，我说我就认为他今天就是因为他操作失误给我锁死的，因为密码啊什么都是800年前就是一直从始至终就用这一个密码也没换过，因为7月14号我刚刚换的。
0: 但是你已经投诉了，工行他内部自查，他应该不会认为是他给你锁死了。信息不全，我认为这个理由他可能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咱们现在见过很多老人取钱，他们都是要求重新扫脸，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好几个给咱们反映的。
1: 那你看我7月14号刚刚取完的就是好使，
0: 就是说嘛，你不要去到柜台上操作嘛，因为最开始我说的是就是你直接拿密码去取嘛，你不要上柜台去操作这个事儿啊，现在柜台操作比较麻烦的，包括现在我去存钱我都不上柜台，你上柜台真麻烦，
1: 真麻烦，
0: 都是通过那个 ATM 机。
1: 那你看
0: 我都赶上他们下班下，一般都不赶他们上班去，我都下班晚上找一个 ATM 机去存钱。
1: 你看我今天就看那个柜台
0: 都是现在感觉，我也是这感觉 ATM 机可能挺方便的。最多也就是钞票不识别，而且没有那么多事儿，对，你直接到那该操作就操作，该转就转了，然后你到窗口问的话，你存他也存也问你，然后取也问你。
1: 是吧，这存取这一块咱就问咱也认了。我今天我就寻思，你看那个窗口今天人又不多，我刚好我折是新换的，7月14号都好使了。
0: 反正你想证明是他给你锁死的，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你先等95588给你回复，我认为该上门上门。如果这些都不行，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是可以的。你是给那个总热线打电话呀，还是给他们分行打电话呀？这都没有问题的。要求他协助你，必须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好，
0: 嗯，
1: 那我就先听您的，清河老师，我就等着那个95588给我回复。
0: 对，
1: 之后如果后期我再遇上什么麻烦，我再找你。
0: 对，这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你就看先等等他的热线怎么回复，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说，你说我认为是这个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看看9588怎么调查吧。他们对于这种投诉电话很重视的，就是银行系统啊，我说是银行系统，他们对于本行的那个热线是非常重视的。一般你打了这个电话之后，他们好像是有一些考核指标之类的，就你坚持打投诉电话，他这就得给你处理。
1: 那我今天已经打两遍了，那你这么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对，你就坚持打本行投诉电话，他就肯定会给你处理的，他这个东西他就必须要给解决，你不解决，你因为不解决他害怕你再往上打，因为上面还可以找到银监会呢，银监会还会在，对，银监会还会向他们施压的。就是不同行业吧，他对于这种内部的投诉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银行系统还是很重视的。
1: 这么说我就心有底，
0: 行，你就坚持打这个投诉电话就行。然后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了，就是处理这段时间，比如说咱们就是处理了都10天8天的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去再联系他们，好吗？
1: 好，
0: 那行，好嘞，好，再见。再见。
1: 好，
0: 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10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5盒呢是一个周期，5盒呢是15袋，
2: 30天，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

0: 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的，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吧？武先生需要刘师傅电话是不是？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1: 嗯，您说。
2: 清河老师你好，那个我吧要刷墙，刷墙吧，我家这个暖气就得给它摘下来，然后完了再把它再挂上去，我就想找刘师傅帮帮忙。
1: 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刘师傅可能最近比较忙，你要问他一下，看看能不能跟你的时间对上，好不好？
2: 啊，
1: 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电话啊。
2: 好的，
1: 导播老师，
2: 谢谢你，
1: 别客气，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六线，六线的听众朋友您好，六线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我看一下啊，六线这位，六线是苏阿姨，苏阿姨，你听到广播，我这边在打吧啊，导播老师，你再把它转回来，他好像还有话没讲完吧？嗯，稍等啊，一会儿我们再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就继续往直播间去打进来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会按照大家的进线情况啊进行逐一的审核，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导播老师，你先把它转回来吧，我先问问他，然后你再那个转到你那儿，嗯。刚才导播老师是告诉您了，您还有啥想说的？好像没说完吧？啊，
2: 清河老师啊，我就是想要说，我那个喝你们那个红高粱酒特别好喝。
1: 啊，谢谢您，谢谢，
2: 特别好喝。
1: 行，但是咱红高粱酒它已经断货了啊，没有货了。
2: 啊，等了有的我们再买。
1: 好，行，导播老师呢再转到你那儿吧。
2: 哎，辛苦了，清河老师。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等位听众朋友，四线上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糖尿病，看糖尿病的医院哪个医院最好？因为现在他在那个天津看的，完了那个说的让他透析。
1: 糖尿病啊，上一大二院找一下咱们糖尿病方面内分泌科的知名专家向颖老师去看一下。
3: 向颖老师，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颖。
4: 哪个医院？
3: 行，
1: 一大二向颖啊。
3: 好了，
1: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听众朋友还想补点那个红高粱酒啊，但红高粱酒咱们已经断货了。想订的话，大家通过场外电话你们自己去问一下，行不行？如果说呢，他有上一批剩的一点库存，这些库存可能给大家就是复购的，给老客户去买这个酒的，咱们向这个新听众就不做以介绍了，因为介绍也买不到。那就是老客户，你们之前买过这个红高粱酒的，就这次喝没了。因为这红高粱酒可能大家有的家庭喝得很快的， 第一次就先尝试一下嘛，因为99块钱六瓶，它是周迅主演的那个电视剧《红高粱》里边那个单氏酒坊的同款的红高粱酒啊，它就是这个单氏酒坊的酒。

0: 是老字号的，而且非常不错，主要是价格便宜嘛，99块钱六瓶，一瓶10来块钱就当成口粮酒去喝。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肯定就是先试一试，哎呀，就是喝好了再去买第二次，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就买不到了。那咱们就不向新听众介绍的，就各位老听众，你们想再订一单的，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跟厂家去对了。我估计啊，就是咱们老客户你们订，可能他有少量的库存是给大家复购来用的，那咱们就不向新听众再去介绍这个酒了，好不好？那各位老朋友，你们想去加一单的，反正也不贵嘛，99块钱六瓶红高粱酒，一瓶的话10来块钱，你就当成口粮酒去喝啊，因为这个酒还是品质不错的，大家说喝着也不上头啊，主要是它是粮食酒啊。场外电话你自己订就行，行吗？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武先生听众朋友，武先生，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1: 你好，请坐。
0: 嗯，您说，
1: 我打算去看病，我问问你。
0: 啊，您说，
1: 我有合作医疗，还有慢性病这卡，
0: 嗯，
1: 好使不得？
0: 看啥病？
1: 看脑梗偏瘫。
0: 偏瘫的话，那个合作医疗是能用的，
1: 啊，
0: 你要是住院的话可以走医保，然后你的慢病用不了。
1: 啊，慢性病用不了。
0: 对，这它不是慢病账户能用的，慢病，
1: 啊，
0: 慢病必须是，专款专用。你当时申请的是什么，
1: 啊，
0: 就得用什么，能明白吗？
1: 啊啊啊！明白。
0: 所以说，
1: 我问我，
0: 嗯，您那个慢病账户用不了，但是您可以住院的话走医保，就是自己花一部分钱，
1: 啊，
0: 医保给你报一部分。
1: 对。
0: 嗯，这个可以，这没问题。
1: 啊。
0: 嗯。
1: 我还有那个残疾证。
0: 残疾证不看的，残疾证它也没有啥优待呀，残疾证顶多，对，顶多就是你挂号的时候可能就排这个优先给你看，优先挂号，
1: 啊，
0: 你残疾证上没有关于就是优惠，
1: 啊，
0: 没有说残疾证给你再减点钱，这个目前没有。
1: 啊，
0: 哦，
1: 那我谢谢你，我给我打听打听。
0: 啊，行，
1: 我想是10月，
0: 嗯，
1: 我看2006年10月12号去看去，礼拜一。
0: 行，那你告诉我叫啥名儿？
1: 冯桂芳。
0: 冯桂芳是不是？
1: 对。
0: 嗯，冯桂芳。好的，我给你记录了
1: 啊，
0: 啊。冯桂芳，
1: 啊，
0: 那你就正常去看就行，
1: 嗯，
0: 好吗？
1: 啊，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啊，好嘞，好，再见。
1: 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嗯，感谢您，谢谢，谢谢。
1: 你那红高粱酒我也买了。
0: 是红高粱酒不错，那红高粱酒挺便宜的，一瓶10来块钱，是吧？
1: 啊，
0: 行，那您这本来就是有那个脑梗后遗症，你得少喝啊，少喝。
1: 我不是我喝，老伴喝。
0: 我说那行，你老伴喝行啊，行，
1: 啊，
0: 好嘞，行，好。
1: 他都87了。
0: 啊，行，那你看他身体还挺好的哈，嗯。
1: 啊。
0: 行，明白了，阿姨。然后你就去挂号，
1: 啊，
0: 然后正常你就，10月12号去。
1: 我当天去，
0: 嗯，
1: 行不行？
0: 当天
1: 早
0: 点去，
1: 早
0: 点去，行，早点去。
1: 啊，
0: 嗯，可以，好嘞，啊，
1: 嗯，
0: 啊，好，再见，
1: 谢谢，
0: 阿姨啊，别客气，别客气。哎，行，这阿姨脑梗后遗症还喝白酒，嗯，她是老伴儿喝啊，老伴儿喝。但是这个白酒，各位听众朋友，真的库存太少了啊。听众朋友，你们想订的话，你们场外电话自己订吧。就是周迅主演的那个电视剧不叫红高粱吗，就是这里边的同款酒红高粱酒啊，就给大家就是进的这个酒，然后它一瓶呢就是那个500毫升的，然后是应该是52度的，嗯，大家可以买回家去尝一尝，这个酒一瓶10来块钱，一瓶就是10几块钱的，这个酒还是很不错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聊继续拨打直播电话，电话线路畅通啊，现在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有一朋友提醒我说留言没给他说啊，我忘了啊，一会儿我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帮你去整理一下你的留言啊，放心吧，这个事儿我看一下留言平台，稍等我一下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

0: 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刚才有位听众朋友，你说的那个关于家里边老人口头遗嘱的事儿，是不是？我看到你这个留言了，然后你们应该是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败诉了，现在想问，如果说要是再一次上诉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成功？那为啥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难度很大呢？因为你一审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咱们败诉啊，就是您讲的是老人当时立口头遗嘱的时候是有亲友见证的，然后包括呢分配了这个财产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刚才补充的，在一审过程当中发现过后呢，老人身体状况是有一段时间转好了，转好的时候他没有再补充。因为我们说呢，口头遗嘱啊，它仅限于叫做紧急时刻，那个时候是有效的。意味着啥呢？就是在这个生命垂危之际老人立下的这个遗嘱，然后我说的直白一点，立完遗嘱之后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个口头遗嘱它是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明白这意思吗？那么等到病情转好了，病情转好之后他的意识也恢复了，那么我们就要立成书面遗嘱或者是公证遗嘱了啊，就不能再就依照那个口头遗嘱了。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那么多的，大多数都是败诉的，是不是？所以呢等到他病情转好之后，我们就应该写那个手写的自述遗嘱了。或者老人呢他手写不方便，就是写字嘚嘚瑟瑟的，那这个咱们就得叫一个公证员啊上门给大家进行上门公证啊，一般公证处就会派公证员去了啊。所以我认为您说的这种情况很难，真的很难啊。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种自书遗嘱啊，或者是代书遗嘱啊，或者是公证遗嘱啊，这些都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你说哎呀，我都没有办法去弄，那你还是要看有个啥呢，就是老人有没有这种录音录像，就是这个也比较重要。如果当时那个情况你们连录音录像都没有，因为现在很方便嘛，拿个视频啥的就录下来了，是不是？这个倒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转机。但如果说你那个录音录像啥的也没有，只是说老人说了那么几句话，然后仅凭你这在场的亲友去见证了一下，后来老人身体状况又转好了，他的这个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为什么败诉了？

因为你刚才跟我讲的是老人先是重病留下了一个口头遗嘱，亲友见证了，后来老人身体状况转好之后，我估计他那个诊断呢，或者是病历上都会有一些体现的，或者是老人比如说那次他就出院了，就回家了，没有在医院直接去世，这个就是人家原告提供的证据。人家原告提供的证据就是证明老人当时立那个口头遗嘱，后来他病情稳定转好出院了，人把这个证据铁一般的证据拿到法院去了，哎，人家法院一看的确证明那个后期老人意识恢复了，还没有再补充遗嘱，那才判定你们当时立的口头遗嘱是无效的。所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认为你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证据的话，你再想翻盘可能性太小了啊。或者呢，你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你看看你手里有什么证据，证据再给马律师再看一看，如果他建议你呢可以再上诉，你再上诉，如果建议你就不要再上诉费那个力气了，那咱也别再整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那咱们就通过这个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口头遗嘱呢一定是危急时刻有效，而且呢口头遗嘱它必须要有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呢应该是两名以上的，然后没有利益关系的那种见证人，然后这个意识恢复之后我们就要立书面上的遗嘱或者立那种公证遗嘱。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要有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的话也有一些格式，包括要录一些视频，好不好？这个是咱们在节目当中讲过的事，就不再重复了。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啊。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听众朋友想要关注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就是旅游信息。咱们有一个节后出游的信息，大家想参加吗？这个行程上我看应该还是有少量名额的，估计有三个名额左右，大家是可以报名的。这个是在节后10月12号出发，现在报呢还能报上啊，还能报名啊。10月12号出发，是去往三个省份，一个是福建省，另外一个是广东省，还有江西省，三省联游，玩8天的时间，3699，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景点是非常非常全的啊，看山看海都能看。它这个区域覆盖到福建的厦门，包括你像行程当中包括一些岛啊，东山岛、南澳岛，另外呢像广东的潮州啊，还有行程里边呢有看山的行程，去武夷山，另外呢还有像福建的福州，除此之外呢像平潭岛啊，永定土楼啊，这些都能去游玩。而且美食方面呢，咱们会有一些很多的美食体验，像客家的酒水畅饮啊，还有一些海鲜餐呢、啊、还有武夷山的农家宴呢、啊、另外行程里边给你升级篝火晚会啊，一起唱歌跳舞啊，这些都有的。还有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景点，我给大家统一报一遍好不好？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景点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要去福建啊，去广东啊，去江西必玩的地方。首先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是有武夷山的行程啊，武夷山非常的美，而且在武夷山呢可以品尝正宗的大红袍。另外行程里边呢有福建的厦门，包括福州，你像去鼓浪屿呀、南普陀呀、环岛路进行航拍呀、集美学村啊，这些都非常漂亮的。还有一些行程啊是行程当中覆盖的，像龙凤头沙滩呐、平潭呐、老院子呀，还有呢这里边有南江土楼。南江土楼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啊，在这儿可以看看正宗的土楼。土楼的话也是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啊，它有圆形土楼，还有方形土楼，远观土楼啊就像是一盘盘菜一样，近观土楼的话呢它是宏伟壮观的。另外呢还有长汀古城的行程、启航广场的行程、潮州古城的行程、潮州的行程、晒不言的行程、天游峰的行程、云窝的行程。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东山岛、南门湾都会去。所以呢无论是喜欢城市风光的，喜欢福州厦门的，还是喜欢这种上岛的啊，南澳岛啊、东山岛的，还是喜欢爬山的啊，有武夷山的行程，还是喜欢人文风光的，像集美学村，还是喜欢这种历史遗迹的，像南江土楼啊、长汀古城啊、潮州古城的。所以你看，你喜欢爬山，喜欢大海，喜欢岛啊、喜欢这个历史文化，这里边都包含。就整个行程呢，是把福建加上广东再加上江西比较好玩的有代表性的景区给大家呢精选，
而玩八天的时间走三个省份。如果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平时您没去

0: 过或者是听说过，一直想去，就可以报名了。11月12号出发，10月12号出发，3699玩8天的时间，行程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报名的，咱们特别赠送环岛路的航拍。另外呢，再升级3个特色餐，客家宴、海鲜餐和茶宴啊，升级3个特色餐。另外呢，再给大家呢多赠一个鼓浪屿的旅拍，这也是今天报名的额外赠送。想要咨询的好朋友呢，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您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指导您来报名。电话和微信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加微信去咨询，因为微信当中啊，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指导，是不是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包括签正规的旅游合同啊，都是通过微信来操作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加微信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三线，三先生，沈女士，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问一下，就是统筹资金那个跨省出去好不好使？
0: 不一定的，
1: 是吧？
0: 这个得看咱们跨省使用的情况，不好使的话呢，您保留一些票据，看回来能不能报一下子。出发之前先跟12393要进行备案。对，出发之前，
1: 好嘞。
0: 咱们跨省呢，一般是，住院那个结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跨省的，首先咱们保证的是大家住院治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1: 我只是买药，
0: 买药一般情况下得看一下那个定点的情况，它不是说都好使的，尤其是咱们那个跨省的统筹额度，它不是到哪儿都能够随便就能使用的。我建议你呢，出发之前你还是跟12393去确定一下有没有定点使用的地方。
1: 哎，好嘞。
0: 你要跟12393去讲，说我要到哪个地方去。
1: 那行，
0: 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啊，
0: 再见。好，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好吧？来吧，我们听一段歌，一段歌回来之后呢，继续听大家分享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今天还是给大家播一点刘欢老师的歌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了很多刘欢老师的歌，是不是很多听众跟着咱们一块来听了？今天再给大家播几首刘欢老师，一些经典的作品。

0: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请您这位在五线吧，是不是？五线上听众朋友，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2: 你好，向老师。
1: 嗯，您说。
2: 你给我找一个看疱疹的大夫呗。
1: 疱疹上医大六院看皮肤科张峰就行。
2: 啊，在医大六啊。
1: 对，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啊。
2: 嗯
1: 嗯，
2: 好，
1: 好，再见。哎，那把大家问的这个医疗信息再汇总一下，好不好？如果是消化科的问题，比如说胃不太舒服啊，上医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主任，莹是新颖的莹啊，陈莹莹主任。另外呢，大家有这种呼吸科的问题，今天提到的啊，呼吸科呢是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主任啊，韩开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好吗？要是普外科，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或者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的治疗，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他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另外呢，像听众朋友问的女性的外阴白斑这类问题啊，女性的外阴白斑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还有就是呢，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类了啊，这个就是郭勉老师啊，郭勉老师呢看的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包括呢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 还有就是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啊，这几类疾病都统一到神经外科找郭冕，他是在一大二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冕老师。郭冕老师呢，他是每个礼拜一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这个是专门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各种脑肿瘤，还有中风之后的偏瘫的专家。郭冕，加冕仪式的冕，一大二院的郭冕，好吗？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要想拨随时拨打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继续听一段歌吧。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前段时间这山楂丸断货了，是不是？现在呢，到货还是有少量库存的。这个山楂丸呢，咱卖了好多年了，一直价格呢都是99。但是呢，随着今年董宇辉老师与汇通行那个直播间售卖的同款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就涨上来了，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多地都进行了调价。但是咱们现在呢，哈尔滨地区啊，咱们节目还是没有调价的，还是给大家几年前的这个低价啊。几年前咱卖的99，现在还卖99，而且呢也没有抽条，不会因为说价没涨啊，少给大家两盒三盒的，不会。会的，多年前呢，咱们是12盒，现在还是12盒，依旧是12盒99，还是这个套组，一盒还是让大家几块钱去买。现在其他渠道购买的话呢，都已经涨到，比如说，将近20块钱一盒了。但咱们现在还是几块钱一盒啊，还是几块钱一盒，不到10块钱一盒，几块钱儿，12盒99。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另外咱们那个红高粱酒今天问的非常非常多啊，红高粱酒呢，咱们老客户你们想再加订上一套两套的，因为咱们那红高粱酒呢天冷运输就很麻烦，因为它是玻璃瓶的嘛，是不是？这种呢就运送到哈尔滨的损耗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就趁着还有少量库存，大家可以去加单的时候，你可以去订一点红高粱酒，把最后这一点酒呢补货成功，因为这个酒呢在家里边放着它也不坏，是不是？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是99块钱是六瓶啊，99块钱是六瓶，一瓶是10几块钱啊，一瓶10多块钱。想要订这个酒呢，场外电话也是5879-1984，都是99的产品，99块钱呢可以买到十二盒这个山楂丸，也可以买六瓶红高粱酒，这个大家自己选啊，12盒山楂丸，六瓶红高粱酒，这个产品呢都是99块钱的产品。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

0: 秋意渐浓，桂香浮动，月色温柔，包裹人间烟火。无论咫尺相伴还是天涯相望，愿月光捎去惦念，祝中秋喜乐，万事圆满。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你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老弟，
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6: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叮叮叮，媳妇儿，
1: 哎，
8: 媳妇儿，
1: 来了来了来了，
8: 哪屋了，媳妇儿？
1: 哎呀，你好像显得咱家房子多大似的，其实不就俩屋一厨吗？你这在哪屋呢？
8: 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咋的了？
8: 那个
1: 你失业了？
8: 没，
1: 你可别吓我啊！
8: 没有。那个媳妇儿，你把眼睛闭上呗。
1: 我把眼睛闭上
8: 啊？
1: 怎么的？你要给我惊喜啊？
8: 对呀、啊，你把眼睛闭上。
1: 真的吗？
8: 真的，把眼睛闭上。
1: 闭上了。
8: 哎，来准备啊，3.29。
1: 哎，不是，你快点的吧，锅里烧着菜呢。
8: 睁眼，噔噔噔噔。
1: 哇塞！哎呦天哪，这是钻戒吗？
8: 这必须是钻戒、啊。
1: 这是真的钻戒吗？
8: 这必须是克拉钻戒呀、啊！
1: 这，我的天
8: 啊！
1: 这。哎呀妈呀，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8: 别着急，主要是我觉得吧，我
1: 结婚都没买钻戒，你这时候给我买钻戒干什么玩意儿？
8: 是啊，你说你结婚之前吧，一直想要个钻戒，你说当时我求婚的时候吧，拿狗尾巴草你也答应了，然后呢，这现在又给我生一个3岁的大胖小子，不是，他刚生的时候没3岁，就过3年了，现在呢，我就爱你呀、啊，媳妇儿，我现在对不起你，我给补上。
1: 哎呀，老公，你对我可真好，
8: 啊、来抱抱，
1: 谢谢老公，
8: 谢谢。
1: 不行，你帮我放到那个我那首饰盒里头、
8: 啊、
1: 我这做饭呢，要万一把它弄脏了呢、
8: 啊、
1: 可白瞎了
8: 行，儿子呢、哎、
1: 儿子在那屋玩呢、
8: 啊、
1: 屋里玩呢，
8: 我给他
1: 圈到那个什么里了，栅栏里头了 啊。
8: 哎呀，我们领导来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去啊。
1: 行，那我关火、哎、我看孩子去。
9: 哎，王哥，
1: 这一天的真忙啊。
9: 是我在呢啊。叮叮叮，妈妈，我想要小汽车。
1: 给你小汽车，哎呀，
9: 妈妈，嘟嘟，哎，妈，
1: 哎呀，你别乱动，你瞧你拿出这些玩具，宝贝呀、
9: 啊，
1: 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
9: 啊，
1: 在哪儿拿的玩具，玩完了之后呢，要放回到原处，对不对？这才是一个好宝贝呢。
9: 我不玩了，
1: 这样妈妈才可以给你小红花。
9: 妈妈，我玩菜刀。
1: 玩什么？
9: 玩菜刀。
1: 哎，不行啊，那可不行啊，那个。
9: 妈妈，我玩凳子。
1: 哎呀，不是你。
9: 哎呀，砸着脚
1: 了。哎呀，这孩子咋这么淘呢、
9: 嗯？
1: 不许淘气，儿子，你就玩你面前的这些玩具。哎，你别去抓我那首饰盒啊。
9: 哎呀，妈妈，我在这。哎呀，这是啥呀？
1: 哎呀，那是我的口红。那是，哎呀，行，你不许乱动啊！我去烧菜了，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哎，不是，你咋的了，老公啊？快点儿，快来！你看看了，儿子咋的了？
8: 媳妇儿，
1: 这脸怎么都有点
8: 吃啥了？
1: 不是，这嘴里是不是有啥东西啊？快点的，他刚才就在我们那块玩我那个首饰盒来着。
9: 真是的，
1: 他嘴里有啥？别动，儿子，快吐出来呀！
8: 那钻戒是他薅嘴里头去了。钻戒，这不钻戒盒搁那儿吗？钻戒呢？
1: 我天哪，肯定在嘴里呢！
8: 哎呀妈呀，儿子，快拍出来！钻戒老贵了，儿子。哎呀，快，是不是得拍他后背呀？快点的，拍，快点的，
1: 给他抱起来拍呀！
8: 用手抠的。
1: 哎，给我，我拍。哎呀，我天哪！你哎呀，我天，你拍，你就哎呀妈呀！

0: 我拍你抠啊！
1: 你抻一抻那耳朵，看他能不能吐出来。
0: 来，儿子，快吐着，快吐着！
1: 哎呀，抠是不行的。哎哎，不是抠啥呀？他嘴里没有啊，老公，完了！
0: 妈妈，
1: 完了！
0: 咽下去了，
1: 咽肚子里了。
0: 妈，这咋整啊？媳妇儿，
1: 咋办呢？
0: 快上医院吧，快点！
1: 哎呀妈呀！
0: 大夫！
2: 哎呦我的妈！
1: 你还不如孩子，没准自己一会儿就吐出来了。这两口一顿操作，你就
0: 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三岁的小孩啊误吞了大钻戒，那小脸呢憋痛红，那家长呢是一顿瞎操作啊，反而呢把这个戒指啊推得更深。说最近呢，浙江台州市的医院呢就消化内科接诊到了这样的一个惊险的案例，那所幸呢是送医及时，医生呢在内镜下呢很快啊将戒指取出，孩子呢是转危为安了。那陈女士的儿子啊今年是三岁，生性的活泼好动。那一周前呢，陈女士啊在家休息的时候啊，随手呢将这个钻戒就摘下放到床头，没想到这孩子啊直接是嘴含着钻戒之后呢就塞到了嘴里头。这陈女士呢瞬间慌了，赶紧喊来老公帮忙，两人呢是交替拍背，用手抠啊，手忙脚乱是一顿操作，那戒指呢非但没吐出来，反而呢被一口吞进了肚子当中啊。那最后呢经过呀这个医生的内镜手术，过程呢非常顺利，看到了这个取出的钻戒，这陈女士呢紧绷的情绪呢也一下放松下来。那医生也是提醒了，说孩子啊如果是误食异物之后呢，身体啊会发出多种危险信号，家长呢要学会及时辨别，一旦呢意外发生，家长呢要保持冷静，停止喂水喂食，同时呢安抚孩子情绪，避免呢剧烈跑跳，以免呢异物啊移位卡得更深。那医生还表示呢，与此同时啊第一时间呢带上和孩子呢误吞相似的物品或者是拍下异物照片到医院就诊，方便医生呢评估大小和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用偏方处理，比如说催吐啊、吞饭团啊、喝醋啊等等这些不正确的手段啊。
1: 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离开大人，一定要细心一点啊。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

0: 麦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行了，别爸爸的了，我就发现你这孩子，
0: 你给我弄好吃，我整的凉快的，我热死了。
4: 你爸上学的时候还好点，我寻思上学的时候我把罪都遭完了呢，没想到上班才是你爹我噩梦的开始。
0: 爸爸，你这样呗，今晚我给你做饭，我请你吃好吃的
4: 啊，
0: 咱俩出去撸串去行不行？
4: 黄鼠狼，
0: 我拿钱。
4: 我跟你说啊，不是要灯就是要钱，啥事？
0: 爸爸
4: 啊。
0: 嗯，给我买个车代步呗。
4: 你看我
0: 这上班天天，哎呀，天天这坐公交车太遭罪了，我不想去上班去了。
4: 我这两天就跟我那老伙伴说，我说我就右眼跳啥呢？
0: 右眼跳财吗？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哎呀，爸爸，你要发财了！
4: 买啥车呀？你说你刚上班，你说你没上班之前，你上学一个月我搭你2000，上班之后可么好？我寻思一分不能搭，我出去玩一玩，没想到一月搭5000。还又要买车，
0: 那
4: 刚换完手机，那车就坐通勤车呗，几块钱。
0: 哎、不行，那可热了，没有空调，完了等的时间还长。
4: 哎、
0: 给我买个车呗，爸爸，你给我买个车呗、
4: 哎。我上次听你王叔说啊，现在火车票也便宜，你就去买火车票，爸给你买火车票，你去啊，听话、嗯、啊，咋的了？
0: 拉倒吧，坐啥火车
4: 呀？你王叔搁下边叫我呢。
0: 拉倒吧，不给你吃串去了。
4: 啊，行，我下去打算。下去

0: 齐呀、啊。
1: 王室友啊，
2: 咋的？
1: 你上次说那事准不准头啊？我这偷摸跑出来的，我姑娘又找我要车了。
3: 那老太太说不行，今天不能跳了。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老太太跟那老太太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那啥、啊，你上次不跟我说了吗？从咱家那个到大同通勤车，就是有坐可以坐火车，火车可便宜，1块钱，你坐过？真的假的啊？
3: 那玩意儿我就那啥吧，去车站买不得了吗？我给他5块钱，他找我4块嘛，那不就1块吗？
1: 网上呢？你看你跟不上时代，我可能跟上。我一般我都能下载那个路由 WiFi 无线什么。
3: 你还下载那个 KFC 呢？那网上你就去什么铁路1什么6那个网啊？
1: 是叫什么119
3: 平旺到大同，网上也能买。我那个微信里没钱了，我都到车站买的。我那次去5块，
1: 行行行行，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上网上去买去。
3: 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明天你不可能跟那个王小芬，
3: 你快坐我车吧，你上跟那俩待着去吧，我俩跳去了啊。
1: 姑娘，
4: 喂。爸
1: 给你买完通勤火车票了啊。
4: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买车了呢。
1: 哎呀，以后你就放心吧，往返的都是爸给你掏啊，爸给你买，你就先坐火车，那火车多舒服啊，滋溜一下子我看了21分钟就到了啊。
4: 行吧行吧
1: 啊，
4: 那你赶紧攒钱，抓紧攒钱
1: 收上火车站吧。
4: 啊
1: 喂，这咋信号又不好了。
5: 您乘坐的88244列车，我们即将开始发车啊！来，大爷大妈往里边走来，
6: 慢点，慢点儿！哎呀，你这老胳膊老腿儿的，
1: 这多少年没看着这种火车了？
4: 哎，你踩我脚了！我这新买的鞋，限量版的。
3: 咋的，姑娘？你那鞋怎么通电了？
1: 这姑娘搁这一直扇，
4: 我这是限量版的鞋。
1: 不开心呐、
4: 哎、太热了、
1: 哎、
4: 完了这车上一股味儿，能不能把窗户开一下啊、
3: 哎、那纸壳子给你也扇着风来。
4: 哎呦我天哪，这风扇也吹不到我这儿，这没有空调，这车这也太遭罪了。
1: 你看看这多方便我们老头老太太呢，1块钱你还买啥去孩子，
4: 鞋都踩脏了，
1: 1块钱能让你坐火车，你说你还要这风那风的，你
4: 再也不坐这个车了。
1: 啊，到了，姑娘。
4: 喂。
1: 啊，
4: 爸爸。
1: 啊，咋哭了呢？
4: 我再也不坐那个火车了。
1: 往返
4: 没有空调，可热了，我都快热出热痱子来了。我新买的板鞋，人可多了，给我脚都踩了。
1: 21分钟。
4: 车上一看一股味儿，我再也不要坐了。
1: 哎呀，姑娈，21分钟，你要啥自行车啊？1块钱你买
4: 不
1: 了。
4: 我不要自行车，你给我买小汽车，咔咔，爸爸。
7: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8: 这个啊，纯属本剧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但这1块钱火车票是真事儿啊。8月31号有网友晒出了1元钱的火车票，感叹票价便宜的离谱了，短短20分钟的车程花费远低于网约车，引发网友的热议。据查询，山西平望至大同8824次，神池至宁武8834次列车票价都是1块钱起，车程仅21到24分钟。目前这8824次硬座紧缺，无座票充足，8834次各席位票源充足，当然不像我们说的那种，这个车里又有味儿，又挤挤叉叉，不是的啊，它只不过是啊，这个没有空调。针对于这个超低票价，12306的工作人员做出了解释了，说这两类列车啊，属于绿皮工艺慢火车，不配备空调，支持开窗通风，仅设有电扇。核心目的是服务沿线居民的日常出行的，属于惠民公益车次。其实我们还是要给铁路部门点一个大大的赞的啊。
9: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10: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9: 东北一家人。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皓月垂天，叮咛送暖，一轮清辉跨越山海。愿万家灯火，月圆人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岁岁皆安暖。
4: 人一个美，剩下2个会动嘴。
5: 3个人，2个胖，还有1个跟不上趟。
6: 我太难了。
7: 3个人，3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4: 在东北有这样3个人，我们是
2: 东北一家人。
8: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喂，是警察叔叔吗？
1: 你好，
0: 警察姨，
1: 对，我是警察阿姨，这里是福珠派出所，你有什么事儿吗，小朋友？
0: 阿姨出事儿了，我的包丢了，我那包里面有家里的钥匙，还有我爸爸妈妈的身份证，还有我的暑假作业，马上要开学了，我的包找不到了，阿姨。
1: 小朋友，你别着急啊，你先说一说你的包是在哪儿丢的呀？
0: 我的包，就是出门玩的时候，我就放到有一个我们楼里的那个角落里头了，然后我就放好像是放到凳子上了，我忘了好像是放掉，然后等到我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小朋友，那你这个你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找到你吗？我现在可以调取一下视频，调取一下监控，然后呢我再给您回电话啊。
0: 那个阿姨，我问一下，要是丢了找不着了，你能不能跟我老师说一下呀？
1: 不是、
0: 那个、
1: 你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你再说一下。
0: 有身份证，
1: 还有您家的
0: 钥匙，还有我的暑假作业，
1: 还有暑假作业哈、
0: 都丢了
1: 啊。没关系，我先帮您找一找啊，小朋友，到时候您等着我联系您啊。
0: 谢谢阿姨。
1: 好嘞，再见。那个小张啊，帮我调一下那个花园小区啊，对，一栋。这个监控啊。
0: 好，查到了，王姐，看一下，这应该是有一个拾荒老人，他捡走了，这个应该是片区，应该是402的那个老人。
1: 啊，可以，没问题，我可以找到他，我去找去啊。谢谢啊，来。
0: 谁呀？
1: 哎，你好，那个大妈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咱片区的民警小张啊。
0: 您说，
1: 那个是这样，我有点事儿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啊，今天在这个捡花园小区一栋二单元那个垃圾的时候，在大厅一个角落里捡没捡到一个书包啊？
0: 啊，捡着了。我以为没人要呢，这有人来找那包了。
1: 那是一个小朋友丢的。
0: 没事，在这儿呢，在这儿我都没翻开那包，我看半天了，没人求的，一个来点了，我都给这路过好几回了，我看这是真没人求，我才拿的。
1: 行，那我把它拿走了啊，这是人家那个小孩放在那块的那个啥。
0: 你看一下这东西，我真没动这里头。
1: 行，那我知道了，那下次那个您捡东西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人要，您再捡啊。
0: 好嘞，
1: 谢谢大妈。
0: 我啥都没动啊。
1: 没动，没事。没事的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明小朋友吗？
0: 阿姨。
1: 我是警察阿姨。那个我已经把你的这个书包找到了啊。这个书包里边有这个，确实有一个你的身份证，还有一串钥匙。但是没有发现你说那个暑假作业呀，这里边你有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就丢了，可能他那个小偷就直接把他偷走了。
1: 不是的啊，是一个奶奶啊把你这个书包捡走了，他。

0: 以为这个是没有人要的呢，但是这个奶奶说她没有动这个书包里边的任何东西。那个这样啊，小明小朋友，你再好好想一想，你那个暑假作业有没有可能不在这个书包里啊？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啊？
1: 就是找不到了，你能不能跟我老师说一下？就是他就丢了呢？
0: 不是，现在这样，咱们首先还是要想办法把你那个东西给他找到啊，对不对？那要不然的话，你不白写了吗？这个暑假作业，因为马上就开学了，对不对？
1: 作业、
0: 你是不是都写完了呀？
1: 作业
0: 写了，那咱们就想办法把它找到啊。那你再好好想一想、你那天背着书包上哪儿去啊？从哪儿出来要往哪儿去，然后把书包放到大厅里出去玩了 你的前一段那个行程在哪儿？咱们再想办法找找你的那个暑假作业呢。
1: 你作业好像是放我同学家了，我们俩那天写完。
0: 你确定吗？
1: 可能是在他家呢。
0: 你确定在你同学家呀？
1: 我不确定啊，警察阿姨，我只是说可能是在他家。
0: 那你确定你在那天放下书包出玩的时候之前是上你同学家了吗？
1: 那我能确定，我应该去他家玩
0: 的。那你这样吧，你现在下楼，我陪你一起到你的同学家，咱们去找一找，好不好？
1: 这么麻烦吗？不行，你就跟我老师说一下呗。
0: 那不行，那不行，咱们现在一起下楼去找吧，好不好？
1: 行吧。对，警察叔叔，
0: 这不是找到了吗？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啊？这不是这个作业肯定是没丢，是不是啊？你看，要不然你看看这作业，要不然这一个暑假的作业白写了。哎，你这小明
1: 啊，
0: 你这也没写呀。
1: 那可能是走了吧，那
0: 这不都空白的吗？
1: 那
0: 就不光写个名吗？这名是你的名啊。
1: 我可能忘写了。
2: 哎呦我的妈！
1: 那最终呢，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刚才演的一样，这小朋友呢报警就说作业丢了，结果呢发现呢这作业呢落到了同学家，然后呢经过翻阅作业本的内页呢均为空白，仅是写了姓名。那这个孩子也坦言，当天呢本打算晚上补写作业，因为外出玩耍呢导致了背包遗失，那一度呢就以为呢可以就此躲过。那民警呢对其报警求助的做法呢予以了肯定，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学生切勿抱有呢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我老弟呢给大家带来福利啊。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着，特别是到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发现呢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了。那各位叔叔阿姨，咱也摸一摸咱自己的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有没有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从我们30岁那天开始呢，这个骨密度啊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的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是一辈子就为了儿女操劳呢，生活奔波呢，为了单位奉献呢，这些事情，哎，你发现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了，成为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起就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呢，哎，也就好了，但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一天天的就变得越来越酸痛了，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再严重，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走不了路啦，出不了门啦，白天一想出去晒晒阳阳，跟人家跳跳广场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了。出去旅游啊，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气了，一下车腿都直胀啊，就像那个棍儿似的呀。陪伴儿孙的也没有那个力气了，怎么办？普通钙片大家也吃，是不是？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您记住这个名字，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这个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把钙会送到软骨里头去啊，就是用白话跟您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来两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我们节目呢有特价啊，只有我们节目组有特价，一瓶呢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您听好了，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都听过吧？这是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瓶是6瓶，每组6瓶啊，每组6瓶，正常一瓶是60粒嘛，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0 28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

0: 意在付款。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啊，打5879-1984，5879-1984去买。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钙片在专卖店也在卖，多少钱呢？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将近100块钱，六瓶是多少钱？600嘛，咱们现在是128，给你省了400多元，对吧？你算一算，咱们一组就给你省了400多元，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薄利多销，让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受益啊，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算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咱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个双保险，是不是？打5879-1984，现在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你就说我要订钙啊，我要订这个哈医奇正的，这个钙呢是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一大组六瓶儿，给您送货到家啊，5879-1984，咱们只有100组啊。这几天呢，咱们钙到了之后疯狂的订，这也是之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现在缺，咱们就赶紧订。咱们节目组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呢，那是孝心；送给自己，这叫远见。哎，别让咱自己的腿呢比你先老，也别让咱们自己的腰呢拖累全家。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前50名还有优惠，再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只有前50名哦！打电话送一瓶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你这个外用你就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然后呢，这瓶润滑液呢，每瓶还售价59呢。今天呢，咱们前50名就直接送了，128块钱是6瓶，再送一瓶这个抹在外面的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还是128，但只有前50个名啊！现在就打电话，里面呢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再搭配呢这个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呢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咱们现在赶紧抢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不通多打两遍，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你的关节加把劲儿。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咱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你再往那边点儿，媳妇儿。
2: 哎呀，什么往这边往那边的呀？你看你拍的是啥玩意儿？那是
1: 不？
2: 那你可真是遵循那大景小人啊？
1: 啥呀？人说的，你在这个把人像放到左下角，你这叫什么？叫幽灵角度？
2: 啥玩意儿？
1: 精灵角度就是
2: 你别给我整那个什么幽灵精灵的，你这啥玩意儿？我搁哪儿呢？来来来来，
1: 左下角呢吗？
2: 你。那眼睛好使的能放大镜能看着那是我，眼睛不好使的还行，那是个角标呢。
1: 那你不说这把你拍小拍瘦一点吗？
2: 那你拍瘦一点拍小一点行，你给我拍没了那能行吗？哎呀，咱俩花这么多的机票钱又花门票钱上这儿来玩
1: 了，
2: 那你说你不得给我拍点美美的照片啊？
1: 你说上这儿来玩吧，我给你拍照我心情还不好，成天整一肚气。你说昨天嘛，咱们这上那个景点，你说吧，人家那盒啥都挺美的，我一眼没看着，竟让我拍照了，然后拍完就一顿损的我。那你说你河边能拍出啥？你说你整一朵花，你放脸上，你真都呛不敲粉的，你说哎呀我天哪！今天又开始数落我，你说这拍个照，那你说我这也是出来玩的呀？你这多难呢，媳妇儿，你这么整啊？
2: 哎呀，你出来玩，你不主要是陪我吗？你给我拍的美美的照片，你出去你就你发发朋友圈，那不也好看吗？
1: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拍、啊。
2: 你就不能学习学习吗？
1: 学习了，我这昨天晚上看一晚上。那你说，
2: 来来来，
1: 你到底在中间还是
2: 我拍？来来，我拍一下咱俩的自拍。来，嗯，别动啊，这个手放这儿，
1: 太大了。
2: 这个放这儿，你往后点儿，把手举起来。
1: 把手举起来干啥？我投降。
2: 比心，举一只手，比心。哎呀，比这个小心，
1: 哪是小心呢？
2: 两根手指啊，人家都能比双心，你这你，哎呦我这
1: 不，这平时我
2: 这手指头短一块儿，好像
1: 我总烤烧烤，我这捏辣椒面
2: 来往前伸，往前伸，挡我脸了。
1: 哎呀，我可不跟你。

0: 我就回家得了。
1: 你别给我拍了，
0: 我不给你拍了，
1: 我也不跟你玩了，
0: 我也不跟你过了。
2: 三哥，三哥
3: 呀，
2: 不是我给你打好几电话咋不接呢？玩咋样啊？
3: 有事儿呗，你就老打啥电话？
2: 我还寻思你弟妹问你们玩咋样呢？我们下周也去玩去。
3: 玩啥呀？那受一肚气。
2: 咋的了？那个景点
3: 咋的
2: 了？
3: 你说你说出来都心情挺好的，就是愿拍照，这么拍也不行，自拍也不行，这拍也不行，那拍也不行，还让我比心。
2: 谁
3: 就咱这小手指头，你说胖的，你那比心还让我两个手指往里搓。哎呀，
2: 哎呀妈呀！都啥年代了还你给嫂子拍呢，你那技术自拍都拍不明白呢，你花个钱雇个人不得
3: 了吗？我不给拍你给拍。
2: 哎呀哎呀妈，现在那老多年轻陪拍的了，还便宜，拍的还好，你说你俩一起拍呗那玩意儿啊。
3: 啥叫陪拍啊？
2: 现在就大学生暑假做兼职，他们都出来陪拍，我那网上老火了，零零后大学生。
3: 是吗？
2: 给你拍一个小时才十来几十块钱，好像老便宜了，一天才几百块钱。
3: 那太行了，那我就上网上找呗。
2: 我给你那啥，我给你发个那个咸菜平台，那咸菜平台上都有。
3: 行，我找一个，你这还了得了。小伙子，
4: 哎，你好哥。
3: 就是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你那个你是陪拍的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是专门做陪拍的啊，而且呢我还能可以帮你那个当那个免费的小向导，这片呢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这边长大的啊。
3: 啊、
4: 哦、这个是嫂子是不是？
3: 对，这就是我媳妇儿、
4: 啊啊啊啊、
3: 她城南整
4: 啊、啊你好姐，我是那个陪拍，叫我小张就行啊。
1: 哎，陪拍？
4: 对
1: 啊，
4: 这应该是姐夫给你找的一个陪拍。
3: 我不是不行吗、我这给你叫一个这大帅哥给你陪
1: 着拍。哎妈呀，陪拍的不就要求有手艺就行吗？怎么颜值还这么高呢？
4: 姐，你看一下我这个之前拍摄的这个记录，你看一下，都是在这个景区拍出来的。
1: 哎、
4: 你看一下效果，
1: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4: 有这种暗黑风的，还有呢这种国风系列的、国潮系列的啊。
1: 我天
4: 哪，
1: 这是什么角度拍出来的？这怎么这么好看呢？
4: 啊、这就是用普通这个相机拍出来的就可以啊。来，这样姐，你站到这儿，你要拍这种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我就要这种。
4: 好，
1: 哎，你这个怎么收费啊？
4: 咱们这个一个小时，看你拍多少张，大概就是35到69左右。
1: 啊，妈呀，那这个景区大概得玩多长时间呢？
4: 啊，这个景区你要去这个景点，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从哪个门进，很多人在这里一玩就一上午，其实根本没有用。很多地方精华的景点就从这边这个门进去就可以，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当一个免费的导游。
1: 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就先开始
3: 拍吧，看看
1: 吧。
4: 姐，你别动啊，你别动，你站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听我的，手放在脖子这里。
1: 好的。
4: 啊，然后头往右上方45度角度仰一下，看向阳光。哎，然后那只手呢，挡一下你的眼睛。来，别动，3、2、1。来，姐，你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1: 我的天哪，这是我吗？
4: 这就是你、啊，
1: 这真的是我吗？
4: 是你姐。
1: 哎呦我的妈呀！
3: 人家咋拍多好。
1: 不是，
4: 来来来，
1: 不是
4: 你
1: 看看老公，你学一学，你学一学呀。
4: 来，姐夫，
1: 你看人家拍这个，你瞅你给我开拍那1米5的小长腿儿。
3: 哎，人家长得帅，
4: 你俩拍个合影，拍个合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两口子一起拍。
1: 哎呀，他都不会拍，你好好指导指导他拍吧。来，
4: 没事，来姐夫，先来进来入画，入画，入画，来来，
1: 快点的。
4: 哎呀，咱出来玩就要
1: 能不能好好拍？
4: 是不是？
5: 拍吧，拍吧，拍吧！
4: 来，别动啊！来，姐夫，那个手搂一下姐姐的腰。
3: 妈，这老大粗腰，
4: 那
3: 有
4: 啊！微笑，3、2、1，咔！
3: 嘿嘿，
4: 来，姐夫看一下效果。
1: 你别笑的那么假！
3: 哎呀妈，这小伙拍真不错呀！
1: 我的天哪！
3: 啊，
1: 这可以跟咱这结婚照媲美了！
3: 哎呀妈呀！再给我来一个，我来上那个。
1: 你看你学学人家，人家咋能拍出这么好的效果呢？
3: 乌龟石上面再给我来一张。
1: 你这一样的一样的景色，你瞅你拍这玩意儿拍的，你再给我加3个小时呗。
3: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确实现在有一个职业就是陪拍啊，很多大学生呢，这个以此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职业，赚了得有7000多元呢。具体跟大家来聊一下啊，这是不少旅游城市都迎来了大客流，除了游客，人群当中还活跃着一群手持相机的叫陪拍师啊。这个旅游出片然后催生的新兴服务行业，因为呢更灵活和更高性价比，正在成为年轻人旅行的标配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你有没有这个想找别人陪拍的这样？

0: 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留言啊。那对此呢，资深的陪拍师也建议了，游客约拍之前一定要查看陪拍师相机上的真实客片儿，包括视频花絮，别被过度精修的图片呢你就迷惑了，一定要提前确认这个拍摄设备，包括精修数量、费用，这些呢还是比较重要的，要跟他相对的交流好，然后把它落到这个合同上啊。
1: 合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2: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1: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2: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1: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3: 东北一家人。
4: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蒿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今天的哈医急症的钙片的，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赶紧去抢前50个名额，因为咱们有100个名额，但是前50呢还会再加送你一瓶外抹的，是不是？这个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赶紧打电话打58791984 58791984。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特别叔叔阿姨说的，哎呀大曾你咋说那么对呢，一到上了岁数之后，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啊，特别下楼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生了锈似的，就给它磨呀，僵硬酸胀。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骨关节呢，特别是软骨关节，一天天都在磨损。你长期坐办公室低头看手机，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你被儿女操劳，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对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骨关节的麻烦就都来找你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就刚开始你可能只是僵硬一会儿，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都不行，对吧？普通钙片只补了什么骨，它不是没补，补的是骨，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哈 哈伊集正的软骨钙片呢，它里面配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碳分。

0: 子钙，更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钙就像搬运工，能给你把钙送到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以是对你受损关节的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补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对吧？你一天就吃2片就行了，一共是1瓶60片，能吃30天的量。那咱们现在呢是128块钱，给你整整6大瓶，每瓶还是60粒，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128。前100名是这个价格，前50名再加上一瓶什么59块钱的高浓度的咱们的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直接这个随着快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前50个名额再加上这一瓶，一共是6瓶那个大瓶的啊，每瓶60粒的这个钙片，再加上一瓶外抹的，是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外面正常专卖店卖是96块钱一瓶，到手呢6瓶就相当于600块钱，咱们现在给你省了将近500块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了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量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七斤，加上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六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给您两斤，一共是五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欢迎的是五县的易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七斤海参，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再加赠五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是七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县的尤女士，您好。
5: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县的边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哎，
0: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6: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啊，对，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啊，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7: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7: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8: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9: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9: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0: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11: 啊，
0: 额外
11: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1: 没有
0: ，现在是七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
11: 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2: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哎，加赠五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带 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丹洞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儿，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儿，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13: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县的孙女士，您好。
14: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4: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14: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县的马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5: 对呀，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5: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 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1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1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3: 你好，丁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7大姑8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您好。
16: 你好，哎，丁组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17: 您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1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8: 好，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 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8: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哎，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啊，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6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6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5: 哎，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5: 哎，好的，
4: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
4: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4: 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周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4: 哎，
7: 我订2组。
4: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7: 是的。
4: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喂，
4: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4: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谢谢、啊。
4: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3线的邢女士，您好。
9: 您好，主持人。
4: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4: 好
9: 份儿。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2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你好。
4: 哎，要订
10: 海参。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4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4: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你好。
12: 哎
4: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4: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4: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
12: 给我订一组。
4: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4: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4: 哎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14: 哎、
4: 是不是、啊？
14: 海兰你好，嗯。
4: 哎，一组海参，
14: 给你一份海参、
4: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4: 哎哎，好了，
4: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4: 好嘞，
15: 谢谢，
4: 别客气，别客气，
15: 谢谢，哎，
4: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5: 啊。
4: 好嘞，
15: 谢谢，
4: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4: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6: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4: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6: 哎，好嘞，
4: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 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7: 啊、你好。
4: 哎，
17: 我想订一份。
4: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7: 哎，可以。
4: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8: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4: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18: 好，
4: 好嘞，
18: 谢谢，
4: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19: 你好。
4: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9: 订什么海参？
4: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20: 你好，订一组海参。
4: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0: 啊，
4: 哎，好嘞，
20: 谢谢，
4: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
4: 哎，
21: 订一组啊。
4: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1: 好，
4: 好
21: 谢谢
4: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22: 哎，
4: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 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0: 哎，
4: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4: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1: 啊、
4: 哦、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1: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4: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22: 你好，
4: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2: 啊？对，
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2: 谢谢，
4: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23: 哎，你好，
4: 订海参哈？
23: 对，
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3: 好，
4: 谢谢，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是、哎、海参
4: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5: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呢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

0: 量非常的丰富嘛，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它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限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三组两组的了啊，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大概剩下两组三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两三组现货，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今天第一首歌呢，大家分享到的是《凤凰于飞》，也是刘欢老师的版本。那昨天呢，我们听了很多刘欢老师的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欢老师的音乐作品。听众朋友郭晶在说呢，庆贺你好，刘欢老师的离世是中国乐坛的一大损失，永远的经典，希望他一路走好。还有雪莲在说呢，刘欢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有时候想想人真的很脆弱的，愿他一路走好，他的歌声永远留在听友的心中。还有听众朋友基督山伯爵在说呢，刘欢老师的歌真好听。听众朋友还有一龙啊，风景啊，你的大海啊，都在留言啊，雪莲也在留言。还有姚哥他说呢，刘欢老师去世了，想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哭诸葛。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啊，这首歌叫做哭诸葛。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前段时间咱这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啊，最。

最近呢，刚刚捕获成功，因为这个陈大碗呢，今年是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足以见呢，咱们选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因为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呢，他那个直播间销量很大，每一次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这个陈大碗呢，今年就经常进来了断货。那这次呢，好不容易给大家又进了一批陈大碗，大家一定要去订。而且呢，咱们节目的好处就是咱们维持在几年前的价格，咱们在很多年前卖陈大碗就是99块钱，现在没有涨价，其他渠道有的已经调价了，但是咱们还是卖到99块钱12盒，一盒就几块钱，很合适，还是买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证产品。所以听众朋友放心去订，放心去买这款山楂丸呢，卖了很多年了，大家呢可以订新一批的山楂丸，依旧是99块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那今天的假日特别节目呢，我们还是播一期刘欢爽老师的音乐专题，下一首歌《温情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5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你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五高人群出现了一些代谢的问题，就是您呢是五高人群其中的一种。什么是五高人群啊？就是指标都高嘛，比如说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脂肪肝、高尿酸、一个人身上有五种这个指标高，也是挺普遍的。而且这个年龄段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依然给你捋一捋，面对着这个代谢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好多的负担代谢不出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高尿酸，对吧？它其实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威胁生命，但如果你置之不理，时间长了，血管堵塞了，嘌呤过高了，疼痛了，它影响生活品质啊。而这些症状你发现没，你光吃药，如果饮食不配合，搭配不得当，吃药也白吃。可见70%-80%都取决于我们生活方式，就是你具体今天吃什么了，你睡不睡觉，睡眠质量怎么样，然后其他的才是一些什么遗传因素啊、医疗条件啊、就医生活环境等等。70%-80%取决于我们吃什么呀，您发现了没有，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吃能够调得好，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帮你去代谢你的脂肪肝啊、你的高尿酸啊、你的各种糖类啊，咱们控糖控脂，把嘴给管好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了吗，生活水平条件好，只要咱们能够迈开腿调好嘴，并不是说管住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不行，而是要吃对了，对不对？我们高血糖，咱们日常饮食就吃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低升糖的，比如说荞麦、全麦、黑豆啊、黄豆啊、绿豆啊，这些豆类的东西，就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就升糖慢啊，而且是高饱腹的，对不对？如果您现在了这个出现了各种负担比较重，然后指标高，一定要学会吃。我们今天幸福味道就研究研究，怎么让这五高啊慢慢通过饮食调好代谢，然后呢把这指标给降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吃五谷杂粮，有一样东西啊是全能冠军，就是荞麦。说到荞麦，很多人第一反应啊，粗粮。对，您可别小看，对于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这个体重偏重、高尿酸，这类人群啊，我们多吃这个全能冠军那才好呢。它好在哪儿？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荞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的物质，富含芦丁。那您知道芦丁、黄酮类的物质，这些东西是降低血管淤堵的情况，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性更好，促进细胞活跃，然后让我们能够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它的血流量，这样能够血液循环好。荞麦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促进我们纤维蛋白的溶解，所以就能抗血栓呢。那你这不就远离危险因素了吗？如果您现在经常指标高、血脂高，然后心率经常失常，动脉粥样硬化，你一定要多吃荞麦。第二个，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荞麦当中还有烟酸成分，促进代谢，扩张血小板，然后降低血粘稠度和胆固醇。还有就是有络元素，降血糖。还有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细胞能量，让心肌都跟着好起来了。还有就是荞麦属于典型的就是有代表性的低嘌呤，低嘌呤的食物，这个你吃这种低嘌呤的不影响我们尿酸的指标，所以你不会由于吃了这个过多而不得劲儿，不会的啊。而且荞麦能够消炎、抗菌、止咳、平喘。荞麦当中还有荞麦多酚、维生素 E、 烟酸、抗氧化，所以爱美的大姐们、阿姨们、女士们，就是很多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也经常吃荞麦。我记着看过一个这个短片，就是一个影视演员，然后呢他那个之前还得奖了，他就这个记者采访的中午吃什么，就是大米和荞麦来蒸的饭，对不对？因为它是典型的粗粮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还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还能够让我们这个变 便便往外排得更畅一点，因为它含有 B 族维生素，所以对于皮肤还特别好。常吃，哎，排得畅了，皮肤好了，哎，然后呢，这个面色也特别的有气色哈，就是看上去皮肤亮堂堂的。当然了啊，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搭配大米呀，或者搭配其他的五谷杂粮啊，熬粥啊，或者是用黑豆搭配荞麦做成米糊什么的，一打它不就碎乎了吗？然后就变得糯糯的稠稠的，这样呢也不担心它口感不好了。稍后咱们就详细来分享更多的荞麦的饮食搭配方案，以及更多的粗粮的饮食搭配的智慧。所以如果你也是五高人群，代谢比较差，排便有点淤堵，不那么畅快，排便淤堵，身体淤堵，不光脸色不好，然后嘴唇惨白，气血运行不好嘛，再就是你有宿便，腹气不通，口里也臭，排气也臭，是不是各种指标很难往下降？所以我们就多吃五谷杂粮，让我们的指标降一降，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会搭配。不会搭配，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稍后跟大家详细分解更多的五谷杂粮的饮食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是归脾、胃、大肠经的，所以它首先让我们肠道特别好。经常吃荞麦，肠道当中垃圾毒素排得快，清除了五脏的污秽淤堵，所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民间老百姓古代的时候啊，把它叫做净肠草。净啊是干净的净，肠子的肠，净肠草。所以呀，我们可以多吃这个荞麦，只不过现在我们比较挑，哎呀，吃的太好了，好吃的太多了，而且追求比较精细，反而现在的五高人群，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想减脂减重的，咱们一定多吃荞麦，还有芦丁对血管好，是不是？那可以用荞麦一把，薏米一把。因为薏米这个东西对脾胃也好，能够利水消肿。如果你有脚气，皮肤痒痒，有水肿，那腿一按一个坑，小便不利，脾胃虚弱，身体湿气重，皮肤痒痒有疹子，就用薏米搭配荞麦，不用多，一样一把煮水来喝，血糖不高，咱们就放点冰糖，还挺好喝呢。最近我也在喝，我是觉得脸呐小一圈了，就真的是利水，让代谢更好一些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咱开火还热，有的叔叔阿姨满身大汗，对不对？哎，有一个招啊，就是吃咱们的杂粮酥。这杂粮酥好处就是不升糖，膳食纤维高，品牌历史悠久，都快30年了。而且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老人还孩子吃放心，我们家老人孩子都在吃，因为这属于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用的这些原料都特别特别的好，营养价值搭配又得当。而且除了说有荞麦、全麦、黑豆，还搭配了一些茯苓跟山药、腰果、开心果，又有对脾胃好的，又有祛湿的山药和这个茯苓，还有特别香的、特别脆的腰果、开心果，所以搭配起来啊，简直是自然来源之物。这款杂粮酥是河北玉桃食品，这是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的全品老师啊，从河北给大家带来的，专注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快30年左右的一个老牌子的民营企业，它获得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的认证的一个企业，有资质、有证书、有编号，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搭配出营养和健康的一个无糖食品了，就是用来代餐特别好。对呀，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啊，咱有两款，一款呢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又搭配了茯苓跟山药以及坚果碎，这个坚果碎就是腰果壳。开心果一盒子一盒子的，这个大纸盒子、硬纸壳子，可漂亮可高端了啊。然后呢，它一共的重量是2箱，一箱足足3斤呢，
2: 一箱3斤呢啊，加起来一共6斤，足足2箱送货上门。按照市场指导定价，您知道在河北以及周边的省份，这个可出名了。河北玉涛食品专注做无糖食品的啊，500克的1斤装的就要50块钱左右，哎，然后40多50块钱左右，然后甚至会买到50块钱以上啊，1斤装的啊，3斤就要150左右，那2个3斤就是300多块钱，4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没有改变价格，还是跟咱们电台的一个合作价格。984的听众，咱东北这一边没有，就咱节目当中有。您现在来订购178，没有改变价格啊，就是通过低价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呀，原来无糖食品居然做得这么酥，这么脆，这么香，这么好吃。一大箱子里边是独立包装的，总共重量1箱3斤，另外一箱也是3斤啊。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有点类似于像铝箔包装那种软软的那个铝箔包装的那个塑料皮儿，打开之后有2片，而且这2片顶上也是印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哎，特别放心，特别靠谱。就它那个盒子上也配比了这个各种粗粮的一个比例，膳食纤维比例是多少，一会儿依然给你娓娓道来。关键现在要订购，你要是不订购真抢不上。87996984，178一个组合，足足2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个在河北那边哈，商场超市都有的卖，不同的规格，有那个小纸盒箱1斤的，包装可高端了，卖50块钱左右呢。3斤那就是150左右，而我们现在是6斤，178，跟人市场指导价相比啊，能比那个便宜一半还得拐弯，便宜一半还得多呢。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而且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这个就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和无糖黑豆杂粮酥，就是它很香很脆，有药食同源的认证。相中了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无糖荞麦全麦酥，然后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一盒子里边有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啊，总共重量一大箱子1.5千克，就是3斤，然后呢2箱一共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哇，这个得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了，而我们178就送货上门，对不对？尤其是指标下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咱人吃内脏脂肪有点高的，想让这个季节咱代谢快一些的，对吧？它弥补了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87996984，178一组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2: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今天一组2箱，每箱3斤，到手6斤，团购价格178，团购价格178，到手足足2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啊，然后呢入口酥酥的，完全不硬，大家放心啊，配料表那么的丰富，东北这边就咱们节目平台当中才有啊，别的地方买不着。是河北玉涛食品跟咱们984文艺广播联合推出的优惠特惠团购价，肯定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咱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杂粮种类又多，搭配的又得当，口味也好啊，酥脆爽，老爸爸老妈妈您放心，能够咬得动，因为特别酥特别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泡奶泡粥都行，当我们健康的小零食，或者晚餐咱就喝完奶，然后呢我们用2块或3块的杂粮酥，再吃点黄瓜，整点西红柿就够了，有荤有素，营养搭配。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我要一组。
2: 好，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在河北地区有些大型商超，500克高装高端包装的都得40多50多块钱，而我们这是六斤啊，按市场指导定价，3斤的就得156了，而我们这是6斤178，是不是？87996984，而且每一款粗粮杂粮酥当中还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当然您放心，咬着一点不费力，特别的脆，而且麦香混着坚果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也能轻轻松松享受这种酥脆的那个饼干的那种快乐，泡在牛奶里、豆浆里或者粥啊。然后呢，尤其胃酸的，越吃这个越特别好。我们家老人也在吃，对吧？这就是有这个胃酸的情况嘛，他吃这个特别好，就不会出现吃别的东西或喝碗大米粥，哎呀，胃烧心烧的不行了，不会。哎，搭配这个杂粮酥就没有这种烧心那种感觉了啊。零蔗糖配方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呢。赵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3: 哎，我要一组杂粮酥。
2: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品牌历史老悠久了，30多年左右了啊。药食同源认证，这个挺重要的。你知道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资质，这个是全国都没有几家，寥寥无几啊，能够配得上这个资质的，一定是它方方面面硬件软件都特别过关，那里营养价值是太值得让老百姓信任了。杂粮种类又多，口感又好，一片一片的杂粮酥嘛，其实就是这个饼干，但是这种酥性饼干可不是那种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增稠剂、香精、香料啊、色素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大家一看那个配料就会香的中，送货上门您验证一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肯定是不加蔗糖的呀。8799-6984，而且它大盒子顶上硬纸壳啊，大箱子顶上会印着，比如说膳食纤维。

0: 含量每100克当中达到了 7.5 克，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 27.8 克，然后杂粮含量达到了 50%。50%的杂粮含量，又有药食同源认证的啊，87996984，而且它药食同源认证编号都敢于印在这个包装盒上，所以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完全信任。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可不多啊，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它肯定是不加任何的蔗糖成分。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多吃点全麦。节目一开始依然跟您分享了荞麦对血管好，对皮肤好，对肠道好，别忘了全麦也是值得我们经常吃的啊。全麦这个东西也很有营养价值，尤其是各种指标您控制的可能并不是很好啊，一定要多吃全麦。全麦呢可以和面烙饼，您可以买那个全麦面条，对吧，你简简单单整一个什么茄子辣椒卤子，只要少油少盐的原则，炖个茄子辣椒卤子，你和点全麦面条也真是好，是不是？那跟大家梳理一下，普及一些常识，什么是全麦面粉啊？全麦是指不把麸皮儿去掉，是将清洗干净的小麦经过这个特殊工艺吧，啊，它包含了这个籽粒的麸皮儿，包含了胚乳，也包含了胚芽当中的所有成分的这个面粉，这样的全麦面粉才真正健康，因为这样的全麦面粉才包含着膳食纤维呀，包含着维生素啊，包含着矿物质啊，包含着很多麸皮跟胚芽。咱们这款杂粮酥包含了小麦胚芽的成分，包含了全麦胚芽的成分，也就是说它的包含了这个胚芽营养的活性的切件就在这里边了。而且全麦嘛，它包含了这个胚芽麸皮儿，所以活性成分高，里边的活性酶高，然后呢你像活性酶高就很好的代谢过多的脂肪跟糖分，所以你吃全麦没有负担，对不对？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您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顾女士您好，好的。
2: 定那个什么？
0: 杂粮酥，阿姨给您定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啊。谢谢阿姨的信任啊。精加工的白面粉啊，就是全麦粉跟白面粉相比。比例的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铁、钙、锌等等，都比较丰富。但是如果是白的那种白白的面粉，精细加工的，这些营养都流失了80%左右，60%左右，就流失不老少。所以越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您指标越高，越应该想应对的政策，对吧？你像小年轻人啥的，他可能就不在乎这个了啊，苗苗条条的、健健硕硕的，人家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啊粗粮之类的，对不对？人家这个火锅烧烤一顿搂什么的也没事儿啊。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您现在啊岁数不大，40-50岁、50-60岁，但是已经出现了指标高的情况，那我们就赶快想想应对的政策，多吃全麦。全麦当中有分类的物质，然后呢你可以全麦面条整一个那个鸡蛋酱，或全麦面，或者是全麦和荞麦包括这个大白面这三种混合到一起，再打鸡蛋，然后点葱花烙鸡蛋饼，对不对？你卷点什么土豆丝儿啊，卷点那个豆芽啊，炒干豆腐什么的，对吧？你烙一饼，卷各种菜也很健康的，是不是？全麦当中的这种分类和有这个化学成分吧，有机类的这种东西，能够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一个累积，所以你说常吃全麦很好啊，常吃全麦咱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省了你吃的太精细，容易造成糖高，然后这个碳水高，容易让我们各种指标不往下这个降，是不是？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4: 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杂粮酥？
5: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6: 订上了，
0: 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全麦当中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吸附胆酸的，使什么脂肪啊胆固醇啊吸收利用率下降， 然后时间长了久了，你不就对于这些吸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就不吸那么多的脂肪类的东西了。它是干这个的，饱腹感又强，又能够让我们肠道运转得更快，然后又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些往外排的东西，对不对？而且这是纯大自然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副作用。抓紧时间报名吧，178一组，两箱子呢，每一箱子足足三斤，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斤包装礼盒的那种都得50块钱左右了啊。那我们这是六斤啊，市场指导价300-400。河北玉涛食品无糖食品的代表的优秀的一个翘楚，就那边的商超都有啊。那在市场指导价来讲，六斤就要400-500-300-400块钱吧，而我们100多块钱足足六斤，那能吃挺长时间呢。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杂粮酥啊？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盯上了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4: 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好的，李女士你好，要杂粮酥是不是？
8: 哎，对，给我定一组，这也挺好吃。
0: 吃了是不是？好的，给您定上。
8: 越香。
0: 好的，特别香，87996984，全麦当中膳食纤维特别丰富嘛。那你膳食纤维丰富，减少小肠对于糖的吸收，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吃这个不容易升糖，对不对？而且您从颜色上看，咱们了解啊，全麦粉它就是比大白面要看起来黑，对不对？然后平时我们做面条啊，做面包啊，然后呢包馅儿什么的，包包子、包饺子、烙饼啥的，你要是觉得颜色黑，那我们可以和点白面。但是你发现了没，越是黑越是健康，所以您可用这个全麦，然后呢搭配黑豆，然后搭配这个精米精面，然后再适当的，你要搭配米就做米糊了，如果搭配面咱们就做一个混搭的，这个烙个饼啊，蒸个馒头什么的，哎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你好，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陆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
9: 你好，
0: 哎，
9: 我想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给大家再介绍说了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咱们正在订购的呀是无糖杂粮全麦酥、黑豆杂粮全麦酥，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健康，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代谢不好的、身体淤堵的，你要是肠道淤堵，很多很多垃圾毒素也代谢不出去，皮肤就会出现比较敏感的情况，起疹子呀，比较痒痒啊，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杂粮给吃起来，而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茯苓啊也健康啊，因为里边有茯苓多糖，有镁，有钾，中医还认为茯苓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脾虚的水肿啊、睡眠质量不好啊，而且它很温和呀，它药食同源，都能做茯苓饼吃，你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负担，对不对？几乎是没有热量跟糖分的，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反而这几样的营养搭配到一起，太适合三高人群、四高人群、五高人群了，对不对？而且另一款是黑豆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呢，您可以用黑豆、黑米，然后一起打米糊，多健康啊！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的都可以用黑豆来多补一补。膳食纤维丰富，花青素多，维生素 E 多，铁呀、钙呀、锌啊、钾呀，还有那个异黄酮、卵磷脂，而且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中医说黑豆啊利肾水嘛，然后呢适合脾胃虚、肾气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长期来用啊。黑豆搭配山药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这营养成分都进肚，是不是？而且有助于我们控糖。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全麦素里边那个全麦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啊，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面，所以它真的是很健康。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30多年的历史了啊，它有500多亩自己的那个种植基地，自己的这个麦子种植基地，麦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不加香精香料，所以它不刺激。因为咱们的舌尖是最酸甜苦辣咸什么的啊，对不对？但是它不刺激，所以一开始刚刚入口，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哎，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呀，吃的就是食物小麦本味的味道，然后添加了对于脾胃好的山药和茯苓，然后又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的腰果和开心果，所以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当我们把细小的那个腰果和开心果的颗粒嚼得特别的烂糊的时候，跟麦子的融合到一起的时候，那才能真正

0: 主播的那块的这个什么坑位费什么的，那在咱984这些中间环节全全都清零，咱们是从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咱直推价，所以价格便宜178两箱，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1: 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
0: 再一个，本身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所以从源头就能把控到这些原料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才能够呈现在面前有这么资质过硬的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么放心的杂粮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这个好吃的东西。你越吃这种东西肠道蠕动越快，你要越吃精米精面肠道蠕动越慢，升糖越快，因为脂肪堆积的多。你越吃我们这个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缩，哎，我们升糖越慢，反而代谢越快，对肠道还好。对肠道好了，你想对于我们代谢各种指标啊，控制各种指标啊，减脂减重啊，是不是都有好处，是不是？所以皮肤粗糙的，指标高的，各种疹子的，皮肤痒痒的，又脚气的，脸上各种痘啊，疙疙瘩瘩，球球咧咧的哈，这样子也吃杂粮缩，指标特别高的，无论是大肚腩水桶腰水里肿一个一个坑，还是我们内脏脂肪好高，哎，咱们都把这个杂粮缩吃起来，作为我们一个营养的代餐。87996984，178一组，有两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87996984，市场指导价350、38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今天178，到手两箱。一箱是无糖全麦荞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我都给大家尝了，我家里一直在吃啊，入口酥酥的，一点都不硬，确实好吃。有请陈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2: 我要一组，我都买一回了
0: 啊。陈阿姨吃的挺满意，对不对？
2: 老到饭中午吧，就吃一个两，那会我有点吃多了，那个一回吃三包。太浪费了，
0: 太好吃了，控制不住，是不是？好的，阿姨给您盯上了啊，阿姨吃太满意了，然后想控制吃，因为太好吃太香了，又没有负担。大家想这里边都是啥啊？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无糖的，特别没有负担的，有荞麦有全麦，添加了山药和茯苓，对脾胃特别好。湿气重的，头脸油腻的，大肚腩水桶腰的，舌苔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一圈子的，然后身体困重的，赶快多用一用，里边添加了腰果、开心果碎、酥香脆。苗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送货上门，感谢苗女士的信任和喜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给您盯上了啊。咱们这里边的石磨小麦全麦粉啊，含有小麦胚芽，含有小麦胚芽，特别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腰果碎、坚果碎、开心果碎，是不是很健康？李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孕产妇都放心吃，三高人群、五高人群放心补，它就是我们健康的代餐。178有两箱，大硬纸壳子，挺老大的箱子呢啊。然后每一个箱子都带拎手，可高端了。市场指导价，有些大型商超一斤一盒装的都卖55块钱呢，那三斤的就得156嘞，那就是两个三斤就得320粉，你就买祛湿粉就行，也是很好的啊。哎，常吃对身体好。然后平时你说咱想吃点小零食，你就选我们这种玉涛食品公司出品的这个杂粮饼干，哎，药食同源认证，吃的特别放心，配料又特别干净，而且你看它囊括了多种杂粮的营养啊，还包括山药和茯苓，健脾祛湿的。哎，山药对那个上焦、中焦、下焦都很好，对肺子、肾的、脾胃都很好，山药一定要多吃。你要是天天吃，天天吃，顿顿吃山药，很难坚持。真的，你看你戴着手套子还痒痒，是不是？你得上锅蒸，要不就熬蒸大米饭，要不就熬粥，对吧？你三顿饭都不一定顿顿做呢，你更何况三顿饭顿顿吃山药，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杂粮酥吧，就省事儿。哎，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够一吃一样好东西，然后把这么老些的营养都能吃进肚里，你说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很有营养？抓紧报名吧。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20组了啊。87996984，李先生、刘女士都没有接近直播间，还有赵阿姨，一下订了3组啊，是不是？这是肯定是吃过的。87996984。
7: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

0: 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无糖杂粮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款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没有蔗糖的添加，吃起来没负担，而且30年左右的历史，人家可有自己的5000多亩的一个这个小麦的基地，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啊，小麦自然生长250天。更重要的，为啥咱的杂粮酥这么的细腻又好吃呢？对吧？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扎不约的那种不好嚼的那种颗粒感，没有，因为它有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传统工艺技术啊，它的麦香特别的纯粹跟浓郁呀，对不对？真的很香，很好吃。87996984，87996984，178一组，两箱，送货上门，每一箱3斤。按照河北遇到食品在河北地区或者相关的一些临近的省份的这个市场的零售价格，500克的包装高端的独立包装的这种啊，都是50块钱左右一箱子。可高端可好看了，很健康，老百姓都很认可，对不对？那加起来如果6斤的话，那就是300块钱左右，300多400左右。我们这178两箱子，每一箱3斤啊，每一箱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87996984，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
2: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3: 哎是，
1: 哎定上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定上了吗？
1: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杂粮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多吃粗粮，改变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日子久了，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杂粮酥，您可以每天只吃一包。只吃一包，那你看这2箱子一共6斤，能吃好长时间，时间长了我们会有体会的，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杂粮酥的营养价值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你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咱们吃点菜，哪怕吃点肉也没事儿。哎，咱们嚼2片杂粮酥，时间长了您试试，它不只是说不升糖啊，没负担啊，不升高这个指标啊，反而对于我们各种指标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好，哎，膳食纤维丰富，还有芦丁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通透性好，它是不止没负担，反而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好的，只剩最后2、3组了，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依然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没那么多充裕的时间，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我们就开始吃开始补了哦，咱好好的给身体改改能量，对不对？咱体会体会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只剩最后2、3个名额，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祝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沟通和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不要听他怎么说，看他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环节。另外呢，我们就是说见面呢一定要带好证件。上一段时间有一个女性姐姐说卫东，你说我怎么遇到一个男的，他咋这么会说呢，感觉我好像掉入了杀猪盘，可会撩了。那咱主要是看那个幕过后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实质性的跟你借钱呢，推荐你投资啊，或者是画来画去啥的跟你展示他的那个硬核的实力呀，对不对？后期再说，一开始呢没有这个涉及钱财物啥的也不用说诚惶诚恐啊。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和男朋友处两年了，我们俩是同事关系，处了一年之后呢我下岗了，我自己呢有车有房，而且呢我又找到工作了，我们各住各的，不涉及一点经济利益关系。我觉得在感情上他对我冷淡了，节日没有礼物，平时没有微信，也没有嘘寒问暖的话。在520那天没有任何表示，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说分手，我不同意，又处了一年。我找他他就出来，我不找他他也没有一句微信问我一下。从来没有因为钱或者是礼物和他吵过，每次吵架呢都是因为他态度太冷淡了。他就说一直想分手，可是我呢不同意。我感冒四天了，今天问他为什么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呢，我真的是崩溃了。他说呢他不会关心也不会照顾，他想分手，可是我不同意，他又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哎，那个歌唱的多好，握不住的沙他就扔了吧。那恁招人稀罕呢，你这男朋友啊，人都对你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了，你觉得这个感情你再苦苦经营还能够有啥温暖呢？就靠着曾经的回忆取暖有意思吗？啊，相反你现在潇洒的就是转身不再这个搭理他。哎，也许哪天他哪个神经突然连电了再继续找你。这就是每个人的情感上和思想上的一个弱点，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另外吧，男性和女性还不一样，就是女性呢，可能有的说一开始啊好像是总是怕伤害呀，固步自封啊，然后呢也不愿意去爱呀，但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哎，你会发现呢，女孩的爱呢很真很切。男生不是，他呢从见你第一面开始，他就是草原纵横驰骋的小马驹儿，真的，他就恨不得在你面前呢表演各种各样的武林绝学。一旦他对你呢就是绕着走，那这感情真的是可以放手，没有啥太多的挽留的意义，是不是？他的表达应该是炽热燃烧的，而不是冷若冰霜的。就是你这样纠结下去吧，两个人都是伤害。他可能觉得跟你说是你离我远点的，怕伤你自尊心，而你呢就是拼命的想让他对你像从前一样好，他回不去了，你非得强扭着掰着他去像以前一样，你这又何必呢？所以呢，大家呢应该知道啊，生活要潇洒，感情也需要潇洒，大家呢都是应该凭内心的去喜欢和爱，尤其是还没有组建家庭。要组建家庭谈责任感的时候，你们俩更是一片荒芜的大沙漠了啊。来吧，热线号码啊，现在可以打，有空线，四线五线有空余，0451-8799-6984，此时此刻赶紧打电话哦，一会儿打不进来了。这位石女士您好，请讲。
1: 那个，
0: 嗯，您说。
1: 我想那个让你给我链接一个2298。
0: 2298呀。
1: 啊，有没有2298？
0: 听说有。2298，你给谁对接呀？
1: 我想给我那个妹妹。
0: 你妹妹多大年龄啊？
1: 我妹妹是67。
0: 那不对呀，2298，我这收到的是一个。张先生的侄儿啊，39啊，
1: 啊，那就不对了哈。
0: 那你这个号码记得不准确，嗯，
1: 对，
0: 对你可能是含糊其辞的，你那个没听清，是不是2082啊？昨天一个，嗯，
1: 那可能是这个吧，那可能是吧，2082那个男士多大岁数？
0: 还是2802啊？我看看啊。
1: 啊，
0: 好像是
1: 谢谢、啊、
0: 好像是2802吧，我看看2802，反正这两天不知道为啥对接2802的可不少、
1: 啊。
0: 你妹妹多大年龄？
1: 67。
0: 我们这两天对接2802的吧可多呢，我不知道为啥这个老爷子就是如此受到大家的追捧。
1: 啊、
0: 这位先生呢76岁了，4170的身高，130斤，工资呢4500左右。
1: 啊、
0: 那你67、76，这差9岁。好像也不一定是这位吧，能吗？嗯，
1: 不知道，我没记清是多少号。
0: 哦，
1: 就忘了。
0: 那这是你啥家的妹妹呀？关系挺近民的
1: 啊。啊，这是我那个我那个姨家的妹妹。
0: 你姨家的妹妹，
1: 啊、
0: 那你给她这个宣传宣传，发布发布呢？要是她有相中她的也行。
1: 啊、有合适的，你帮我们找也行啊。
0: 你妹妹多大岁数？67岁，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是1米60，是125斤。
0: 等会儿啊，160，125斤。
1: 啊。
0: 嗯。
1: 工厂退休。
0: 劳保收入多少？
1: 干净利索。
0: 3000块钱。
1: 3000。
0: 有几个孩子？
1: 就一个姑娘，她离婚的，离婚都30多年了，自己一直单身。
0: 嗯。住哪儿啊？
1: 南岗。
0: 他是丧偶的吗？
1: 他是那个离婚的。
0: 啊，离异的。
1: 啊、
0: 自己有住房。
1: 有。
0: 嗯。身高是1米63呢。
1: 60。
0: 125斤。
1: 对。
0: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啊？
0: 想找多大岁数的？
1: 找多大岁数的？大个5-6岁都行，4-5岁都行。
0: 啊。那就想找一个74-5以下的哈，5-6岁
1: 啊，对，
0: 74-5以下的，对方收入要求啥范围呀？
1: 那4000-5000的呗，
0: 嗯，
1: 工资高点的呗。
0: 行，这是石女士的妹妹啊，
1: 啊
0: 你说说你妹妹的个人优点，干净利索。

0: 是吧？哎，
1: 对，干净利索。
0: 嗯，
1: 哎呀，可干净利索了，做饭做的可好了。
0: 身高160，体重125，要是跟他同龄的，
1: 啊、
0: 比他小一点的，可以不？
1: 可以呀、啊，
0: 嗯，
1: 小点也行啊。
0: 来听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尾号5021，5021啊。再见了，石女士。
1: 啊、好，谢谢。
0: 哎，再见啊。这是石女士的个人情况，她妹子哈，67岁了。身高呢1.60米，体重125斤，月收入3000，在南岗区有住房，离异的，一个女儿结婚了。嗯，来，咱又请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关注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
0: 啊，您是来自沈阳的，是不是？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71。
0: 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在铁西区
0: 啊，身高166，体重135，家住铁西区，退休工资2000左右。
2: 啊，
0: 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女儿。
0: 哦，现在自己独居，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宅，因为搁家这，哎，这就买菜呀，完了自己做饭呐，
0: 啊，
2: 一天2顿饭、3顿饭的。哎，坐着吃。
0: 嗯、哦，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呀，离婚那都10多年了。
0: 嗯，反正就是一个人生活。那您期待着就是对方是啥样类型的条件呢？身高啊，收入啊，啊，生活习惯呢、啊
2: 嗯？
0: 想找一个啥样的呀？
2: 我最近听的那啥，我看的都这挺适合我的，就是
0: 那你有没有记住号码的？你要记住号码，把那四个尾号告诉我，我把那个给你搜一下子。
2: 记号码那个我就发布吧，完了
0: 没有记住号码的。那我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男士这儿比你大个3-4岁以下的都行。假如说你71吧，75以里的，工资收入呢3-4000以上啊，身高1.7米以上的，然后呢人呢身体健康的，有房的都可以，是不是？
2: 是
0: 啊、
2: 嗯，
0: 你能不能接受喝点小酒的，抽个小烟卷的，能接受不的呀？
2: 啊，就是不能抽烟，我对烟特别反感。
0: 啊、嗯，那也就是喝点小酒，最好别抽烟的。哎，完了之后呢，身体健康的啊，关注一下石女士，尾号呢1270。嗯，那你还有啥呀？你还有啥条件呢？要求啊？嗯。
2: 76-7的也行，我看这两天就
0: 76-7的也行、
2: 啊、
0: 那如果说有76-7以下的也行 啊,
2: 啊，
0: 那行，你记着点号啊、
2: 就是、
0: 要是说听着哪个号了、啊、拿个笔记一下点，3530啊，2893呢、啊、就记点号，记完号之后呢能够沟通和对接上。嗯，那行，石女士、
2: 嗯、
0: 跟你公布完毕、
2: 嗯、
0: 哎，那个、
2: 啊、
0: 有合适的让他们联系您、嗯、哦，再见、
2: 嗯，
0: 哎，再见
2: 了，谢谢
0: 别客气
2: 啊，
0: 再见。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陶女士，您好。
3: 魏东您好。
0: 嗯，
3: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啊，可好久没来了，我这对您有印象啊。您家儿子是从事那个就是
3: 监控
0: 啊啊，监控方面的，38岁未婚男孩。
3: 嗯，
0: 身高1.88米，体重154，啥是做个体做监控的，是不是？
3: 对。
0: 嗯，挺好的小伙，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3: 有。
0: 嗯，
3: 魏总你见过他，你想想我一说你知道谁了吧？
0: 我知道，戴个眼镜，个挺高的，长得白净的、
3: 啊、
0: 挺利索的小伙，是不是？
3: 是。魏总、
0: 嗯、
3: 你说我咋可着急，你说我儿子也不差啥呀，
0: 真不差啥。哎，朋友们，我见过陶大姐她家儿子，完当时吧，你儿子还交往一个女孩，完我还提示一下她，我说这个女孩你了解清楚的，你欠老多机会了，你到时候整家烫手山药啊。完了之后她说啊，我知道了哥哥。嗯，那个小伙子，小伙，哎，朋友们，就是我们陶女士家这个儿子啊，这小伙真挺好，长得大高个，不胖不瘦的，完了可挺帅气的。而且呢，这个男孩呢，就是女孩是，你只要说稳稳当当的、利利索索的，哪怕你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长相那个贼漂亮、贼美丽，男孩看到你心灵美，也愿意跟你呢交往、交往、交流、交流，真是这样的。还真不是说我就找大美女，就找大美女。还小姑娘稳稳当当、利利索索的，哎，就

0: 可以啊。完了之后呢，那个个高一点是加分项，年龄相仿的，上下年龄左右差个一岁半岁的都没啥。嗯，尾号是113611136，挣的也不少，一个月呢也六七千呢，自己干个体。他这个唯一的点就是38岁了，你刚才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个什么灵活就业，还养老保险啥的，到时候溜着点交一交。嗯，要人老了的时候养老保险别人都有，咱要没有的话，你一直自主创业，你攒再多钱他得有点养老保障啊，是不是？
1: 对，这个必须得交。
0: 嗯，你家儿子现在跟你们一块居住呢？
1: 他们在一块儿的，那他结婚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哦，
1: 嗯、
0: 他自己有婚房啊？嗯、
1: 有、哦。
0: 房子在哪儿买的呀？
1: 在这搁王岗的，离哈西近，有点远点儿。
0: 啊、
1: 哦。但是吧，我是咋想的呢？
0: 嗯。
1: 要是说成了，咱不想卖了吧，方便。另一个，我现在就看，重要是你能不能有远儿和来走进婚姻，房子在哪也不重要。我认为又有车又有地铁，重要是能不能走向婚姻。魏总，我说对不对？
0: 对。就是两个人吧，在哪儿住，这个都不是说决定性的因素。他主要是俩人吧，这个有感情哈，一切其他的都可以沟通和协调的。嗯，
1: 对。
0: 那你说，对于女孩这儿，你家这想找啥条件？还有没有我没要求到的？你这想明晰明晰的再说说。
1: 我们家没有太，就父母有双保，剩别的不要求。只要我儿子人家就挺喜欢合得来，我一概不参与。
0: 行。朋友们，我们这个陶大姐家儿子长得真挺精神的，挺好看的小伙，而且性格呢可和善了。就是这个男孩，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内心，就是他肯定是疼媳妇类型的，而且呢非常有礼貌啊、哦。哎，那行，陶女士，再见。
1: 再见，谢谢魏董，
0: 嗯、
1: 说的太好了。
0: 别客气，
1: 就是这样，我
0: 真是这样。嗯，那好嘞，再见。
1: 也不烟也不酒的我。
0: 嗯，正经过日子孩子啊。
1: 啊，
0: 好。
1: 非常感谢魏董。
0: 别客气啊、
1: 哦，谢谢，
0: 再见。尾号是113611，长得有点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歌手哈，满江，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那个满江，白白净净利利索索的，而且还不张扬，性格挺好。嗯，也有车，那次我们有一次活动把车照停到我们单位这儿了，反正就是个体朋友们。哎呀，我周围好多这个也挺好的朋友也都做个体，你各方面过得也挺好。嗯，那个收入啥的呀，靠自己，他这个生存能力非常强。你敢有的朋友说有稳定工作，是一个月5000-6000的，挺稳当的，抗风险能力强。但是呢，你要是说那个大富大贵也难，是不是？哎，你个体着他有无限的可能，然后你回头算计过来的话，也不比你上班的挣的少。昨天呢，我有一个阿姨哈问我说：“魏东啊，这个蜂蜜啥时候能有啊？”哎呀，这个蜂蜜啊，去年的时候就买了，完了之后呢，今年呢也等着啥时候再团点蜂蜜。好久都没听你节目了，朋友们呐，我跟你说，咱家这个蜂蜜品质嘎嘎的。然后我昨天也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蜂蜜我们朋友订的那么多，能不能给我们做个小活动啊？完，厂家说那咋整啊？说那这么的，魏老师，那个明天你在节目里边要是订蜂蜜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本来没有多大利润哈，凡是你的粉丝订蜂蜜，给大家便宜9块钱。我说的行，一组呢是158块钱。完了之后呢，今天呢订蜂蜜的朋友给大家呢便宜9块钱，反正就是说这玩意儿吧没有多少利润，便宜9块是9块。他说本来我们想给那个老粉丝都是新粉丝，今年的也可以一组便宜9块钱是9块啊。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淘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啊，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了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 而更可贵的是这片领海，那是咱东北黑风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啊、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呀、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啊，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叶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 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

400-390-1139 400-390-1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139，400-390-1139。就是吧，我这段时间不是羊奶粉嘛，然后因为羊奶粉这个我知道订的多呀，这个二三百箱订，然后呢厂家就给便宜了30块钱，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蜂蜜的这个老板也是说，那我们也做点小福利吧，就是便宜9块钱，所以说今天呢158再减去9啊，给大家9块钱优惠，哎，这个赶紧预定吧。刚才郝阿姨还给我发信息说，卫东我订上了，哎，这个咱们实实在在跑，你喝一喝，你试一试，挺好的。不喝的放冰箱里边给它冷藏哦，冷藏那个喝的味道口感更好啊。椴树雪蜜保证品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139。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啊，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啊、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啊、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惧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

0: 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张先生，1234，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嗯，
3: 那个有个侄儿啊，
0: 嗯，
3: 未婚，36岁
0: 啊。小伙子未婚，36岁、干啥类型工作的？
3: 在大型国企上班，搞管理的。
0: 啊，那挺好。以前给他发布过吗？没有，好像是不是？
3: 没有。
0: 第一次来节目，来朋友们，咱听听张先生侄儿哈，第一次在咱节目里边给侄儿这个发布信息。36岁，未婚，国企稳定工作，身高多少？
3: 身高1.75米。
0: 行，标准身高还挺高的。体重范围呢？
3: 体重160斤左右吧。
0: 嗯，可以。
3: 不超过160。
0: 哈尔滨有没有住房啥的？
3: 有。
0: 嗯，
3: 有那个3屋呢。有自己的住房。
0: 嗯，
3: 自己的小代步车。
0: 嗯，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吗？还独居啊？
3: 自己住呢。
0: 啊，看来独立能力还挺强的。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这小伙子
3: 喜欢打球，最喜欢骑自行车嘛。
0: 嗯，他父母这都有退休双保啥的？
3: 都有双保。
0: 嗯，他也是独生子女吗？
3: 他独生子女。对，
0: 嗯，90年的小伙子，那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3: 37岁以下吧，身高1.6米以上，有个稳定的工作。
0: 行。
3: 他的工资我还说一下吧。
0: 嗯，
3: 他工资6000加吧。
0: 6000多哈。行，
3: 啊，
0: 五险一金都有，五险二金都有。
3: 对对对，
0: 那这条件挺好。他那个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3: 过去那个老动力区。
0: 哦，哎，我刚才接一个，就是钟女士家的孩子，钟先生家孩子，31岁，未婚，在那个农科院上班，身高呢也是1.6米，体重100斤左右。这个我把号给你，你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适合你侄儿呗。
3: 行，那谢谢魏老师。
0: 没事儿，因为他是对接别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家这个孩子年龄段跟他也行，35、6岁啥的啊。你问问他，就是他之前对接过吧，有的嫌他家小孩1.6米，嫌那小姑娘好像不是特别高似的。你侄儿对于身高不1.6米以上就行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他是本科学历还是大专呢？你侄子？
3: 他是大专。
0: 大专学历。行。那个谈吐啊，形象气质啊，不都挺这个看着挺端正的小伙们，是不是？
3: 是白净的，
0: 干净利索的。来吧，咱把那个3581给他对接过去。3581，你记一下号码啊。刚才这位张先生侄儿啊，是那个大型国企的五险二金呐，完了工资6000以上，身高175，体重160，单身未婚男孩，36岁。哎。这个咱女孩们关注关注，尾号呢2660，2660，这是第一次来的一个小伙，大家抓住机会，早对接早成功早谈恋爱，早对接早成功早谈恋爱啊！他能找的女孩呢，就是36岁以下的，年龄左右的，年纪相仿的都行。现在吧，不像以前了，34、5岁单身的，哎呀，一大片一大片的。而且呢，就是90后啊，找90后啊，大家也觉得没有啥。人甚至有的90后找一个89年的、88年的，都觉得无可厚非，是不是？主要是俩人呢情投意合。尾号呢2660，2660，张先生的侄儿啊，小伙子父母也都有双保，自己有房子，3屋的呢。2660，啊，大家抓紧时间对接。啊，我们好姨给我发信息了，我看看啊，啊，卫东啊，这个蜂蜜味儿可好了，我每天早上呢用这个蜂蜜冲这个，是冲鸡蛋水吗？ 比其他的蜂蜜味儿正，

0: 我就是寻思，蜂蜜里边不活性酶类物质多吗？我就怕用滚烫开水吧，给它整的再那啥了，就是那个再给那活性物质再烫坏了。我就是凉白开，我搅和搅和，完了我贪凉，这个我改变不了，就是放一块冰块放里边，哎一喝凉哇的，那不比喝那个可乐啥的、雪碧啥的强啊？碳酸饮料强啊？我就这么的给自己解渴了。嗯，来，咱刘先生等半天了，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啊，
1: 对的。
0: 请讲。
1: 那什么，我登一回。
0: 啊，我记得刘先生，你昨天你没发布吗？昨天你对接了没征啊？
1: 对接号没对，没
0: 哎，
1: 打。
0: 每次在你身上总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呢，是你什么呢？就是大条啊，就是太爷们儿了，啥事啥的，这个不抓细节呀，还是咋地啊？那号老整差，你是不是开钩机还是开推土机那个？
1: 不是，我说什么呢？
0: 啊，双层的你啊，我知道了，你昨天对接来的，75岁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63米，
0: 嗯，体重。
1: 体重一百二十八，
0: 收入情况，
1: 啊，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2000多块钱，
0: 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嗯，
1: 两个。
0: 俩儿子啊？
1: 一姑娘一儿子，
0: 在双城，是在街里住还是在农村住？
1: 农村，
0: 啊，农村居住生活，尾号1530，75岁了，想找多大岁数呢？
1: 找
0: 七十六七十左右以下的都行哈，
1: 对，
0: 嗯，你今天想对接谁呀？
1: 我想对接那个6735。
0: 6735，你昨天不就对接他来的吗？号就没记明白。
1: 对，
0: 你跟我说实话，大爷，你是不是不咋会写字儿？
1: 会，
0: 啊，会写字儿啊？
1: 会，
0: 哈，那行，那怎么号老整不明白呢？那都把这回给你，你记清楚的啊，
1: 哦，
0: 来。
1: 好，谢谢魏
0: 哎，
1: 总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陈女士，你好。喂，陈女士啊。
2: 你好。
0: 哎，这在家做理疗呢？什么理疗服务啊？啊？
2: 是要做理疗呢，
0: 哎呀，
2: 对。
0: 哈哈哈，这买机器做理疗了。那个陈女士多大年龄了？
2: 没事，保证一下子身体啊。
0: 行，多大年龄了？
2: 60，不是67。
0: 67岁啊，这差几岁呢？可得说准称。67岁
2: 六
0: 丧
2: 十
0: 偶
2: 七，六
0: 的，
2: 十七。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6米。
0: 1.6米，体重呢？
2: 体重120斤。
0: 啊，然后呢？这是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儿子，
0: 啊，一个儿子，自己独居。您现在是
2: 对，自己独居，有独立住
0: 住在哪个
2: 房，
0: 区域呢？
2: 厢房区。
0: 啊，那个身体素质挺好的。
2: 哎，还行，挺好。
0: 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2: 就是没事锻炼身体，上午出去溜达一圈，下午在2、3点钟做做健身器材，活动活动筋骨，
0: 啊，
2: 在家做做理疗。
0: 嗯，那反正这生活就是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哈。您家住
2: 对，
0: 房
2: 反
0: 条
2: 正我
0: 件
2: 就是
0: 咋
2: 爱
0: 样？
2: 好美食，爱好锻炼。
0: 啊，几楼啊？住的是几楼啊？
2: 12层。
0: 你家你做美食，你比较擅长的美食有哪些呀？
2: 哎呀，我什么饭都会做，
0: 啊，
2: 我原来给人食堂做过饭，
0: 嗯，那你
2: 只要
0: 就
2: 你
0: 是
2: 想吃的，我都能
0: 你
2: 做上
0: 自己爱比较爱做的家常菜，你比较得意哪几个菜呢？愿意做的，觉得隔长时间不做
2: 来。
0: 想了啊？
2: 那我现在就愿意吃点炖菜了。没事儿，炖点东北大炖，窝窝土豆了，白菜粉
0: 面的
2: 条
0: 乎
2: 了，
0: 的，软个嘟的哈，汤汤水
2: 啊，
0: 水的下饭儿哈。
2: 对，
0: 嗯，
2: 但要孩子回来，我就能做个10多个菜，还
0: 啊，
2: 行。
0: 嗯，那你
2: 我
0: 想
2: 做
0: 找
2: 饭还
0: 啥样
2: 快，
0: 条件的男士呢？
2: 我就是想找一个他真心想成家的。
0: 那你觉得真心想成家和不真心想成家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哎呀妈呀，那区别可大了！那有的人他就是想跟你俩玩玩，
0: 你指的意思是说，以这个谈恋爱为名义，完其实他在不断的一次次耍流氓，完事拉倒，是不是？
2: 对，有的
0: 嗯，
2: 人刚约你第一次，完就约你上小树林儿。
0: 那可
2: 我约
0: 真
2: 你上，
0: 是，
2: 人多的地方待会儿，
0: 嗯，
2: 他不的，咱俩往那去呗，那嘎达上那树后头，就这个的，那啥玩意儿？
0: 那可不行！你说我现在嚼树林之后，你再给我杀了，你吓人！

0: 真字儿的，
1: 啥他都不敢，他就磨磨蹭蹭就犯不上呗，连他磨蹭啥呀？
0: 那你说这样人就给自己整的多低级呀，是不是啊？
1: 那有这样人呢？
0: 有，你说我相信有，有那样式的人，
1: 有那样人，
0: 就是说他是你
1: 是
0: 啥呢？
1: 第一次见面，
0: 我告诉你啊，他是心明镜的是，可能是啥呢？他心明镜的是，他不想在你身上搭啥，他是啥呢？我没啥事就约一个见一个，摸一次过把瘾拉倒，摸摸搜搜的过把瘾拉倒，
1: 就那事儿
0: 就开心了啊。反正他那个公交卡也不一定花钱，就是往公交公园里边哈。
1: 对，公交卡根本就不花钱呢。
0: 嗯，那我们陈女士是什么呢？意思是啥呢？人家找一个男士哈，道德价值观那个风清气正的，是不是啊？哎，有点那个什么呢？
1: 一定要找一个三观正的。
0: 虽然是半路夫妻，但是说真正的当爱人的哈，俩人在一块儿计划一下未来
1: 的。喜欢你的，我想找这样的。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找个70以里的吧。
0: 嗯，别岁数太大，
1: 稍微大点小点，其实我感觉倒无所谓。
0: 对方收入这儿呢？收入这儿有啥要求啊？
1: 他得能养不起自己啊。
0: 嗯，那就是说4000以上哈。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
0: 你要求男士身高得啥范围？
1: 嗯，身高高点矮点都无所谓，我没说嘛，他就真心想成家就行。
0: 高点矮点都无所谓啊。
1: 愿意搞对象耍流氓就行。
0: 嗯，那行，我说一下陈女士尾号1324，1324啊，有合适的关注关注1324。再见了，陈女士。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啊。绝不做命运。朋友们，就是每个人都渴望别人对自己好。你说我说这句话有毛病吗？没有，对不对？你说谁不希望你身边的人对你好？人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希望跟我谈恋爱的人，或者说呢，这个我爱的人，他对我不好的。人是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都需要被温暖、呵护和爱。所以说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那有些人他是情场高手，他能够通过温言软语，或者说他的形象气质吸引到对方。即便呢，他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付出，但是对方呢仍然很爱他，哎，这是一个人的这个情场的能力。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啊，坑坑哧哧的，这个像一个贴心的管家啊，循循善诱的师长一样，那种关心呵护的感觉，让对方呢甜甜蜜蜜的离开他，就感觉生活没有滋味。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把这种那个感情呢化为了物质的比对。啊，你想跟我在一起，你能够为我提供啥样的物质优越生活啊？啊，用男士说，我遇到一个捞女儿啊，那咋说呢？就是吧，你自己这得有一个你的价值观，你喜欢一个人，你希望他能够对你有啥样的状态，你也可以表达出来，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男士遇到女士提供各样各样的客观物质条件，一说完就没电了，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大姐说的，那你要是娶我的话，你是不是意思意思啊？给我买点啥呀？完你也跟他提出条件呢？那你说你到我家之后，天天的三顿六饭的，你能做几顿啊？屋子大扫除能干多少？完了之后呢，那个我呢给你买完东西了，你给我买的是啥？你可以问呢，就你笑呵的开玩笑就唠呗。那他说的，我可啥还不给你买，你还让我给你买东西？那你说那？我不足所求的就是儿女，这我不足所求，你说对不对？就对儿女啥的，我一个就是你说恋人之间我肯定有所求，你我能带给你的是啥？我可以，你说就我能做到，你能带给我的是啥？就俩人互相得那什么，得互相交流，完了你颤颤巍巍的胆怯啥都不敢说了，自己回家生气啊，小嘴弄弄着啊，完了之后就破口大骂，何必呢？就互相得有一个交锋，完了之后呢别干仗啊、哦、朋友们。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到我这个年龄段哈，说实话你们很多找老伴的比我岁数大的多，你像我40多岁我都活明白了，就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 无人说呢，哎，尤其是别人跟你说是他怎么怎么说你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了，哎呀你就莞尔一笑，因为他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说啥又能咋地呀，对不对？哎，就是面子是这个生活当中最不应该要的啊！我倒不是说让大家呢那个不要尊严，面子和尊严是两回事儿。就是你所谓的面子，人人都对你歌功颂德的，没那个必要。 你是谁呀？啊，任何人都是生活当中的过客，只有爹妈、父母、兄弟姐妹咱说了，各方面分量还比较重一些。那兄弟姐妹还得是处得好的，处得不好的，那也白扯，一见面扭头别棒的。

0: 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热线号码现在有空线吗？哎，再打吧，三路线空下来了，现在拨打87996984，87996984。刚才说的陈女士没记住尾号，67岁，退休工资3000，想找一个70岁一二或者以下的，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4000以上，重感情、重情义的，俩人一点点好好处的啊，别见面之后呢，掐着人手脖就给人薅树林子里边了，那人不干啊。尾号呢，13241324。五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晚上好。
0: 啊，请讲。
1: 本人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1: 65。
0: 身高167，大高个，体重128左右。
1: 啊。对。
0: 有子女吗？
1: 有啊，一个姑娘。
0: 啊，离异的，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1: 哎呀，20多年了。
0: 嗯，离婚挺长时间了。那现在也是自己独居，也有退休金哈。
1: 有啊，
0: 退休金开2700左右呗。
1: 对。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居住在南岗。
0: 啊，是高层还是多层住宅呀？
1: 多层。
0: 几楼啊？
1: 几楼啊？7楼。
0: 哎呀哈，那你这上下楼咋的，累不累啊？
1: 不累，锻炼身体。
0: 那还行，那挺好的。
1: 还行。
0: 反正时间长，我跟您说，走惯了也就惯了啊。你要是说没走惯楼梯啥的，这坐电梯都习惯了，哎呀，上3节楼梯都上喘。那您想找一个啥条件的男士为伴？
1: 我要找一个就是能过日子的呗，真心能过日子的。那个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在65到68之间。
0: 68岁以下的啊、
1: 对。
0: 然后呢，65左右到68的。嗯。收入呢？
1: 收入在4000多。
0: 4000左右的收入就行，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啊。
0: 男士朋友们关注一下王女士，你觉得自己的个人优点是啥呀？
1: 会过日子，干净利索。
0: 啊。干净利索。
1: 善解人意。
0: 嗯。
1: 对。会过日子。
0: 嗯，行。那男士关注关注，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是09。不是39233923。
1: 我再对接一个，是他们给我个号，是不是7827？
0: 7827呀。
1: 啊，你看这人，我抄的，我说对不对？
0: 郑先生63岁，你是65啊？
1: 他63呢。
0: 哎呀，
2: 太小了。
0: 那你是你要嫌小那就拉倒，但是男士好像还真不介意女士比他大。嗯，那你要嫌他小，我就不把号码给你了。
1: 那你给我吧，那我就问，像你这一说，我就想。
0: 人家我们还有60的，想找72的呢，都有。嗯，男士现在不，你要是说状态挺好的，不是说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态龙钟的，
1: 没有，
0: 可以，
1: 气质相当好了。
0: 啊，那弟弟型的还真是的，
1: 没有白头发，非常少。
0: 嗯，你看大高个往这一站，还挺打人的。
1: 对
0: 呀。嗯，那行，那你跟他唠一唠吧，7827。给对接过去吧。
1: 哎，好了，谢谢魏总。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陈先生啊。你好陈先生。
3: 你好魏总老师。
0: 嗯，
3: 我想对接1324陈女士。
0: 您多高个？
3: 我1米66。
0: 收入这咋样？
3: 收入2000块钱。
0: 陈女士1324啊，这儿呢，身高160，反正就收入这吧，与他期待的有点好差点意思。他想要4000左右以上的，
3: 那不对，那就不对接了。
0: 他想要4000左右以上的，那不对接这个，有别的吗？还？
3: 你看有那啥那个，昨天晚上我听有一个外县的，在这租房子的，
0: 那个不是外县人，也是哈啊，就是农村户口。完之后呢，在这租房子的那个郑女士，74，比你大3岁，行吗？身高1米6，体重130，低保。
3: 可以。可以。
0: 哦，反正您是2000左右，他吧，那你看看这个吧，合不合适啊？我把这个郑女士号码。
3: 只要他不想我低就行。
0: 那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想呼你第一呀。
3: 来，好了，
0: 对接过去。下一个朋友，4路线的听友。

0: 你好，李女士吧？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
0: 您
1: 我
0: 说。
1: 是要给我儿子对接一个前3天发布的一个9261
0: 行，
1: 的女孩，
0: 只要你能记准号就行啊。九二六幺有，刘女士家的姑娘32岁，身高168，您家儿子多大？
1: 我家儿子29岁，
0: 哎，这不比你儿子大2岁，大3岁吗？没事
1: 对
0: 啊。
1: 呀。他这个我感觉跟条件跟孩子的条件差不多，他是个私立学校的教师，是吧？
0: 您家孩子是干啥的？
1: 我家孩子是那个市政路灯管理处的，
0: 你也在我节目里边给这小伙发布过，是不是？
1: 登过一次，对，发布过一次。
0: 29岁，未婚。那他们那个
1: 对。
0: 路灯管理处是啥呀？属于是国企吗？还是啥呀？还是？
1: 他正在归市政。
0: 身高多少？你家儿子？
1: 我儿子1米88，
0: 大高个多好，体重呢？
1: 对，体重180来斤儿，
0: 也行，因为啥？他个高。
1: 对，
0: 收
1: 一
0: 入
1: 点
0: 如
1: 都不
0: 何
1: 明显，
0: 呀？
1: 收入5000以内，
0: 收入5000左右。那他
1: 2.5K，
0: 这个是合同制吗？有五险啥的吗？
1: 对，有，是合同制，
0: 那也行。那文化程度咋
1: 对，
0: 样？
1: 大专文化程度，
0: 现在那个29岁，反正也快30了。那个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入住房？考没考虑买房子啥的？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1: 对，
0: 那能把那个女孩给你唠一唠，2岁3岁的也没啥，是不是？
1: 行，我打电话问了吧，我
0: 你
1: 感
0: 家
1: 觉这
0: 孩
1: 个
0: 子
1: 孩
0: 本
1: 子的
0: 身
1: 个
0: 吧，
1: 头，
0: 个子就高，女孩个儿也不
1: 对，
0: 矮。完了之后，你
1: 是，
0: 家小伙子要是说也思想上挺稳重的，俩人就能合适。要你家
1: 相当
0: 孩子要是说那
1: 对，
0: 种
1: 我家孩
0: 特
1: 子
0: 别
1: 就是
0: 的
1: 太
0: 那
1: 嫩
0: 个
1: 了，
0: 啊，是呗？你家孩子要是显得很那个像高中生似的那种感觉，那他俩可能就
1: 对。
0: 不合适。你家孩子偏老成一点的思想，那就合适啊。
1: 对，
0: 那行，你记一下子号码吧，
1: 稳
0: 九
1: 重
0: 二
1: 孩
0: 六
1: 子，
0: 幺给他对接过去。刚才那个李大姐，她家这个孩子小伙哈，29，身高188啊，那个30岁左右以下的都行。路灯管理处说是吗？五险一金都有，身高1米8啊，身高188，体重180左右，不胖啊，因为188呢。月收入5000左右，尾号呢9560，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尾号9560。像女孩的31呀，或者说是32啊，289啊，单身未婚的，你唠一唠呗，尾号9560。刚才还有一个是没给说呀，哪一个呀？陈女士啊，陈女士这尾号1324，说了吧？啊，王女士65岁，身高167，体重128斤，工资2700左右，尾号呢3923。这个没记准吗？3923，65岁的王女士，下一个5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伟东老师。
0: 请讲。
2: 本人征婚，身高1米62，体重123斤左右，
0: 多大年龄了？
2: 59岁。
0: 59岁了，未婚呐？
2: 对。
0: 那你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一块儿呢？
2: 独居。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到里去。
0: 反正就一个人生活哈。
2: 对。
0: 退休工资是？
2: 我没退休，我是打工的。
0: 我知道你老家吉林那个吧？
2: 对，
0: 听出来了。那现在还是在那个烧烤店给串串啥的吗？
2: 现在不做那个，现在做别的了，现在在前面撤台。
0: 撤台呀，还是按小时算钱那种啊？
2: 对。
0: 跟就是合租的那个房子那种吗？
2: 不是合租，就是自己单独住的寝室啊，宿舍啊。
0: 想找啥条件呢？
2: 想找就是说人挺好，感情专一，正经过日子人。
0: 你有颜值控吗？就是必须得长得让是你心仪的那种类型的样子。
2: 长能说得过去，一般人能说得过去，主要是人好就行。
0: 多高个范围呀？要求啊？
2: 1米73以上吧。
0: 173以上啊？
2: 对。
0: 收入这块呢？
2: 收入4000块钱往上就行。
0: 离异丧偶的、有孩子的都没事儿，是不是？
2: 最好是丧偶的。
0: 丧偶的、有孩子的没事儿，是不是？
2: 孩子成家的行，
0: 反正你这个年龄段就咋说得比你大点儿吧？还是说比你小也中？
2: 年龄相差差不多就行，
0: 那也最大能到65不？男士证。
2: 65岁以下吧，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0611，0611啊，有合适的想关注的，记住她尾号。

0: 0611-0611。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我看有很多这个先生啥的，60出头的，但是你不听节目吗？合适的就唠唠呗。
1: 哦，没听，我挺长时间没听节目了。
0: 你看像你这儿哈，你这要是上班儿，完你租房子一个月，你不得300-200的租房子一个月？
1: 300块钱左右。
0: 300-200的，完你吃喝啥的，你再省再省，一个月也得700-800呢。
1: 对，
0: 吃喝用度，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嘛，哪怕他有房子，完了之后呢，他有这个稳定的劳保收入，你俩在一块儿，你一个人也是做饭，俩人也是做饭，做完饭俩吃一顿，完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这上班的钱不就干攒吗？完吃喝用度都是他的。完他那个对咱好点，你这本来挣的少，他还能是给比你奉的，让你买水果买这个买那个，他不能。你这里外里你自己也得攒点过河钱儿。完了之后感情，万一说有一天他心变了，感情破裂了，那这一段时间你这不也攒钱了吗？哎呀，我就说你啊，该帮你筹谋筹谋。但是咱跟谁在一块都不说，过两天就婚变啥的啊，都希望啥呢？
1: 咱想过长久，过好后半生呢。
0: 对呀，你要不然你这一个人，你说说，这是真是？那行，我说一下尾号0611啊。不要想着就是男士你遇到这个老头儿啥的一下子能为你倾尽所有，不可能，这些那个岁数大的这些老大哥心眼的多着呢。那好了，再见啊。
1: 再见，谢谢了，魏江老师。好嘞，
0: 再见。岁月的洪流只往谁伸出手，这感情啊也是一点一滴的，真的朋友们，你想一口吃个胖子那不现实，大家都是慢慢来啊，瓜子不满是人心，就是说真心换真心，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是不是啊？这位王女士尾号0611，你说也没有双保，你今年59了，你还能干点这个小时工，你69的时候你再看看，完全都不同，朋友们，就无论是男性女性，当你过了60的时候状态都不一样，真的。三路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何先生对接呀，来8235何先生掉线，四线听友赵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
2: 就给我自己等一下。
0: 42岁赵先生，离异的，家是不是住在江北那个？
2: 对，松北区。
0: 松北区，松北区的。身高177，体重160，然后呢离异的，有个小女孩在女方这，是不是？
2: 对，
0: 抚养费一次性都给完了，结清了。
2: 对，
0: 是吧？你看我还有点印象。属于什么呢？央国企的那种工作类型，是吧？
2: 对。
0: 收入6000以上，然后呢尾号是7686，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不行，打打羽毛球，篮球。
0: 天天自己能做一顿饭不的，下班回来
2: 基本都单位的，但是单位三餐都有。
0: 一个人回家也是，好可能周六礼拜天啥的哈，也做点饭啥的，哎，还行，收拾收拾，要是天天做呀，上班累一天了。你们能休双休日吗？
2: 对，双休。
0: 那你多长时间跟孩子欢聚一下呢？
2: 就是过年了，上南方去一趟。
0: 啊，他不在本市啊。
2: 对。
0: 哦，那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呢？
2: 哎，这些不好说，反正是看缘分吧，就是，45、46。
0: 那你那个参加节目有没有跟你对接过的啥的？也有吧。
2: 也有，不太行。
0: 主要是两个人交流上还是不太顺畅，是吗？你对于女士的颜值啊或者什么呀，你在意的是啥呢？比较关注的点是什么？你找对象。
2: 身高这块。
0: 身高得多高以上？
2: 165以上。
0: 啊，喜欢高个苗条一点的姑娘，是不是？
2: 你这是苗苗也不行，喜欢个高的。
0: 喜欢个高一点的女孩。对方的工作呀、类型啊、工资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2: 那个都没有。
0: 那我们看看赵先生哈，尾号呢7686，1米65以上的女孩，年龄相仿的或比他小的或者大个2-3岁都无关紧要啊。他的尾号呢7686，行，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了，赵先生。
2: 谢谢你。
0: 赵先生42，身高177，体重160，还行，不胖也不瘦。这类似于央企类型的工作，6000以上，家住松北区的，尾号7686，76。

昨天的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 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谢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谢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 90% 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得给您承诺大于 90%。 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谢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呢、啊、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谢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39，400-39-0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切成八叉的，买个1斤2斤的，哎呀，花个100-200啊。那我们今天呢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嘛，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了，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你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列克谢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然后呢，老炉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儿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1斤1包塑封，1斤1包塑封。

0: 一斤一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五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块钱五斤，400-39-0139。然后我们今天哈订阿莱克谢红肠的朋友们，今天呢这个也给大家呢减9块钱啊，凡是今天订的，订阿莱克谢红肠的，您今天190就能够拿到这五斤，这不是吗？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九月份活动就这两三天啊，哪天我说不减这9块钱了，那可能就没有了，减9块是9块啊，190就能够得到这一箱子。阿莱克谢红肠，我们都是199啊，今天额外减9块啊，9元券送给大家啊。来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1: 嗯，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对接60611
0: 啊。您多大年龄呢？
1: 我62。
0: 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啊？
1: 对，
0: 身高
1: 我在赵里区
0: 啊。身高体重？
1: 身高1.74米，体重是128斤。
0: 做啥类型工作的？
1: 我退休了，
0: 啊，
1: 年62。
0: 退休工资多少啊？
1: 3500。
0: 原来是退休之前干啥工作的？
1: 原来退休之前，我是在那个南极那个，属于给人送货。
0: 哦。
1: 我是那个买断的。
0: 哦哦哦。
1: 完了，就在那社会交的，交完之后，完了单位给退休了。
0: 嗯，那你现在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我就一个，
0: 嗯，自己独居在道里区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女儿在广州，
0: 嗯，行，
1: 嗯，
0: 居住环境咋样？
1: 嗯，
0: 家里边这个几楼啊？
1: 我就一屋一厨，
0: 啊，几楼？
1: 那个单位给的房子，
0: 楼层几楼？
1: 二楼
0: ，
1: 二楼，嗯，
0: 那你看看你俩合不合适？年龄反正你俩差的不多 啊，来，
1: 对，
0: 给你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给对接过去吧，0611，
1: 谢谢。
0: 下一位朋友，这是胡先生要对接呀。你好，胡先生。
2: 我也想对接0611。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50。
0: 现在是干啥工作呢？
2: 做护工吗？
0: 护工啊。
2: 啊，对。
0: 兰溪那个。
2: 对对对，太对了，魏东老师。
0: 你太远了。
2: 嗯，远了。
0: 嗯，那可不呗，那我给你来。嗯，他不能去。多老远的兰溪、哈尔滨。
2: 嗯，
0: 完了，他关键他比你大呀。嗯，那你要不介意年龄啥的也行。62减4等于几？8，大7-8岁呢。嗯，来0611给这些胡先生对接一下啊。我们导播告诉你。
2: 59吗？
0: 啊，59，对，59，我说错了，不是62啊。来，四路线听友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给儿子征婚
0: 啊。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家孩子这个征婚信息吗？
3: 没有。
0: 哦，那第一次来。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3: 嗯，89年的，应该是37了吧。
0: 嗯，干什么工作类型的？
3: 他是，哎，他是干去那个什么，干那科研研发。
0: 在北京啊？
3: 也在北京
0: 啊。身高181，体重140，什么文化程度呢？
3: 博士。
0: 博士学历。他还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小伙，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他在北京那怎么的呢？就是已经户口都过去了，完了之后在那生活了，有房子啥的了？
3: 有有有。
0: 哦，那您家儿子这个各方面可是说高精尖人才类型的，年收入是50万左右呢？
3: 对。
0: 啊，
3: 50万以
0: 上。
3: 嗯。
0: 啊，那想找一个女孩儿。就是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3: 90年以后吧。
0: 行，90年的都36了，嗯，36岁以下的，嗯，未婚的、早婚未育的都行，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嗯，您家儿子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3: 他登了记以后吧，发现，俩人沟通不了，
0: 嗯，
3: 就是说，合不来。
0: 当时不是自己谈的自由恋爱，是朋友给介绍的。
3: 朋友介绍的
0: 啊，了解时间短，可能一开始都是展示出各自的这个优越的品性，但是呢，包容不了彼此的个性，是不是啊？
3: 对。
0: 嗯，你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3: 长相可以。
0: 嗯， 来，我们关注一下刘女士家的儿子哈，小伙子挺优秀的，年收入50万左右以上的，37岁了，身高181，体重140，身材还标准，搞科研工作的，博士学位，看看有没有北京的女孩，37岁以下的关注关注呗，尾号3953，3953。您是第一次偶尔听到我节目的吗？以前没听过吗？
3: 啊，以前也听过，但是呢，没听过节目。
0: 啊，没发布过。好。那有合适的让他们跟您对接，3953能找到您，放心吧，再见。
3: 好了，再见，谢谢。
0: 别客气啊。这是第一次发布单身短婚未育的男孩，那女孩这就是也是在北京，工资收入稳定的啊，交流交流呗。小伙子37岁，短婚未育，其实短婚未育呀和这个离那个分手谈恋爱失败了没啥区别，真的朋友们，是不是啊？嗯。然后呢也没有小孩儿，他不像说有孩子另当别论了，人家短婚未育你跟嫁过去，你哪怕是未婚的嫁过去，人也一样要孩子，孩子也是你俩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像说人之前有孩子又疼这个不疼那个了，争风吃醋了，不存在。嗯，尾号呢3953，3953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说立体是宏观角度的去看待这个婚姻和恋爱。有的朋友说，哎呀，他跟别人领过证了，嗯。那领过证了能咋的呀，也不涉及到财产的纠葛，是不是？那你有的谈过恋爱，俩人在恋爱之前都在一起咕噜来咕噜去，咕噜来咕噜去的，那人领证的可能都没见过几次面呢，是不是？你说哪个轻哪个重。五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魏东。
0: 啊，
4: 我要对接一个。
0: 给谁对接呀？
4: 给我自己。
0: 啊，张先生69岁了哈。
4: 对，
0: 1324。说自己会做的一手好菜，那个女士吧，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说食堂的菜都能做，
4: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看见了。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你也是爱吃吧？69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4: 120，
0: 体重
4: 高是1米68。
0: 嗯，劳保收入如何？
4: 5000左右。
0: 行，反正他的线是4000以上的。啊，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吧，1324。
4: 行行行，
0: 嗯，来吧，1324给对接过去吧，嗯。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是谁？你好，
5: 伟东你好。
0: 哎，您说。
5: 我给女儿征婚。
0: 啊，介绍介绍你姑娘情况。
5: 她是单身，一直没结过婚，75年生人，退休了，工资3000多一点。
0: 嗯。
5: 他想就想对接一个谁呢？5763。
0: 你不发布啊？直接对接是吗？
5: 发布一下也可以。他想找一个就是岁数大个2-3岁的，条件好一点，大点儿也可以。
0: 那我说一下你姑娘情况，让人听一下啊。孙女士的女儿5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20，退休工资呢3000左右。目前呢是自己独居生活还是跟你们一块儿呢？
5: 他自己有房有车，他有第二职业。
0: 第二职业，那他这个第二职业还有额外收入，除了工资以外是吗？
5: 对，他大学本科毕业。
0: 嗯，工资退休工资退休工资的第二职业是第二职业的。嗯，
5: 他原来是教课的老师，有资质的老师，完了他就是。挺不愿意，太累了，想我就所以说上了国企退的休。
0: 嗯，
5: 他有文化。嗯，
0: 那现在他这个兼职是啥呀？也是当老师啊？
5: 对，外语老师。
0: 那你家女儿这想找男士，说就是物质条件好一点的，年龄段呢？5岁以内的都行，是不是？
5: 主要是人。
0: 嗯。人就是55-56岁以下的呗。
5: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0: 身高啥的呢？
5: 1米62。
0: 1米62，我说对男士的身高有啥要求吗？
5: 啊，1米70，五吧，最好是1米70。
0: 你姑娘长得很年轻呗。
5: 嗯，漂亮，她挑啊挑。
0: 那就是你像55-56的，有的是离异的，或者是丧偶的，孩子可能有的都结婚了啥的，可以吗？
5: 可以啊。
0: 啊。
5: 嗯，因为他没结过婚，没有孩子，有个孩子更好啊。
0: 嗯， 那我关注一下孙女士家姑娘这儿啊，尾号呢7280，7280，你想对接谁？你告诉我。
5: 5763。
0: 这个好几天了都，那才来呢。

0: 啊，我那什么那个就忘记了，刚想起来，记得那个一条什么，刚想起来，刚找着。
1: 对的，可多可多可多的了，我都不知道现在人是不是谈上恋爱了。那我把号码给你啊，她是有个女儿，女儿远嫁了，63岁，身高身材还行，听着说话唠嗑也挺自信的。那你交流交流吧，5763啊，
0: 哎，
1: 来
0: 好，
1: 给对接
0: 谢谢你
1: 过去。
0: 啊，
1: 不客
0: 谢谢
1: 气，
0: 谢谢，麻烦你了啊。
1: 嗯，
0: 好的。
1: 那刚才我们这位孙女士家姑娘哈，就是未婚啊，162、120斤，退休工资有，完想找一个男士，50岁以上的，身高这1米75左右才好呢。她的尾号呢是7280，7280，7280。申女士，您好，对接谁？
2: 啊，你好，魏登老师，
1: 嗯，
2: 我对接一个3953。
1: 3953，三九
2: 对，
1: 五三，刘女士的儿子37岁，是不是？啊，
2: 对，
1: 刚才我说那个北京那个，您家姑娘是未婚的吧？
2: 对，
1: 未婚的，你家姑娘干啥类型工作呢？
2: 啊，我家姑娘是公立校的老师，在北京工作。
1: 那他们这个正规在编的吗？
2: 在编的，
1: 那户口都得过去了，是不是？
2: 都已经过来了啊，都上
1: 嗯，
2: 北京上完
1: 反正
2: 学，
1: 这
2: 直接
1: 小
2: 就
1: 伙
2: 落
1: 是
2: 在北
1: 短
2: 京
1: 婚
2: 了。
1: 未育哈，个头身材还挺
2: 啊，
1: 好。你家姑娘多高个？
2: 1米68。
1: 呀，那也大高个。嗯，身材呢？
2: 嗯，
1: 体重咋样？
2: 体重130斤左右吧。
1: 嗯，也行。那个，你给俩孩子研究。我说这短婚未育，其实你是像咱们看无所谓，短婚未育能咋的？人也不是说有孩子，
2: 啊，
1: 对不对？嗯。
2: 这个他在大城市中，跟咱那还确实不一样观念。
1: 对，那好，来，您记下号码，3953给对
2: 哎，
1: 接过
2: 好
1: 去。
2: 嘞，
1: 嗯，来，我再接何女士电话。你好，何女士。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对接
3: 我想
1: 谁？
3: 对接一个，但是好久了，我不知道。
1: 我看看。嗯，
3: 9890，他是什么条件我忘了，
1: 有
3: 就当时随
1: 张
3: 手记
1: 先
3: 的。
1: 生55岁，您是48
3: 这么
1: 吗？
3: 大？哦，对，
1: 丧偶的。身高173，体重150，哎，工资收入他说的写的是8000左右，工资收入看着还行，哈尔滨工作生活确实挺久了，我看这是反正也
3: 是
1: 不是
3: 好
1: 说
3: 久
1: 多
3: 了，
1: 久，7月初的时候来的，
3: 当时随手记的，然后
1: 嗯，
3: 之后可能
1: 那
3: 就
1: 你
3: 忘
1: 聊一
3: 了，
1: 聊吧，这个好久都没那啥了，嗯，没有人对接。
3: 那行，
1: 那你交
3: 谢
1: 流
3: 谢，
1: 交流，反正你48，他55，男的55不会说多老的，放心吧，看看状态吧，啊，来吧，
3: 谢
1: 九
3: 谢
1: 八
3: 啊，
1: 九零给
3: 拜
1: 对
3: 拜。
1: 接一下，嗯。昨天呢，有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你说我咋办呢？身体素质特别虚弱，完了之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哪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不动的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啊，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冷乃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 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百分之百羊乳粉。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施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七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一斤百分之百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百分之百，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三分之一，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94%。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的厂家负责人之后呢，我们说这一共是200组了，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啊？他说有这么多人都喜欢喝康度羊奶粉，太多了。你就想想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接完龙之后呢649一箱子，是不是实惠？我这一瞅200多箱子，你不行再给我便宜点。后来厂家说这样吧，魏老师，每一组啊我们给大家呢便宜30块钱，但是呢就是就给500个名额，这500个名额完事之后就拉倒。他说我们这一季度吧，这个羊奶粉呢就500箱的，那就都给你们留下了。我说那行，哎，直接的咱们今天649一套组，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魏东多少啊？4斤8两。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就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实惠，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得好的咱家羊奶粉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就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来，咱们这个是李女士要对接啊。你好，李女士，您对接谁？
4: 您好
1: 啊，
4: 我要对接一个孩子，他的尾号是39553
1: 啊，北京那小伙子。那我行，那个你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4: 我家姑娘32，
1: 也是未婚女孩，是不是？
4: 对，
1: 嗯，反正那小伙37，年龄段这还行吧，
4: 差5岁。
1: 嗯，聊一聊吧，嗯，看看，来
4: 试试呗，
1: 把号码给他吧，39553。嗯，北那个刘女士儿子。
4: 谢谢
1: 啊。嗯，三路线的听友我接一下啊。你好，三路线的是张女士啊。
5: 你好你好。
1: 嗯，
5: 哎，魏东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7726，姓郑。
1: 嗯，64岁的郑先生，您是58岁啊？
5: 对。
1: 身高体重咋样您的？
5: 1.65米，体重120。
1: 你这身高也挺好。工资收入呢？
5: 4000加。
1: 啊，郑先生64，身高180，体重156七斤儿。那你俩唠一唠，看看合不合适。完，你们都线下核实核实彼此情况啊。咱也不知道说的各方面是否属实，你们线下核实互相。来，郑先生给对接过去吧。嗯。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还有这个大家给我留言的，那我都看到了。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然后呢到这个19点钟，90分钟的时间。我还有说啥呢？今天订阿列克谢红肠啊，还有订蜂蜜的，都给大家减9块。完了之后呢，订咱们这个羊奶粉的，给大家呢降30。所以说今天这个订啥还挺实惠的哈。就今天。那明天这两天时间啊，嗯，这两个厂家呢就拿出来点优惠力度，反正平时吧也没有特别高的利润。你像咱们这吃的，便宜个10块8块的，这也就是说，一点心意了啊。来，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交流啊，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一定要重视健康，提高免疫力。其实我们常常说提高免疫力，那关键还是吃啊。你看我们人是高级动物哈，哎，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很偏颇，吃的偏颇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一些情况，有些情况看似小问题，但是一直折磨你。大家想想有没有一些小问题，你说如果一心梗脑梗了，赶快去急救啊，开刀手术各方面，咱可真着急，但是有些小问题困扰您，您就平时就忍着拖着，或者呢用一些方法并没有效果，就没有找到根源之所在。比如说长期的挺疲劳的，挺累的，你也不觉得明显的身体哪块疼不得劲儿，你就是挺累，提不起精神头。比如说爱唱歌啊，出去交朋友啊，出去旅游啊，亲戚朋友聚会啊，战友同事联欢啊，哎，就不愿意去，觉得平时扫个地刷个碗就挺累的。其实这个也跟缺乏 B 族有很多的关系，被我们忽略了。B 族是一个族群，不是说你缺单独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缺的族群多呀，你的问题就多呀。你看 B1 B2 B3 B4 如果食物当中你摄入的少，这些东西可挺重要的。 B1 B2 B3 B4 B5 不够的话，细胞的发电效率就往下掉，效率就往下低，我们会持续的疲劳，有点脑雾，就晕得乎的，然后你睡你也睡不醒，就是其实你是能睡着的，也做梦啊什么的，但是睡完了挺累的。再就是特别明显的口角炎，嘴唇起皮脱皮，舌头红啊，跟那个就特别干燥，裂口什么的，嘴角裂口啊，鼻子里边也干干巴巴的，这都跟 B2 B3 B12 的缺乏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依然跟你说说啊，当这些问题出现啊，口腔黏膜最先出现问题，因为很多B 族族群当中有很多都是修复我们皮肤屏障黏膜的。你说咱们的那个眼睛眼角膜有膜，哎，对吧，我们的胃黏膜也有膜，皮肤表层也有保护膜，所以你看那爱搓澡的使劲儿搓的，哎，这个泥儿搓下来可多可多了，但是你越使劲儿搓，你的保护屏障越少越薄，时间长了爱痒痒的，你要是拿放大镜多少万亿倍去放大，你的皮肤早就是斑斑块块

0: 往被您忽略了，浅层次的一些信息我们了解啊，嘴角炎，容易口腔溃疡，失血闭足了啊。您知道脱发，白发变得太白太早了，40-50岁两鬓斑白，头顶斑白，指甲也特别的脆弱，这是表现出来的什么情况呢？缺乏生物素。生物素是 B 族族群的啥呀？你动动脑筋想想啊。还有缺乏那个叶酸，叶酸又是 B 族族群的谁呢？我们对号入座啊。这些东西尤其是 B12 啊，然后生物素叶酸缺了，掉头发特别多，头发白的比较早。您说80岁咱头发白了咱能接受，40岁白很多咱确实接受不了，对不对？指甲特别容易脆裂，根本就不能去做美甲，一做美甲就碎，是不是？对吧？这个就是严重缺乏营养素，给您揭晓答案啊。生物素其实是 B7，然后呢叶酸其实是维生素 B9 B12， 咱都了解营养神经的。但凡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经验啊，比如说像带状疱疹，有的医生比较负责任嘛，就让你补 B 族营养神经，补甲钴胺什么的也营养神经啊。再就是长远看代谢不好，缺乏 B1 B2， 一直一串到 B12 啊，你这些东西如果缺乏一两个问题小，你只有一两个不缺，那你缺十几个，长远看缺乏 B12 B9 B6， 神经传导都代谢慢，然后我们的脂肪代谢也慢，大肚腩水桶腰不容易代谢脂肪，减重减不下去，然后你的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也跟缺乏 B 族有关。再就是记忆性下降，情绪减退，手脚容易麻，容易有刺痛感，还容易贫血。因为你要是单单的只补一些铁，比如说你补什么大枣啊，对吧，你吃利菲能啊，对吧，你补什么口服液，对吧，就是补铁的，但是你要是缺乏 B12 缺乏 B9， 这是造血必须的物质，你缺乏了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它就没有发动机，没有供给的来源，没有养分似的，你补了很多的铁都代谢掉了，因为你身体当中没有叶酸和 B12， 也供给不了这个血液一个稳定的土壤，它太重要了。所以 B 族长远看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说为什么会缺呢？为什么你也有依然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呢？一个是长期吃素，然后再就是啊饮食偏颇不均衡。你知道像有的听众朋友们爱吃咸的，什么咸菜啦泡菜啦啊，就愿意吃什么白面条什么的，对吧，你平时吃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太少。再就是长期吸烟喝酒，再就是吃素的人，再就是指标高的叔叔阿姨，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一体检各种指标高，甘油三酯高，对不对，你这个胆固醇高，你就不敢吃任何东西了，过于油的，过于甜的，过于脂肪含量高的都不敢吃了。但其实您知道吗，有些 B 族就在动物的肝脏当中多呀，那怎么办呢？这不矛盾吗？其实有办法，不矛盾。您听我们的节目有挺多挺多 B 族含量高的饮食搭配方案，您多吃调让吃，现在开始啊勤奋起来，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也需要心理的一个动力，因为本身你缺 B 族缺的多，人就懒，人就不愿意动弹，干啥没精神头。你补一个阶段 B 族，你会发现更加热爱生活了，然后呢我们的代谢会比较快，大肚腩水桶腰的情况你会代谢的挺好的，就是没那么原来那么这个淤堵了，没那么严重了，然后你皮肤痒痒，你补一个阶段 B 族没有那么痒痒了，甚至完全不痒痒了，或者你每一年的换季干燥你就痒痒，哎，你这个提前打好提前量，你补一个阶段的 B 族，然后让它参与我们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所有的这个健康环节环环相扣，你会发现哎呀这 B 族真的挺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平时真的挺被大家忽略的。那具体该怎么吃呢？依然给您推荐一道牡蛎炒鸡蛋，也是属于 B 族含量比较爆棚的饮食搭配方案，牡蛎炒鸡蛋，而且还能养精固本，补充 B 族啦，补充锌呐，补充铁呀，还能够养养我们的肾精。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为什么用牡蛎搭配鸡蛋一起炒呢？依然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角度是说传统咱老祖宗的传承千百年来的中医理论。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从营养学方面的认知入手，了解这道菜的搭配智慧。我们从中医角度分析啊，说这个牡蛎啊，归肝肾经，滋阴潜阳，收敛固涩，软坚散结，补肾填精。那也许您现在手脚凉，阳气不足，丁巴上厕所，对吧？你就用点牡蛎来补补我们的肾脏。它是搭配鸡蛋的好处，鸡蛋是性质平和的，归心肺经，然后能够滋阴润燥，养血安神，补血也还养胎呢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当中的平补之上品。因为血肉有情之体，像什么鹿胎血之类的啊，这些东西是补，但是你得自己老百姓掌握不好，你得找中医给你把关，对不对？但是如果选择平补的，那我们选血肉有情之品当中非常平和的，那就是鸡蛋了。你啥体质你都能用啊，完全不担心影响，对不对？搁点生姜，搁点盐，炒一炒就行了。其实很简单，做法是很简单的。哎，这个牡蛎是滋阴润燥的，然后鸡蛋是甘平温补的，形成了滋阴不腻、补虚不燥平衡之道，对不对？鸡蛋的这个卵黄，其实在中医理论啊，这把它归类为这个阴中之阳，牡蛎是滋阴补肾的。哎，这样一搭配，转化为足足的精气了。所以不管我们是男士还是女士，只要有一些手脚凉啊、精气不足啊、赖赖哒哒的呀、说话没力气呀，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衰退呀、我们都可以用点牡蛎补肾益精嘛，对吧？然后这样搭配比较温和。我们再换个角度哈、说营养方面，为啥建议大家多吃牡蛎呢？因为每100克当中就含锌元素71毫克，这含量是很高的了，而且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鸡蛋里边的营养也不能忽略，鸡蛋里边有卵磷脂、有胆碱、有维生素 D、有叶黄素。哎，你看看这几样搭配，这个营养搭配是不是就挺丰沛了？既补了肾脏了，又温了我们的阳气了，让我们有精神头了。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又补了 B 族族群当中的挺好挺多呢，就好几个呢。你再搭配点生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强吸收效果，还驱寒，尤其是胃寒凉的、肠胃寒凉的、体质寒凉的、手脚凉的呀、阳气不足的、血液循环不好的了，你都放点生姜。这个牡蛎鸡蛋用生姜炒一炒，很好的一个搭配，还挺好吃。牡蛎被叫做海中之奶，然后鸡蛋也被誉为全营养的食品，是性质温和的，人人都能用，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关键是问题来了，有的人吃牡蛎他会过敏，有的人呢不乐意吃鸡蛋。那我们想一想，放眼望去哈，对于这个 B 族含量高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花椰菜呀、紫甘蓝呐、包括西兰花啊，你包括有些小孩挑食不乐意吃，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没有精力去做，调上来炒啊、焖啊、炖啊、煮啊，那怎么办？现在我们都学聪明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说了吗？现在的60岁，你呢调好嘴，迈开腿，哎，然后呢这个睡好觉，这个活100岁一点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调好嘴这个环节就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营养给补给了。吃 B 族维生素片啊，市面上可多可多可多了，药店也好啊，商场超市也好啊，各种网店多了去了。只不过有些叔叔阿姨们不知道怎么选，您自个儿不知道如何把关，你说我是买胶囊的呢，还是买液体的水剂呢，我还是买嚼着吃的片剂呢？依然给您推荐咱们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这个 B 族团购了这么多年，确确实实受大家欢迎，而且静修堂药业200多年传承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然后呢一直在研发嘛，现在升级换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现在记性差呀、手脚麻呀、没精神头啊、总有睡不好觉，或者叔叔阿姨血糖高，咱吃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有个副作用，就阻隔了你平时从什么南瓜呀、小米啊、花椰菜呀、紫甘蓝呢，从这些东西吸收到的 B 族，它就给你阻隔了。所以血糖高的人容易痒痒，皮肤敏感，你懂了吧？这回大家了解了，搓澡都不敢使劲搓，是不是？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吃二甲双胍，一定把额外的 B 族给补了。缺了 B 族啊，我们说毛发都干枯，然后呢走道呢颤颤巍巍，像踩棉花似的，是不是？还有就是其中的 B9 叶酸、B12 营养神经的，越是有一些疹子呀、麻麻咧咧的呀、带状疱疹呐、荨麻疹呐、湿疹呐，起疹子的过程当中也把 B 族给补了，对不对？而我们静修堂药业的这款 B 族维生素片也

0: 营养是相当相当全面，它是一个全 B 族营养族群，多种维生素 B 族，哎，让我们补一补营养。B1、B2、B6、B12 叶酸、叶酸泛酸，非常非常的丰富，补这一种，每天你就可以随嚼着吃，特别特别的简单，每天一种多方便，嚼着吃，每天一粒儿。每天一粒就行，哎，87996984，87996984，需要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我们这一款静修堂药的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每天来一粒，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营养更升级了，哎，这个吸收的效果更棒。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每天一次，每次可以吃2片。掉头发，头发过早的白，大肚腩、水桶腰，各种指标高，你想让脂肪快点代谢掉，平时还天天遛弯锻炼呢，但是体重也不往下降，这个肚子也不往下瘪，那你就每天吃2粒，或者现在承受了一些皮肤问题的困扰，因为其中 B1、B2、B6、B12 这么多族群当中有好多，比如说 B12 啊、B6 啊、B2 啊，都是营养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对吧？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眼角膜，哎，我们的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黏膜也需要这个 B 族族群的营养给补给。如果出现了毛发干枯，我们手脚都觉得麻麻咧咧的，各种疹子痒痒啊挠呢哈，最近挺难受挺痒痒的，不得劲儿，典型不得劲儿，哎，或者你吃点双瓜，我们每天就来2粒，一瓶就吃35天，10瓶一组吃350天，不管咋吃都合适，199一组送货上门。有需要咱们的升级换代的多种维生素的 B 族族群，比原来更强大了，比原来更稳定了，比原来吸收效果更好了，一组10瓶199，一瓶70片，每天一次，一次吃2片，一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常说免疫功能要强大，那日常饮食我们从米、面、油、菜、瓜果、梨桃当中摄入不了这么足够的全面的 B 族啊， B 族族群呢、牛磺酸什么的啊，赖氨酸啊、精氨酸啊、光氨酸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咱很少能够从饮食摄入的这么全面，那我们就额外补一下静修堂药业的老字号，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封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我想订一组。
0: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 B 组是不是？
3: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4: 哎，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B 组了啊。
4: 好嘞。
0: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吧。有一些困扰的，身体痒痒的，嘴角经常烂的哈，咬咬嘴唇起皮的，身体麻麻咧咧的，或者叔叔阿姨们常年吃点双瓜的，这些咱们一天两粒儿。87996984啊，徐女士你好，
5: 今天订的 B 族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
7: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6: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品牌的历史了啊，它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不是？它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中药饮片啥的，在原来的倒退到百十来年前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生产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补剂，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满意了我们留下，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送货上门，售后无忧，87996984。孔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盯上，送货到家。人呢，一到了40-50岁，然后你就会发现胃肠好像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原来如果某一顿吃撑着了也没事儿，对不对？但现在不行了，胃酸也觉得有一天天反酸的哈，吃进去的这些什么鱼肉蛋奶啥的里边的维生素啊什么的根本就吸收不进去，比如说你吃的食材当中有包含了 B1、B2、B6、B12 叶酸、叶酸泛酸，但是好多好多东西，油炸的、爆炒的，好多鲜活的 B 族都被咱破坏了，再一个吸收还是一回事呢，所以我们说啊，提纯过后的，哎，我们做成了一片一片的营养补剂的这种小分子的，反而会更好吸收，比我们直接吃南瓜呀、花叶菜呀，哎，这些东西要直接吸收的更好一些。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 B 组。

0: 足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就是我脖子上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就特别特别的痒痒。然后呢，我耳我也痒痒，采耳技师吧就说，哎，你这可能有外耳道湿疹，你千万别挠，你挠哪儿哪儿就传染了，让我赶快买什么什么药膏去抹去。然后同时啊，技师也告诉我，你得去补点 B 族维生素，你这一看就是缺乏太严重了，轻微的缺乏都不带痒痒的。我一下恍然大悟，哎呀，我那个阶段比较累呀，菜吃的少啊，蛋糕面包没少搂，菜吃的太少了，所以身体给我信号了，他就让我皮肤痒痒了。那么怎么办？我涂了那个药膏，然后呢又吃的 B 族，妈家好的可快了，三天完事了。就是由于这个阶段 B 族严重缺乏而出现的问题，那么把 B 族补了，哎，抹了药膏了，问题就改善了。我的经历大伙儿可以参考一下啊。8799-6984 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它有 B12 有 B6 是不是？
0: 对，它营养挺全面的， B1 B2 B6 B12 还有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都有，挺全面的营养啊。
1: 好，那这一组吧。
0: 哎，好的，感谢信任。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太需要它了，因为咱日常生活当中真的缺的太多太多了。有一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如果高了，咱们的血管就遭殃，脑子甚至会萎缩。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其中的 B12 B6 和叶酸，这些东西是专门针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年龄大了之后血管堵啊，脑子萎缩呀，对不对？我们要找到营养素去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所以我们应该40岁之后吧，你就其实光靠饮食光靠吃饭吃菜你吸收不了这么多，你就把额外的 B12 B6 B1 这些给补了。但是往往单瓶不够啊，你就把 B 族给补了，手脚发麻呀，走道不稳啊，记性下降啊，情绪不稳定啊，赖赖搭搭，对生活没有期望没有乐趣，那个没精神头，这些腿脚不利索什么的，代谢脂肪能力差，大肚腩水桶腰，我们都把 B 族补上。哎，找到丰富的 B 族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咱身体当中不产生这个东西，咱血管就比较通透比较稳定。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片呢？
5: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满意留下啊。 B 族维生素片199一个组合，包含了 B 族族群的全营养维生素，所以咱不用担心，哎，我今天可能吃的饮食吃肉太多了，我这个 B12 B3 B6 缺少了，哎，第二天想，哎，我这南瓜本来有 B 族给它炸了，我吸收的不够了，不用忐忑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族群就能够比较全面的相对把我们这个 B 族族群都补进来。8799-6984 8799-6984。还有就是啊，我们这里边营养全嘛，我们来说说认知一下这个牛磺酸。牛磺酸是让我们脑子灵活的东西，心脏更稳的东西，哎，对不对？然后有一种饮料你知道，这里边就有足够的牛磺酸，所以那个饮料喝完了你就倍儿有精神头，大家都知道，名字我就不说了，对不对？有些饮料是功能性的嘛，什么叫功能性的？这里边营养素多，喝了嘎嘎有精神头，对不对？但我们困了累了开车长途了什么的啊，高速之类的，咱怕困就整一两瓶，这里边就是有明显的这些营养素，所以喝了很快身体就有感知，而重要的是它没有伤害呀，对吧？没有伤害呀，它都是好处啊。所以日常饮食咱也不能喝饮料啊，对不对？而且饮料率比较单一，我们就从静修堂药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当中来汲取能量跟营养，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0: 啊，给您盯上。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那个我那个维生素 B 族是管啥的？
0: 它就是补充 B1 补充 B2 补充 B6 补充 B12 的。咱举例子吧，皮肤痒痒的人可能医生给你治疗他都让你补点 B 族，像睡不好觉的人都得补 B12 B12 不是营养神经的吗？
8: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像皮肤痒痒、口舌生疮、心火过旺、总烂嘴鸭子、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差、特别的乏力，这样的人都读 B 族，B 族挺好的啊。有请一下董 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就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有请顾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就听 B 组，这玩意儿多钱呢？
0: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2: 你这是就是混合的 B 组啊？
0: 对，多种 B 组都在这里边了。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您吃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缺 B 组了。
2: 这一组吧。
0: 啊，好的。如果年龄增长，我们在这个饮食上摄入不了足够的牛磺酸，然后咱就脑子不灵光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脑子慢，不够用，记性差，心脏也忽忽悠悠的，脑子也不够用，是不是？所以这个牛磺酸对血管也好，然后平时你要有一些心率不稳定啊，然后失去了正常的节奏，突突的难受，一会儿慢了一会儿快了，不稳定了，哎，对吧？不稳当了，咱们也把这个牛磺酸好好补一补。那么你日常饮食你又不知道吃啥补牛磺酸，那么我们就补 B 族呗。 B 族族群当中就包含牛磺酸啊，是不是？多好，是不是？87996984，现在要重视起来。 B 族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而我们日常饮食很难做到补全，咱们额外补个 B 族全了，是不是？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乐。

0: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啊，足足十瓶，足足十瓶啊，十瓶一组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可能会惊讶，怎么这么便宜呢？十瓶一组，一瓶还不到20块钱，一瓶19.9呗，对不对？而这一瓶能吃35天，男女老幼都能用。但凡觉得营养不够的，咱们缺的，咱就补一补。87996984，有请高先生啊，你好，需要 B 族维生素片。
6: 哎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199一组送货到家，足足十瓶，一瓶70粒，嚼着吃，一天嚼1到2粒。如果每天嚼2粒，咱一瓶35天。掉头发，头发现在40-50岁，白的可多可多了，一抓一大把。然后呢，指甲也软，皮肤也痒痒，各种疹子，或者现在啊，青少年小朋友每天脸上可多痘了啊。这些个情况，咱每天嚼2粒，多简单，嚼着吃就行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5: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那是一组。
5: 一组87996984。中老年听众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头，干啥没有精神头，提不起兴趣来，这些咱们都可以，哎，一天补2粒。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啊，真是营养比较全的一个全 B 族族群的补充营养方案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哎，保质期24个月，嚼着吃就行。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7: 来订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以前了解这个品牌的 B 族吗？买过吗？
7: 以前订过那个，原来那个吃的效果就挺好，我感觉这个更好应该。
5: 我给您订上了啊。
7: 哎，
5: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听众是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8: 喂，你好。我订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电话线路太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一款是无蔗糖型的，无蔗糖型的，怕血糖高的你就放心来订购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大家千万别错过。程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5: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我们继续分享说日常饮食我们可以吃的带有 B 族的一些食物。刚刚分享的是牡蛎，然后也分享了一些蔬菜，那有好多好多种啊，其实都是包含 B 族的一些高手了。我们先来了解了解，更重要的就是还是要保证它的新鲜程度。比如说有蔬菜之王美称的B 族之王美称的菠菜，菠菜这里边 B 族族群当中它包含了 B1 B2 B3 B6 以及 B9 B9 就是那个叶酸。然后你知道这个 B2 啊，如果我们有皮肤的黏膜的破损，比如说嘴里边烂啦，腮帮子烂啦，皮肤黏膜受损啦，刮了个什么小口啦，刮了什么小伤口之类的啊，我们就多吃点 B 族。但是 B 族你吃啥呢？应对的就是菠菜，多吃点菠菜。但是你知道光吃菠菜，我们这里边有 B2 B1 B3 B6 叶酸，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要想通过一种方式补齐了全面的 B 族族群，还是得靠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直接嚼着吃就特别方便啊。当然了，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凉拌着吃就好，千万千万别说我煮菠菜汤，然后我煮那菠菜汤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把那个很多鲜活的 B 族给烫坏了。再来关注一下口蘑，我们可以口蘑炒土豆片儿，口蘑炖鸡，对不对？这个口蘑应该被叫做素食者的肉食。口蘑当中有啥呢？有生物素，生物素其实是维生素 B7， 还包括 B2 B3 B5。 那么口蘑当中的 B2 比猪肉当中的 B2 还多一点呢。再就是 B3， 烟酸这个东西是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所以啊，你这 B 族族群不能缺乏，缺乏了咱胆固醇啥的都降得慢，所以要把 B 族族群补上。然后也建议啊，我们这个香菇啊，咱们就口蘑呀，咱就煎一下吃，或者是用水焯一下吃，拌一拌就好，千万别煮汤时间过久，很多活性 B 族就被煮没了。我们再来关注一种水果，水果界的 B 族胶囊，也有这个名字 B 族胶囊。咱团购的 B 族维生素片， B 族族群也算是一种这个 B 族全营养补充的方案。而水果界的 B 族胶囊有这种美誉的是什么水果呢？牛油果。牛油果当中有 B2、B3、B5、B6 叶酸，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啊，某些营养师会说，一个牛油果等于多种 B 族的一个组合包，哈哈，对吧？你吃牛油果，每天吃半个一个，就把 B2、B3、B5、B6 叶酸都补了一点儿。但是啊，你听了依然说这个词儿啊，都补了一点儿，哈哈，就是补不全，它不够的，对不对？哎，你吸不吸收是一个问题呀。所以我们额外的把 B 族族群整个浪都通过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补了，不也挺好的，对不对？87996984，平时我们这牛油果可以做点什么沙拉呀、三明治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另外一种就是香蕉，香蕉当中有 B6、B7、叶酸、B2。B6 这个东西能够改善情绪，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睡。所以有人会说，睡觉之前呢，你吃根香蕉。比如说你要是10点钟睡觉，你8点钟你吃根香蕉，晚餐少吃一点，这样不但没有负担，而且香蕉当中有丰富的你像叶酸呐、B2 啊，就能够让我们睡眠质量更好一些，而且还补钾呢，对不对？建议我们晚上出去遛弯啥的回来，咱就来半根一根的香蕉，不但睡得好，还补了一些 B 族呢。再就是带甜味的 B 族补给站，就是地瓜。地瓜这里边有 B6、B5 生物素和 B3。 如果你血糖高，你把这个地瓜代替米饭当成主食，哎，你会发现，别看它比米饭吃起来甜，对不对？但是血糖反而比吃米饭更加的平稳。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油炸，油炸了很多 B 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要吃这些 B 族含量高的东西，一定要原汁原味比较好。再就是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你想想，这东西是绿色的，被叫做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87996984，我们先来接一组电话。 B 族维生素片正在订购当中，升级换代了，更稳定，然后呢含量更活跃，吸收效果更好，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沈先生你好，要几组？
9: 那我要一组。
5: 好了，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5: 给您订上一组。
10: 好了，
5: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硒元素是非常珍贵的，对于我们想让自己不那么衰老早的人哈，硒元素一定要补充。抗衰老长寿元素就是细胞的保镖了啊，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进程，就是让咱老得慢，再慢一点。它也是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有硒，硒是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缺了这个硒元素，身体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去抵抗细菌病毒的了。所以硒元素很重要，它也是血管的清道夫。研究证明了，硒元素水平高，就是中风的风险都会更低一些。而平时我们吃的米呀、面呀、菜呀，硒元素含量少得可怜。而中老年听众吸收能力又比较差，缺硒是相对普遍的，所以补硒这个东西科学比例非常非常的重要。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5: 金兰花啊，不 只说 B 族含量高，在《中华本草》当中对西兰花有很高的一个药用价值的褒奖。从中医讲，西兰花啊是能够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西兰花当中除了 B 族含量高，还有那个叫做萝卜硫素。这种萝卜硫素是帮我们去营养好细胞，打败一些就是不好的那个恶性的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萝卜硫素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啊，西兰花当中的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维生素 K 对提高骨密度、改善骨骼质量、保护骨骼健康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而且西兰花当中啊，除了 B 族，还包括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增强代谢、提高免疫力，帮助我们提高抗病的能力。而且维生素 K 然后它等于一个抗氧化剂，增强血管弹性，长远看长期吃大量吃，它不是说让你每顿都吃啊一大缸子一大盆子说吃撑了，不是那个啊。我们说长期吃大量吃是说你在食材的选择当中，你就同样是炒菜，你炒土豆片子也是炒，你就为了补这个西兰花当中维生素 K 抗氧化嘛，抗肌动脉硬化嘛，你就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你就别单独只炒土豆片子，你炒个西兰花炒土豆片子，对吧？你在这些菜的选择，比如说涮火锅了，哎，我涮各种东西，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我今天涮火锅一定涮点西兰花，对不对？你就这么吃，是把它多多安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好啊，对吧？87996984，西兰花可以凉拌，西兰花胡萝卜炒虾仁啊，哎，西兰花切碎一点，然后呢跟鸡蛋烙西兰花鸡蛋饼啊，哎，做法还是很多的。还是一个温馨提示，为了让我们补的 B 族啊、维生素 K 这些东西鲜活有用，千万不能时间过久，烹调时间过久，爆炒油炸那就不行了啊！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一组10瓶，每一瓶70粒，一天吃2粒，一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我要一组。
5: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高先生啊，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5: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订两组的应该是对 B 族非常非常非常有认知的听众朋友们，您抓紧报名吧，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每一份啊，这个含量都是还相对挺好的。 B1 包含240毫克， B2 包含140毫克啊，然后 B5 包含160毫克，维生素 B12 包含240毫克，盐酸叶酸泛酸也都挺全面的啊。广州白云山进修糖药业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片，200多年的传承到现在，当然了，倒退到10来年前，人家是什么药铺吧，对不对？而现在发展壮大，哎，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确实营养相对全面。87996984，87996984，无蔗糖，就是吃了咱不用怕血糖高啊。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啊，哎，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就是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吴女士，你好。
9: 哎，依然你好。
5: 哎，吴阿姨，
9: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5: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9: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儿？
5: 70粒儿的。
9: 啊，行，够订一组。
5: 哎，订一组啊，姨第一次订 B 族哈。
9: 啊，对对对，
5: 您吃吃试试，祝您健康。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11: 是的。
5: 好的。
11: 要一组。
5: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1: 以前订过
5: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交手，创意美味。 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5: 吃出美味与健康，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马上就要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皮肤痒痒得吃几粒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承受皮肤痒痒的情况，可能跟环境有关，湿气比较重有关，这皮肤痒痒也可能跟过敏有关，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 B 族补上，天然的皮肤修复器呀，对不对？ B1 B2 B6 B12 叶酸叶酸泛酸很丰富的啊，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炎症存在，有一些疹子疙疙瘩瘩麻麻咧咧的，或者现在呢有那个轻微的啊，像十四五岁孩子那个青春痘什么的，也要把 B 族补上。中老年听众尤其是洗完澡皮肤可痒痒了，把 B 族补上。正是由于咱们皮肤表层那个黏膜啊太薄了，稀溜的没有保护层了，它才比较敏感，受不了冷热的刺激的一个变化啊，水液代谢的变化。因为你要刚洗完澡身上不是有水分吗，然后它就快速的代谢跟流失，拔走水分，我们的皮肤表层变得特别的干枯，所以把 B 族补上，让我们把这个修复表膜层，表皮修复这个层给它整的比较这个营养比较丰沛，对吧？它就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了。提到这个皮炎、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等等，建议大家一定要祛湿，然后从饮食上呢补锌元素。锌元素是皮肤修复屏障的核心营养，促进皮肤细胞的分裂跟再生的啊。那么含锌的食物依然给你介绍一下，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呀，对吧？牡蛎，再就是呢瘦肉、猪肝、坚果，比如说南瓜子啊、核桃仁啊，豆类当中有黄豆、鹰嘴豆这些。然后确实牡蛎是含榜首的这个量，你就平时多吃，再多吃点清热利湿的杂粮。依然给你推荐一道粥，粥确实是杂粮粥啊，祛湿健脾胃的杂粮粥，缓解皮肤痒痒。当然了，一次两次不行，你得坚持喝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不代表说要天天顿顿喝，我们可以隔一天喝一回，对不对？你坚持喝，两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按照这个节奏来调换。薏米、吃小豆、绿豆、小米这四样，薏米、赤小豆、绿豆、小米这四样熬水来喝。你血糖高的人才会出现皮肤敏感吧，划了个小口子不漏一愈合呀，然后你出去你说做个足疗泡个脚吧，或者公共浴池泡个脚吧，你得看看水温不能太高，是不是？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真的太脆弱太敏感了，所以你得额外补充 B 族。唐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要一组。
5: 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就行，保持手机畅通。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3: 我想要一组。我跟问问您
5: 啊。您讲。
13: 我是个老人，80岁老人，全身不定什么症，这个用养那个用养，吃这边行吗？
5: 当然行了，叔叔你快吃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4: 就这一片，那里边就含 B1 B2。
5: 对，是的，是的阿姨，一片里边就含这么多东西，一片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营养。
14: 那给我定一组，
5: 给您定上一组。阿姨你这样等电话就行，有人问您地址好吗？阿姨啊，再见，抓紧时间报名。 B9 其实就是叶酸，叶酸严重缺乏，口里边有异味，然后特乏力、头晕、走道都不稳、记忆力衰退。 B12 呢，严重缺乏 B12 的人就会引起皮肤粗糙、皮肤瘙痒、湿疹，甚至是蛇盘疮。所以我们说上医院看病看蛇盘疮，大夫都给你开啥 B12， 甚至有人是注射肌肉针打 B12。 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我要一组。
5: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赵先生你好，要 B 组是不是？
15: 对
5: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16: 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5: 好的，给您订上 B 组了啊。
16: 好嘞。
5: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口腔溃疡。老百姓一般都说口腔溃疡，是不是说嘴里边烂了？有的人呢，这个一烂呐，这是什么凉的啦、辣的啦、烫的啦、甜的啦、有点油的啦，都不能吃，就喝温的乎的水行，挺遭罪的。 对吧？那享受美食也确实大受影响。口腔溃疡啊，是口腔黏膜的问题。那提到黏膜俩字儿，很多

0: 听众懂明白，它肯定跟我们的 B 族有关。对呀，口腔溃疡严重的人啊，或者是好了坏坏了好，总是反反复复，就是严重缺乏 B 族的人，对吧？一般来讲，唇呢、啊，舌缘部分啊，就这个有那个疼痛啊，破口啊，红肿啊，这些个问题。建议口腔溃疡经常烂的，我们要把 B 族补上，也跟我们人体缺乏铁、缺乏锌、缺乏叶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千万记得啊，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别吃上火的，什么薯片啊、咸菜呀、过于辛辣刺激的了都不行。老百姓认为它是上火，其实上火吧，算是中医学方面的一个名词，对吧？中医用这个火来形容身体一些热症，当这个热的程度真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热气很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阴阳已经不平衡了，哎，我们身体有内热，分虚和实，这个实火就反复的口腔烂，对不对？那你要是有这个实火，真是挺难的，口腔也烂，鼻腔这个热烘烘的，然后有的人流鼻血啊，有的人口干舌痛，牙龈肿痛，口腔烂，嘴角也烂，牙甚至都疼，所以一定要把 B 族补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 那个，你们那一组是几瓶啊？
0: 十瓶，
1: 10瓶，一瓶多少粒啊？
0: 70粒的。
1: 嗯，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薛女士，尝试一下啊，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问地址，会提前联系。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2: 是、
0: 啊、
2: 我刚才听收音机听见了
0: 啊。高女士是第一次订，对不对？
2: 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啊。你这样，你等电话、
2: 哎、
0: 有人会联系您、哎、然后问您家地址，就安排送货了，保持手机畅通啊、
2: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电话还在闪烁，那依然就暂时不接进直播间了，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啊。导播老师把这几个电话接进来，最后两三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你总结一下，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营养真的挺全面的，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 B 族族群全营养的补充方案，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放心，无蔗糖型的，平时呢咱嚼着吃，一天嚼两粒，一瓶35天，10瓶350天，将近一年了。而这个呢，咱可以买一组，全家人一起来补充，补充 B 族就从现在开始，拨通87996984，87996984。既然饮食补不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把我们这款精修糖药的 B 族维生素片补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打个电话就送货了，87996984，199一组，只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了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彻地鼠韩章遇上了花蝴蝶，当场就要办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花蝴蝶呀，不姓花，他是直隶大城县的人，姓江，叫江冲、江永志。你别看这个人不怎么样，他老师可挺了不起，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他还有个师叔是著了名的剑客，叫伸手得来乐天成，他是属于莲花门的。江永志这个小子自幼就不学好，就因为他有点浮灵，跟他师父跟师叔学了一身武艺，结果他把这个武艺就作为犯罪的资本。由打16岁开始，他就开始偷盗摸取，18岁就采花盗柳，跟莲花门、下午门的采花阴贼勾搭连环，越陷越深。开始呢，他们有一个团伙联合作案，后来他觉着跟大伙在一起受限制，不如自己单干合适。这次赶奔信阳州，就是他一个人作案。要说这种人品质极端恶劣，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今天晚上他遇上彻地鼠韩章了，他一瞅这人这个头，这个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花蝴蝶就问朋友，能不能道个腕儿？您是哪位？告诉我可以不？彻地鼠韩章，你韩二爷爷哟，吴蜀弟兄。花蝴蝶有点害怕，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花蝴蝶一笑，韩二爷，处处咱都得交朋友，只要二爷高抬贵手，闪开一面，我花蝴蝶二话不说，马上我就离开信阳州，今后不在贵宝地作案。二爷，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呸！你恶贯满盈，还往哪里走？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韩章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花蝴蝶一看说好的不行了，就得动武了。就这样在庄稼地二人站在一处，感情这伸伸手，韩章才发现花蝴蝶这小子有两下子，掌中这把刀折前挡后舞动了个风雨不透，抬胳膊抬腿果然受过独到的传授。花蝴蝶也发现韩章不愧是大武艺，力猛刀沉绝非一般可比。两个人打的三十几个照面没分输赢，花蝴蝶的能耐不次于韩章，就是体力不如韩二爷。另外呢，贼人胆虚，他怕五鼠弟兄都来，要那样就得吃大亏了。这小子一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他不敢硬碰硬，虚晃一刀

0: 孩儿也吓坏了，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把刀棍给躲开。这两个人不容分说，跟韩章站在一处，最后叫韩章全给打趴下了。结果一问呢，一场误会。使棒子那个，就是刺杀兵二爷那个大汉龙涛，现在是代理八班都头。另外使刀的那位呢，人送绰号夜行子，叫冯七，是信阳州八班副都头。这两个人晚上放觉不睡，也在抓花蝴蝶，可你们俩倒看准了，把真花蝴蝶给放走了，把韩章给拦住了。经过互相一报名，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韩章把他们埋怨一顿，说花蝴蝶刚才跑过去了，结果仨人再追踪迹不见。后来三个人约会好了，不管是谁遇上花蝴蝶，互相通信。韩章告诉他们，我就住到石阳镇大富居老张头家，有事儿你们就去找我。这两个人走了不说，单说韩章这天晚上一无所获。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章出来接茬访花蝴蝶，他正往前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俩人。韩章心说夜半三更有人这么时候行动，恐怕没好事儿。二爷抖身上了一棵树，在树上偷着观察。闹了半天来的是一男一女，年纪都在40岁挂零。这男的长得是黑墩墩的，女人也是个大胖子。他们两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推了一辆车，车上用绳子拴着两只大箱子，看这分量挺沉，就到了韩章这棵树下，车子停住了。男的回头看了看，哎，歇会儿歇会儿吧，正是上坡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女的也擦了擦汗，坐到树下。两人歇着歇着就说，哎，是不是把箱子打开透透风啊，要不闷死就不好办了。行，透透风吧。说着把绳子解开，把两只箱子抬起来，把锁头打开，箱子盖周开，从箱子里边用手一拧，嘴里打着哨。韩章仔细一看呢，两只箱子里装的是四个小孩，小的也有10来岁，大的12、13，一共是3男1女。但这几个小孩从箱子里头出来，形同僵尸，面无表情，就往路边一站，垂手昂头，跟假人相似。韩章就知道可能是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要不然这几个孩子不哭不叫怎么这么发傻呢。韩二爷就知道这一男一女肯定是拐卖人口的拍花婆，真叫韩章猜对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不得了，360行干什么的都有，专门有一拨人拐卖儿童，这俩就是干这个的。韩二爷能不管吗？啊，噌，从树上就跳下来了。这男女一看不好，认为韩章是官人，把这几个孩子扔下就跑，结果让韩二爷给追上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一对狗男女给抓获。经过审问才弄清楚，这男的姓李，叫李二，那女的是他老婆，他们就是干这种职业的。韩章问，你们拐卖这些孩子往哪儿送？
1: 好汉爷爷，我们送到襄阳王府。
0: 哦，送到湖北，给你们多少好处？
1: 送一个小女孩给文银50两，送一个小男孩

0: 给文银30两。他们要童男童女干什么？听说模样好的呢，就留下习歌练曲。模样差点的呢，可能掏出心肝呢，也不配什么药。哎呀，可够狠的！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眼里哪有点王法？你们哪有点人性？韩章又问：“这4个孩子是哪儿的？”“
1: 就前面几个村的，我们也叫不准。”“
0: 为什么他们这般模样？”“
1: 因为他们脑袋上都贴着膏药呢，叫拍花药膏，贴上就发傻，能够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走。”
0: 韩章一检查，可不是吗？每个孩子的脑门都贴着一贴小膏药，这是拿一种特殊的药喂制的，只要贴上，这人就神志不清，也不吵吵也不喊。二爷等把这小膏药都接下来之后，4个孩子都坐在地上了，一会儿清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4个孩子都哭开了。韩章就哄他们别哭，我马上送你们回家。韩章说完了，让4个孩子上车，让这对狗男女一个拉着一个推着，他拎着刀在旁边押送。后来韩章才弄清楚，这个小女孩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在大富居遇上庄志和，韩章曾经问过，心说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家屯。书说简短，谁家的孩子丢了不着急，要叫人再给送回来得多高兴啊！简直拿韩二爷就当天神了。后来韩章把这丫头送到庄志和家里头，庄志和一家是千恩万谢呀。老百姓听说，彻地属韩章把拍花婆夫妻抓住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胖揍一顿，扭送到官府治罪。庄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韩章走，非留他在家住2天不可。韩二爷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他得着个消息，白衣庵有一王氏要落法为尼，在本地传为新闻，老百姓都要看看热闹去。韩章一想，花蝴蝶这小子能不能去呢？我也到那块溜达溜达，最好能把这个阴贼抓住。您说事情有多凑巧啊！韩章到了白衣庵庙门外啊，看见一件特殊的事儿：这个王氏丈夫死了，愿意落法为尼，这不新鲜，在旧社会常见。庙上这俩尼姑，韩章发现有点不地道，哪有出家人脸上擦粉的？一看两个人长得十分妖艳，在僧衣的里面还有粉红色的小袄，别人没看到，韩章看出来了。二爷心说可不好啊，这个王氏是好人，但是你落到火坑里了，你在这儿出家还能得好吗？不但这样，韩章在人宠之中突然发现花蝴蝶也来了，想要抓差办案，因为人太多恐怕伤着别人。韩二爷多了个心眼儿，就没惊动他，暗中跟踪。就见花蝴蝶挤到庙门这儿，冲两个女尼姑挤了挤眼睛，3个人相视一笑，又指了指王氏。这时候这个王氏被小轿抬进白衣庵，韩章就知道不好，说不定这白衣庵就是个贼窝子。韩章一想，晚上我再来。回到庄家屯，他睡了一觉。到了晚上定更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着镖囊，背着刀，夜探白衣庵。捅开窗户纸往屋一看呢，那俩尼姑乐呵呵的，正好准备饭菜，要吃顿夜宵。
1: 那个要落发的王氏低着头在旁边坐着，这头发还没剃。就见其中一个上年纪的尼姑说：“哎，妹子，你也别难过，人生一世啊，就是胡了八秃，就是一场噩梦。你说你长得模样也不错，你何苦非剃个秃子当出家人呢？实不相瞒，表面上看我们姐俩是佛门弟子，说良心话，我们才不乐意干这个呢，这也是为世所迫呀。妹子，来，咱们吃顿夜宵吧，哎，今后咱们姐仨住在一块儿，怎么高兴咱们怎么来。”王氏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师父，你们怎么不给我剃发呀？哟，你看看你满头的青丝发多讨人喜欢呢，剃成秃子像我们似的有多难看呢。先保留几天吧，啊，等过几天找个吉利的日子再给你落发也不为迟晚，来，快吃吧。这王氏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什么都有。二位师父，佛门之中不都吃素吗？怎么能开荤呢？要我们这出家人净吃荤的，吃素有什么滋味？这多香啊！表面上糊弄旁人呗，暗地之中我们什么都吃。来吧，妹子。韩章一听，这还得好吗？就在这时，听见窗户纸嘣嘣嘣嘣，有人敲。两个尼姑把门开开，外边闪身进了一人，正是花蝴蝶。闹了半天，白衣庵这俩尼姑，一个叫月禅，一个叫月杰，不是好东西，跟这花蝴蝶竟在一块鬼混。为什么官府抓不着他呢？就因为他经常到白衣庵投宿，偷些东西都藏在这儿，实质上这个佛门境地就成了贼窑了。王氏这一出家，花蝴蝶高了兴的，心说这回我来个夜战三美。他跟月接月禅打好了招呼，晚上这才来。王氏一看佛门境地进了一个男人，把他吓得就堆在椅子上了。花蝴蝶拉把椅子往对面一坐，来，彼此认识认识吧。大爷，我就是花蝴蝶，听说过吗？人们都说我坏，我觉着我这人还不错，最怜悯单身的女子，只要你我成起好事，我保你后半生享受不尽。哈哈哈哈，我说你们把屋子都给准备好了吗？月结月禅一笑，要今儿是你的喜日子，我们哪能不准备好呢？那套间儿都给收拾好了。那好，我们吃完饭咱就同床共枕。说话间他奔王氏就来了，动手动脚就没安好心。韩章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蹬出一只镖来，隔着这窗户就打进去了。恶贼招镖，啪！你想隔着窗户，那镖能那么准吗？离着花蝴蝶的头部相距一尺多远，正好钉在柱子上头。别看没打着他，把花蝴蝶吓得可不轻啊！哎呦，赶紧把屋里的灯光指灭了。他就问：“外边是谁？”彻地属韩章。我姓韩呐，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跟花大爷过不去呢？你累次三番比我太甚，花大爷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跟你拼了！把这俩尼姑吓得也瘫软到地上了。要花大爷怎么办？别着急，我有办法救你们。
0: 花花爹嘴是这么说着，冷不丁把门开开，把月杰拎起来，啪就撇院去了。韩章也没看准，一看蹦出一个人来，过去就一刀，结果把月杰的脑袋给劈开。正在这时，啪又扔出了一个月蝉，韩章过去一刀扎个透心凉，一看也不是。尽管是误会，这俩人也该死啊。第三个花蝴蝶才窜出来，跟韩章在院里战斗一处。但是花蝴蝶的能耐虽然不小，体力不如韩章，而且这小子贼人胆虚啊，打着打着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啊。韩章也顾不了那个王氏了，心说你也不傻，你亲眼目睹这场事情，往后你就死了这个出家的念头吧，你有嘴也会说，我就甭管了。捉拿花蝴蝶要紧，韩章是紧追不舍呀。两人停停打打，追追绵绵，就这样一城挨着一城，最后跑到一座庙叫铁塔观。花蝴蝶跟铁塔观的观主是最好的朋友，这个观主姓吴，叫吴道成，人送绰号飞天蜈蚣，也是莲花门的采花贼。表面上穿着道装，实质上他跟花蝴蝶是一路货色呀。花蝴蝶呢，有时候到白衣庵投宿，有时候也住在铁塔观，把抢的那些好东西拿出一部分打点吴道成，所以吴道成对他还是蛮欢迎的。花蝴蝶等进了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把我吓死了。吴道成一乐，兄弟，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模样？哎呀，道兄，大事不好了，我叫彻地鼠韩章把我跟上了，这小子三番五次跟我围仇作对，这不，我正想到白衣庵夜战三美，哪知道他又跟着去了。我们俩这一交手，我不是他的对手，才跑到铁塔观来。道兄，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无量天尊，兄弟。那五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怕他们干什么呢？不就是个窜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还有个白玉堂吗？他比咱们弟兄强不到哪儿去。你呀，是觉着心虚，怎么办吧？你就放心大胆住在哥哥这儿。我看韩老二敢动你的，他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让他包赔一根金漆杆。话音未落，韩二爷就到了。韩章在院里听得真儿切真，高声喊喝：呆花蝴蝶出来，恶道你出来，你家韩二爷到了。这俩小子把屋里的灯光全吹了。吴道成从墙上摘下宝剑，告诉花蝴蝶：别怕，不就一个韩章吗？咱哥俩打他，今天非把他废了不可。两个人把门开开，先扔出一把椅子去。韩章往旁边一闪，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蹭蹭飘落到天井当院。韩章一看呢，吴德成这个比自己不矮，长得也是宽宽的肩膀，挺长一张大驴脸，能有40岁挂零吧，是相貌凶恶，一把剑一把刀把韩章给逼住。韩二爷久经大敌，能怕他们吗？当场爆通了明姓，三个人就站在一处。你想，
1: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韩章能耐虽然不错，一个人对付俩人，这玩意儿可怪吃力的。但是韩章呢，今天晚上有点豁出去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这俩人想把韩章给制服也不那么容易，三个人从前院打到后院，从后院打到跨院。这跨院有三座石塔，都是有些人花钱给修的，纪念过去的几位观主。这俩小子围着石塔来回转悠，韩章拎着刀在后头就追，三转两转有点转迷糊了。恶道吴则成利用这个机会，噌，从怀里拽出三只毒药镖。你看这小子打这玩意儿挺内行啊，心说姓韩的，今天我就置你于死地。嗖嗖嗖嗖嗖嗖嗖，正转眼啪，他就扔出一只飞镖去。韩二爷一甩脸，这只镖打空了。紧跟着他一抖手，第二只毒药镖又到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这只镖也打空了。没想到还有第三只呢，耳轮中就听见噗一声，韩二爷是翻身摔倒。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7996984，讲述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直播电话来重复一下87996984。一会儿呢，我们统一听一下大家今天的分享，好吗？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看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啊，咱们为您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呢，有一些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有一些便秘、痔疮类的疾病，都会到一大一呢看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便秘科专家，是非常好的一位大主任。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家里边有一些病患呢，都找刘老师做过一些诊疗，发现刘老师呢，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对待患者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发现呢，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治方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每年啊，手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的手术啊，他都能做。而且呢，像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个刘老师呢也是掌握这项技术的。还有就是呢，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类肛肠科的疾病，大家呢也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啊进行诊疗。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刘老师他的出诊情况。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大一，星期二、星期三这两天出诊，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那您挂他的科室啊，就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他的号。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一大一南岗，星期三一大一群力，普外科、便秘科出诊，好吗？有任何问题大家直接找刘老师，然后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提我的名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听众朋友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1: 你说。
2: 我想咨询你点事儿。我想上罗北，完了我想问问咱这个医保卡的慢病在那个好不好使？
1: 有的病好使，有的病不好使。它有些对，但是还好吧，省内呢很多东西它是能够共用的。您最好出发之前打咱们哈尔滨医保局的电话，跟咱们哈尔滨医保局啊去对一下您那个慢病在罗北的使用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啥的走到哪儿都能用，但有一些呢就不可以。
2: 对呀、我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但是得看一下你的慢病当时申请下来是以什么疾病申领下来的，然后再看呢联网的时候到罗北的使用定点到哪儿用，它会有一些使用规则的，不是说随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啊。
2: 那个谢谢你啊。再一个我想了解你的事儿啊。我儿子吧在工地出点事儿，人家让人家给讹了他妈的100来万呢。
1: 怎么个怎么个讹法、
2: 你听我说，我儿子，
1: 你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儿子也是慢病，慢病我寻思他医保卡给冻结了，那你说他们国家给的钱能不能有？
1: 医保卡不冻结呀，一般冻结的是他的社保卡呀，冻结的是养老金那个卡呀，医保咋冻结呀？他正常看病还是看病的呀，医保上也还不了债啊。冻结的一般是冻结的一般是他的退休金那个卡。
2: 他没退休啊。
1: 没退休一般医保卡是不冻结的呀，他医保还是好使的呀。
2: 医保啊。
1: 对呀，
2: 我就寻思他那个慢病国家给的钱他不能往里头打、
1: 你还是没太理解我表达的内容。那个东西他都不是，他都不是真实的钱。慢病给的额度不是真实的钱，查封
2: 他
1: 是没有意义的。
2: 你买药啊，
1: 所以法院是不会查封每个人的医保卡的。法院不会查封医保卡，能明白吗？
2: 他卡上，他卡上现在交不了钱了吧？
1: 他为什么？我跟你讲，医保卡是医保卡，你往医保卡里缴费是用银行卡往那里进行缴费，这张卡可能会被冻结，法院不会查封医保卡，你能明白吗？就是你交医保，我交钱嘛，每个月交医保交钱嘛，你交钱的这张卡是有可能会被冻结的，但是你医保该用还是用的，它是两回事儿。你医保你不交钱，它不就自动就不好使了吗？
2: 对呀、对我也没敢交啊，怕交完了就给划走了。
1: 你咋不理解呢？交钱是要交到你的医保账户里边，你只要能够把钱交到医保账户里就行。这个你要问医保局怎么交，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窗口的缴费方式，直接交到你的医保卡里。医保卡是不冻结的。
2: 哦，
1: 明白吗？
2: 谢谢你了。
1: 哦，
2: 明白了。
1: 没有说没有说查封医保卡的，没有，因为医保卡这里边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给对方执行给对方的钱，你那买药钱啥的，慢病的钱都是本人使用，这执行谁去执行他去啊？但是我们交医保的那个卡，那个银行卡有可能会被冻结的，这个是对的。所以你现在呢，难点是怎么把钱交到咱们的医保里，这个到窗口去问。跟他讲说我们想把钱交进去、看看怎么交，是其他人代交啊还是什么方式啊把钱给划进去，这能听懂吧、是不是？嗯，
2: 行，我听他们，要不他们慢病给人买胰岛素啥都买不了，也没买过。
1: 嗯，您还是正常出发之前先办异地备案，然后咨询一下咱们哈尔滨医保局，他告诉你在罗北有没有定点使用的机构和医院，好吗？嗯，
2: 行，
1: 好，再见，谢谢。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您好，
3: 是我吗？
1: 是你，您好，您说。哎，
3: 哎，那秦鹤，我也是你的老听众。
1: 嗯，
3: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我今年86岁，我准备去看牙，上群里医院一打，我孩子吧给我用我的身份证挂的号，我这个能走医保统筹吗？
1: 看牙能否走统筹得看你看的具体是啥项目，看牙走统筹的项目比较少，您跟身份证挂号吧倒不是说多关键，你就即使是身份证挂的号，你没用那个医保挂号，你也可以在窗口进行一次转换。比如说你看病之前呢，你先跟大夫去讲，你说呢我想走我的医保，但是当时呢孩子挂号的时候他可能没选，忘选了，这个也有机会完成转换的，这能理解。就如果说我们最开始挂号的时候呢没选医保挂号，那你在医院看病之前，你先比如说到护士站呢，或者到收费窗口啊，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你就说当时挂号的时候我忘选医保了，那这次我所有的这个门诊看病呢，我想走我的医保，最好走我的统筹。你在看病之前你到护士站跟护士说一下，或者是到那个交费窗口跟交费窗口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们帮你弄一下，你把你的医保卡带着，让他们去帮你操作。但是呢你转换成功了，接下来呢的确是可以走你的统筹，但走你统筹的话呢，它不是每个项目都能走的，一般看牙的项目里边比较少能走统筹。嗯，能走统筹的不多。
3: 是这样。
1: 嗯，对，就是你还是先去转换吧，你转换一下吧。
3: 我是去拔牙，那要是拔牙配给我开什么药什么的呢？我那
1: 它具体有很多，就是尤其是看牙方面，就是你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项目，就即使是拔牙，它也不是说光是拔牙那么简单的，因为你拔牙可能有很多的流程啊，有很多的治疗方式啊，到底能不能走这个统筹，哪项能走，到时候你可以跟医生，你的主治医生去提，你说尽量呢我还是想走我统筹去治。嗯，现在看牙方面的统筹是很严格的。
3: 哦，是这样。
1: 嗯，行吧。
3: 哦，
1: 嗯，
3: 我还有一件事。
1: 哦，您说。
3: 麻烦您问吧，马律师能帮立遗嘱吗？
1: 当然可以了，立遗嘱是没有问题啊，你大概想立什么内容啊？如果说不复杂的话，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弄就行。嗯，
3: 我自己恐怕弄不好的话，就像不省效。以后假设到
1: 您有什么样的财产想要立？房子，是吧？存款。
3: 对，嗯。
1: 嗯，几个孩子？
3: 一个
1: 孩子的话，基本上没啥争议啊。这个在家里边自己弄就可以了呀。
3: 我不会。我怕弄不明白。
1: 我的想法是，你的财产是都留给你这个孩子吗？
3: 对呀，我就一个孩子。
1: 那你其实立不立遗嘱都没有啥的呀，你就在这边写，简单写就行。我个人感觉啊，我不是说非得不让你们花钱，因为啥呢？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没有什么说几个子女去争你的财产，就一个孩子。然后本身呢，你还想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留给这个子女。所以这个遗嘱呢，在家里边写，简单去写就可以了。 你说一定要找律师也行，但是感觉上是没太有那个必要，就是你在家里边详细的把它写清楚就可以了。因为就算是你找律师，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帮你去弄了一个遗嘱啊，然后律师事务所咱们专业的律师帮你进行了见证，那么你未来你到窗口去办一些手续啥的，也是孩子拿这个律师弄的遗嘱他办手续，也不能直接给他办的，他该去审查一些死亡证明啊，包括有可能产生的公证啊，这个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遗嘱是律师帮着立的就减除公证手续或者是死亡证明的审查手续。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
3: 清楚。
1: 嗯，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说我真的不会写，我怕写的不严谨，包括措辞不会措辞，但怕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怕这个写完之后不生效，那你倒是
3: 对，
1: 那你倒是可以去找律师去弄啊，因为你可能害怕的是自书遗嘱的形式啊，有一些自己的写法啊，包括内容啊，写出来之后呢怕最后不生效，那你当然是可以去找律师去弄的。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规避一些其他的风险点吧。嗯，
3: 您能把那个马律师的电话，
1: 当然了没有问题的，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这个事儿对于马律师来讲是小事儿，你就找他，然后看看他有可能不是他本人操作的话，他也会找他团队的一些律师帮您弄的，好不好？这个你就放心吧，你就到他律所去就行。稍等
3: 那我这个看牙的事儿我再问你看，这个我明白了。
1: 嗯，
3: 那我看牙事儿我就是先

0: 我去看病先到那个交费窗口说呀。
1: 对，就是你到了那儿你就跟他讲说，我孩子给我挂号的时候用的是我身份证，但是我这次看牙呢，我要转换成我的医保看牙。哦，你到了你就先办这个事儿，行吗？
0: 哎，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宝宝老师。那您把马氏电话告诉咱听众就可以了。
0: 哎，好，
1: 嗯，那行，那您详细记录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4线，4线上韩女士，韩阿姨您好。
2: 哎。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2: 这是中秋最后一天了，送来那个迟到的祝福啊，
1: 谢谢您，
2: 中秋快乐。
1: 嗯，
2: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爱人嘛，快70岁了，他就这一段时间就是发现他脚脖，右脚脖，脚脖那块吧，稍微往上一点，就像那过去手啊，或者是脸扇了那种感觉，是像裂那个小口子似的。
1: 嗯，
2: 他只不过我能看着，他不出血。
1: 嗯，
2: 完了现在发现他就是有点变颜色了。
1: 嗯。
2: 完了那个脚和脚脖那块有点肿。
1: 嗯，
2: 我寻思这个是不是属于皮肤病呢，我寻思让你给我推荐张峰老师，我上他那去看呢。
1: 可以上皮肤科张峰老师去详细诊疗一下。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
2: 有，他基础病特别多，什么糖尿病啊，脑梗啊，完了心脏还不好啊。
1: 您这样，您先上张峰老师这去看看，看张峰老师咋说，然后有可能呢开一些药膏啊什么的先用一段时间。但是呢，
2: 张老师咋说的？
1: 对，但如果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一旦效果不理想，那么很有可能它就不是单纯的皮肤科的一些指征来的。 那有可能比如说和他的血糖啊心脏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关系。

0: 联的，那您就转头呢去看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
1: 啊，
0: 让范英老师就是身体综合去评判一下，
1: 哦，
0: 看看这个脚。
1: 范英老师是医大二院那个哈，
0: 对，医大二院老年科的。
1: 哦，老年科。
0: 对。
1: 行，那个每次你说的这些个，就是说的跟我爱人身体有关的，我一般的都拿小本记下来。
0: 嗯。
1: 哪个科的大夫，哪个医院的？
0: 嗯，好的。
1: 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今天上午吧接着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奇怪。
0: 嗯。
1: 他说是医保局的什么专属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完了他说什么惠民保这个问题是二次报销的问题，
0: 嗯，
1: 完了他让我那个在微信上又操作这么的那么的了，完了最后我报销什么几分钱，我就没听他的，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他挺奇怪，
0: 嗯，
1: 完了我寻思孩子没在我跟前儿。
0: 你别操作，尽量不要操作。
1: 我没操作，
0: 对，
1: 我就让他，我说的呢，我不会操作。我说我就是说这些个，我说不会点。
0: 嗯，
1: 完了后来呢，就是磨叽了能有二十多分钟，他才下去。我最后人我说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下去？我家里有事儿，我有老人。
0: 那你直接就挂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
1: 我
0: 们
1: 之后他那边不撂我这个电话，就是跟别人就是通不了话。
0: 不会的呀，你把他电话挂断就可以了呀。
1: 我是挂断了之后，他就在顶上直个劲儿的说，直个劲儿的说。
0: 不是啊，你挂断了就不说了呀，你就直接挂断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他，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直接跟他交流了。
1: 交流。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官方已经发布了多次预警了。
1: 哦。
0: 这是
1: 这
0: 个医保部门发过多次预警，什么？就医保部门他不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跟你聊这么久的，他不会去，尤其是指导你操作什么。索要银行卡的卡号啦、密码呀、验证码呀，让你上微信上点这点那的呀，转账啊，点不明链接呀，他都不会这样的。然后呢，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一些诈骗分子，他可能会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他以医保卡要停用啊、领优惠啊、违规骗保等理由制造一些恐慌，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者是窃取你的个人信息。那么你所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起码是没有遇到过的，就是也比如说惠民保给你打电话去提醒你，让你干这干那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咱们主动去联系他们，都是咱们遇到了，比如说感觉到惠民保报的不多，然后主动去给惠民保打电话，然后他还是一个400电话，他是一个官方服务电话。
1: 我听你说过。
0: 对呀，还不是您说的这个号码，因为你发这个号码发给导播老师，我还看了一下，还不是一些官方的电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暂时就不要去点，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你就第一时间你说我一会儿打12393我要核证就可以了，你就需要打12393跟官方热线进行核证。
1: 最后我就说了，我说你再不撂的话，我就要那啥了，我报警了。
0: 嗯，
1: 最后我其实我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吧，听了很久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永刚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会员。
0: 嗯。
1: 我老伴儿吧哈，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他每天他是听的，从早上听到晚，完了我就挺吧，对这方面挺警惕的，我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哪个区的社保？是省的还是的？最后这没办法了，他一听说我要报警了，他就把电话撂了，我在以后我就这样陌生电话坚决不接了。
0: 对，你就是听到他给你讲发现是这方面内容，直接挂断就可以了。
1: 啊，对，直接挂掉哈。
0: 对对对，
1: 好，
0: 就不用跟他再多交流，好吗？
1: 行，好，秦哥，
0: 好，
1: 挺支持你的啊。
0: 好，谢谢你，
1: 喜欢你的节目。
0: 好，谢谢，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友啊。五线听众朋友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2: 哎，清河老师。
0: 哎，你好，你说。
2: 我白天吧。我先告诉你，我87了。我白天就是坐着吧，手不麻，腿也不那么疼。就到晚上躺在炕上。吃止疼药也不行，他就开始。腿就是割了，腿到割了半以上都。麻的疼疼，就说不上来那个滋味。酸疼酸疼的，完这两只手也麻。你动弹动的起来活动活动就不麻了，完了你再躺下一会儿又麻。到白天呢就没有那个事儿。我想叫老师给我找一个大夫去看看去。
0: 有两个医生比较适合您啊，一个医生呢就是从神经内科帮你去看一看是不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呢就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神经内科的朱延梅老师，然后他出诊的科呢。神经内科出诊，或者是在睡眠科出诊。朱延梅，朱德的朱， 延安的延。

0: 梅花的梅，嗯，
1: 医大二院，
0: 对，医大二院睡眠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朱延梅老师。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从你身体综合去评判，老年性的综合评判就是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那么这两位老师呢，都比较适合您，嗯。
1: 一个朱延梅，一个范英。
0: 对对，这两位管
1: 哪个都可以。那老师，我先管哪个？这俩哈？
0: 这两个，您先排查一下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吧。您去先看朱延梅，因为朱延梅老师吧，他专门是看什么呢？就是有大多数的啊疾病。就是晚上发病的，因为他不是那个睡眠科的老师嘛，就很多时候他就是看这种白天和黑天差别比较大的身体的一些变化，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嗯，因为你是白天不发病，晚上发病嘛，只有躺下，只有躺下才有问题，然后起来了活动活动就好了。那你这个呢？
1: 白天起来吧，腿吧，反正。疼是疼，走道慢，不那么像晚上那么疼。
0: 嗯，那你就问问朱延梅老师，看看他咋说。
1: 哎，
0: 好不好？
1: 那谢谢老师。
0: 嗯，
1: 朱延梅，你给我记下来。
0: 对，
1: 记下来，朱延梅。
0: 朱延梅。
1: 我记下来，看我忘了。
2: 啥药啊？
1: 朱延梅老师，我上医大二院挂号去。
0: 嗯。
1: 老师，他这个成天出诊吗？
0: 出诊信息，你让孩子网上给你查一查，在医大二院小程序上查一下啊。
1: 什么科？朱延梅。
0: 朱延梅是神经内科或者是睡眠科出诊。
1: 啊，神经内科。
0: 或者是睡眠科。
1: 啊，那个呢？
0: 嗯、那个是老年科范英。
1: 范英啊。
0: 对啊。
1: 行，
0: 好嘞，
1: 谢谢星河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等我要挂号，
0: 我
1: 找
0: 你。对，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招呼。
1: 给你打电话，我听你这个都听了能有十五六年了。
0: 好、
1: 嗯，
0: 没问题的，放心。
1: 我就没参与过。
0: 啊、
1: 嗯，
0: 您放心，好，好嘞，
1: 好，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大家到医大二院呢，还有一位知名专家呢，就是刘天佑教授。医大二院呢，咱们刚才刘天佑教授介绍过了，刘天佑教授是医大一的。那到医大二院的话呢，咱们再介绍一下郭冕专家啊，为大家重新更正一下。如果呢到医大二院呢，咱们看郭冕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就是专门去做啥呢？做一些微创治疗、微创手术。你比如说呢，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各种脑肿瘤啊，还有就是像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是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啊。医大二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我把郭老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么郭老师呢，他之前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后来他就到美国去搞科研，从事了5年的科学研究，他很多的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这个郭老师呢，他本人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再加上他在神经内科，尤其是治疗偏瘫这个领域啊，影响力很强。尤其是呢，他的临床经验丰富，就是每年的做这个偏瘫的例数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全国的患者，尤其是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偏瘫的回复。那么偏瘫是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类疾病，就是得了脑梗之后的一些后遗症。那么这些呢，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微创手术，那很多听众朋友呢，那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最好找郭老师去面诊啊，因为偏瘫呢，其实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到底呢做了微创手术之后能恢复多少，这个需要跟郭老师面诊来去研究。还有就是呢，脑瘤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挺困扰大家的，是不是？挺遭罪。那咱们有听众朋友也是到郭老师这儿去做了微创手术，他是像周一出诊啊，很多听众朋友把手术排到周三、周五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类治疗了。那么他出诊呢是在医大二院出诊，就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坐地铁的话呢有医大二院这一站，医大二啊，医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他只有周一的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冕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这名字啊比较特别，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啊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冕字的上边呢你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了，这样比较好写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冕。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啊，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专门给大家去做微创。

0: 要手术的，这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老师，好吗？大家有任何神经外科的问题就直接找他挂号就行了，见到他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上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1: 你好，请问
0: 王大叔，你是上个礼拜四啊你给我打电话问说那个死亡证明的事儿，然后当天呢咱们有听众朋友就提醒了我，翻了一下记录，我今天想联系您，因为我们跟管理部门核证了一下那个死亡证明啊，它是一式四份的，就是你手里边应该是正常是有一联是给你的，你上那个就是说那个火葬场去管人要，那个人也不能给你，因为人家是要留一个底联的。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星期四啊，我看一下星期四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醒的，那你看他说死亡证明是一式三份，你自己手里边有一份，派出所销户用一份，火葬场一份，然后后来我们了解呢这个死亡证明呢是一式四份，但有一份压根就是存根，就是不发到你手里的，发到你手里的是三份，火葬场一份，派出所一份，然后自己手里留一份，所以你们家当时是谁办的死亡证明，自己家手里应该是有原件的。
1: 我家是我父亲家没有原件。
0: 您就是年代比较久远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今年有23年了。
0: 你说的是23年吗？
1: 不是，3年呢，有啊。
0: 3年呢应该有啊。
1: 我有，我家我现在我手里有我父亲家。
0: 那不对的。就是死亡证明它正常是一式四联当中有一联存根，一联用于火葬，一联用于销户，然后一联是死者家属留存。
1: 对，我死亡证明家我是有。
0: 那你有，你应该有原件呢。
1: 原件没有，原件是给火葬场留下了。
0: 不是的，不是全交出去的，一共是有四联，能明白吗？
1: 啊，有四联原件。
0: 对，有四联，一般是四联的。四联的话呢，有一联是存根。
1: 啊，
0: 当时这个人去世是在哪去世的？
1: 在哈尔滨。
0: 是医院吗？
1: 是医院。
0: 那尤其是医院开具的，它是四联的呀。一联是销户用的，一联是火化用的，一联是家属留存的呀。四联不要全交出去呀。对呀。所以我不知道您的那个情况。因为听众朋友提醒之后呢，我们就跟管理部门联系了一下。正常情况下是四联。如果你那个要是还是没有的话呢，那您看看到时候就是医院这边当时他不开的吧，他那边也有一个存根，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借你用啊，你可以到那去问他一下。因为你家属留存这个后边办社保啊、抚恤金啊、保险啊、遗产啊、银行啊都可以都要用你这联的。都要用你这联的。是不是你可以到那个给咱们开死亡证明的地方，你再问他一下当时咱们这是几联的，你可以跟他确定一下。
1: 那好的好的，
0: 行不行？因为我不知道您那时候开他那个是什么样式的。然后您讲的是3年前吗？3年前也是近几年呢，3年前应该也是多联的呀，他不能说只给您一个呀，你给你一个呢你办其他手续多麻烦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办其他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交出去了还是怎么的呀？
1: 没有，没交。
0: 那你有没有办过其他的呀？除了银行取钱之外有没有办过丧葬费什么的呀？
1: 他都没有，我们是农村的。
0: 没
1: 有丧葬费。
0: 我看编辑讲说2014年以后全国多地就已经是四联这种了。2023年前后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正常情况下是多联的，反正就是你最后手里边肯定是得有一个原件。
1: 就我来一句话，我们到公证处也就是公证这个事儿了，公证处说嘛，没必要公证，就是老人去世有这个，
0: 没有人说让你去公证，但是你得出具死亡证明的原件。上次我就跟你讲了，因为你这个额度比较小，是不需要公证的。你走的是简化流程，但简化流程的话银行窗口要看死亡证明原件。上次我也没说让你去公证啊，没有人让你公证啊，但是必须咱们得找死亡证明的原件。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呗。
1: 对，你得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到咱们原来签发的，就谁给你发的这个地方去查存根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
0: 啊，明白明白。
1: 反正正常不会说只发一联就完事儿。
0: 啊。
1: 但是你手里边应该是最后剩一个，剩下的是交出去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说一个你都没剩，那就挺奇怪，是不是当时办的时候就交多了，或者是弄丢了之类的？我这不太清楚了。你可以呢，就到咱们原来签发的，你们是在哪个医院签发的？你到那个地方去查一查，查一查底子，然后你再问他一下，说我当时一共发了几联，好不好？嗯，
0: 好好好，
1: 嗯，那行，
0: 好
1: 嘞啊，嗯，
0: 谢谢金哥啊，
1: 好，再见，哎。行，一会儿咱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四先生等候的一位听友啊，四先生，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2: 啊，你好，秦贺。
1: 嗯，您说。
2: 秦贺老师，我想你给请一个牙科大夫。
1: 嗯。
2: 我的牙下面的牙有4个活动的，我想看看能治啊，是好能好啊。
1: 那你先治一下看看吧，是不是？这个治疗顺序肯定是先治啊。
2: 啊，对。
1: 能治就治一治，不能治再拔呗，对不对？
2: 是。
1: 治牙的话，上医大二院找口腔科的赵芳老师去治一治。
2: 行。
1: 赵芳，芳草的芳啊。嗯，
2: 好
1: 嘞，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啊，庆贺好。
1: 你好，
3: 庆贺。我家老公公先去世了，因为咱手里那张找不到了，因为他儿子去世了，需要房子这个公证房子。他所说的那意思好像他没那个没有死亡证明，他查不到他那个了，那咋办呢？
1: 他还没销户是这意思吗？
3: 对，派出所那销户，我说他离着这块这么近，他家就是个派出所，他怎么能不销户啊？他当时去世的时候是在

0: 一下。
1: 当初那个也不知道我。
0: 对呀，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它会是辖区的，比如说像什么乡镇卫生院啦，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啦，医生上门会有一些鉴定的。
1: 那个庆贺是这样，
0: 您说，
1: 庆贺是这样，他那老年公寓，他那个院长本身就是个大夫，他那是一条龙的，那是不是我应该上老年公寓去找找呢？
0: 对呀，你问他一下，当时联系的哪儿，给咱们开的死亡证明。
1: 其实还有这个，就是当初就是老人去世，他写什么？这个房子是，他儿子独自一人，那还用要他妈他爸的这个死亡证明吗？
0: 你说怎么写的呀？
1: 就是老公先去世的，老婆去世的，
0: 是
1: 写这个房子。
0: 你说怎么写的？什么写的？我没太听明白这句话。
1: 在户口，在户口上就是写，像公证似的写上，说的这个房子。
0: 户口上公证上写的，我咋没听懂？
1: 房证里面写的，房本原先房子是，老婆婆名，他妈完了，他给他儿子了，说这房子独他儿子一人想那个。
0: 房本上写的，现在房本写的是谁的名？
1: 写着他儿子名，我说
0: 那不都已经办完手续了吗？房本上是儿子的手续，那已经办完了呀。
1: 他妈就是活的时候就是给他了。
0: 对呀，
1: 那
0: 就这个手续已经办完了，不是跟继承没有关系了呀。
1: 那当时他上公证处，他那个
0: 不涉及到公房子已经是儿子的房子了呀。那还公证啥呀？你现在要公证，你要办啥事儿啊？
1: 那时候是继承房子，那个时候他说了得要这个老人。
0: 啥叫继承房子？这房子不都已经是孩子的吗？继承啥了？我咋没听明白你在讲啥呢？死的人是谁呀？
1: 死的是现在是这个他家儿子，但是上那个
0: 是死的人是他儿子，那不就是要办他儿子的这个房子吗？你在这讲乱套的了都。
1: 是啊，那当时给我要这个东西，要他妈他爸的。
0: 当然要了呀，因为现在死亡的人发生变化了呀，已经不是他爸他妈了，
1: 是
0: 这个人了。
1: 是啊，所以说这个
0: 你咋的现在在这瞎讲？我跟你捋一下这个事儿。当初他父母在世的时候把房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个手续已经走完了，当然就不考虑什么继承不继承了，那跟继承就没有关系了。现在死亡人已经发生变化了。因为那个房子已经从父母那就变成儿子，现在这个儿子也死了，现在是从这个儿子的这个视角去看待问题了。他没有任何的手续，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1: 但是他得要他妈他爸的死亡，
0: 当然要了呀，当然要了呀，必须要啊。
1: 那找不到那怎么办？
0: 找不到就得补啊。跟你跟你讲前面那个过程就没有关系了，你前面那段到哪都不用说了，没有意义，跟前面那段不产生联系。他这个房子是从他儿子已经死了这个角度去分析的，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父母配合子女，这些人手续必须都得全，你少一个都不行。
1: 是，我就说那意思，他妈那个死亡证明派出所有，他爸那个没有，我是不是应该上老年公寓去找这个东西啊？
0: 上老年公寓问他，当时咱们办他的死亡手续的时候联系的是哪个，比如说是乡镇卫生院啊，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啊，是不是到哪儿去开的，然后到那儿去查查底子，因为现在人家公安部门不说没有留存吗？没有这个存。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得看最开始存根留在哪一级的卫生部门，这是第一个。听懂了？
1: 听懂了。
0: 第二个如果说派出所这边没有呢，是咱们哈尔滨区域的，那就到道卫分局这儿去看一看，他这儿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老的存根，看有没有留存。
1: 其实他们也打了，派出所也找了，也说没有。我咋为啥说这么着急？我心里要下
0: 那就有可能他们就没去送。就可能他们压根就没办这个事儿，没去办老人的销户，这个手续就没往人公安局那边送。他可能只办了火化。火化这边可能是办了，但是他公安局销户这边人就没办。所以公安局这边呢，它显示它不一直是没有销户的状态吗？那还是到咱们到老年公寓问他，当时咱们联系的哪儿开的死亡证明？老年公寓这边他们就常年处理这个问题，他就告诉你了，说咱们这老年公寓一般都是哪开的死亡证明，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就可以了。
1: 好嘞，谢谢了。
0: 好不好？他一般都是由老年公寓所管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者乡镇卫生院啊，他们来开。到那儿去问吧，老年公寓肯定会知道的，然后我们就查底子就行了。但是你跟你前面讲的那个事儿就不产生关联了，什么个人所有不所有的，
1: 着急了，我怕你吓唬
0: 了，跟他不产生关联。

0: 好不
1: 好
0: 好？
1: 嘞，
0: 行，
1: 谢谢，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肝囊肿吗？是不是？你好，傅女士，你好，傅女士，你好，三线，你好，电话接通了，在不在等？我看一下。三线上傅女士60岁，讲肝囊肿。你好，那我电话切出了，你再打吧。那我就请四线了啊，咱们换个人。四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2: 先生你好，
0: 苏阿姨你好，您说，
2: 哎，
0: 不是，我看看，四线上是郭阿姨是不是？哎，又换人了。蒋女士，蒋女士您好，您说，
2: 那个我是那个，心脏很不好，我还那个心脏不得劲儿，我还哮喘，好像是上不来气儿。我求你给我找个大夫给我看看。
0: 心脏和哮喘不是一颗啊？
2: 是啊，他是。
0: 哮喘是哮喘，心脏是心脏，你两个都要看一下吗？我那就得跟你讲不同的医生了。
2: 哎，好了。
0: 稍等啊。
2: 哎。谢谢。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帮您看一下。
2: 好，谢谢你。
0: 稍等啊。哮喘的话，你上一下一大二院挂一下呼吸科韩开宇韩主任。呼吸科韩开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一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
2: 韩开宇。
0: 然后您心脏现在主要是啥问题？
2: 就是闷，就是这一上不来气儿，这个哮喘憋得慌了，完了他就心脏就不得劲儿。
0: 哦，
2: 心脏就
0: 那你可能哮喘这个看好了，没准心脏就相应的就看好了。
2: 谁老是看哮喘的看好了，他能好还是看心脏啊？
0: 那你就得跟医生去聊了。稍等啊，
2: 有事呗。
0: 心脏的话，上一大二院挂一下李丽丽，心内科李丽丽。
2: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反正两个老师你都看看呗，听他咋说呗，好不好？那行。
2: 给你听的。那个呼吸科找呼吸科挂什么老师？
0: 韩开宇。
2: 韩开宇。
0: 对，心内科是李丽丽。
2: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对。
2: 李丽丽。
0: 美丽的丽。
2: 韩开宇。
0: 对，是。
2: 好
0: 嘞，再见。
2: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聊到这儿了。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到医大四院呢去看一下咱们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到医大四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疾病，因为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去大医院看，感觉总是人多排队啊，是不是？然后找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到耽误了病情，然后没看好这个病，有的甚至引发了癌变。那你还不如直接就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找知名专家去看。医大四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门研究的就是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你会到这个诊室外发现等待的听众90%以上都是来找他看外阴白斑的，而且他的技术很先进啊，就是你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一个知名的专家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他的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出诊的医院呢就是在哈尔滨火车站这个医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他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得非常好，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找他去看就可以了，好不好？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就到医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医大四，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3: 我妈呢是一个失能卧床老人，现在呢出现一个问题，她那个工资，那个退休工资呢是存折，之后今天去取，那个柜台上告诉我， 他那个信息不全，取不了，取不出来。
0: 嗯，信息不全让补什么呀？
3: 他说，
0: 那你拿密码取啊。
3: 就是拿密码，一直是拿密码，密码呢那个都正确，
0: 嗯，
3: 但是他就说个人信息不全，
0: 嗯，
3: 我说这个老人都90了，
0: 嗯，
3: 90多了，他这个户口啊身份证啊就一直多少年都是这样，
0: 嗯，
3: 那他也说不全，就是不取不了。
0: 那你可以投诉他一下试试。
3: 我投诉了，我
0: 打他们银行内部电话。你投诉的是哪儿？
3: 我就打的那个9588。
0: 哦，这就是银行的投诉电话。9588怎么给你回的呀？
3: 他说的那个，他将这不假期嘛，他说他往上反映，
0: 嗯，
3: 反映完了之后可能是让那个银行工作人员那个上门。完，我说
0: 可以的呀，
3: 上门。
0: 上门的话就该确认确认呗。因为我们这两天也接到很多老人的电话，就是他们现在取工资要求他们重新补又扫脸干嘛的，我听过好几个。
3: 啊，对对对，我这个要求扫脸，
0: 嗯，对，有可能是银行的一个全面的升级。
3: 但 是
0: 因为咱们最近接到几个电话都是这么说的。嗯，您说。
3: 但其实清河老师，我妈是这样，她没有意识。
0: 嗯，没有意识，那看一下呗，那就看银行人员怎么说了呀。那他该上门上门呗，上门再往下一步处理呗。
3: 就是上门是首选，之后一步步往下办。
0: 对，上门是首选，上门来让他看呗，是不是？因为有些老人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配合，摇头啊，眨眼呢，他弄不了。
3: 是
0: 啊。嗯，让他上门去核验一下呗，早点不通过再说呗。就看下一步咋整了，这也是银行的问题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作为银行的储户啊，银行肯定是为我们进行服务的。那有这么个难题呢，肯定是银行去解决呀。那我不能说这钱一直取不出来呀。嗯。
3: 你看，要不说你是老百姓的。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主你上门，那我不让你上门是我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说来上门了，我可以让你来上门了。那上门你发现了他这个老人是失能老人，他现在他没有意识，那还是你的银行得想办法吧。那对于这样的人该用什么手续把钱取出来，那他也要想办法的。
3: 那个清河老师，其实吧，这个就是说这个信息不全这件事儿，我补充一下，说信息不全这件事儿吧，可是有一段时间了。之后呢，我在那个就是远大附近那个有一个工商银行，之后呢，这个当时那个柜员就跟我说的，他说你这个老人这个情况挺特别，你这样，你上机器上你有卡吗？我说有。他说你在机器上直接用这个存折把钱转到你的卡里面，你从卡提走就可以了。我说行。这样是已经操作了就是小一年了，这不都9月份了吗？正经是将近一年了。之后呢，7月14号呢，我呢这个存折满了。满了之后就换了个存折，换存折的时候呢也是按这个操作，就是全操作正常。今天呢我就寻思，那你看旧存折可能是不好使，那个什么什么不全，那新存折肯定就好使了吧。我今天就直接上了柜台，这个小年轻小柜员呢，他连看都没看，他就噼里啪啦一顿操作，操作完了之后告诉我，你的信息需要补充不全。完了那个，我说那我上机器上去取一下，完了之后啪把折给我扔出来了。扔出来之后，我上这回上机器去转账，
0: 不好使了，
3: 取不出了，不好使了。
0: 我
3: 的个人完了之后呢，我就打电话，我说我就认为他今天就是因为他操作失误给我锁死的，因为密码啊什么都是800年前就是一直从始至终就用这一个密码也没换过，因为7月14号我刚刚换。
0: 但是你已经投诉了，工行他内部自查，他应该不会认为是他给你锁死了。信息不全，我认为这个理由他可能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咱们现在见过很多老人取钱，他们都是要求重新扫脸，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好几个给咱们反映的。
3: 那你看我7月14号刚刚取完的，就是好使，
0: 就是说嘛，你不要去到柜台上操作嘛，因为最开始我说的是，就是你直接拿密码去取嘛，你不要上柜台去操作这个事儿啊，现在柜台操作比较麻烦的，包括现在我去存钱，我都不上柜台，你上柜台真麻烦。都是通过那个 ATM 机，
3: 那你看
0: 我都赶上他们下班下，一般都不赶他们上班去，我都下班晚上找一个 ATM 机去存钱。
3: 你看我今天就看那个柜台
0: 都是，现在感觉我也是这感觉，我感觉 ATM 机可能挺方便的。最多也就是超标不识别，而且没有那么多事儿，对，你直接到那该操作就操作，该转就转了。让你到窗口问的话，你存他也存也问你，然后取也问你。
3: 是吧，这存取这一块咱就问咱也认了。我今天我就寻思，你看那个窗口今天人又不多，我刚好我折是新换的，7月14号都好使了。
0: 反正你想证明是他给你锁死的，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你先等95588给你回复，我认为该上门上门。如果这些都不行，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是可以的。你是给那个总热线打电话呀，还是给他们分行打电话呀，这都没有问题的。要求他协助你必须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3: 好，
0: 嗯，
3: 那我就先听您的，清河老师，我就等着那个95588给我回复。
0: 对，
3: 之后如果后期我再遇是什么麻烦，我再找你。
0: 对，这没有问题。
3: 这
0: 没有问题。你就看先等等他的热线怎么回复，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说，你说我认为是这个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看看9588怎么调查吧。他们对于这种投诉电话很重视的，就是银行系统啊，我说是银行系统，他们对于本行的那个热线是非常重视的。一般你打了这个电话之后，他们好像是有一些考核指标之类的，就你坚持打投诉电话，他这就得给你处理。
3: 那我今天已经打两遍了，那你这么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对，你就坚持打本行投诉电话，他就肯定会给你处理的。他这个东西他就必须要给解决，你不解决，你因为不解决他害怕你再往上打呀，因为上面还可以找到银监会呢，银监会还会在，对，银监会还会向他们施压的。就是不同行业吧，他对于这种内部的投诉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银行系统还是很重视的。
3: 这么说我就心有底。
0: 行，你就坚持打这个投诉电话就行。然后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了，就是处理这段时间，比如说咱们就是处理了都10天8天的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去再联系他们，好吗？
3: 好，
0: 那行，好嘞，好，再见。
3: 感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 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

0: 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 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吧？武先生需要刘师傅电话是不是？你好。
2: 哎，你好，秦鹤。
1: 嗯，您说。
2: 秦鹤老师，你好。那个我吧，要刷墙。刷墙吧，我家这个暖气就得给它摘下来，然后完了再把它再挂上去。我就想找刘师傅帮帮忙。
1: 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刘师傅可能最近比较忙，你要问他一下，看看能不能跟你的时间对上，好不好？
2: 啊，
1: 老师会告诉您电话啊。
2: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别客气。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是在六线，六线的听众朋友您好。六线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我看一下啊，六线这位，六线是苏阿姨，苏阿姨你听到广播我这边再打吧啊，导老师你再把它转回来，他好像还有话没讲完吧，稍等啊，一会儿我们再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就继续往直播间去打进来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会按照大家的进线情况啊进行逐一的审核，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导播老师，你先把它转回来吧，我先问问他，然后你再那个转到你那儿。刚才导播老师是告诉您了，您还有啥想说的？好像没说完吧？啊，
2: 青老师啊，我就是想要说，我那个喝你们那个红高粱酒特别好喝。
1: 啊，谢谢您，谢谢谢谢，
2: 特别好喝。
1: 行，但是咱红高粱酒它已经断货了啊，没有货了。
2: 等了有的我们再买。
1: 好，行，导播老师呢再转到你那儿吧。
2: 辛苦了，青老师。好。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那
3: 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糖尿病，看糖尿病的医院哪个医院最好？因为现在他在那个天津看的，完了那个说的让他透析。
1: 糖尿病啊，上一大二院找一下咱们糖尿病方面内分泌科的知名专家向颖老师去看一下。
3: 向颖老师，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颖。
3: 行，
1: 一大二向颖啊。
3: 好了，
1: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听众朋友还想补点那个红高粱酒啊，但红高粱酒咱们已经断货了。想订的话，大家通过场外电话你们自己去问一下，行不行？如果说呢，他有上一批剩的一点库存，这些库存可能给大家就是复购的，给老客户去买这个酒的，咱们向这个新听众就不做介绍了，因为介绍也买不到。那就是老客户，你们之前买过这个红高粱酒的，就这次喝没了。因为这红高粱酒可能大家有的家庭喝得很快的，第一次就先尝试一下嘛。因为99块钱六瓶，它是周迅主演的那个电视剧《红高粱》里边那个善氏酒坊的同款的红高粱酒啊，它就是这个善氏酒坊的酒，是老字号的，而且非常不错，主要是价格便宜嘛，99块钱六瓶，一瓶10来块钱就当成口粮酒去喝。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肯定就是先试一试，哎呀，就是喝好了再去买第二次，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就买不到了。那咱们就不向新听众介绍了，就各位老听众，你们想再订一单的，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跟厂家去对了。我估计啊，就是咱们老客户你们订，可能他有少量的库存是给大家复购来用的，那咱们就不向新听众再去介绍这个酒了，好不好？那各位老朋友，你们想去加一单的，反正也不贵嘛，99块钱六瓶红高粱酒，一瓶的话10来块钱，你就当成口粮酒去喝啊，因为这个酒还是品质不错的，大家说喝着也不上头啊，主要是它是粮食酒啊。场外电话你自己订就行，行吗？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武先生听众朋友，武先生，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4: 你好，请客。
1: 您说，
4: 我打算去看病，我问问你
1: 啊，您说，
4: 我有合作医疗，还有慢性病

0: 卡。
1: 嗯，
0: 好使不的。
1: 看啥病？
0: 看脑梗偏瘫。
1: 偏瘫的话，那个合作医疗是能用的。
0: 啊。
1: 你要是住院的话，可以走医保，然后你的慢病用不了。
0: 啊，慢性病用不了。
1: 对，这它不是慢病账户能用的，慢病，
0: 啊，
1: 慢病必须是，专款专用。你当时申请的是什么，
0: 啊，
1: 就得用什么，能明白吗？
0: 啊啊
1: 啊！
0: 明白。
1: 所以说，
0: 我问我，
1: 您那个慢病账户用不了，但是您可以住院的话走医保，就是自己花一部分钱，
0: 啊，
1: 医保给你报一部分。
0: 对。
1: 嗯，这个可以，这没问题。
0: 啊。
1: 嗯。
0: 我还有那个残疾证。
1: 残疾证不看的，残疾证它也没有啥优待呀。残疾证顶多，对，顶多就是你挂号的时候可能就排，就一个优先给你看，优先挂号。
0: 啊，
1: 你残疾证上没有关于就是优惠，
0: 啊，
1: 没有说残疾证给你再减点钱，这个目前没有。
0: 啊，
1: 哦，
0: 那我谢谢你，我给我打听打听。
1: 啊，行。
0: 我想是十月，我看2006年10月12号去看去，礼拜一。
1: 行，那你告诉我叫啥名儿？
0: 冯桂芳。
1: 冯桂芳是不是？
0: 对。
1: 嗯，冯桂芳。好的，我给你记录了
0: 啊，
1: 啊。冯桂芳，
0: 啊，
1: 那你就正常去看就行，好吗？
0: 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啊。好嘞，好，再见。
0: 我是你忠实听众。
1: 嗯，感谢您，谢谢，谢谢。
0: 你那红高粱酒我也买了。
1: 是红高粱酒不错，那红高粱酒挺便宜的，一瓶10块钱，是吧？
0: 啊，
1: 行，那您这本来就是有那个脑梗后遗症，你得少喝啊，少喝。
0: 我不是我喝，老伴喝。
1: 我说那行，你老伴喝行啊。行
0: 啊，
1: 好嘞，行，好。
0: 他都87了。
1: 啊，行，那你看他身体还挺好的哈。嗯。
0: 嗯。
1: 行，明白了，阿姨。然后你就去挂号，然后正常你就，10月12号去。
0: 我当天去，行不行？
1: 当天早点去。
0: 早
1: 点去，行，早点去。
0: 嗯，
1: 可以，好嘞，啊。
0: 嗯。
1: 好，再见，阿姨
0: 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哎，行，这阿姨脑梗后遗症还喝白酒？嗯，她是老伴儿喝啊，老伴儿喝。但是这个白酒，各位听众朋友，真的库存太少了啊。听众朋友，你们想订的话，你们场外电话自己订吧。就是周迅主演的那个电视剧不叫红高粱吗？就是这里边的同款酒红高粱酒啊，就给大家就是进的这个酒，然后它一瓶呢就是那个500毫升的，然后是应该是52度的，嗯，大家可以买回家去尝一尝，这个酒一瓶10多块钱，一瓶就是10几块钱的，这个酒还是很不错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聊继续拨打直播电话，电话线路畅通啊，现在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有一朋友提醒我说留言没给他说啊，我忘了啊，一会儿我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帮你去整理一下你的留言啊，放心吧，这个事儿我看一下留言平台，稍等我一下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65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65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65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65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 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听众朋友想要关注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就是旅游信息，咱们有一个节后出游的信息，大家想参加吗？这个行程上我看应该还是有少量名额的，估计有3个名额左右，大家是可以报名的。这个是在节后10月12号出发，现在报呢还能报上啊，还能报名啊。10月12号出发，是去往3个省份，一个是福建省，另外一个是广东省，还有江西省，3省联游，玩8天的时间，3699，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景点是非常非常全的啊，看山看海都能看。它这个区域覆盖到福建的厦门，包括你像行程当中包括一些岛啊，东山岛、南澳岛，另外呢像广东的潮州啊，还有行程里边呢有看山的行程，去武夷山，另外呢还有像福建的福州，除此之外呢像平潭岛啊，永定土楼啊，这些都能去游玩。而且美食方面呢，咱们会有一些很多的美食体验，像客家的酒水畅饮啊，还有一些海鲜餐呢、啊、还有武夷山的农家宴呢、啊，另外行程里边给你升级篝火晚会啊，一起唱歌跳舞啊，这些都有的。还有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景点，我给大家统一报一遍好不好？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景点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要去福建啊，去广东啊，去江西必玩的地方。首先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是有武夷山的行程啊，武夷山非常的美，而且在武夷山呢可以品尝正宗的大红袍。另外行程里边呢有福建的厦门，包括福州，你像去鼓浪屿呀、南普陀呀、环岛路进行航拍呀、集美学村啊，这些都非常漂亮的。还有一些行程啊，是行程当中覆盖的，像龙凤头沙滩呐、平潭呐、老院子呀，还有呢，这里边有南江土楼。南江土楼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啊，在这儿可以看看正宗的土楼。土楼的话也是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啊，它有圆形土楼，还有方形土楼，远观土楼啊就像是一盘盘菜一样，近观土楼的话呢它是宏伟壮观的。另外呢还有长汀古城的行程、启航广场的行程、潮州古城的行程、潮州的行程、晒不盐的行程、天游峰的行程、云窝的行程，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东山岛、南门湾都会去。所以呢，无论是喜欢城市风光的，喜欢福州厦门的，还是喜欢这种上岛的啊，南澳岛啊、东山岛的，还是喜欢爬山的啊，有武夷山的行程，还是喜欢人文风光的，像集美学村，还是喜欢这种历史遗迹的，像南江土楼啊、长汀古城啊、潮州古城的。所以你看，你喜欢爬山，喜欢大海，喜欢岛啊、喜欢这个历史文化，这里边都包含。就整个行程呢，是把福建加上广东再加上江西比较好玩的有代表性的景区给大家呢精选，而玩8天的时间走3个省份。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平时您没去过或者是听说过一直想去，就可以报名了。11月12号出发，10月12号出发，3699，玩8天的时间，行程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报名呢咱们特别赠送环岛路的航拍，另外呢再升级3个特色餐，客家宴、海鲜餐和茶宴啊，升级3个特色餐。另外呢再给大家呢多赠一个鼓浪屿的旅拍，这也是今天报名的额外赠送。想要咨询的好朋友呢，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您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指导您来报名。电话和微信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加微信去咨询，因为微信当中啊，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指导，是不是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包括签正规的旅游合同啊，都是通过微信来操作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加微信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石女士，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说，
3: 我问一下，就是统筹资金那个跨省出去好不好使？
1: 不一定的，
3: 是吧？
1: 这个得看咱们跨省使用的情况，不好使的话呢，你保留一些票据，看回来能不能报一下子。出发之前先跟12393要进行备案。对，出发之前，咱们跨省呢一般是，住院那个结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跨省的，首先咱们保证的是大家住院治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3: 我是买药。
1: 买药一般情况下得看一下那个定点的情况，它不是说都好使的，尤其是咱们那个跨省的统筹额度，它不是到哪儿都能够随便就能使用的。我建议你呢，出发之前你还是跟12393去确定一下有没有定点使用的地方。
3: 哎，好嘞。
1: 你要跟12393去讲说我要到哪个地方去。
3: 那行，
1: 好不好？
3: 那行。哎，好嘞。谢谢啊。
1: 再见。
2: 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他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呢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 5879-1984，外地小弟。

0: 能够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请听您，这位在五线吧，是不是五线上听众朋友，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2: 你好向老师。
1: 嗯，您说。
2: 你给我找一个看疱疹的大夫呗。
1: 疱疹上医大六院看皮肤科张峰就行。
2: 啊，在医大六啊。
1: 对，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张峰老师，山峰的峰 啊。
2: 嗯
1: 嗯，
2: 好，
1: 再见。哎，那把大家问的这个医疗信息再汇总一下，好不好？如果是消化科的问题，比如说胃不太舒服啊，上医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主任，莹是新颖的莹啊，陈莹莹主任。另外呢，大家有这种呼吸科的问题，今天提到的啊，呼吸科呢是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主任啊，韩开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好吗？要是普外科，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或者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的治疗，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他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另外呢，像听众朋友问的女性的外阴白斑这类问题啊，女性的外阴白斑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还有就是呢，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类了啊，这个就是郭勉老师啊，郭勉老师呢看的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包括呢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还有就是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几类疾病都统一到神经外科找郭勉，他是在医大二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老师。郭勉老师呢，他是每个礼拜一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这个是专门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各种脑肿瘤，还有中风之后的偏瘫的专家，郭勉，加冕仪式的勉，医大二院的郭勉，好吗？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要想拨的随时拨打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继续听一段歌吧。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前段时间这山楂丸断货了，是不是？现在呢，到货还是有少量库存的。这个山楂丸呢，咱卖了好多年了，一直价格呢都是99。但是呢，随着今年董宇辉老师与汇通行那个直播间售卖的同款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就涨上来了，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多地都进行了调价。但是咱们现在呢，哈尔滨地区啊，咱们节目还是没有调价的，还是给大家几年前的这个低价啊。几年前咱卖的99，现在还卖99，而且呢也没有抽条，不会因为说价没涨啊，少给大家两盒三盒的，不会的。多年前呢，咱们是12盒，现在还是12盒，依旧是12盒99，还是这个套组，一盒还是让大家几块钱去买。现在其他渠道购买的话呢，都已经涨到比如说将近20块钱一盒了，但咱们现在还是几块钱一盒啊，还是几块钱一盒，不到10块钱一盒，几块钱12盒99。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另外咱们那个红高粱酒今天问的非常非常多啊，红高粱酒呢，咱们老客户，你们想再加订上一套两套的，因为咱们那红高粱酒呢，天冷运输就很麻烦，因为它是玻璃瓶的嘛，是不是？这种呢，就运送到哈尔滨的损耗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就趁着还有少量库存，大家可以去加单的时候。

时候，你可以去订一点红高粱酒，把最后这一点酒呢补货成功。因为这个酒呢在家里边放着它也不坏，是不是？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是99块钱是六瓶啊，99块钱是六瓶，一瓶是十几块钱啊、一瓶十多块钱。想要订这个酒呢，场外电话也是5879-1984，都是99的产品。99块钱呢可以买到12盒这个山楂丸，也可以买六瓶红高粱酒，这个大家自己选啊。12盒山楂丸，六瓶红高粱酒，这个产品呢都是99块钱的产品。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

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

那么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
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

0: 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3赠1，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6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嗯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

0: 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1: 好，
0: 哎，
1: 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
4: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4: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0: 哎，
10: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0: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10: 啊，
0: 当
10: 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0: 啊、
0: 哦。哎，
10: 啊、
0: 嗯、
10: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10: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9大桶啊，9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
1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3: 哎、
0: 是不是？
13: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
13: 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3: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13: 哦、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

0: 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啊、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1: 这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
1: 哎，
0: 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3: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4: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7: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0: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7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
12: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1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13: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13: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5: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
5: 哎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10: 我刚打开收音机，他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
10: 他
0: 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10: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10: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2: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4: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15: 啊那没事没事
0: 啊，要
15: 订
0: 蛋白质粉。
15: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5: 哎！
0: 哎，
15: 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16: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16: 我是喜欢那种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16: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你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16: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6: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我是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舒服了，哪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 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你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呢，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7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1/3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 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

0: 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就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是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

0: 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一百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1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麻烦问一下，我是那个啊，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啊，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啊，那
3: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3: 拜拜，
0: 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6: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
2: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2: 哎，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5: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7: 你好，我问、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7: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7: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
5: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你好。
8: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9: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9: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9: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

0: 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
2: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1: 花云平被贼人用毒药镖打伤之后，

0: 被一个女子把他救在了房中，把伤势治好。花云平连连感谢，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姑娘说，你就不问问我是谁吗？啊，我都忘记问小姐的尊姓大名。我姓陈，叫陈清秋。花将军，你多坐一会儿吧，我府里还有事，将来我一定重重的报答。正说话的功夫，外头有人推门。妹妹，开门呐。呀，我大哥回来了。姑娘赶紧到了外间屋，给他大哥开门。这时候他大哥进来了。妹妹，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哥哥，我没跟谁说话呀，是我自己自言自语。
0: 哦，妹妹，你给我炒个菜，烫一壶酒，我吃完了还有事儿。
1: 哥哥，那你到西屋里去歇着吧。
0: 嗯，难道东屋里有什么私弊吗？
1: 哥哥，你别胡说，我是个女孩之家，我东屋里有什么私弊？说着话，他大哥用手一挑门帘，啊，花云平。
0: 他一眼就看见花云平了，
1: 花云平也看见他了。
0: 这个小子不是别人，正是大香果寺料厂子卖药的那个贼人呐。花云平刚想去拿刀，因为这个刀被姑娘给放到毯柜上了。云平还没等站起来呢，这个小子把单刀亮出，一纵身，人到刀就到了。这手举刀落，云平的脑袋可就掉了。这个刀刚举起来，就看陈清秋在后边一抬脚，啪，这一个扫堂腿，扑通，把他大哥就打倒下了，苍凉刀就扔了。再看一翻白眼，一咧嘴，一蹬腿，当时就绝气身亡。因为呀，姑娘地下靠墙犄角那儿有一个铁药碾子，他大哥的后脑海正好碰到药碾子那个铁尖上，给撞了一个大窟窿，所以他大哥当时就死了。姑娘这个时候啊，俩眼发直，就像木雕泥塑，半天都没说话呀。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姑娘跪在大哥的尸体前面，这才哭出来。
1: 大哥呀，我对不起你呀，没想到我这一腿就要了你的命了。哥哥，你不能死啊。哥哥呀，
0: 姑娘这个哭啊，姑娘由打地下站起来，由打墙上摘下这口柳叶单刀，把刀担到自己的坟梗之上。
1: 哥哥，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二哥知道一定跟我翻脸，他绝不会轻饶我。哥哥呀，你头前领着路，妹妹我也去了。姑娘这个刀在脖子上要是一使劲一拉，这脑袋可就得掉啊。
0: 姑娘这个刀刚担到脖子上头，花云平赶快的来到跟前，砰，用两只手把姑娘的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小姐，你可不能寻短见，小姐，你为我误伤你的大哥，你怎么也不能死。花云平着两只手往姑娘手腕子上这么一抓呀，就像一股暖流啊，滋儿的一下子就钻到姑娘的心里头去了。花云平把刀就给拿下来了，然后把单刀入鞘。小姐，你快冷静一会儿，坐下歇一歇。花将军，我大哥别看他走了邪路，他当了贼，我们是一奶同胞，他

0: 这些事情我也不关心。花将军，此时此刻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是否能答应？
1: 小姐，你有话轻讲吧，我能答应的便答应。
0: 花将军，我可不是下贱的女子，也不是水性杨花、桑有野合之女。花将军，我为了不跟我哥哥再沾这个骂名，我想逃出法网，身归良善。花将军，你就把我收下吧，我到你状元府之中，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呐。这个花云平没说上话来，姑娘一看粉面就红了。花将军，你不要为难，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不勉强，可是这件事情不要跟外人说出去，我是女孩之家，是好说不好听。花将军，那你就去吧。花云平啊，看着人家大哥的死尸，再说刚才是姑娘用药把他的镖伤给治好了，待他有救命之恩，怎么能说出那绝情的话来呢？再说姑娘的五官相貌长得也很出奇呀、啊。这小姐，这件事啊，我得回去跟我弟兄们商量商量，按我本人我应下了。花将军，好吧，既然这样，我感觉你府中事情很忙，那你就走吧，不过你留下个什么东西做个表记呢？我身上没有什么细软的东西，我给小姐留下什么东西能作为表记？花将军，要不然你把你的白缎镖囊给我留下吧，这个就算我们的定亲定礼。嗯，好吧。花云平把镖囊就给姑娘留下了。花云平辞别了小姐，就回到了状元府。哥几个呀都急坏了，天都快半夜了，怎么云平还没回来呀？一看花云平回来，大伙儿这才乐了。
2: 老六啊，你回来了，可把哥哥急完喽。
0: 大哥二哥赶紧过来拉住花云平。状元周景龙说，花哥哥，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云平说，我被当贼的就是撂场子那个贼人打我一毒药镖，我当时就昏倒过去了，多亏一位穿白的姑娘把我救在她的房中，刮骨疗毒给我治好了伤痕，我这不才回来吗？周景龙说，你没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吗？
3: 那个我倒没，哎，没问，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我是四品都御，应该说官不到民宅，可是他给我治了伤，我得赶紧离开。不过状元，我跟你说明一下，这个女子倒是不坏，听说他哥哥都是当贼的，一个叫陈英，一个叫陈鹏，说是什么鲜果司料厂子那个可能也是他的哥哥。
0: 花云平啊，这是试探的口语，他没敢说实话。他一看大厅里这个空气，阮英他们都恨透了这帮贼人了。花云平话刚说完呢，阮英把眼眉就立起来，花哥哥，照你这么说，这丫头一定也是个女相马，既然是当贼的妹妹也不能是好人。当然了，给我哥哥把伤治好，可能你也没有暴露你的身份，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看呢，这一定也是相马的窝巢，来呀，赶紧调100军卒，我们弟兄包围这丫头的院落，准备把这女相马拿来，杀不杀他酌情处理。

0: 众位弟兄们马上行动。花云平啊，什么话也没敢再说呀，唐铁牛旁边还直嘀咕，
1: 老六啊，这丫头怎么给你智商呢？是不是看你长得漂亮啊？要是三哥我这模样，他呀连管也不能管呐。我是长得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舅母见了踹三脚，那保证不能管我。三哥你瞎扯些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别的事儿，我没说有什么事儿。阮云说别啰嗦了，快走。
0: 带走一百军卒，除了宇智霄、孔生跟状元周景龙在家，其他别的弟兄都离开了状元府。花云平领路就来到陈清秋的家下。来呀、啊、把小院团团围住了。阮英一声命令就把小院给包围了，哥几个就全跳进了天津当院。一看东西屋里全有灯，阮英一压单刀冲着屋里头一嚷：女相马，你赶紧出来伏吧。姑娘啊，用棺材把哥哥呀成殓起来了，在西屋里头把棺材停好，头前还摆了一些贡品，姑娘也掉了几滴眼泪。这时候听见外头有动静，有人嚷了一声：呔，女相马，你赶紧出来扶吧。小姐赶紧来到东屋，把蜡灯先吹灭了。外头什么人？状元府的来抓差办案。姑娘这眼泪呀、啊、像豆粒儿大小，啪嗒啪嗒往前胸直掉，一咬银牙，姓花的，你好狠毒，你不应不要紧，你不应该骗我呀，带领官兵来拿我，口口声声骂我是女相马。姑娘一想，今天晚上我就跟你们拼了。小姐由打旁边拿过一条香罗带，把腰系好，又拿出一个手绢来，把自己的一把松辫子盘完喽，用白绸的手绢把头也罩上，墙上摘下这柳叶单刀，肋下挂上了镖囊。姑娘把刀背好了，把单刀抽出来，就来到外间屋，一抓门环，其实门口啊已经埋伏好几个了，一出来就把姑娘抓住。可是这姑娘有经验，这门环往手里一抓，哗楞，这门往怀里一带，咔嚓，这门又关上，第二下一带门，姑娘才出来。就是有人想用刀剁他，你头一下下去了，姑娘第二下开门蹦出来，你把姑娘怎么样不了，证明姑娘这叫有经验。姑娘一纵身就来到天津当院，这时候大门开了，大宋朝的军卒也进来过好几十个，连小八义这哥几个就把姑娘是团团包围。花云平啊，这时候有点落后，他觉着不好意思见姑娘啊，姑娘当时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紧咬银牙，一摆柳叶单刀，燕语莺声，冲周围说话：状元府的，你们都是都御，听说还有一位招讨使叫阮英，众军卒，你们应该把我放了。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我不做，我是一名好人家的儿女，你们不要血口喷人，谁是女相马，你们不要错抓了好人。阮英说呀，不管怎么样，到了我们状元府，就你是好人，我们定有公论。姑娘说，我绝不能再受你们的骗了。姑娘这时候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摆开这口柳叶单刀，杀前顾后，杀左顾右，这口单刀上下翻飞，姑娘是动作灵活， 武艺高强。

姑娘当时心想，我不能跟他们再恋战了，周围人多势众，三拳难挡四只手，强狼难敌众犬，人少挡不了人多呀，时间长了我就要吃亏了。天也快亮了，姑娘用单刀冲南边连剁了几刀，把单刀交在左手，右手从兜囊里掏出一个白绸的手帕，啪，这手帕一抖，当时就倒下四五个。姑娘拿出来这个东西叫迷魂手帕，这帮人倒下了，姑娘一纵身，腾，由南边杀出一条道来，就纵身上了墙头了。阮元帅，这女相马跑了。阮英说，不能叫他跑喽，南北东西分为四面，我们一定把女相马抓回来。是，哗，阮英派出手下的军卒和他弟兄们一直抓到晌午前了，也没有把姑娘给抓住。阮英准备就要回状元府了，一想这丫头真快，我们这么些人就没抓住她。这会儿啊，状元府来了一名家丁，骑快马来的。招讨使，阮元帅，那个状元没到这儿来吗？状元，状元不在府中吗？是啊，大爷二爷保护状元在府中，可是他听说你们这儿没抓住女相马，状元不放心，跟着两位大哥他们出来了，走了多半天了，他们早就出来了，天到晌午没回去，我们不放心，所以到这儿打听打听。哎呦，阮英一听可坏了，俩哥哥傻呵呵的跟着状元出来，非出事儿不可呀，快找状元。阮英立刻吩咐找周景龙和大哥二哥。怎么回事啊？周景龙在府中啊，就等阮英的消息，一听说没抓住女相马，阮英他们继续在抓呢。大哥二哥就急了，状元呢，你在府里待着吧，我们可待不住了，阮兄弟他们抓相马正好用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府里算怎么回事啊，我们去了啊，我们帮忙去了。周景龙哪能放心放他俩出去呀，因为这哥俩有点少心眼儿啊。周景龙说，要不然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出去，别穿官服，大二哥就是平民百姓一般人的穿张打扮，周景龙呢就扮成一个出家的老道。他们三个人由打后边的角门就出来了，出了状元府，俩哥哥在后边跟着，说你们一定不能离我太远喽。周景龙在前边走，他们溜溜达达的就出了南门了。现在主要想协助阮英去抓香马，出南门走出不算太远，因为东京汴梁啊，不单城里头有房舍有买卖铺户，很繁华很热闹，就东京汴梁的城边，就城外头也有不少买卖铺户，有几趟大街，房子也不少。周景龙在头里走，俩哥哥在后边跟着。一看前面有一个院儿，院大门开着，里头有一帮人呢，在里头练功夫呢，他们呢正玩狮墩子呢，你举几个他举几个，里头大伙直起哄，还鼓掌直笑，练武艺的人呢都好胜。于是小孔生啊就进来了，哼，咱玩玩行吗？哎呀，看你这个头力气小不了，行啊，玩玩吧。这些个小子是干什么的？朝里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是高俅府里头的。高俅他有个儿子，这四大奸党的儿子朝纲里头称为四霸。

0: 球的儿子有能耐，这小子人送外号粉面金刚，叫高登。这个院里头啊，恶奴打手有200多，表面上是高登的徒弟，实质是打手。这帮小子专门跟高登去办坏事，什么欺男霸女，欺压老百姓，每天这200多人就在这训练。今天他们练功的时候与这小苦生正赶上。那行啊，来过来试一试吧。
1: 试试试试，我看这玩意儿有多重。老二，你先站会儿啊。
0: 尉迟骁到了跟前，把这石墩子就拿起来，用手掂量掂量。
1: 哎呀，才这么沉啊，也就像个烧火棍子似的。
0: 烧火棍子有这么沉吗？
1: 哼，说悬了点，反而不算重。
0: 他把石墩子又放下了。尉迟骁用脚在石墩子上边来回一搓，突啪，用脚背就给绷起来，踢上去有1丈4-5尺高，
1: 甭，
0: 尉迟骁给接住了。
1: 来，咱们给你呀、玩个花样。
0: 尉迟骁拿着这个石墩子就给练上，啪，
1: 这叫什么？明白吗？这叫苏秦背剑，等，
0: 这叫张飞骗马，不楞，又起来了。咱们来个老妈纺线，突。石墩子围他转了几个圈，蹬，又把他拖住了，啪啪啪，前后练了半天，扑通，放这儿了。
1: 怎么样？
0: 好，好啊，真有力气，练的也不错。
1: 行了，行了，练的不错，你们知道就行了。老二你，
2: 哎，大哥，我也练练。
0: 周景龙在外头急的。咱们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他们俩跑里头玩上了。正这功夫啊，有打旁边过来一个庄稼小伙子，也就20几岁，来到周景龙的跟前。
2: 道爷，您会看阴阳宅子不会看呢？
3: 无量佛善哉，阴阳宅我倒会看。
2: 既然您要是会看阴阳宅，您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3: 你们家离这儿多远呢？
2: 就在前面几步，几步就到。
3: 那好。周景龙一想，我别露了马脚啊，冲着院里头嚷了一声，
2: 我走了，意思告诉他们哥俩我要走了。
0: 周景龙跟着这个小伙子就往南下去，走出去也有半里多地，这个地界人家也少了。
3: 小伙子，离这还有多远呢？
2: 道爷，不远了，前边不是树林吗？到树林就到我家了。
0: 周景龙一看，已经走出这么老远来了，再去吧。周景龙跟着他又来到树林。
3: 你家在哪儿啊？
2: 道爷，我家呀过了这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不远了，这就到了。
3: 哎，你这个人说话太不诚实了。你说前面我走出这么远来了，我也累了，再说已经晌午了，我得回庙上去吃饭了，时间再长喽又怕师父怪罪，我要走了，我不跟你去了。
2: 大爷，您再辛苦辛苦吧，我不能再跟你走了。
3: 真不走了吗？
0: 周景龙说，我真正不能再走了。
2: 要真不走了，就在这儿吧。
0: 啊，周景龙一看这个人脸儿变了，这小子把裤腿往上一撸，
2: 由打裹腿上砰
0: 抽下一把牛耳尖刀，这个刀红绳绑的刀把是明光锃亮。
2: 姓陈的，你是状元陈景龙。
3: 我告诉你，事不相瞒，人送我外号铁刺猬，我叫刘丽。你知道东京汴梁皇亲国丈太师爷不知道，我是他老的亲信，总想杀你没得下手，今天在这儿，这叫巧遇。姓陈的，你死了不要恨我，这是千生千世你该我的这一条命。我本想把你带走，可是恐怕目标太大，我把你脑袋交给太师爷，这就是我的首功一件。姓陈的，还有说的吗？周景龙倒退好几步，就靠到大树上。你不要无礼，我是个出家之人。你是出家之人，我告诉你，你扒着皮亮骨头我都能认识，你就是状元陈景龙。周景龙吓得已经靠在大树上了，俩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这算完了。再看这个小子把牛耳尖刀往上一举，姓陈的，咱们来个痛快的。噗，哭痛，死了。周景龙心里合计呀，完了，我死了。周景龙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呢，拿刀的那个小子死了。这个刀啊还没撒手呢，四脚拉叉就倒地下了。更嗓咽喉定着一只镖。周景龙在这琢磨老半天，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死，他怎么死了？这是谁的镖呢？周景龙这阵儿胆儿也大了，自己壮了壮胆子，就来到这个人的跟前。这小子早就没气儿了，这个镖钉到嗓子眼这儿啊，这个血呀顺着这个镖口往外直刺，一看这镖是白镖威，就是白碎的，被血都染红了。周景龙一哈腰，把这个镖碎头一抓，蹦，他把这只镖啊给拔下来了，在他身上把这血擦了一擦。周景龙一看这镖上有字，上写花云平。周景龙就纳了闷儿了。周景龙在树林刚想走，听见树影一花了，有打树上跳下一位穿白的女子。这姑娘高矮适中，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柳眉杏眼，是粉面朱唇。姑娘头上罩着白绸子手绢，身上穿了一身白绸子裤褂，腰里系着雪白的汗巾子，蹬着一双香溜皮的小靴子。姑娘这两个眼睛里头可含满了泪水，背后背着单刀，肋下还挂着镖囊。周景龙上前说，女施主有事吗？
4: 您不要隐瞒我了，您是状元陈大老爷陈景龙吧？
3: 我是个出家之人，不明白你说的话呀。
4: 陈状元，刚才我全看见了，这只镖是我打的，这个香马是我把他打死的。陈状元，您不要走，我有冤枉，我有委屈，状元老爷，你给我做主啊。
3: 姑娘扑通一下子就给周景龙跪下了，姑娘这眼泪呀啪嗒啪嗒往下直掉。周景龙上前赶紧把姑娘搀扶起来，姑娘别哭，
0: 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冤枉，

0: 并慢慢地讲：“站起来，谢状元老爷。我今天不告别人，我告你们状元府四品都御花云平。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状元老爷，我叫陈清秋。”“
0: 陈清秋？对，状元老爷，我告你们府的花云平欺骗我年轻的女子，恩将仇报。姑娘，把自己的经过跟周景龙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我把我的终身许配了花云平，临走的时候留下了镖囊作为定亲的礼物。没想到他派人来抓我，要不是侥幸我逃出了家中，就被他们把我剁成了肉泥了。状元老爷，请您给我做主。我不是想非嫁给花云平不可。状元，我把话说明白了，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了，请您保重，我也要告辞了。姑娘，你不要走，我听明白了，你待状元有救命之恩，你跟我来，我请你到状元府去做客。不不不，状元，我不想到状元府去打搅。小姐，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走，跟我去。周景龙领着小姐陈清秋就回到了状元府。状元府这会儿啊，都炸了营了，乱了锅了，啊，议论纷纷呢，都着了急了。状元呢，丢了，俩大个子在大厅那儿正受训呢。阮英气的，用脚踩着椅子，用手指挥着他们哥俩。尉迟骁恐生，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呀。状元被你丢了，非要你的命不可。
2: 那随便吧，谁知道状元走哪儿去了，我们俩光顾玩了。
0: 状元回来喽，大家伙由打大厅全出来了。周景龙领着陈清秋就来到大厅的外面，大伙吓得往后一闪，这不是咱们抓那个女香马吗？他怎么跟状元一块儿来了？周景龙赶紧搭话：“弟兄们，赶紧迎接小姐。”大伙都弄愣了。小姐，请进大厅。姑娘有点羞羞惨惨的，跟着他们就来到大厅里头，叫郑翠萍跟铁金定来，有打后边把二位太太给请来了。周景龙说：“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小姐陈清秋。你们姐儿两个把姑娘请到后宅，叫姑娘梳洗梳洗，一会儿再到客厅，准备酒席，我要给小姐迎风。”“
3: 好，就一状元，姑娘随我们来吧。”
0: 郑翠萍、铁金定领着陈清秋往后宅去。阮英赶紧过来：“
4: 状元哥哥，怎么回事？”
0: 周景龙把咱们被姑娘打救的事情又讲说了一遍。“
4: 云平呢？”阮英说：“他出去找你去了。咱们哥们出去好几个，陆陆续续的回来，就是云平还没回来呢。”“
0: 好吧。”阮英，你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阮英说：“我听明白了。”这个陈清秋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姑娘能耐很高啊。
5: 唐铁牛说呀，正南八北厉害呢，咱哥们儿谁也别不服，单拉出来呀，谁也不是个。这姑娘好刀法。
0: 这时候花云平回来了，一挑玲珑，看状元跟阮英都在那儿坐着呢。花云平赶快来到跟前：“
4: 状元，您怎么才回来？” 周景龙看了一看花云平。

0: 花哥哥，你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找你去了。
0: 哦，有个陈清秋，你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他待我有救命之恩，给我治过镖伤。
0: 嗯，你跟人家还说别的没有？
1: 没有说别的。
0: 你镖囊哪儿去了？
1: 镖囊？
0: 花云平啊，
1: 扑腾
0: 就给状元跪下了。
1: 这个走。
0: 花云平，你身为四品都御呀，应该办事四面见信，八面见光，为什么隐瞒事实真相，瞒哄本状元，险些把小姐给伤害了？陈清秋，我看这姑娘是一身正气，不能说她两个哥哥是贼，这姑娘就不是好人吗？云平啊，你办得好事，要不看你数日有功，一定要重重加罪。本状元为媒作保，这门亲事就定下了。
2: 这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啊，兄弟偷着乐去吧，这姑娘长多漂亮啊，咱们哥们说老实话，谁想娶人家呀，还娶不到手呢。
0: 阮英说，行，当三哥的你白活什么，你白活呀，唐矬子不管什么场合啊，他得什么说什么呢。
1: 状元您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了，我不追究了。我看呐，丁是丁，卯是卯，明天不好今天好，当天就成亲，省着你们磕头碰面出来进去不方便。我跟你们说一句老实的话吧，这姑娘是有用的人。
2: 来呀，丫鬟到后边跟小姐陈清秋去说，看姑娘愿不愿意，如果同意的话，今天就给他们拜堂成亲。
0: 姑娘怎么能不愿意呢？不说是姑娘一见钟情吧，见着花云平确实就爱上了。铁金锭郑翠萍帮着给姑娘就梳洗打扮，姑娘自然的美不用打扮，再一打扮呢就更漂亮了。给姑娘把头梳好喽，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头上蒙着红蒙头福子，身上穿着红缎子对花氅，天地堂前早就准备好了，前边摆了一个小天地桌，上头摆了一个大流斗，里头烧着香，还有三支箭，一张弓，带根那儿双把葱，这都是拜天地用的东西。前边有块红毡子铺着地，两人就在这儿拜了堂。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夫妻恩爱，把天地拜完之后，把小姐搀到洞房去。前边是杀鸡鸭宰牛羊，宣灯挂彩，庆贺他夫妻成亲。大厅里摆满了酒席，弟兄们在里头画拳兴令，这叫开怀畅饮。天黑了，花云平喝的也有几分醉意，丫鬟挑灯笼请姑老爷入洞房。这阵花云平啊，前后也是十字陪红，新姑老爷嘛，弟兄们我不陪你们了。唐矬子一看，去吧，入洞房吧。花云平离开了大厅，唐铁牛一捅金棍，老九啊，干什么香哥，走听听窗根去啊。你西大伯计怎么听窗根，嗨，头三天没大响，早棍儿。这唐铁牛才能耍宝呢，领着老嘎子十二岁金棍儿，他又听窗根儿去。再说花云平来到了后边洞房外头，丫鬟说了一声，姑娘啊，姑老爷到。
2: 潘青秋来到外边，把花云平就接到了洞房。丫鬟婆子把交杯盏两口子头一顿饭摆满了桌案，里头有子孙饽饽长寿面、栗子小枣枣栗子。这阵丫鬟婆子全退出去，陈清秋把门关上，就是他夫妻二人了。姑娘外头款去了红缎的对花裳，穿着一身白粉色的裤褂，借着灯光一照姑娘那个小脸蛋儿啊，格外的更漂亮了，真是貌美如天仙呐。过去常有这么一句话，灯光下观美人是月下观男子。姑娘一说话是燕语莺声，花将军今晚在洞房再多喝几杯吧。小姐，你我夫妻这叫头一顿饭，交杯盏，请小姐也多饮几杯。姑娘上前给花云平把酒满上了，花云平已经喝的都差不多了。好，小姐你我干杯。酒杯端起来，跟姑娘两人喝了几杯酒，姑娘又给花云平满上。花云平一端酒杯，抬头一看陈清秋，看姑娘啊，眼里头含着泪。姑娘赶紧把泪擦了，但是花云平也看见。陈小姐，怎么了？今天晚上，这叫洞房花烛夜，大喜的日子，怎么擦眼抹泪的？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吗？花将军，不要多心。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哥哥他死的那个影子好像在我眼前之晃，我也不知道是恨他，我也不知道是疼他。花将军你不要多心。怎么，你还留恋你死去的哥哥吗？他坏事做尽，恶贯满盈，他早就该死。说老实话，按理说你是当贼的妹妹，不配做我的妻子。我是堂堂四品都御，你是当贼的女子，我要说你是女相马有点太过分了。陈小姐，你嫁给我花云平也就算是高攀吧，你为什么还要想你那万恶滔天的死去的兄长呢？真是多此一举。花云平要是不喝醉了，不能说这几句话，这叫酒后吐真言。姑娘啊，脸红了。花将军，你认为我是高攀你吗？不是高攀，起码说也是我同情你，不然的话，陈小姐，咱们怎么能接亲呢？那差得远呢。好吧，花将军，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看不要勉强吧。这姑娘，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又是个独生女，也很清高啊。再是姑娘自己感觉到一身清白，我配得了你，你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姑娘当时上了脸了，脸也沉下来。算了吧，咱们这么办，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也不想高攀你，我也不想借助于你四品都御的光气。花将军，我走了。哼，姓陈的，我看你跟我也不是真心。好了，算了，别的话不用讲了。姑娘赶紧把刀摘下来，又背到自己的身上，纵身姑娘就出了洞房了。唐铁牛跟金棍儿啊，在洞房外头都听见了。唐铁牛赶快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弟妹别走别走啊， 你可不能走啊，我兄弟喝醉了准是。弟妹呀，无论如何你看着你三哥呀，棍儿啊，快找状元去，打起来了。
1: 小姐呀，这眼泪往下直流，三哥您说什么也没有用啊，您对我是不错，可是花云平他是一个薄情的男子，他根本没有想我待他有救命之恩，这叫直心的女子忘恩汉，他把我满腔热血化为了寒冰。三哥我走了，一纵身姑娘就上了房了。弟妹别走。这时候状元跟阮英全来了，怎么回事？花云平出了洞房站到那儿一言不吭。周景龙说，花云平啊花云平，小姐陈清秋哪方面对不起你，怎么在洞房头一天就打起来了？可能你说话有些言语不周，你知道小姐走了对我们多大的损失吗？花云平你该当何罪？状元老爷，嗨，咱把弟兄们磕头抛开在外，就凭我四品都御，我是铁了心了，我不能要。她是当贼的妹妹，本身也是个女相马，她跟我不是真心。你胡说！他们正在这说着话呢，啪！由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直奔周景龙打的。就听周景龙哎呦哎呦这么一声，扑通，周景龙倒下了，灯笼被他都给碰灭了。了不得啦，庄园也挨了打啦。花云平一看可了不得了，庄园挨打了，这要不是由于我家里闹家务，怎么能叫庄园挨打呢？状元要是死了我就得低偿啊。花云平当时来到洞房里头，由打墙上把刀摘下来背到了背后。云平前后胸部还勒着红绸子，把他也解下去了。花云平纵身出来是跺脚上房。云平一上房啊，就发现在前面有个黑影。花云平人送外号踏雪无痕，腿快呀，顺着黑影就追下去了。这个黑影跟花云平的距离总是差不太远，虽然花云平腿快，这个黑影也不慢。两个人往西下去，到了城门这儿，这个黑影出城了，花云平跟着也出去了。城外有不少房子，又走出老远一段路，一看前边有一片宅子，这个人就纵身跳进了钢院。云平跺脚也上来了，听房门一响，咣啷，这个黑影可就不见了。云平站到了房上，一看这是个后院，上房三间有东西厢房，上房里长着灯，有人说话。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把咱爹都气坏了。哥哥咱爹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非打你不可，咱爹说从今往后再也不让你出去了。你看这个狼狈样子，灰鼻子涂眼，你怎么了？
3: 我后边有人追我。
1: 谁追你？
3: 你别问了。
1: 爹呢？爹在前面还没回来呢，你快坐下歇会儿吧。他们里头正说话呢，有打前院往后院来，来了一个老头。这老爷子手里头拿着账本算账，一推上房门，这老爷子就进去。爹，您来了，我哥哥回来了。
2: 花云平在外可没看见人，没看见这个女的是什么样，就听见啪，好像先打一个嘴巴。
1: 爹您别打我。
2: 奴才你干什么去，
1: 多少日子你不回家，
2: 啊，你学坏了，冤家！你跟我说实话，这一些日子你做了哪些个坏事？
3: 爹，我什么坏事也没做。爹，我这回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干活，跟您做买卖。
2: 冤家，你是不是说瞎话？
3: 真的，我最近有几个朋友，他们要离开东京，所以我跟他们盘桓几天，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离开您了。
2: 爹，你就把我哥哥饶了吧。
1: 花云平啊，在外头有的听见，可有的没听着，不知道嘀咕什么。云平有打房上跳下来，抽出了单刀，嘿，老匹夫出来，你们的官司犯了，你把这小子交出来，我要逮捕你们归案。
0: 花云平外头这么一嚷，老爷子把门推开，一看花云平在那儿压着刀冲着屋里头直骂，老爷子站到了门口，说：娃娃，你才20上下岁，你平白无故的，你张口骂我老匹夫，我的官司犯了。
2: 我什么官司犯了？老乡马，我是乡马，你有什么根据？冤家，
3: 爹，
2: 你怎么得罪了人家？
3: 爹，我没得罪他，我就是在庄园署外头一过，他们就后边追我，就说我是乡马，我是贼。爹，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1: 其实他的声音是在老头耳根子那儿说的，花云平可没听见。老头当时也就生了气，难道你庄园府就能够仗势欺人吗？我儿子在外头一过，你就说我儿子是乡马呀，这就追来了，老爷子就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2: 踏雪无痕，四品都御花云平，你看刀。说着话，花云平摆刀奔老头就剁来了。老爷子一闪身，趟就一脚，云平躲开，差一点就踹上。哎呀，这个老家伙腿上功夫不善呢，云平摆刀正想再往前来，房上软硬嚷了一声：老前辈别动手，咱们都是自己人。腾，软硬跳下来。花云平一看软硬来了，兄弟，他什么人？软硬说：你没听我跟你们说过吗？他是我的老叔叔雷鸣，雷震宇，人送外号金刚腿。阮英过来赶紧见礼：老人家，我哥哥不知道您是谁，要知道绝不敢得罪。老人家，您别生气了。老头说：既然如此，算了，云平啊，刚才也没出什么大错，没伤着你，孩子，我多有得罪。花云平说：老人家，咱们现在别的都不用谈呐，刚才那位不知道是谁呀，可是状元爷这条命现在死活都不知道呢。老头回头看看他的儿子：冤家，你过来，怎么回事？
4: 我。
1: 阮英说：老前辈呀，您有所不知啊，这一定是我哥哥叫雷霆吧，刚才呀他到状元府去行刺了，打了状元一镖，现在死活都不知道呢。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来追他呢？老头一听啊，啪啪反正两个嘴巴：奴才，给我跪下！
3: 爹爹！
1: 老头气得胡须乱抖啊，
2: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拜门之子啊？
1: 金莲呐，爹爹把绳子拿来，把他绑起来。姑娘由打里头拿出一根绳子来，老头上前把他儿子咔咔
2: 咔，哎呦哎呦，爹你勒太紧了，
1: 给绑了个结结实实。阮英啊，杀官如同判犯，他行刺状元，我得全家该斩，
0: 这是你妹妹，今年16了，她叫金莲。孩儿啊，到屋里头再拿两条绳子来。阮英，你把我跟我女儿都绑起来吧，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去请罪。姑娘有胆，屋里又拿出两条绳子来。阮英说：“不必吧，老人家，你老人家我还不了解吗？再说我妹妹15、16岁，她是个女孩，上堂下堂的也不好看呢，知道的是为了雷霆行刺状元，不知道的呢，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对我们脸上也是乌光的。妹妹你在家吧，老人家您去趟行，我们不能绑您，您跟我们到那儿听听他为什么要杀状元就可以了。”老爷子赶紧头上把帽子戴好，外边照照宝蓝缎的大氅，背着单刀，老爷子挂着镖囊，跟着他们这哥两个，压着他的儿子，就直奔东京。进了西门，来到了状元府。阮英来到客厅。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跨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黄天化二次复生，他师父清虚道德真君又借给他一件宝物，叫穿心钉，这玩意儿才厉害。当初啊，这件宝物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镇洞之宝。要说起来，这元始天尊呢，善门大开，爱收徒弟，在他手下有12大弟子，另外还有12个记名的徒弟，清虚道德真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学徒一场，临分手的时候不得给点纪念吗？这元始天尊呢，把宝贝都摆桌上了，叫徒弟们随便挑，喜欢什么拿什么。清虚道德真君呢，就选中了穿心钉了，谁呀都有点护身符。但是这件宝物分到他手从来没使用过，今天老真君拿出来了，告诉黄天化，这我可不能给你，使唤完了还得还给我，这是我镇洞之宝，我们师徒的纪念。黄天化心里说，我老师太小气了，就这么个钉子他还得要回去，好吧，我暂时答应，将来呀，就算归我了。师徒二人把话说完了，黄天化二次下山赶奔西岐城。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众人就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又活了？黄天化乐着讲述了经过。当然呢，黄氏一门比别人更加高兴啊。黄天虎就说，孩儿啊，正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你师父故意叫你吃个亏栽个跟头，什么原因？这就叫你长长见识，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爹，这回我算接受教训了，今后孩儿是牢记不忘，不过呢，这口气我得出来呀，非得找魔家四将报仇不可。不过这回我可声明啊，我可不是吹，我指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就准备队伍吧，咱们这一战大功告成，可斩魔家四将。黄飞虎一瞪眼，又吹了，老毛病又犯了。爹，这不是吹，我师父给我一件镇洞之宝啊，肯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多派点军队吧。姜子牙点头，点大兵50,000就亮了全队，炮响9声，黄天化一马趟翻，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魔家四将出战。单说魔家四将，因为丧失了宝物，魔李红整天发牢骚，把那哥仨闹得也没心拉干的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手下的亲兵倒了霉了，怎么都不对。

0: 动不动就挨打，动不动就挨罚呀。这哥四个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净找别人的茬。正在这时，外边炮声惊天，有报事的进来禀报。四个人一听，哇呀呀呀呀，好啊！老子就等着跟他决战呢，亮全队。这四位也列了队了，往两军阵前一看，爷爷，这小子不是被宝镯给砸死了吗？怎么又活了？莫礼清手晃青云剑，来到黄天化近前，娃娃，你还活着？
1: 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还十分精神。
0: 莫礼清啊，莫礼红，莫礼海，还有那莫礼寿，今天该到了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小太爷奉师命前来收服你四人，不怕死的过来。莫礼清摆开青云剑，是大战黄天化呀，两旁边战鼓如雷，打到五十几个回合，黄天化一想，别等他们先下手，我在冷不防的再吃个亏怎么办呢？干脆见好就收吧。他迈一破绽，是拨马跳出圈外，双锤交单手，就拽出窜心钉，心说：“师傅，您是吹呀，还不是吹呀？现在就看看这个法力有多大吧。”想到这儿，把咒语连念了三遍，一抖手，唰！两军阵前是金光刺眼呐，窜心钉带着风雷之声，咕噜咕噜，咔！直奔莫礼清。莫礼清啊，被这金光把眼都照花了，也没分清对面扔的是什么东西。正在惊慌失措之时，窜心钉是窜心而过，啊！扑通，莫礼清是摔倒在地呀。黄天化一看，这边真好使唤呢，嘴里头紧念咒，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不回来了，直接是奔莫礼红。莫礼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觉着胸膛一热，被窜心钉窜到心上的，心坏，这人还活着吗？莫礼红一想，去他娘的，死了吧！他也交代了。这窜心钉直奔莫礼海，莫礼海这莫头就跑，哪知从后边给扎进去，啪！扑通，摔倒在地。莫礼寿一看不好啊，赶紧系我的花蝴蝶吧，他伸手掏他的宝，他还不知道这花蝴蝶是杨戬变的。杨戬那嘴张着就等着他呢，他这手一掏，这宝贝正好送到嘴边，被杨戬一嘴把他手指头给他叼住了。哎呀，咔嚓一声把两个手指给咬断。就在这刹那之间，窜心钉就到了，噗一声扎死魔礼兽。这四个大个子东躺西歪，血流尘埃呀。黄天化一看大功告成了，心说这钉子在兜揣着也是揣着，干脆今儿个叫他卖卖力气吧。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在两军阵前就窜开了，见谁窜谁，商纣的人马是一阵大乱，扔下无数的死尸是四散奔逃。姜子牙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追西岐的人马。

就是清福神白剑把灵幡晃动，把四道魂灵给收去了。这魔家四将虽然死了，日后斩将封神，被加封四大天王。因为他们讨伐西岐呀，犯了点错误，因此罚他们哥四个在庙门那儿给守着。您逛山看庙，头层大殿插边儿都是四大天王，您瞅多凶啊！脚底下踩着小鬼儿，一个个呲牙咧嘴，手中都拿着宝，那就是这哥四个。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出榜安民，外围解了，城门也都开放了。买卖铺户也全都开张了，西岐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现在姜子牙手下有金吒、木吒、鹅吒，多了个黄天化，还有个杨戬、曹天、曹雷，皇室一门，可谓人才济济呀，人心所向，比当初的威望又高出两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那些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上太师府告急。文太师一听啊，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扎扎扎扎扎，气死我也。姜子牙呀，江上，你个大胆的妖人，看来老夫非得亲自提兵马讨伐西岐不可了。恰在这时啊，东南两镇四百镇诸侯都打了败仗，太师可以腾出手来了，他就决定御驾亲征，把经理的事情做来。纣王一听文太师要讨伐西岐，乐得不得了。他怎么那么乐呀？自从文太师回朝之后，他就不敢瞎折腾了。每次见着文太师的面，这纣王都矮下三分去。他知道这位老太师忠正无私，性如烈火，管束他非常严格。尤其费仲、尤昏这俩小子死了之后，把他的左膀右臂也去掉了。因此呢，他听老太师要走，心里是高兴的，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连传三道圣旨挽留太师，让他派别人出战，都被太师拒绝了。温太师准备了将近两个月，从各地抽调了30万精兵，可以说把秦国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在温太师出征这一天，纣王率领满朝文武送出到30里地以外呀。老太师回过头来看了看纣王，陛下，老臣此一番赶奔西岐，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望陛下善保龙体，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叫老臣惦念了。皇叔，您放心吧，经过这些日子您的教导，我已经吸收教训了，一定上和下睦，把朝纲管好，不劳皇叔惦念，这就好。陛下，老臣可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慢着，您把这3杯酒喝了。纣王亲自给文太师敬酒3杯，老太师一扬杯都喝了。

0: 吩咐一声，来啊，带过我的坐骑。他这坐骑啊，是一匹麒麟，有人把麒麟带过，老太师搬鞍任凳飞身跨上。您说什么毛病啊？也许这麒麟呢，多日不出战了，高兴。老太师一骑他，他一撒花，往上一蹦，扑通，把文太师整个给摔下去。文武大惊，赶紧把太师从地上搀起来了。纣王这心呢，咯噔一下，皇叔啊，今日出征不太吉利呀、啊，我看您改日再走不迟。哎，陛下放心，这个牲畜多日不用了，他一时高兴，这叫撒花。您不要多想，你别看文仲嘴这么说，心里也不痛快，心说这是不吉之兆啊！我骑他这么些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说不出兵了，那不更别扭吗？因此把心一横，仍然出兵。纣王率文武回京不提，但说文仲大兵30万，浩浩荡荡是直奔西岐啊，一路之上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军队的寄养吃喝用度全得沿路州府县道的老百姓供应，还得吃好的喝好的拿着好的，得多少东西。而且连年征战，那老百姓啊都穷得透透的了，只有压杀求油，一路之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单说这一天，文太师领着兵马出了武关，正往西岐走着，恰巧这天又是个热天，这三军弟兄汗流浃背呀，一个个气喘吁吁，连老太师也热得不得了。文仲于心不忍，传下令去，人马暂停休息2个时辰，全找这个遮阳的地方，凉快的地方就地休息。老太师没事儿，骑着麒麟就上了对面的山坡了，问本地的土人这叫什么山，本地人回答黄花山。哦，黄花山真是好听的名字。他骑着莫麒麟翻过另一座山头，后头带着50名亲兵卫队，还领着他俩徒弟吉利和于庆，这两个人提着军刃紧紧地保护着。在对面双阳岔道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站着3个大字，非常显眼呢、啊，绝龙岭。文仲更愣住了，为什么呢？他心里太不痛快了，他就想起当初学艺的时候，在碧游宫金陵圣母的门下，他学艺将近50年。在他临下山的时候，金陵圣母曾经跟他说过，文仲啊，你了不起呀、啊，你这一生紫袍金带，享受无穷的富贵，凭你的能耐，凭你的韬略，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切记，遇上绝字，你马上退归林下，马上收摊儿，还能得个善始善终。如果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啊！你记住了吗？啊，弟子记住了。 打那之后，他就烦这个绝字儿。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今天讨伐西岐，误走黄花山，这发现绝龙岭仨字儿，这太师怎么看怎么心里都不痛快，心说莫非老天示警，让我解甲归田不成吗？哎呀，我今年已经89岁了，顶盔贯甲，征杀两军战70余年，也该着养老了。但是大敌当前呢，我岂能有半途而废之理呀？尽管看着这不痛快这个字儿，也得勇往直前。正这时候，他俩徒弟在旁边过来了，这于庆就问老师，您愣什么呢？难道您看见什么了？没有，我看此山景致甚好，因此贪恋的多看了几眼。是师父，您看对面还有个凉亭，那块的景致大概更好。好吧，咱到那边看看。领着人转过个小山包，就到了凉亭了。这块居高临下，往山底下一看非常清楚，他的人马都在东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文太师点了点头，甩脸往西边看，西边是山坳，四面环山，当间是个盆地。突然他发现也有一队人马，可没有旗号，这队人马正在操练。文太师心中就一动，这是哪儿的军队？莫非西岐派来的人？但又不像，难免他就多看了几眼。就看这支军队正排演阵法，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夸夸夸夸夸，变化奥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老太师心说，看来这领兵带队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呐，我非派人打听明白不可。他心里正想着呢，被人家发现了。人那领队的教官抬头一看，呀，凉亭上站个老头，头戴金盔，身穿大红袍，后边还跟着几十个人，偷看我们在这排演阵法，这还了得吗？这人上马提斧子，奔山上就冲来了。哟，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竟敢偷看我们演习，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斧子。老太师一看不好，赶紧上了麒麟了，手提金鞭正挡着，这员大将就冲到面前，是举斧便砍呐。太师用金鞭把斧子架住，你瞅这位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是金盔金甲，也就在30岁挂零吧。文太师断喝一声：“且住！我这位英雄，报名再战。”这个人才报通了名姓。太师文仲率30万精兵讨伐西岐，行走路过黄花山，这儿的景致非常动人。文太师正在观景的时候，突然有一员大将飞马上山，是举斧便砍，哇哇暴叫， 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似。文太师用金鞭把他的斧子给架住，你看这位三十挂铃四十啷当岁，电脸朱眉，獠牙支出唇外，怪肉横生，杀气腾腾，真是一员虎将。文太师一生啊最爱才呀、啊、凡是有能耐的人他都想收降，他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老太师冷笑一声：朋友，你因何动手伤我？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贼头贼脑，竟敢偷着观看某家演阵，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我一定要儿的老命！招佛子，肉肉肉肉肉！不容分说，举斧就砍。老太师接驾相还，跟他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发现此人马快斧沉，出手不俗啊，就更喜欢他了。文仲心说应当把他抓住，问问他姓字名谁，最好把他收降，带他一同去讨伐西岐，我好多一个左膀右臂。老太师打定主意，无心恋战呢、啊，嘴里是念念有词，用金鞭一指，吃令变。刹那间，平地起大风，山头上刮起一阵黄风来，上主天，下主地，把这员大将就困在当中。这位可懵了，四外一片黄，往哪儿冲也冲不出去，是干着急呀、啊、把他累得是哇哇暴叫，通身是汗。文仲使的什么玩意儿？这叫金盾，把他给盾在里头了。你看这文仲在金鳌岛学艺五十年了，对于左道旁门之术太精通了。文仲一看把他给炖在里边了，从莫欺林上跳下来，找棵大树往这一坐，手里虚然不住的冷笑，心说我叫你厉害，我叫你凶，多在你告饶了，多咱我把你放出来。正在这时，有楼兵撒酒如飞，奔山底下送信儿去了。正好三寨主、四寨主都在山下呢，两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喽啰兵跑过来了：“哎，二位寨主爷爷，别严阵了，大寨主出了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二位寨主还不清楚，半山腰上来个老头，偷着看大寨主眼阵，大寨主一怒之间催马上山找他辩理，也不知那老头用的什么招，把大寨主给变没了，请二位寨主早拿定夺。
1: 哎呀，
0: 逮他！喽啰兵把马匹带过，这两个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各抄家伙是冲上山头。时间不大，到了出事的地方，往树下一看，果然坐着个老头，凤翅金盔，金锁连环甲，杏黄缎战袍，腰横玉带，怀中抱鞭，威风凛凛， 喽啰兵用手一指，就他，就这老头。这两位寨主可不干了，从左右两翼把太师给夹住。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偏包胆，不但偷看我们眼阵，还把我大哥弄没了。还我家大寨主来，我大哥哪去了？文仲一不慌二不忙，抬头看看他们俩，一瞅其中一个白脸，但是白的不好看，面似喷血，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喷了一口猪血似的，显得这人十分凶恶，怪肉横生，满嘴大板牙，看年纪30左右岁，手里擎着一条虎头枪。另一个人是黑脸，年岁跟这白脸的相仿，面似黑锅底，手中擎着一对银装锏，一看呢就是两员猛将。老太师冷笑一声，二位，方才那使斧子的是你们大哥吗？正是，不但是我大哥，还是我们的大寨主。
1: 哦，
0: 因老夫路过此地，看这风景不错呀，正在这看着呢，你家大寨主奔我偷袭，是老夫一怒之间要了他的性命，扔到山涧里了。啊，老匹夫啊，我们跟你一无冤二无仇，竟敢杀了我大哥，这还了得吗？哥哥兄弟，哎，要他的命。抖枪便刺，是举锏便砸。老太师滴溜一闪身躲在树后，飞身跳上莫麒麟，摆双鞭跟他们二人站在一处。要说这两个人绝不是文太师的对手，文太师是有意的跟他们伸伸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能耐。打了几十个回合，老太师心里有底儿，真虎将也，一个赛着一个，心里非常高兴，就不愿意耽误时间了。老太师把两把鞭一指，吃令变，又使出邪法，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呀。这两个人打着打着，就听见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四外是白茫茫一片大水，把两个人给围困，也不知从哪来的水，无风三尺浪。这两个人可着了急了，左冲右杀，连条路都没有，被遁到水遁之中。太师心说，叫水围着吧，多咱告饶，多咱拉倒。老太师下了莫麒麟，仍然往大树下边一坐，在这看着热闹。喽啰兵是磨头就跑啊，上大后山给二寨主送信儿去了。这二寨主可厉害，他正在后边筹集粮草，不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喽啰兵满头大汗跑到近前，报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二寨主一回头就是一愣，你说什么？也不知从哪来个老头，太厉害了，把三位寨主爷都给收拾了，生死不明。二寨主可急了，把手中的活计放下，先等一等， 二寨主转身去取家伙，什么家伙？左手是一把锤子，右手是一把钢钻。您说这兵刃特殊不？把兵刃抄起来之后，双脚一点地起，展翅摇铃就飞到空中。闹了半天，二寨主天生长了一对翅膀，人不人，鸟不鸟啊。这肉翅平常不使用，就在后背抿着，到了急需的时候，展翅摇铃可以直冲霄汉，顷刻之间可以游遍全国呀。他按喽啰兵所说的，一直飞上山头，在空中盘旋，低头往下一看，可不是，有个老头身穿黄袍在树底下坐着呢。他把双翅一抿，轻飘飘落到文仲面前，把锤子跟簪子往一块一碰，嘡亮亮亮亮亮亮亮，老匹夫，是你伤了我三位弟兄吗？文太师早看见他了，哎呀！文仲就大吃一惊啊，还有这等的疑人，这要把他收下，可真是我的膀臂呀！老太师站起来了，你说的一点儿也不假。刚才那三家寨主无辜伤我，被老朽置于死地，扔到山涧里喂了狼了。老匹夫，休走拿命来！往前一纵是举锤便砸，右手的簪子奔文太师的眼睛便戳。老太师一看，这可不好对付。你看那三个人呢，马上得见官。这位带翅膀的，肉肉乱飞呀，一个不注意就得受伤。看来必须认真对待。太师上的莫麒麟摇双鞭，跟这位站在一处，一个在空中飞着，一个在地上乱转。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老太师一想，不行，我及早下手，不然非得受害呀！想到这，用金鞭一指，嘴里一嘟囔：“咔！”对面的山包裂开了，飞起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小像一间房子相似，直奔这位寨主。这位躲闪不及，咔嚓一声把翅膀给压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呢，剩下一个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干着急动不了地方。老太师下了莫麒麟，提着双鞭来到他面前，哼，孽障，你是个人，你是个怪，说你是怪，你能口吐人言；说你是人，哪有长翅膀的？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休怪老夫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歘，把金鞭举过头顶就要下手。其实文仲是吓唬他，这位一只翅膀在石头上压着，这身子就在地上趴着。扬起脸来看看文太师，这才发现这老头三只眼，一着急正中的眼睛睁开，从里边放出一道金光来，毫不吓人呢。等等，老爷子，等一等，打还有什么话说讲吧。哎，我老爷子，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你哪来的？尊姓大名，我好落个明白鬼。哈哈哈哈。 好吧，老夫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从朝歌来的，我叫文仲师爷。这主一听啊，大吃一惊，什么？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吗？然也。哎呀，我们有眼不识真人，得罪了老太师是罪该万死啊！太师爷饶命，太师爷饶命啊！哦，你也知道老父吗？谁不知道？上至80岁的老叟，下至顽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况是我们呢？好，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辛，我叫辛欢呐。哦，那三个人呢？那三个人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大哥叫邓忠，我三弟叫张杰，我四弟叫陶成，我排行在第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1: 怎么说呢？您就管我们叫贼得了，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山贼。
0: 哦，手下有多少人呢？
1: 有10000来人吧。
0: 哎呀，不少啊。心怀，我要把你饶了，可有个条件。
1: 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一，要拜我为师；二，要跟着我赶奔西岐，前去立功。你可愿意吗？
1: 当然愿意，全愿意啊，都乐意。
0: 老太师一看他说话至诚，这才掐诀念咒，把石头搬开，让心环站起来。这心环呐，半天没起来呀，喘了好半天劲儿，从地上一咕噜声儿站起来，一看这翅膀好像没压折了啊。活动活动，把双翅一抿，二次跪倒给老太师见礼。请起。心环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要不愿意的话，我放你逃命。
1: 我愿意啊，刚才我说的是实话，不过老太师求您高抬贵手，告诉我，我那三位弟兄现在何处，难道真死了不成？
0: 哎，无非开个小玩笑嘛。要见他们不难，请稍后片刻。老太师收了金盾和水盾，这三位债主就在眼前呢。你看别人看不见了。他们三个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寨主邓忠不见了黄蜂，三寨主四寨主不见了大海，再看这三位是通身是汗，揉眼睛往前一看呀，老二在这儿呢，那老头也在面前呢。三个人勃然大怒，抄家伙就要动手，这心环把他们拦住了。
2: 慢慢，
0: 大哥，老三老四不可鲁莽，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就是咱们日常最羡慕的太师文仲，是他老人家还不跪下请罪吗？这仨人还真听他的，扔掉家伙从马上跳下来，跪在文仲面前。太师，我等多有得罪，望太师海涵。请起请起请起。哎呀，我能得识四位虎将，真三生有幸啊。心环呐，你跟他们讲讲吧。
2: 哎，大哥，老三老四，
0: 方才我跟老太师要求让太师饶咱不死，但有俩条件。第一，拜他老人家为师；第二，咱别占山了，
1: 跟着他老人家赶奔西岐，大战姜子牙，前去立功。

0: 日后扒掉贼皮也升个一官半职的。不知道三位弟兄意下如何？
1: 太好了，我们全乐意。
0: 请着太师文仲下了山，赶奔大寨。这大寨就在山坳里，也是一座破庙改的。等把文仲请到里边居中而坐，四个人倒身再拜，把大小头目全都给召集起来，全来参见太师。又传令盛牌宴宴款待文仲。在席前，文太师就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走？
1: 听您的，随叫随到，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老夫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我看今天的日子就不错，你们赶紧处理山寨的事，随我马上起身。
1: 行。
0: 大寨主邓忠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全体集合，当众宣布：我们要随着老太师赶奔西岐，众位弟兄乐意跟着呢，我们双手欢迎；说不乐意跟着去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不能在黄花山当贼了啊！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衣物，大家合理均分，回家务农去吧。可人各有志，喽啰兵一听散伙了，有的乐意跟着上西岐，有的不乐意去，结果散去了一半，留下一半。太师在这一半人当中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精兵5000人，余者各拿金银财宝遣散回家，是放火烧了山寨。文仲这买卖做得挺合适啊，平白无故得了4员大将，还得了几千人马，对他来说太有用了。他带着4将回归连营，满营众将得着这个消息无不欢喜，炮响3声，继续向西岐进发。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就到了西岐的枫泾，在南门外5里安营扎寨。太师这一来带着30多万人马，声势浩大，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一听文仲亲自来了，姜子牙也是顿感紧张啊。那流星探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随时随地把消息禀报给丞相。姜子牙听说文仲已经到了南门外安营了，赶紧率满营众将登城观看。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明、周济、4贤8俊、36员上将都在两旁边奉陪呀。姜子牙手打凉棚往南边观看，哎呀，但见马号挨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是眼都望不到边呢。扎起一座5行8卦中军大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姜子牙点了点头，人言文仲善能用兵，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呀。他对两旁众将说：各位啊，看来西岐又是一场鏖战，尔等绝不可以麻痹大意。鹅扎听完了笑了：哼，师叔，我看您被文仲给吓住了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文仲难道就不是人吗？我们比他短什么？也不是小侄说句大话，老匹夫文仲一来好有一比。
2: 哦，比作何来？
0: 肉包子打狗，
1: 他回不去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

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您应该听说过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一下，为啥说吃鱼对于健康好，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什么呀，脑黄金、 DHA、 EPA、 Omega 3。 那接下来依然就从3个方面来说说吃鱼的健康好处，一个是中医的理论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有啥营养咋那么好呢？连孕妇都应该多多吃鱼，胎儿就直接从母体当中摄入 DHA EPA， 对大脑好啊，是不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聊一聊从古至今的一些中医大夫推荐的鱼汤啊、药膳啊、各种做鱼的菜谱和搭配方案啊，这三个方面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其实中医历来就把鱼入药，您知道吗？从甲骨文就记载最早的使用药物之一了，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记载，用于治疗腹疾，腹疾就是肚子疼这种记载啊。中医认为不同类型的鱼性味温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本草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的有鲤鱼。

鱼、鲫鱼、黄花鱼、草鱼等等。神农本草就记载了鲤鱼性味甘，利水消肿下气通乳，咳嗽的乳汁不通的多整点鲤鱼汤。明代有一本药书《本草书经》记载鲫鱼入胃入大肠，治疗赤白酒痢肠痈。脾胃主肌肉，甘温能益脾生肌，就是说多吃鲫鱼，你熬汤也好啊，你炖也行啊，对吧？这个对于我们的脾胃特别特别的好。中华本草也记载了说鲫鱼补气血益脾胃主虚劳。那么这是中医的理论，那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DHA EPA 脑黄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您查查找找身边有没有小肚问问，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够、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多吃点海鱼里边那个 EPA DHA 就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啊。你把所有大肘子、大排骨、猪手啥的你都换成深海鱼多好啊。 DHA 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老年人不是爱忘事吗？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反反复复默默叨叨。叔叔阿姨如果也觉得挺愁听自己咋这样呢哈，你多吃鱼，一定从现在开始把鱼当成我们主要的肉类的选择，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会有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器，你怎么养它，你吃什么都会有收获。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吃海鱼的好处，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几率，有 DHEPA还能对眼睛好。然后呢，尤其是你已经出现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黄斑那块说医生给你判断了说变了性质了，多吃鱼。另外啊，还保护关节呢，海鱼当中 DHA EPA 对于抗炎有好处，所以你看你关节炎的肩周炎各种炎症，你多吃鱼还润泽皮肤呢，哎，对大脑还好啊。怕自己有一天98岁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就顶把吃鱼，多多吃，其实不用非得天天吃，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你想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七天，21顿饭当中你吃个四五顿五六顿愁吗？不愁。也有的人愁，比如说不会做饭的，然后一进厨房就发愁的，然后呢点火呀，无论是煤气呀还是电磁炉啊，反正你做饭你就闹挺，也不会做，做了也不好吃。再一个，做鱼这个东西吧，它肯定不是谁都能做的，做不好浪费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很难说自己在家炖鱼能把鱼骨头给省酥了的，除非我们买鱼罐头吃。哎，这鱼罐头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叫生活的一个标配和必备。鱼罐头，罐头这种方式其实传承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从这个二战那时候打仗那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好储存，卫生干净，隔绝氧气。而现代人来吃鱼罐头目的就是补营养，简单方便省事儿，对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做鱼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说有一道鱼汤，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学习到的。如果您现在出现啥情况呢啊，有火固摄不住，要不你就崩漏，要不你就小便频多，要不你就半夜起夜可多可多了，手脚还比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有一种中药材名字叫做金樱子，金樱子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跟了解啊，金樱子你了解了解。金樱子是这么介绍的，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啊，肝色平归肾经膀胱经大肠经，它是能够固精缩尿，固崩色肠止泻的，而它是药食同源的。就跟我们说，哎呀你那个脾胃不好，你蒸点山楂泡水吧，你想用点陈皮消湿化滞吧，是可以的。它是补气固肾的，可以用金樱子熬瘦肉鱼汤。当然了，瘦肉可放可不放，主要就是这里边得有鱼。金樱子和鲫鱼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就是你熬鲫鱼汤的时候放一把两把金樱子就行，气血亏虚的咱多加一把大枣，身体寒凉的多加点姜片，
哎，常听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就知道如何搭配了。金樱子鲫鱼汤用于肾虚不顾、膀胱失约所致的

我们这老朋友啊，这几天啊丁爸打电话就要抢定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劲酱鱼罐头，不是有两种口味吗？一个是酱劲味，一个是番茄味，太受欢迎了。这个是众多我们团购的优选好物当中，大家哎呀订不着抢不着听不着节目急的呀，叔叔阿姨就想吃这一口魏诺华品牌的酱劲鱼，两种口味，酱劲口味和番茄口味。哎，我们前两天那个番茄口味都断货了，都没有了，这不又给大家安排组织了一期团购。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一边分享各种鱼的营养价值搭配方案，我们收获收获各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中医理论呢、还是营养学的一些常识啊、调理身体的方案啊，我们也研究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款魏诺华的酱劲鱼就是美味的代表，幸福味道就跟您研究研究它是怎么美味的。首先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然后呢它又属于那种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又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种啊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和海里的什么鱼虾长大的，真的是自然生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一个肉的质量，以及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你知道吧。而且它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激烈的，它的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它还得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进博会的水准要求得多高啊，大家想想啊。那你看看得有相关的老多老多国际的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全球美味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幸福一道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劲，酱劲就是鲜咸味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甜酸口味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劲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酸甜口味的，但是不能拆包，只能按组来订。那如果你喜欢鲜咸味的，咱们就订一组酱劲口味的，如果你喜欢酸甜口味的，咱们就订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方便营养，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了，鱼骨都已经酥软了，独特的这个工艺，你这么想啊，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又要提高免疫力，我要补充营养，掉头发的呀，手脚凉的呀，总赖赖大大生病感冒的了，各种指标高不敢吃大肘子大排骨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还上火的，那你想想平时吃点这个鱼肉方便简单有营养啊。然后依然跟您说说价格，如果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千万千万别错过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市面上差不多110克的150克的，那打开三四罐咱觉得不值当，那一罐两罐两三口人四五口人吃管就不够，那我们这400克一罐八两啊，妥妥的一道硬菜，你说是不是，当我们招待起了过年过节过生日了，是不是就是妥妥的一道硬菜，你常温吃也行，开罐一秒钟享受美味，因为是马口铁的那种包装啊，一罐一罐的挺老沉的呢，400克一罐，市场指导价国际水准的加拿大海黄鱼为原料的这个酱劲鱼48 59都是这个规格，而10罐一组那就是480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10罐一组只要
248。现在打进电话来报上名儿，248十罐，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湘潭的团购的价格，十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又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黄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

0: 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这款鱼罐头高低咱得尝尝，这么多天好多听众打电话问呢，抢不着订不着听不着节目的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这回可以订了，87996984 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 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一样订一组，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呀，可以的，一样一组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就是一样一个口味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订上87996984。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那个一样，那个两种口味一样，再来、再来一次。
0: 啊，冯先生，你是吃过吗？上次订购过呀。
1: 啊，对呀、
0: 啊，
1: 感觉这个口味挺好，
0: 是不是？
1: 正宗的，
0: 嗯，特别好，
1: 那个、分量还足，那个咱那个鱼又还块还大，
0: 是的，可好吃了哈，就是满口爆汁儿，特别好，我给您盯上啊，嗯，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48十二罐啊，我前两天吃的是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就打开一个小缝的时候，哎呦，满屋扑鼻的那个番茄酱的那个浓香，大概得有20-30个番茄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海黄鱼肉质紧实，相当肥美，87996984，孙先生您好，要几组鱼罐头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嗯，87996984，有请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跟我一样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样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样一组，又是吃过的朋友，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平时您觉得挺普遍的呀，我们逛商场超市偶尔也零着买哈，但我们团购的这一款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肉质紧实，富含丰富的 Omega 3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东西对血管的健康，大脑的好处，眼睛的好处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这款酱浸鱼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鱼骨头里边有钙、有磷、有镁，好多营养都已经酥软了。报名打电话抓紧，要不然真抢不上。87996984啊，那打电话报上名，订购鱼罐头就行。具体的口味选择呢，您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再来说就行啊。打电话打进来，告诉我订几组就好了。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5: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
6: 的，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孕妇一定要吃。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天天吃鱼，天天吃鱼呀、啊。那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酱浸鱼，那肯定是天天都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吧，有的真时候腥啊，不好吃啊。我们这个完全没有腥味啊，配料表干净，87996984，比我们自己在家做鱼配料表都干净多了。郑重承诺，老人孩子孕妇放心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什么的，都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在家自己做鱼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口感可好了，营养价值高，你想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营养成分，这里边比较全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8: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 就大伙儿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

0: 肉质紧实，相当肥美。这个肉的感觉、口感跟我们现在就是以往您生活经验当中吃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团购价合适，市场指导价得480-560这样的价格十罐，我们十罐24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要两组，
0: 好的，
1: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屈先生，给您订上鱼罐头了，订好了。屈先生是座机打的电话，830开头的啊，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市面上150克的、180克的，都得卖个15-16，17-18，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400克呀，8两重啊，能混那个3-4罐了，相当合适。87996984，248一组10罐，这是我们的团购价格。但是在我们每一期的陪伴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报上名，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其他平台大伙了解了解，看看高端的海域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多少钱一罐了，60多的、50多的，多了去了。我们今天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啊。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
4: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4: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俩味都喜欢。
0: 是吧？
4: 剩几个了，分吧分吧，我先再来两，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就是好多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幸福984的老听众，有我微信的，说依然呢，你们幸福味道团购那鱼罐头咋订不着了呢？这两天我找半天订不着。我说我们啊，团购的商品不一样，我说您一定要多关注，多关注，赶上就一定订上，因为不是天天有啊。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
5: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2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3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1到2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 然后呢撒上10克

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0: 0987996984，酱浸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儿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这不就西餐厅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意大利味的那种什么番茄酱味的那个鱼吗？味儿一套就得有六七十，在家自己做分分钟享受美味。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黄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千万得抢现，过着村没这店。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深海鱼尤其得吃海鱼，海鱼当中的矿物质钙、锌、钾、铁、磷非常丰富，然后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不是？87996984，国际水准，入驻那个上海进步会的品牌，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它进不了那儿，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地球村呐，就大家世界各地的好东西都在上海进步会啊，我们这也是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了。跟这个品牌合作，谈来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太难得的机会了。我怕就这么团购几次就没了，因为现在属于全球推广阶段，我就怕过一阵就捞不着了，所以趁着现在能捞着，咱就多订几组储备着。王女士，130开头的，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2: 嗯，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喂，师傅，听你有番茄的，跟那啥。
0: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是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3: 哎，对对对。
0: 啊，我跟你再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都有刚刚调台听到的广播的听众，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是鲜咸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啊，这个咸味儿相当适中啊，配点大米饭呐、啊，配点烧饼、馒头啊，配点面条啊，可有滋味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女士、老人、孩子更加喜欢的，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一打开罐，哎呦，扑鼻的那个番茄味儿啊，我感觉得用20-30个番茄炖的。
3: 其实鱼挺像那个味道。
0: 嗯嗯，好的，您尝试一下。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啊，要一组咸味儿
0: 的。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儿，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爆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然后呢也是提升脑力的。你像现在如果是高三初四的孩子面临这重要的考试，考研考资格证的什么的啊，多补一补，是不是？哎，对于脑子好，确实对脑子好，这咱都了解，都是共识。但是得会挑会选，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再一个做法，你别炖时间太长，你炖时间太长，营养被破坏了一些。然后如果使劲儿给它过火的炸，营养也破坏了一些。所以千万别时间炖得太长，或者给油炸，是不是？87996984，做鱼麻烦啊，洗鱼杀鱼的，然后做的不好，高压锅一压，鱼肉都飞了，鱼骨也吃不了，所以吃鱼罐头非常流行，非常方便，非常喜欢。所以现在全球村嘛，网络全球的好物，我们这一款是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国际水准鱼罐头，大家一定试试。87996984，87996984，248，12罐，每一罐可是400克的，400克的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鱼的营养价值以及搭配方案。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草鱼暖胃和中，平肝驱风。草鱼性温和，所以如果我们胃寒的，消化功能弱的，觉得这个胃呀根嘎打嗝不得劲儿，好像晚上反寒气似的哈。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头晕目眩的，哎，我们多用点那个草鱼挺好的。你草鱼炖个豆腐呀，草鱼炖个汤啊，而且草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肌肉组织的恢复。所以呀，少气懒言的，肌肉没有力气的，赖赖哒哒的，没有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又不能大肘子大排骨这补，那脂肪就高了。再一个呢，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啥的是好啊，这个不容易掌握量，容易虚不受补。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咱不是那种纯吃素的人，咋地得吃点肉吧，吃点虾肉啊鱼肉啊，诶，你看多好。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 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啊，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哎，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吧。
0: 好的，好
2: 的，
0: 谢谢您的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8: 我要两组啊。
0: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胃肠不好，五脏六腑都衰退，有一本书《医书药书》，宋代的《嘉佑本草》记载，吃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什么叫治水气？就是整个人是淤堵的，有肿的，比如说下肢水肿啊，脸也胖肿啊，你多吃点这个鲈鱼，鲈鱼，鲈鱼，胃肝平归肝脾肾经，补肾。养肝，你现在如果肝肾不足，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你就这一个礼拜左右多吃点鲈鱼，炖汤啊，炖豆腐呀，对吧？这个蒸着吃啊，整点那个蒜油蒸着吃也行，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如果乳汁不通，你也可以用这个鲈鱼炖汤，非常非常棒。清蒸鲈鱼也行，整点那个姜丝儿、葱丝儿铺在那上面，整点蒸鱼豉油，咔咔蒸个8分钟、10分钟，补益五脏。如果咱们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康复阶段，你吃点这个鲈鱼确实挺不错的。当然了，我们这鱼罐头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草鱼、鲈鱼、鲫鱼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相当干净卫生了啊，然后亚强比较大，肉质又紧实，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7: 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盯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9: 啊，对啊，
0: 哎，给您盯上了啊。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9: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定下来了，87996984，我们的售后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然后您再说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这款我们的鱼罐头品牌叫做魏诺华品牌。有新朋友刚刚打进直播间，刚刚给导播老师这个问问题哈，不接近直播间了，来问说依然团购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是纯进口的吗？它是这么回事啊，品牌是魏诺华，商标上大伙认准了有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才是正品。而且这个是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标准定价得500-600了，这是保的。同类的商品咱们逛商场超市也看得到，一般叔叔阿姨进口的那种全是外文字的咱就顶多看看，因为觉得有点贵，是不是？400克一罐的，500克一罐的，48-59，你说买罐罐头就犯不上。但是买那个100多克的 200克左右的，然后也17、18，其实也不便宜。那我们这个您关注关注啊，市场指导价500-600，现在10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8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非常纯净干净，只不过到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水准，248一组10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2罐。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你等电话，等电话，别着急啊。我们的送货人员挨个给大家回话。郭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郭女士你好，给您订好了，郭阿姨听广播呢。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0: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就好，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好味道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之后吧，咱们的养生保健营养补充的这个形式和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你像20-30岁的人，他的保养可能是关注于美不美，皮肤好不好，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关注的是血管通不通透，健不健康，你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更加在乎的是我们五脏六腑内里的事，而不是表面表皮的事了，对不对？哎，给您推荐一下豆腐鲫鱼汤。豆腐鲫鱼汤无论是脑力工作者，还是中老年听众，还是我们说上学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需要 DHEPA，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哎，鲫鱼能够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说要想有好的体格子，少生病少感冒，我们需要优质的蛋白质。那中医角度来讲，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是吸收营养的关键，而鲫鱼又是入脾胃二经的，你整个豆腐又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而鲫鱼又是水中珍品，不妨近期热热乎乎的来一鲫鱼豆腐汤炖炖，挺好的。当然了，怕麻烦的，我们就吃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非常好吃，嫩嫩的哈。87996984，陈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哎，来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陈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咸味的，鲜咸口味的一组12罐248，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我们可以一样选择一组。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酱鲫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杠杠的哈，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这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海皇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所以叔叔阿姨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
12: 给果蔬去皮这事儿啊，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五种果蔬皮儿千万不能吃。第一就是腐坏的地瓜皮儿，它们伤害肝脏。红薯长期和土壤直接接触，很多的有害物质会被吸收在红薯皮儿中。呈褐色和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儿能够产生番茄酮和番茄酮醇，进入人体会损害肝脏并引起中毒。还有一些经营烤红薯的摊主，为了节约本钱，选用焦炭作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很容易沉积在红薯皮儿中。第二就是变质土豆皮儿引起中毒。土豆去皮儿这事儿啊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变质的土豆皮儿里含有配糖生物碱，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毒，尤其是长了芽的和皮色发青的土豆，含毒素更高，应该绝对禁止食用。第三，柿子皮儿伤胃。医学研究证明，可以对胃肠造成伤害的鞣酸在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柿子成熟之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皮内，所以呢成熟的柿子皮吃起来会感觉涩涩的。 柿子所含的鞣酸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生成沉淀物即柿食，容易使人引起上腹部不适、饱胀、食欲不振等症。因此不要吃没有去皮的柿。

0: 柿子也不要空腹去吃柿子。第四，银杏皮儿伤神经。银杏的果皮中含有有毒物质白果酸、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和白果醇等，最好不吃。第五，鼻涕皮儿有寄生虫，鼻涕常生于水田中，鼻涕皮儿中还含有寄生虫或虫卵，如果在生吃的时候吃下没有洗净的鼻涕皮儿，这会导致疾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1: 有听众说小腿痒痒啊，有没有什么小偏方？前两天听众刚推荐过一捏花椒粒儿，那个一小勺盐放一起炒，把那个花椒粒儿啊炒到微微变黄，但不炒糊啊，不能炒糊了，炒到微微变黄，整点白酒，多点少点都行，给它泡上，然后呢你泡它几个小时就能用了，用药棉花蘸着这个泡好的这个酒吧来涂擦患处，一天抹个三两遍三四遍都行啊，抹两三天就彻底好了啊。
2: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半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是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跟您分享如何搭配更营养，如何做饭更美味。那么生活当中便捷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吃罐头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方便便捷省事儿，省下来那么多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是我吗？
0: 是的，刘阿姨，130开头的哈，给您订上鱼罐头。
1: 对对对，
0: 好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有请另外一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咱这鱼罐头有两个口味的吗？
0: 是的是的，有两个口味的。
3: 啊，那我一样订一组。
0: 一样订一组，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您上次只吃一种口味了，你觉得哎呀挺好吃啊。哎，另外一个口味你赶快收入囊中，赶快订上，赶快抢上，我怕将来就团购不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属于全球推广宣传期，跟咱们合作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国际水准的鱼罐头到底是个啥个样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就打开罐就感觉呀，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20-30个番茄，夸夸夸炖了3-5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儿，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但是又不是说那种有些罐头啊，说炖的时间过久，碎碎糟糟的，软软塌塌的，跟棉花似的，还不是那样的。哎，比较有嚼头，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哎，一组给您订好了。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寒冷彻骨的那个水质，水质相当优良，纯净无污染。那咱这海皇鱼啊，是属于得靠自己觅食儿。它一方面又抵御大鱼，大鱼吃小鱼，生物链哈。它一方面得这个抵御。它的一个这个天敌就是大鱼对它的侵害，它得使劲游啊，生存能力老强了。它还得去吃浮游生物啊，盐藻环境啊，包括那个小虾米、小鱼啊，它吃这些东西长大，非常干净，肉质紧实。因为那个海域环境属于亚强比较大嘛，所以肉质紧实。这样的海域环境，纯纯的非常干净的海，所以它才有丰富的 DHA、EPA 和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吧，勾勒巴像的，罗圈腿啊，凹腰驼背的，缺钙浑身都疼，这个松松垮垮的，酥酥松松的，对吧？你不能缺钙，是不是？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呢，喝奶呀，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地，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

0: 因为有 DHA EPA 脑黄金，还有 D 呀、啊、海鱼当中 D 非常丰富， D 这个东西是促进钙磷吸收的，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一定要有 D 才能长大个儿，然后茁壮成长，对吧？不完有驼背的，是不是？尤其是爱打球踢球的运动员，你更得吃。中老年听众也需要这个 D 呀、啊、对吧？它能让我们补的那些钙更好吸收啊，是不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入驻上海进博会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它跟我们原来吃的鱼罐头不一样，营养好吃，古法工艺，长时间的焖压，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然后但是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汤汁儿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又方便携带。你看我们中老年听众也是社会活动比较多嘛，对吧？咱们出去旅个游啥的哈，比如说有4天晚上或者是2天中午是没有饭的这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到了异地，你又怕那块的东西你觉得吃不惯的，是不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们唱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国外旅游啥的都带点咸菜似的，就类似这个概念，你揣兜就走非常方便，马口铁包装，那个一拉环一拉，咔一下你就享受美味了啊！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如果自己想吃哪口鱼了，在家熬个鲫鱼豆腐汤确实挺健康，可是你得费多少火，费多少功夫，花钱倒不说，你费精力呀、啊，耗费时间呐、啊，对吧？有那时间咱节省出来看看孙子啊，溜溜弯啊，逛逛这个公园啊，出去聚个会，参加个合唱团啊，上上老年大学，那多好，那多滋润，对不对？所以呀、啊，我们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这一款又给您省钱了，国际水准的鱼罐头您吃吃试试。过一阵儿啊，我就怕它涨价或者是捞不着不合作了，因为价格太低了。87996984，248一组10罐，多给2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2组都要，或者这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2组都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刚刚订2组的都是前2天订过的，吃过的听众都爱不释手，上次订番茄口味的，这回这个订那个酱浸口味的，上次订了酱浸口味的，这回订番茄口味的，上次吃好了，哎呀没不够吃，不够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姐妹她那个亲戚朋友都分没了，是不是？上次买2组都不够分呢，对吧？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大家都需要都疯抢的鱼罐头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87996984。没有说自己要什么口味的听众，你就等电话，我们的送货专员专门给您回话的时候，您就说要什么口味就行。87996984。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哈，一定要补海鱼，海鱼当中有 DHA， 这个 DHA 对脑神经生长发育那是至关重要啊。DHA 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视网膜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呀、啊、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就吃深海海鱼，然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的 DHA EPA， 这不比吃那个什么丸啊胶囊那些营养补剂要强多了吗？是不是？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连鱼骨头都已经软烂糯糯的滑滑的，是整块整块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入口绵糯好消化。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一定要重视健康，提高免疫力。其实我们常常说提高免疫力，那关键还是吃啊。你看我们人是高级动物哈，哎，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很偏颇，吃的偏颇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一些情况，有些情况看似小问题，但是一直折磨你。大家想想有没有一些小问题，你说如果心梗脑梗了，赶快去急救啊，开刀手术各方面，咱可真着急，但是有些小问题困扰您，您就平时就忍着拖着，或者呢用一些方法并没有效果，就没有找到根源之所在。比如说长期的挺疲劳的，挺累的，你也不觉得明显的身体哪块疼不得劲儿，你就是挺累，提不起精神头。比如说爱唱歌啊，出去交朋友啊，出去旅游啊，亲戚朋友聚会啊，战友同事联欢啊，哎，就不愿意去，觉得平时扫个地刷个碗就挺累的。其实这个也跟缺乏 B 族有很多的关系，被我们忽略了。B 族是一个族群，不是说你缺单独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缺的族群多呀，你的问题就多呀。你看 B1 B2 B3 B4 如果食物当中你摄入的少，这些东西可挺重要的。 B1 B2 B3 B4 B5 不够的话，细胞的发电效率就往下掉，效率就往下低，我们会持续的疲劳，有点脑雾，就晕得乎的，然后你睡你也睡不醒，就是其实你是能睡着的，也做梦啊什么的，但是睡完了挺累的。再就是特别明显的口角炎，嘴唇起皮脱皮，舌头红啊，跟那个就特别干燥，裂口什么的，嘴角裂口啊，鼻子里边也干干巴巴的，这都跟 B2 B3 B12 的缺乏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依然跟你说说啊，当这些问题出现啊，口腔黏膜最先出现问题，因为很多B 族族群当中有很多都是修复我们皮肤屏障黏膜的。你说咱们的那个眼睛眼角膜有膜，哎，对吧，我们的胃黏膜也有膜，皮肤表层也有保护膜，所以你看那爱搓澡的使劲搓的，哎，这个泥儿搓下来可多可多了，但是你越使劲搓，你的保护屏障越少越薄，时间长了爱痒痒的，你要是拿放大镜多少万亿倍去放大，你的皮肤早就是斑斑块块好多裂口了。就是 B2 B3 B6 B12 严重缺乏，我们各种黏膜就会出现干裂起皮，没有营养。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嘴角裂口干燥，嘴唇干燥脱皮，那嘴唇啊一撕就出血，一撕就出血，是不是？还有你照照镜子啊，舌头又红，然后那种舌尖也红，舌头中间都裂口的，也是严重缺乏 B 族族群的表现。还有就是像老百姓讲的烂嘴饺子，嘴角特别容易红肿，也是缺乏 B2 B3 B12 的表现。还有呢，深远来看啊，往往被您忽略了浅层次的一些信息，我们了解啊，嘴角炎容易口腔溃疡是缺 B 族了啊。您知道脱发，白发变得太白太早了，四五十岁两鬓斑白，头顶斑白，指甲也特别的脆弱，这是表现出来的什么情况呢？缺乏生物素。生物素是 B 族族群的啥呀？你动动脑筋想想啊。还有缺乏那个叶酸，叶酸又是 B 族族群的谁呢？我们对号入座啊，这些东西尤其是 B12 然后生物素叶酸缺了，掉头发特别多，头发白的比较早。你说80岁咱头发白了咱能接受，40岁白很多咱确实接受不了，对不对？指甲特别容易脆裂，根本就不能去做美甲，一做美甲就碎，是不是？对吧？这个就是严重缺乏营养素，给您揭晓答案啊。生物素其实是 B7，然后呢叶酸其实是维生素 B9 B12 咱都了解，营养神经的。但凡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经验啊，比如说像带状疱疹，有的医生比较负责任嘛，就让你补 B 族营养神经，补甲钴胺什么的也营养神经啊。再就是长远看代谢不好，缺乏 B1 B2 一直一串到 B12 啊，你这些东西如果缺乏一两个问题小，你只有一两个不缺，那你缺十几个 十个十几个，长远看缺乏 B12 B9 B6 神经传导都代谢慢，然后我们的脂肪代谢也慢，大肚腩水桶腰不容易代谢脂肪，减重减不下去，然后你的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也跟缺乏 B9 有关，再就是记忆性下降，情绪减退，手脚容易麻，容易有刺痛感，还容易贫血。因为你要是单单的只补一些铁，比如说你补什么大枣啊，对吧，你吃力非能啊，对吧，你补什么口服液啊，对吧，就是补铁的，但是你要是缺乏 B12 缺乏 B9 这是造血必须的物质，你缺乏了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它就没有发动机，没有供给的来源，没有养分似的，你补了很多的铁都代谢掉了，因为你身体当中没有叶酸和 B12 也供给不了这个血液一个稳定的土壤，它太重要了，所以 B 族长远看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说为什么会缺呢？为什么你也有依然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呢？一个是长期吃素，然后再就是啊，饮食偏颇不均衡。你知道像有的听众朋友们爱吃咸的，什么咸菜啦泡菜啦啊，就愿意吃什么白面条什么的，对吧，你平时吃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太少。再就是长期吸烟喝酒，再就是吃素的人，再就是指标高的叔叔阿姨，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一体检各种指标高，甘油三酯高，对不对，你这个胆固醇高，你就不敢吃任何东西了，过于油的，过于甜的，过于脂肪含量高的都不敢吃了。但其实您知道吗，有些 B 族就在动物的肝脏当中多呀，那怎么办呢？这不矛盾吗？其实有办法，不矛盾。您听我们的节目，有挺多挺多 B 族含量高的饮食搭配方案，您多吃调让吃，现在开始啊，勤奋起来，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也需要心理的一个动力，因为本身你缺 B 族缺的多，人就懒，人就不愿意动弹，干啥没精神头。你补一个阶段 B 族，你会发现更加热爱生活了，然后呢我们的代谢会比较快，大肚腩水桶腰的情况你会代谢的挺好的，就是没那么原来那么这个淤堵了，没那么严重了，然后你皮肤痒痒，你补一个阶段 B 族没有那么痒痒了，甚至完全不痒痒了，或者你每一年的换季干燥你就痒痒，哎，你这个提前打好提前量，你补一个阶段的 B 族，然后让它参与我们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所有的这个健康环节环环相扣，你会发现哎呀，这 B 族真的挺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平时真的挺被大家忽略的。那具体该怎么吃呢？依然给您推荐一道牡蛎炒鸡蛋，也是属于 B 族含量比较爆棚的饮食搭配方案，牡蛎炒鸡蛋，而且还能养精固本，补充 B 族啦，补充锌呐，补充铁呀，还能够养养我们的肾精。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为什么用牡蛎搭配鸡蛋一起炒呢？依然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角度是说传统咱老祖宗的传承千百年来的中医理论，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从营养学方面的认知入手，了解这道菜的搭配智慧。我们从中医角度分析啊，说这个牡蛎啊，归肝肾经，滋阴潜阳，收敛固涩，软坚散结，补肾填精。那也许您现在手脚凉，阳气不足，丁巴上厕所对吧，你就用点牡蛎来补补我们的肾脏。它是搭配鸡蛋的好处，鸡蛋是性质平和的，归心肺经，然后能够滋阴润燥，养血安神，补血也还养胎呢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当中的平补之上品。因为血肉有情之体，像比如鹿胎血之类的啊，这些东西是补，但是你得自己老百姓掌握不好，你得找中医给你把关，对不对？但是如果选择平补的，那我们选血肉有情之品当中非常平和的，那就是鸡蛋了，你啥体质你都能用啊，完全不担心影响，对不对？搁点生姜，搁点盐炒一炒就行了，其实很简单，做法是很简单的。哎，这个牡蛎是滋阴润燥的，然后鸡蛋是甘平温补的，形成了滋阴不腻、补虚不燥平衡之道，对不对？鸡蛋的这个卵黄，其实在中医理论啊，这把它归类为这个阴中之阳，牡蛎是滋阴补肾的。 哎，这样一搭配，转化为足足的精气了。所以不管我们是男士还是女士，只要有一些手脚凉啊，精气不足啊，赖赖哒哒的呀，说话没力气呀，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衰退呀，我们都可以用点牡蛎补肾益精嘛，对吧？然后这样搭配比较温和。我们再换个角度哈，说营养方面，为啥建议大家多吃牡蛎呢？因为每100克当中就含锌元素71毫克，这含量是很高的了，而且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鸡蛋里边的营养也不能忽略，鸡蛋里边有卵磷脂、有胆碱、有维生素 D、 有叶黄素。哎，你看看这几样搭配，这个营养搭配是不是就挺丰沛了？既补了肾脏了，又温了我们

0: 有的人吃牡蛎他会过敏，有的人呢不乐意吃鸡蛋。那我们想一想，放眼望去哈，对于这个 B 族含量高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花椰菜呀、紫甘蓝呐、包括西兰花啊，你包括有些小孩挑食不乐意吃，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没有精力去做，调上来炒啊、焖啊、炖啊、煮啊，那怎么办？现在我们都学聪明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说了吗？现在的60岁。你呢？调好嘴，迈开腿，哎，然后呢，这个睡好觉，这个活100岁一点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调好嘴这个环节，就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营养给补给了。吃 B 族维生素片啊，市面上可多可多可多了，药店也好啊，商场超市也好啊，各种网店多了去了。只不过有些叔叔阿姨们不知道怎么选，您自个儿不知道如何把关。你说我是买胶囊的呢，还是买液体的水剂呢？我还是买嚼着吃的片剂呢？依然给您推荐咱们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这个 B 族团购了这么多年，确确实实受大家欢迎，而且静修堂药业200多年传承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然后呢一直在研发嘛，现在升级换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现在记性差呀、手脚麻呀、没精神头啊，总也睡不好觉，或者叔叔阿姨血糖高，咱吃2盏双瓜。2盏双瓜有个副作用，就阻隔了你平时从什么南瓜呀、小米啊、花椰菜呀、紫甘蓝呢，从这些东西吸收到的 B 族，它就给你阻隔了。所以血糖高的人容易痒痒、皮肤敏感，你懂了吧？这回大家了解了，搓澡都不敢使劲搓，是不是？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吃2盏双瓜，一定把额外的 B 族给补了。缺了 B 族啊，我们说毛发都干枯，然后呢，走道呢颤颤巍巍，像踩棉花似的，是不是？还有就是其中的 B9、叶酸、B12 营养神经的。越是有一些疹子呀、麻麻咧咧的呀、带状疱疹呐、荨麻疹呐、湿疹呐，起疹子的过程当中，也把 B 族给补了，对不对？而我们静修堂药业的这款 B 族维生素片，营养是相当相当全面，它是一个全 B 族营养族群，多种维生素 B 族，哎，让我们补一补营养，B1、B2、B6、B12、叶酸、泛酸，非常非常的丰富，补这一种。每天你就可以随嚼着吃，特别特别的简单，每天一种，多方便，嚼着吃，每天一粒儿。每天一粒儿就行，哎，87996984，87996984，需要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我们这一款静修堂药的 B 族维生素片，1瓶70粒儿，每天来一粒儿，1瓶吃70天，10瓶1组吃700天，营养更升级了，哎，这个吸收的效果更棒。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每天一次，每次可以吃2片。掉头发、头发过早的白、大肚腩、水桶腰、各种指标高，你想让脂肪快点代谢掉，平时还天天遛弯锻炼呢，但是体重也不往下降，这个肚子也不往下瘪，那你就每天吃2粒儿。或者现在承受了一些皮肤问题的困扰，因为其中 B1、B2、B6、B12 这么多族群当中有好多，比如说 B12 啊、B6 啊、B2 啊，都是营养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对吧？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眼角膜，哎，我们的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黏膜也需要这个 B 族族群的营养给补给。如果出现了毛发干枯，我们手脚都觉得麻麻咧咧的，各种疹子、痒痒啊、挠呢哈，最近挺难受、挺痒痒的，不得劲儿，典型不得劲儿。哎，或者您吃2盏双瓜，我们每天就来2粒儿，1瓶就吃35天，10瓶1组吃350天，不管咋吃都合适，199一组送货上门。有需要咱们的升级换代的多种维生素的 B 族族群，比原来更强大了，比原来更稳定了，比原来吸收效果更好了，1组10瓶199，1瓶70片，每天一次，一次吃2片，1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我们常说免疫功能要强大，那日常饮食我们从米、面、油、菜、瓜果、梨桃当中摄入不了这么足够的全面的 B 族啊、 B 族族群呐、牛磺酸什么的啊、赖氨酸啊、精氨酸啊、光氨酸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咱很少能够从饮食摄入的这么全面，那我们就额外补一下静修堂药业的老字号，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封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我想订一组。
0: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 B 组、哎、是不是？
1: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啊，夏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0: 哎，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1: 好的，给您订上 B 组了啊。嗯，
0: 好嘞。
1: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吧，有一些困扰的，身体痒痒的，嘴角经常烂的哈，咬咬嘴唇起皮的，身体麻麻咧咧的，或者叔叔阿姨们常年吃上点双瓜的，这些咱们一天两粒儿。87996984啊，徐女士你好。
2: 今天订的 B 组。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4: 订上了。
1: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订两组。
1: 订两组，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机修堂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品牌的历史了啊。它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不是？它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中药饮片啥的，在原来的倒退到百十来年前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生产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补剂，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1: 好了，给你盯上，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满意了我们留下，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送货上门，售后无忧。87996984，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你盯上，送货到家。人呢，一到了40-50岁，然后你就会发现胃肠好像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原来如果某一顿吃撑着了也没事儿，对不对？但现在不行了，胃酸也觉得有一天天反酸的哈。吃进去的这些什么鱼肉蛋奶啥的，里边的维生素啊什么的根本就吸收不进去。比如说你吃的食材当中有包含了 B1、B2、B6、B12 叶酸、叶酸、泛酸，但是好多好多东西，油炸的、爆炒的，好多鲜活的 B 族都被咱破坏了。再一个，吸收还是一回事儿呢。所以我们说啊，提纯过后的，哎，我们做成了一片一片的营养补剂的这种小分子的，反而会更好吸收，比我们直接吃南瓜呀、花叶菜呀，哎，这些东西要直接吸收的更好一些。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0: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要两组。
1: 好，两组给你订上。B 族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就是我脖子上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特别特别的痒痒。然后呢，我耳我也痒痒，采耳技师吧就说，哎，你这可能有外耳道湿疹，你千万别挠，你挠哪儿哪儿就传染了，让我赶快买什么什么药膏去抹去。然后同时啊，技师也告诉我，你得去补点 B 族维生素，你这一看就是缺乏太严重了，轻微的缺乏都不带痒痒的。我一下恍然大悟，哎呀，我那个阶段比较累呀，菜吃的少啊，蛋糕面包没少搂，菜吃的太少了，所以身体给我信号了，他就让我皮肤痒痒了。那么怎么办？我涂了那个药膏，然后呢又吃的 B 族，妈家好的可快了，3天完事儿了。就是由于这个阶段 B 族严重缺乏而出现的问题，那么把 B 族补了，哎，抹了药膏了，问题就改善了。我的经历大伙儿可以参考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它有 B12 有 B6 是不是？
1: 对，它营养挺全面的， B1 B2 B6 B12 还有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都有，挺全面的营养啊。
7: 好，那这一组吧。
1: 哎，好的，感谢信任。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1: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刘
1: 女士，一组好，给你盯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太需要它了，因为咱日常生活当中真的缺的太多太多了。有一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如果高了，咱们的血管就遭殃，脑子甚至会萎缩。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其中的 B12 B6 和叶酸，这些东西是专门针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年龄大了之后血管堵啊、脑子萎缩呀，对不对？我们要找到营养素去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所以我们应该40岁之后吧，你就其实光靠饮食、光靠吃饭吃菜，你吸收不了这么多，你就把额外的 B12、B6、B1，这些给补了。但是往往单瓶不够啊，你就把 B 族给补了。手脚发麻呀，走道不稳啊，记性下降啊，情绪不稳定啊，赖赖哒哒，对生活没有期望、没有乐趣，那个没精神头，这些腿脚不利索什么的，代谢脂肪能力差，大肚腩、水桶腰，我们都把 B 族补上。哎，找到丰富的 B 族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咱身体当中不产生这个东西，咱血管就比较通透，比较稳定。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0: 左维生素片呢？
1: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满意留下啊。 B 族维生素片199一个组合，包含了 B 族族群的全营养维生素，所以咱不用担心，哎，我今天可能吃的饮食吃肉太多了，我这个 B12 B3 B6 缺少了，哎，第二天想，哎，我这南瓜本来有 B 族，我给它炸了，我吸收的不够了，不用忐忑，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族群就能够比较全面的相对把我们这个 B 族族群都补进来。87996984 87996984。还有就是啊，我们这里边营养全嘛，我们来说说认知一下这个牛磺酸。牛磺酸是让我们脑子灵活的东西，心脏更稳的东西，哎，对不对？然后有一种饮料你知道，这里边就有足够的牛磺酸，所以那个饮料喝完了你就倍儿有精神头。大家都知道，名字我就不说了，对不对？有些饮料是功能性的嘛。什么叫功能性的？就里边营养素多，喝了嘎嘎有精神头，对不对？但我们困了累了，开车长途了什么的啊，高速之类的，咱怕困就整一两瓶。这里边就是有明显的这些营养素，所以喝了很快身体就有感知。而重要的是它没有伤害呀，对吧？没有伤害呀，它都是好处啊。所以日常饮食咱也不能喝饮料啊，对不对？而且饮料率比较单一，我们就从静修堂药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当中来汲取能量跟营养，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啊，给您订上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那个我那个维生素 B 族是管啥的？
0: 它就是补充 B1 补充 B2 补充 B6 补充 B12 的。咱举例子吧，皮肤痒痒的人可能医生给你治疗他都让你补点 B 族，像睡不好觉的人都得补 B12 不是营养神经的吗？
4: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像皮肤痒痒、口舌生疮、心火过旺、总烂嘴鸭子、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差、特别的乏力，这样的人都读 B 族挺好的啊。有请一下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就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顾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就听 B 族，这玩意儿多钱呢？
0: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5: 你这是就是混合的 B 族啊？
0: 对，多种 B 族都在这里边了。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您吃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缺 B 族了。
5: 这一组吧。
0: 啊，好的。如果年龄增长，我们在这个饮食上摄入不了足够的牛磺酸，然后咱就脑子不灵光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脑子慢，不够用，记性差。心脏也忽忽悠悠的，脑子也不够用，是不是？所以这个牛磺酸对血管也好，然后平时你要有一些心率不稳定，然后失去了正常的节奏，突突的难受，一会儿慢了一会儿快了，不稳定了，对吧？不稳当了，咱们也把这个牛磺酸好好补一补。那么你日常饮食你又不知道吃啥补牛磺酸，那么我们就补 B 族呗。 B 族族群当中就包含牛磺酸啊，是不是？多好，是不是？87996984，现在要重视起来。 B 族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而我们日常饮食很难做到补全，咱们额外补个 B 族全了，是不是？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
2: 我要一组 B 族。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啊，足足十瓶，足足十瓶啊，十瓶一组，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可能会惊讶，咋这么便宜呢？十瓶一组，一瓶还不到20块钱。一瓶19.9块呗，对不对？而这一瓶能吃35天，男女老幼都能用。但凡觉得营养不够的，咱们缺的，咱就补一补。87996984，有请高先生啊。你好，是要 B 族维生素片？
6: 哎，你好，我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199一组，送货到家，足足十瓶，一瓶70粒，嚼着吃，一天嚼1到2粒。如果每天嚼2粒，咱一瓶35天。掉头发，头发现在40-50岁，白的可多可多了，一抓一大把。然后呢，指甲也软，皮肤也痒痒，各种疹子，或者现在青少年小朋友每天脸上可多痘了啊。这些个情况，咱每天嚼2粒，多简单，嚼着吃就行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87996984。中老年听众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头，干啥没有精神头，提不起兴趣来，这些咱们都可以，一天补2粒。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啊，真是营养比较全的一个全 B 族族群的补充营养方案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保质期24个月，嚼着吃就行。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 哎，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以前了解这个品牌的 B 族吗？买过吗？
1: 对，以前订过那个原来那种、啊、那个吃的效果就挺好，我感觉这个更好应该。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听众是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3: 喂，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电话线路太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这一款是无蔗糖型的，无蔗糖型的，怕血糖高的你就放心来订购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 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大家千万别错过。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我们继续分享说日常饮食我们可以吃的带有 B 族的一些食物。刚刚分享的是牡蛎，然后也分享了一些蔬菜，那有好多好多种啊，其实都是包含 B 族的一些高手了。我们先来了解了解，更重要的就是还是要保证它的新鲜程度。比如说有蔬菜之王美称的 B 族之王美称的菠菜，菠菜这里边 B 族族群当中它包含了 B1 B2 B3 B6 以及 B9 B9 就是那个叶酸。然后你知道这个 B2 啊，如果我们有皮肤的黏膜的破损，比如说嘴里边烂啦，腮帮子烂啦，皮肤黏膜受损啦，刮了个什么小口啦，刮了什么小伤口之类的啊，我们就多吃点 B 族。但是 B 族你吃啥呢？应对的就是菠菜，多吃点菠菜。但是你知道光吃菠菜，我们这里边有 B2 B1 B3 B6 叶酸，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要想通过一种方式补齐了全面的 B 族族群，还是得靠精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直接嚼着吃就特别方便啊。当然了，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凉拌着吃就好。千万千万别说我煮菠菜汤，然后我煮那菠菜汤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把那个很多鲜活的 B 族给烫坏了。再来关注一下口蘑，我们可以口蘑炒土豆片，口蘑炖鸡，对不对？这个口蘑应该被叫做素食者的肉食。口蘑当中有啥呢？有生物素，生物素其实是维生素 B7， 还包括 B2 B3 B5。 那么口蘑当中的 B2比猪肉当中的 B2 还多一点呢。再就是 B3， 烟酸这个东西是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所以啊，你这 B 族族群不能缺乏，缺乏了咱胆固醇啥的都降得慢，所以要把 B 族族群补上。然后也建议啊，我们这个香菇啊，咱们就口蘑呀，咱就煎一下吃，或者是用水焯一下吃，拌一拌就好，千万别煮汤时间过久，很多活性 B 族就被煮没了。我们再来关注一种水果，水果界的 B 族胶囊，也有这个名字 B 族胶囊。咱团购的 B 族维生素片 B 族族群也算是一种这个 B 族全营养补充的方案，而水果界的 B 族胶囊有这种美誉的是什么水果呢？牛油果。牛油果当中有 B2 B3 B5 B6 叶酸，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啊，某些营养师会说，一个牛油果等于多种 B 族的一个组合包，哈哈，对吧？你吃牛油果，每天吃半个一个，就把 B2、B3、B5、B6 叶酸都补了一点儿。但是啊，你听了依然说这个词儿啊，都补了一点儿，就是补不全，它不够的，对不对？你吸不吸收是一个问题呀。所以我们额外的把 B 族族群整个浪都通过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补了，不也挺好的，对不对？87996984，平时我们这牛油果可以做点什么沙拉呀、三明治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另外一种就是香蕉，香蕉当中有 B6、B7、叶酸、B2。B6 这个东西能够改善情绪，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睡。所以有人会说，睡觉之前呢，你吃根香蕉。比如说你要是10点钟睡觉，你8点钟你吃根香蕉，晚餐少吃一点，这样不但没有负担，而且香蕉当中有丰富的你像叶酸呐、B2 啊，就能够让我们睡眠质量更好一些，而且还补钾呢，对不对？建议我们晚上出去遛弯啥的回来，咱就来半根一根的香蕉，不但睡得好，还补了一些 B 族呢。再就是带甜味的 B 族补给站，就是地瓜。地瓜这里边有 B6 B5 生物素和 B3。 如果你血糖高，你把这个地瓜代替米饭， 当成主食，哎，你会发现别看它比米饭吃起来甜，对不对？但是血糖反

0: 而比吃米饭更加更加的平稳。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油炸，油炸了很多 B 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要吃这些 B 族含量高的东西一定要原汁原味比较好。再就是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你想想，这东西是绿色的，被叫做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87996984，我们先来接一组电话。 B 族维生素片正在订购当中，升级换代了，更稳定，然后呢含量更活跃，吸收效果更好，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沈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硒元素是非常珍贵的，对于我们想让自己不那么衰老早的人哈，硒元素一定要补充。抗衰老长寿元素就是细胞的保镖了啊，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进程，就是让咱老得慢，再慢一点。它也是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有硒，硒是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缺了这个硒元素，身体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去抵抗细菌病毒的了，所以硒元素很重要，它也是血管的清道夫。研究证明了，硒元素水平高，就是中风的风险都会更低一些，而平时我们吃的米呀、面呀、菜呀，硒元素含量少得可怜。而中老年听众吸收能力又比较差，缺硒是相对普遍的，所以补硒这个东西科学比例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了是肯定不行的，那自己日常生活不知道咋补就别瞎补了啊。哎，我们要把这个硒元素补进身体当中，补补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B 族能管我们的神经， B 族能管我们脂肪的代谢， B 族能管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血管皮肤，哈哈，对吧？所以哎，咱的东西真的是黄金搭档，对不对？上了点岁数，我们这台老机器加点油就行了，哎，就能运转了。哎，我们这油其实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199，安排送货到家。这可是 B 族维生素片啊，无蔗糖型的，吃起来可方便了，一瓶70粒，每天一次，每次2粒。那么咱们每一天2粒的话，一瓶吃35天，10瓶一组，350天。咱就好好吃，好好补。如果咱们能老老实实的、健健康康的、平平稳稳的，咱补它350天，对吧？那这个一年了将近，咱们这个身体状况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因为确实日常饮食实难把这些新鲜的东西转化成直接的营养 B 族，挺难的。尤其是爆炒啦、油炸啦，或者炒的时候油过多呀，炒时间太长了，煮时间太长了，都吸收不了。对不对？那你说南瓜啊、小米啊、花椰菜啊、紫甘蓝啊，这些东西都有 B 族，但是如果咱煮汤煮的时间久了，包括菠菜也是，时间久了它也吸收不了，它也就是白瞎了，这营养就都流失了，都煮没了啊。所以呀，一定要多吃依然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揭晓答案啊，什么叫做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呢？西兰花，有好多听众猜到了，西兰花叶酸 B1 B2、B5、B6 都挺高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焯个2分钟就行，蒸个5分钟就能吃哈。然后你就直接蘸点这个酱油啥的就行啊，或者用蒜末来这个拌一拌，千万别煮时间过久或爆炒油炸，也都就是白浪费这些 B 族维生素了，是不是？87996984，别忘了橙子，它里边有叶酸，也有双维生素 C， 还包括 B6， 哎，这橙子也是比较好的。但是要直接吃，不建议榨汁儿，因为你榨汁儿了，好多纤维素就都流失了。所以你发现没，含有 B 族的东西挺多，豌豆、土豆、橙子、菠菜、香菇、蘑菇、口蘑、西兰花、牛油果、香蕉、土豆、菠菜，但是你得真正能吸收得了这些东西才有用。平时我们日常烹调方式啊，煮时间过久啊，时间长短啊等等，就会被破坏喽。 而且有些蔬菜你烹调完了之后不马上吃，它的鲜活 B 族也会变少，等于吃了白吃，对不对？所以还是要额外的补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这样能够比较稳定的把我们的这个 B 族给吃进身体当中，你说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西兰花啊，不只说 B 族含量高，在《中华本草》当中，对西兰花有很高的一个药用价值的褒奖。从中医讲，西兰花啊是能够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西兰花当中除了 B 族含量高，还有那个叫做萝卜硫素。这种萝卜硫素是帮我们去营养好细胞，打败一些就是不好的那个恶性的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萝卜硫素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啊，西兰花当中的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维生素 K 对提高骨密度、改善骨骼质量、保护骨骼健康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而且西兰花当中啊，除了 B 族，还包括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增强代谢、提高免疫力，帮助我们提高抗病的能力。而且维生素 K 然后它等于一个抗氧化剂，增强血管弹性，长远看，长期吃，大量吃，它不是说让你每顿都吃啊，一大缸子一大盆子说吃撑了，不是那个啊。我们说长期吃，大量吃，是说你在食材的选择当中，你就同样是炒菜，你炒土豆片子也是炒，你就为了补这个西兰花当中维生素 K 抗氧化嘛，抗肌动脉硬化嘛，你就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你就别单独只炒土豆片子，你炒个西兰花炒土豆片子，对吧？你在这些菜的选择，比如说涮火锅了，哎，我涮各种东西，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我今天涮火锅一定涮点西兰花，对不对？你就这么吃，是把它多多安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好啊，对吧？87996984，西兰花可以凉拌，西兰花胡萝卜炒虾仁啊，哎，西兰花切碎一点，然后呢跟鸡蛋烙西兰花鸡蛋饼啊，哎，做法还是很多的。还是一个温馨提示，为了让我们补的 B 族啊、维生素 K 这些东西鲜活有用，千万不能时间过久，烹调时间过久，爆炒油炸那就不行了啊。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一组10瓶，每一瓶70粒，一天吃2粒，一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高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订两组的，应该是对 B 族非常非常非常有认知的听众朋友们，您抓紧报名吧，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每一份儿

0: 这个含量都是还相对挺好的。B1 包含240毫克， B2 包含140毫克啊，然后 B5 包含160毫克，维生素 B12 包含240毫克，盐酸、叶酸、泛酸也都挺全面的啊。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无蔗糖型的鼻子维生素片，200多年的传承到现在。当然了，倒退到百十来年前，人家是什么药铺吧，对不对？而现在发展壮大，我们这款鼻子维生素片确实营养相对全面。87996984，87996984，无蔗糖，就是吃了咱不用怕血糖高啊。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啊，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就是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吴女士，你好。
1: 哎，依然你好。
0: 哎，吴阿姨，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0: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1: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
0: 70粒的。
1: 啊，行，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阿姨第一次订 B 族哈。
1: 啊，对对对，
0: 您吃吃试试，祝您健康。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2: 是的。
0: 好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人类，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马上就要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皮肤痒痒得吃几粒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承受皮肤痒痒的情况，可能跟环境有关，湿气比较重有关，这皮肤痒痒也可能跟过敏有关，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 B 族补上，天然的皮肤修复器呀，对不对？ B1 B2 B6 B12 叶酸、叶酸、泛酸很丰富的啊。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炎症存在，有一些疹子疙疙瘩瘩麻麻咧咧的，或者现在呢有那个轻微的啊，像14-15岁孩子那个青春痘什么的，也要把 B 族补上。中老年听众尤其是洗完澡皮肤可痒痒了，把 B 族补上。正是由于咱们皮肤表层那个黏膜啊太薄了，稀溜的没有保护层了，它才比较敏感，受不了冷热的刺激的一个变化啊，水液代谢的变化。因为你要刚洗完澡身上不是有水分吗，然后它就快速的代谢跟流失，拔走水分，我们的皮肤表层变得特别的干枯。所以把 B 族补上，让我们把这个修复表膜层，表皮修复这个层给它整的比较这个营养比较丰沛，对吧？它就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了。提到这个皮炎、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等等，建议大家一定要祛湿，然后从饮食上呢补锌元素。锌元素是皮肤修复屏障的核心营养，促进皮肤细胞的分裂跟再生的啊。那么含锌的食物依然给你介绍一下，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呀，对吧？牡蛎，再就是呢瘦肉、猪肝、坚果，比如说南瓜子啊、核桃仁啊，豆类当中有黄豆、鹰嘴豆这些。然后确实牡蛎是含榜首的这个量，你就平时多吃，再多吃点清热利湿的杂粮。依然给你推荐一道粥，粥确实是杂粮粥啊，祛湿健脾胃的杂粮粥，缓解皮肤痒痒。当然了，一次两次不行，你得坚持喝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不代表说要天天顿顿喝，我们可以隔一天喝一回，对不对？你坚持喝，两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按照这个节奏来调换。薏米、吃小豆、绿豆、小米这四样，薏米、赤小豆、绿豆、小米这四样熬水来喝。 啥这四样搭配，这四样搭配也有 B 族的一个营养的加持，以及祛湿的一个价值的提供，既祛湿了又补 B 族了，然后也是中西医的一个智慧的结合，对不对？薏米吃小豆、绿豆、小米一样一小把，哎，我们就煮水，或者是你配点大米熬点这个杂粮杂豆粥也可以。瓜果梨桃蔬菜当中啊，我们说祛湿的，湿气去除掉，B 族补进来，我们的皮肤痒痒啊，哎，皮肤比较薄啊，容易这个受到外界干扰，这种情况慢慢就改善了，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啊。那从蔬菜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冬瓜、丝瓜、马齿苋、芹菜、苦瓜等等，都非常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然后比如说你手脚心热呀，或者是我们大肚腩水桶腰啊，皮肤容易痒痒，头皮起疹子起疙瘩起痘啊，哎，脸上皮肤疙疙瘩瘩丘丘咧咧麻麻咧咧的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多吃点冬瓜、丝瓜、马齿苋、芹菜、苦瓜这些东西。别忘了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马上结束订购，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也在统计这个名额有数啊，相中了咱们就出手，拨通87996984 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片呢？
4: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4: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大品牌 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实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平时生活当中多吃胡萝卜、南瓜、菠菜、西兰花、动物的肝脏、蛋黄、牛奶当中，这里边提到的以上的一些食材，我们说 B 族含量相对还是比较高的。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B 族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生活当中一些小毛病都跟 B 族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啊。依然接下来继续给您推荐应对的一些营养菜，比如说口腔溃烂里边，哎呦，腮帮子烂了，我们该怎么吃？然后如果您现在有脚气的问题，然后有神经皮炎的问题，这儿痒一下那儿痒一下，包括头皮起疙瘩，哎，嘴里边容易烂，嘴角容易烂，我们都把 B 族给补上。以上这些问题补 B 族没有任何的负担，大把大把的营养跟好处，千万别错过。87996984，提醒收音机前的血糖比较高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如果在吃二甲双胍，它有一个副作用，医生都会提醒你，是不是？哎，吃二甲双胍就会阻隔身体当中对于 B 族的吸收。就比如说你天天你说我吃那个蛋黄了，哎，我吃玉米粒了，我吃南瓜粥了，哎，这里边不都有 B 族吗？对不对？哎，但是你吃二甲双胍呢，完了这些个 B 族白吃了，不吸收啊，它会阻隔你的吸收利用率，阻隔一部分啊，不是全阻隔，所以饮食上你肯定是跟不上趟的，所以血糖高的人才会出现皮肤敏感吧，划了个小口子不漏一愈合呀，然后你出去你说做个足疗泡个脚吧，或者公共浴池泡个脚吧，你得看看水温不能太高，是不是？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真的太脆弱太敏感了，所以你得额外补充 B 族。唐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就行，保持手机畅通。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9: 哎，我想要一组。我跟问问你啊。
0: 啊，您讲。
9: 我是个老人，80岁老人，全身不定什么，就是这种痒那种痒，吃这边行吗？
0: 当然行了，叔叔你快吃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0: 就这一片，那里边就含 B1B2。
0: 对，是的，是的阿姨，一片里边就含这么多东西，一片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营养。
10: 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阿姨，你这样等电话就行，有人问您地址好吗？阿姨啊，哎，再见，抓紧时间报名。B9其实就是叶酸，叶酸严重缺乏，口里边有异味，然后特乏力，头晕，走道都不稳，记忆力衰退。 B12 呢，严重缺乏 B12 的人就会引起皮肤粗糙，皮肤瘙痒，湿疹，甚至是蛇盘疮。所以我们说上医院

0: 院看病，开蛇盘疮，大夫都给你开啥 B12， 甚至有人是注射肌肉针打 B12。 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赵先生你好，要 B 组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3: 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B 组了啊。
3: 好嘞。
0: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口腔溃疡。老百姓一般都说口腔溃疡是不是说嘴里边烂了，有的人呢这个一烂呐，这是什么凉的啦、辣的啦、烫的啦、甜的啦、有点油的啦都不能吃，就喝温得乎的水行，挺遭罪的，对吧？那享受美食也确实大受影响。口腔溃疡啊是口腔黏膜的问题。那提到黏膜俩字儿，很多听众懂明白，那肯定跟我们的 B 组有关。对呀，口腔溃疡严重的人啊，或者是好了坏坏了好，总是反反复复，就是严重缺乏 B 组的人，对吧？一般来讲唇呢、舌缘部分啊，就这个有那个疼痛啊、破口啊、红肿啊这些个问题。建议口腔溃疡经常烂的，我们要把 B 族补上，也跟我们人体缺乏铁、缺乏锌、缺乏叶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千万记得啊，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别吃上火的，什么薯片啊、咸菜呀、过于辛辣刺激的了都不行。老百姓认为它是上火，其实上火吧算是中医学方面的一个名词，对吧？中医用这个火来形容身体一些热症，当这个热的程度真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热气很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阴阳已经不平衡了，哎，我们身体有内热，分虚和实，这个实火就反复的口腔烂，对不对？那你要是有这个实火真是挺难的，口腔也烂，鼻腔这个热烘烘的，然后有的人流鼻血啊，有的人口干舌痛，牙龈肿痛，口腔烂，嘴角也烂，牙甚至都疼，所以一定要把 B 族补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4: 那个，你们那一组是几瓶啊？
0: 十瓶，
4: 一瓶多少粒啊？
0: 70粒的。
4: 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薛女士尝试一下啊，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问地址，会提前联系。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高女士，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5: 是、
0: 啊，
5: 我刚才听收音机听见了
0: 啊。高女士是第一次订，对不对？
5: 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啊。你这样，你等电话，有人会联系您，然后问您家地址，就安排送货了，保持手机畅通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电话还在闪烁，那依然就暂时不接进直播间了，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啊。导播老师把这几个电话接进来，最后两三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你总结一下，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营养真的挺全面的，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 B 族族群全营养的补充方案，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放心，无蔗糖型的，平时呢咱嚼着吃，一天嚼两粒，一瓶35天，十瓶350天，将近一年了。而这个呢咱可以买一组，全家人一起来补充，补充 B 族就从现在开始，拨通87996984，87996984。既然饮食补不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把我们这款精修糖药的 B 族维生素片补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打个电话就送货了，87996984，199一组，只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了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爱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

0: 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8799-6984，这是咱们的直播热线，跟新朋友说说快乐老家。我们交流的是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生活的智慧经验。现在呀有空线，欢迎您拨通8799-6984，8799-6984。遇到哪些调理身体呀、养生保健呐、治病养生的一些问题跟困扰，我们可以打电话描述描述，然后呢，听听大伙儿的建议跟想法。8799-6984，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8。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9度；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明天起呀，温度是持续走低的，预计十一假期期间，这冷空气呀将持续的控场，雨水也会偶尔穿插登场，所以呀一场秋雨一场寒，昼夜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方式，哎，咱薄的整几件，外套也得有，随时随地薄厚来切换。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与大家一起共赴好时光。

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个依然我想问，就是老年人皮肤瘙痒，那个偏方里头有开塞露，有维 E， 还有什么了？我就记不住了。
1: 这个呢，其实它是外抹的，它不只是针
0: 对
1: 那个老年人的皮肤痒痒，就是啥人都能用。有一个版本啊，是兑点水，兑点醋，维生素 E 丸和一支开塞露。
0: 都就是开塞露这一支都底底，是不是？
1: 对，是的，因为咱是要外抹嘛。
0: 那个依然那个水兑多少啊？
1: 这个水不用太多，差不多就行。大概150毫升，100毫升，差不多吧。他说少加点水就可以。
0: 完了就往皮肤上抹就可以，是吧？
1: 对，是的，说抹了就不痒痒了。
0: 那挺好。
1: 可以用。
0: 依然，我给你，我给你反馈一下。
1: 好啊。
0: 那个就是，那是去年
1: 啊，
0: 你说的那种偏方，就是，飞蚊症的
1: 啊。
0: 那个有胡萝卜，有柿子，有那个苹果
1: 啊，
0: 有土豆，
1: 嗯。
0: 完了，我吃了现在有1年了。
1: 嗯。
0: 完了，挺好的。飞蚊症就几乎没有了。
1: 哦，那还是挺有效的。
0: 嗯，
1: 你看纯食疗坚持1年，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它没有任何伤害哈。
0: 对，
1: 那可真不错，
0: 挺好的。
1: 阿姨，原来、
0: 哎、
1: 那个你感觉到的那个飞蚊症，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里好像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呗？
0: 不是，就是那个黑点
1: 儿啊，小黑点儿，对不对？
0: 我是黑点儿
1: 啊。
0: 完了，我就坚持喝，天天坚持早上起空腹喝。完了，现在几乎这个黑点没有了。
1: 您那个是榨的汁儿对吗？
0: 对，我就榨的汁儿。你那个偏方是，熬熟的。完了，我没熬，我就那么生着喝的。
1: 就是您家那个榨汁机，就是榨完了就是纯汁儿，不带渣子的那种，是吗？
0: 啊，对，
1: 不带渣子。哦，
0: 嗯，
1: 那您家那榨汁机可挺好哈。
0: 完了之后喝的，觉得挺好的，喝了1年了。
1: 好的，您就是空腹喝，对不对？
0: 对。哎，依然，我想问你，就是有一个，就是咽炎的偏方，就是好像木耳，有木耳，上过蒸，是搁什么了？搁冰糖是搁什么了？能？
1: 咽炎用木耳的方啊？
0: 不是，你这咽炎的方也是给我一个，我觉得那个咽炎
1: 的方挺多的，比如说啊，红谷鸟皮子，就是那种就是苦的谷鸟，那个叫什么大红姑娘啊，那个，就是那个皮，有的听众用它降糖呢，那个，用那个红谷鸟皮子10个，胖大海10个，
0: 胖大海啊，热水冲泡。

0: 挺好，行。
1: 好，您可以试试这个。然后还有个食疗啊，就是每顿饭都吃一小碗海带，煮熟的海带。
0: 海带那个依然我不能吃，我甲状腺完了不让吃点。
1: 那就不吃那个啊。
0: 嗯，
1: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在这里提醒大家，刚刚听众问的是老年人的皮肤痒痒外用的招，听众亲身体验，抹了就不痒痒了，但是啊，它不去根儿啊。怎么样才能让老年人的皮肤痒痒，或者是我们不分年龄段的皮肤痒痒，一直就告别这个痒痒呢？就不让它再复发呢？关键是要改变体质，对不对？您得纠正体质啊。有的人这个痒啊，就是跟身体当中啊湿气重有关，湿气多了，哎，它就痒痒，有寒有湿有潮。那么如何让这个湿能够排掉呢？得让自己的脾的运化能力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它才能把那些水湿啊垃圾毒素给代谢掉。所以呀，老年人的皮肤痒痒啊，建议老年人哈，咱们调理的过程当中，您别光只用外用的招，然后呢你也可以内服祛湿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用点祛湿粉，药店有卖的，超市打粉的地方也有卖的，它其实就是一些薏米呀、赤小豆啊、茯苓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健脾祛湿嘛。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一定要配合，然后同时补点 B 族维生素有好处，因为我们说 B 族维生素有很多 B6、B12这些东西哈，它好多其中的族群单独的不几种吧，3-4种，它就是修复皮肤屏障黏膜的，对吧？你得把我们的皮肤屏障黏膜给稳定住，对不对？那这就不用那么脆弱，不那么脆弱，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就不那么容易痒痒。多管齐下，调理皮肤特别重要。我们有请一下林寿兰，您好。
2: 你好，我说我头几天吧听你的广播说那个血压高可以泡花生米吃，
1: 对，
2: 完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醋泡啊，黑醋是白醋啊？
1: 我们有不同的听众推荐过不同的版本，有的人用米醋泡，有的人用陈醋泡，可以，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对呀，
2: 那泡完了搁到冰箱里还是放到凉台一凉的地方啊？
1: 只要它不坏就行啊，阿姨，都可以的。现在这个环境，如果咱家是冷的凉台就放着呗，对不对？
2: 再我想问一下，几斤花生米用几斤醋泡啊？
1: 大概它的比例就是一斤花生米你可以泡大概一斤半的醋
2: 啊，能带上的醋就行哈。
1: 对，是的，因为都有不同的听众推荐的，有的人用米醋，有的人用陈醋。
2: 那泡几天开始吃啊？
1: 10天半个月就行。
2: 那好，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头些日子吧，听你说那个用木耳、大枣、还有那个瘦肉，但是我泡了俩，我喝了俩月没搁瘦肉。我光搁大杂喝木耳喝行不行啊？
1: 阿姨，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行的呀。
2: 我喝俩月了，我俩月以前那个听说听你讲的。
1: 那您觉得有点帮助没呀？
2: 我是喝这个吧，是管那个血管堵了，我血管堵了一点。
1: 就是目前阿姨您还没有觉得它有多么大的帮助，是不是没感觉到呢？
2: 我现在还没上医院去检查呢。
1: 行，喝着吧，可以呀，没问题的。
2: 不喝瘦肉也行啊？
1: 那当然行了，安全的角度是没问题的呀。
2: 我没喝瘦肉，我光喝大枣，喝木耳，天天早去喝，天天早去煮，煮俩月了，都听广播听的。
1: 阿姨坚持吃，它没有任何的坏处。我们原来也有听众不割肉，也觉得还挺有用的。
2: 什么？
1: 是啊。

0: 你啊。
1: 谢谢，我不用谢我阿姨，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再见。我们感谢推荐方法的听众，因为大伙儿都是交流经验嘛，别人的经验好转了，而这个经验又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食疗，那咱就大胆的尝试呗。既然是食疗，你说我往里加点啥，可能挺适合我体质的，那咱就加，对吧？那你觉得这个方儿，木耳啊、姜啊这些东西我能接受，天天吃肉我受不了，那咱就不割肉，咱也可以试试，因为都是食疗，非常安全。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在这儿呢也期待大家啊，用好了啥方法呢？哎，觉得自己有明确的一个感知。或者是说，哎，我这个把某些方法给改良了，我、哦、这个经验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你有好转经验，欢迎帮忙推荐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黄桂芝，您好。
1: 依然你好。
0: 你好。
1: 昨天早晨，昨天早晨你播送的治疗萎缩性胃炎的几种药，有土霉素。
0: 嗯。
1: 还有什么没记住？
0: 有一样叫麦滋林。麦滋林。这个是三餐中间吃一小包。每顿饭中间来一小包。第二样叫果胶壁胶囊。果胶壁胶囊。这个呢是每顿饭饭前半个小时吃两粒儿。一天三次嘛，对吧，按顿吃。最后一样是土霉素。这是每顿饭饭后的半个小时吃两片，同时还得吃甲硝唑。甲硝唑啊，要吃就是那个一毫克的那个量的半片。有我们听众陈淑文推荐的啊，他那个还挺严重的，但是这么吃就吃好了，彻底好了。之后就再也没犯过病。但是阿姨，这是挺多药的。您的浅表性萎缩性胃炎哈，到了吃这么多药的程度吗？你这个谨慎点啊。
1: 挺严重的，胃老胀。以前做过做过胃镜，说是萎缩性胃炎。三年前还做过，他也没说是萎缩性胃炎。现在有点严重了。
0: 谨慎点，
1: 老师。甲硝唑是用的什么？
0: 它是指的那个甲硝唑的克数，就是一毫克的重量的那个甲硝唑，然后用半片。
1: 一毫克。是按说明书吃吗？
0: 没听清。
1: 是按说明书吃吗？
0: 刚才说的就是它的吃法啊。麦滋林，三餐中间各吃一包。一天三次。果胶壁胶囊，每顿饭饭前半个小时吃两粒儿，一天三次。土霉素是要饭后来吃，饭后半个小时吃两片，加上甲硝唑一毫克的要吃半片。其实甲硝唑的量就是0.5毫克呗，对吧。人家陈淑文是吃了3个月呢。你看，你要是适合咱就吃，不适合一下子吃药吃这3个月，万一不适合，对不对，就还是谨慎点。至少咱们到买卖药的地方哈，咱去问清楚，好吧，看看说明书的介绍。
1: 谢谢。
0: 祝您健康阿姨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哈，咱们有些药方摆在这儿，依然要提醒大家务必谨慎尝试。我们就举个例子，就刚才那个方，好多听众用了都有效啊。但是咱这么多年的节目了，快二十年了，也有听众，有一个听众跟我说过，这个药方他吃了2个月，一丁点改善都没有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什么呢？同样都是萎缩性胃炎，为什么好多好转的例子，为什么到那个听众那儿吃了2个月，一丁点的好转都没有？那你说是不是拿身体当试验器了？吃2月都不见效，花钱不说哈，咱说你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药物，它肯定也是对于我们其他的脏器有点影响的，因为它不是纯食疗，不是土豆茄子白菜，它也不是山楂陈皮大枣，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谨慎，至少我们在用药之前让专业的人士帮咱把关。

0: 建议呀，我们如果要调理慢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像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脾胃病，类似这样的，或者我们说血管的淤堵，咱没有说堵了90%了，我们得赶快的手术啊，支架搭桥，不是那种程度哈，就慢性的一些问题，建议大家看看中医，看看西医啊，西医有的时候验血呀、检测呀，比如说刚刚阿姨讲那个胃镜什么的，咱有必要做。哎，咱们确确实实了解一些脏器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还是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有必要的啊。再看看咱们的指标，但是当我们要调这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大家再看看中医。因为就举例子吧，我们说萎缩性胃炎，它在中医的那个角度属于胃脘痛、脾满、嘈杂哦这些范畴。哎，然后呢，它都是跟那个脾胃虚弱呀、脾胃不和呀、气滞血瘀呀，也包括那种寒热错杂，都有关系。然后中医呢，是属于找到病因。你看萎缩性胃炎，为啥说刚刚那个药方啊，好多听众用这个药方是有效的，就是这个药方的组合，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萎缩性胃炎都用这一种药，但是中医就不得了，中医调理您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慢性胃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它都会辩证施治，对吧？那你那个萎缩性胃炎是属于肝胃气滞那个类型吗？他得看看你的舌苔啊，这个舌头这个红，然后呢脉比较细，你会有那个胃痛，同时有肋巴扇儿疼，然后呢经常呢爱生闷气，哎，也有点情绪激动，胃这个生点气啥的，你那个就胃疼就更加难受。哎，特别简单的方子就是柴胡疏肝散，简单的方子。但如果您那个类型属于比较复杂的啊，又有胃的灼痛，又有刚刚提到的心烦易怒啊、爱生气呀、两肋闷胀啊，您还反酸呐、口苦啊、便秘呀、然后呢这个舌头又红，舌苔又特别的黄，这就稍微有点复杂啊。那简单的单一的柴胡疏肝散就可能不好使，还得根据您的情况，身体是否困重啊，大便是否黏腻呀、哎，来配合其他的药物的君臣佐使。有的人甚至会更严重，会有那个什么吐清水啊，然后呢这个遇到寒冷或者是劳累之后会更加难受，胃里边有的人还有声啊，这个嗡嗡的有声，有嘈杂的声，然后呢饥饱不稳定，口干舌燥等等，好多类型跟情况。如果是另外那几种，可能它的用药也都不一样了。所以中医调理萎缩性胃炎，它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有所加减，更加适合自己，而中医中药的愈后更加良好。那么如果我们懂得中医中药，或者比较欣赏、比较信任，或者你原来是拿到结果的，比如说你调理心脏啥的，你是通过中医中药，哎，愈后特别良好，非常稳定，那么你调理胃肠也对中医中药比较有信心，对不对？那建议大家不光要内服中药调理啊，不光要内服，您呢还需要针灸，针灸对于各种胃肠的问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调节脾胃的气机，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来缓解胃痛啊、满胀啊、反酸呐、咯嘎打嗝啊问题这种情况。然后也会就是这个负责任的中医吧，也会介绍好多好多按揉的方式，通过腹部的按揉，比如说中脘穴呀、足三里啊、内关穴等等。就咱我们听众爱心听众也推荐过肠胃不好啊按揉的一些穴位，这些穴位都是促进肠道蠕动、缓解胃不适的。然后呢，中医医生在指导您如何去饮食，肯定是清淡呐、易消化，什么吃呢？能吃什么不能吃等等。然后，他会帮我们好好调，找到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是在普通的胃炎当中相对挺重的，你要是不好好控制，它可能发展到比较严重，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一定要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有请牛月芬，你好。
1: 一楠你好。
0: 哎，
1: 我问问有没有偏方治那个手嘚瑟，身上也嘚瑟的。
0: 我们有针对手脖子都抖的嘚瑟的，
1: 那个，我听了你好多年节目了，我想问问这个用什么偏方能治啊？
0: 有一个方是针对手抖、脖子抖、震颤的，但是他没有说到身体的抖动，就脖子和手的抖动。这个是
1: 他的也是这，你就说这偏方也行，我用试试呗。
0: 是啊，正要跟您讲哈，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的，我觉得可以试试啊。大
1: 你慢点说，我记下来。
0: 嗯，大蒜，独头
1: 蒜，
0: 嗯，也行。然后一半一半的那种蒜也行。嗯，我们
1: 用多少大蒜？用多少？
0: 两头。
1: 两头啊。
0: 嗯，去掉皮。
1: 好的。
0: 准备枸杞子，这两样。
1: 枸杞子，枸杞子，
0: 嗯、
1: 多少？
0: 二两。
1: 二两。
0: 嗯，然后也有听众大蒜也用二两。用那个就是做饭那个什么小秤啊，称一称都可以的啊，只要这两样配合。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大蒜呢切成片儿，这样呢比较好操作。怎么操作呢？要在不粘锅一定特别小的小火炒干了，等于说把水分炒没了。
1: 啊
0: 啊，干干松松的状态你就吃，可以早上一次性给它都吃了，空腹来吃。但有的听众会觉得有点多，你就晚上，这个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再吃一遍。反正这是大蒜两头或者二两左右，枸杞子二两都给它炒干了。然后呢？
1: 红的、黑的呀？那枸杞子是？
0: 没有强调是黑的，就是红的。
1: 啊，那行行行，知道了。
0: 嗯。
1: 就这两样吗？还有啥？
0: 没有啦，就这两样。
1: 啊，谢谢依然，谢谢。
0: 不用谢啊。祝您健康，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抖啊、颤啊，老多原因了。那每次介绍这个招儿，就有朋友来问了。那说这个抖是什么类型的呢？这是比较有名气思路的，因为他了解啊身体的这个抖动，它是有原因的啊。但是咱节目就是分享经验的，我们曾经啊有听众来推荐这个手抖吗、手颤吗、嘚瑟吗啊，对吧？那我就问了，那您这是什么原因呢？推荐方法的这个听众也不知道，对吧？但就是讨到了这个方法，他用了就有效了。另外啊，还有一个方要给大家介绍，手抖、头抖，我们要感谢的是任玉清，任玉清任阿姨，她自己用的这个招是非常有效的啊。她不是很严重，也没看医生，但是人家看的也是专业的节目的指导啊，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这个方法，说应对于身体的抖动、头抖和手抖啊，他用这个招就好了。就是任玉清推荐的啊，早晚各一勺天麻粉，早上空腹，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反正他用了20多天就见效了。他用的是小不点的那个小勺，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去买那个酸奶，酸奶一盒酸奶不配个小勺吗？就那么小不点的小勺，早晚各一勺，用水冲服就行了。他自己体验非常有效果，20多天就有效了，那真是挺快的，对不对？当然了，任阿姨也不知道自己抖的原因了啊，那您可以参考了解一下。这个也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方法，天麻粉。

0: 给大家普及一些常识。天麻呀，最早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它呢是多年生兰科草本植物。它的那个直立的根部的，像地瓜似的，长有斑块的斑斑块块的那个茎是天麻，茎是红色的。它呢本身是开白色的小花，花期比较短。美其名为上天赐予的灵药，而用了天字儿，能解除人麻木之症，而取麻字儿，合并为天麻。一般来讲啊，在中医的范畴当中，它是能够镇静、催眠、抗癫痫、抗惊厥、通经络、改善麻木。但是它不是那种陈皮大枣这种东西，所以如果要用天麻来调理身体，哇，必须谨慎用，谨慎用啊。接下来有请张静蓉，早上好。
1: 早上好，一言。
0: 哎，你好。
1: 我麻烦问你一下，我学习，我以前听说一个什么大枣和红糖鸡蛋那个都多少来着？忘了。
0: 招挺多的，您提到的这个吧，是整两三个大枣，你家那大枣是特大，一两个也行，或者您血糖高，你稍微少用点也行，就是大枣两三个，煮水握荷包蛋，
1: 搁红糖是不是？
0: 对，最后一步是搁红糖，
1: 搁一勺红糖呗，
0: 都行，不怕糖，你就多放点也好喝呀，是不是？
1: 鸡蛋搁几个呀？
0: 一到两个都行啊。那食粮都可以，都可以看您饭量
1: 啊，
0: 都行。
1: 我还麻烦你一眼，就是我嘴干吃点啥呀？
0: 嘴干呢，如果从症状上看，你说我这不知道原因我就嘴干，那大家伙改善嘴干的口干的挺多呢，最快速的就是含两片西洋参片
1: 啊。
0: 你含着含着，一会儿就不干了，但是也得考虑是不是就是咱那个阴虚火旺的体质啊，对吧？阴虚火旺的体质缺少津液，缺少水分，缺少滋润的东西，你才会干。所以平时可以用石斛和麦冬，石斛麦冬各十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喝着喝着就有这个津液了，就不干了。然后多吃银耳啊、梨呀、这些东西啊。
1: 各十克是吧？
0: 啊，对，石斛和麦冬各十克，入水冲泡代茶饮。
1: 行，我就从吧立秋以后最干，早还没干，
0: 估计跟环境也有关系。你平时特别干，你就含点西洋参片，平时用点银耳梨煮点水，肯定是有用的。好吧，祝您健康，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感谢爱心听众的帮助。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倡导的是身心都健康，但是我们总有一些困扰的小问题，对吧？那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没关系啊，咱们在节目当中找寻应对的方法。确确实实有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咱们问题错综复杂的，对不对？你说又有胃疼的情况啊，饱胀、脾满、嘈杂，就像刚刚提到的萎缩性胃炎，对不对？然后呢，你不只有萎缩性胃炎，你还有冠心病，然后早搏啊，有的时候心律不齐呀、走道走多了累呀、喘呢、对不对？你同时还在这个季节过敏性鼻炎又犯病了。流鼻涕打喷嚏，而同时您的体质又偏那种啊，可能是阳虚吧，手脚凉，腰膝酸软，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你看简简单单就这几个问题同时存在的话，真的就是不知道找啥小偏方了。所以推荐给大家找老中医好好瞧瞧，系统调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着比如说十一节日啊，还包括我们说未来十一过完了马上就11月份了，那十一黄金周过完了，马上11月份了，哎，国庆过完了，11月份了，11月份过完了，那12月也离咱不远了，2026年也快 被大家送走了。时间不语，岁月流逝啊，能够抓得住的就是我们眼前的时光，但是咱得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对不对？那未病先防治未病特别重要，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尤其适合中老年听众。如果您现在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心绞痛啊、心脑血管淤堵啊、手脚麻木啊、晕啊什么的哈、手脚凉啊、血液不通啊，问题比较复杂呀、一体多病啊，真的你不能用十个八个小偏方啊，那乱套了。我们找老中医系统调理，给新朋友说一说咱们的义务义诊的服务，找许振山老中医。许老爷子呀，快50年的经验了，给我们的984的听众服务也快10年了，口碑传承，听众信赖，大家特别认可，让许老哎摸摸脉象啊，看看舌苔，对不对？了解了解我们的状况，是不是一动就出汗呢？你这个出汗是身体的虚还是心脏供血的事儿啊，对吧？让我们秋天冬天过得平平稳稳的。记好咱们的预约电话啊，许振山老中医，严无许，许老中医，每天就出诊一个上午，给大家仔细把脉，看病认真，把脉仔细，讲解周到。哎，那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非常擅长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心脑的问题呀，血脂、血糖、血压的问题呀，包括咱们肠胃的问题、肝胆的问题、夜尿频多的问题，对不对？哎，这许老的特点就是经验丰富，然后他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方案，他不是说强行像吃药片降指标，不是，他是调体质、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我们身体慢慢平衡，人平衡了哎就好了，是不是？记好预约的电话，8468888384，8464个8一个3，8468888383。义务把脉这个阶段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的，就是不收费的状态下就能给你好好服务，详细耐心细致讲解，多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听听老中医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收获。8464个8一个3，8468888383，提前打电话约，千万不能直接去，直接去看不上的啊。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睡不着，半夜醒，入睡难，顽固的睡眠问题，顽固的出大汗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同时都有啊，又睡不着觉，又出大汗，又这个辗转反侧，对吧？手脚心又特别的热，找许振山老中医好好调，8468888383。另外，如果你想找针灸大夫，你说我内服中药配合针灸，哎，是不是更加理想啊？答案是肯定的啊！找咱们的针灸大夫，针灸大夫也40多年，快50年经验了啊！8468888383，8468888383，现在就能预约，8464个8一个3。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红清，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2: 哎，那个我现个方，这是我媳妇用的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今年用的是啥的呢？
0: 嗯，
2: 甲状腺结节。
0: 哦，
2: 他这是7月份的时候，
0: 嗯，
2: 他也那个洗脸嘛，就发现脖子都是那包嘛。
0: 哦，嗯，
2: 我就领他上医院去看去了，大夫经过检查就甲状腺结节。
0: 嗯，
2: 完了，我问大夫呢有没有药治，他说没有药治，只有到大了之后呢动手术。别的招没有。
0: 嗯，
2: 我给他用的啥呢？
0: 嗯，
2: 一个是咱们的那个橘子苦粉。
0: 哦哦，
2: 我让他早5克晚5克这么吃。
0: 嗯，
2: 结果呢我媳妇恨病啊，他就一天吃3遍
0: 啊。
2: 完了外边糊啥呢，糊仙人掌加上白矾给他捣黏糊了。
0: 嗯，
2: 糊不到半个月，
0: 嗯，
2: 全部消了。
0: 哇，真快呀。
2: 哎，现在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0: 啊！真快，真快，嗯，
2: 嗯，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哎、啊，
2: 糖尿病病毒，
0: 嗯，
2: 就是病毒吧，你别溃烂了，就是发黑了，
0: 嗯，
2: 这个也是呢，我是搞推拿的，这也是个老师傅呢，他已经黑到脚脖子了，
0: 哦，
2: 你让我给他按足底，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呢，他没事了就恢复了。
0: 嗯，
2: 我说你是怎么吃什么样的恢复的呢？
0: 嗯，
2: 他说就把那个纯黑猪的鞘你知道吧，就那个猪蹄子那个鞘，
0: 猪蹄子的鞘、啊、
2: 就跟人指甲盖似的
0: 啊啊啊
2: 啊，就猪蹄子那个
0: 猪手的那个尖儿尖儿、
2: 哎、
0: 就是指甲盖儿，
2: 哎，对对对对
0: 啊啊，哎，那个好像有一个专业的名字，我给忘了叫啥了，
2: 我也忘了，
0: 反正就是猪手
2: 的
0: 指甲盖儿。
2: 我就知道这就叫翘吧，叫什么？
0: 嗯嗯嗯。
2: 完了之后呢，他说他把它用30克，
0: 嗯，
2: 给它焙黄了，完了擀成粉，
0: 嗯，
2: 用黄酒送服，他是一次就好了。
0: 啊，一次就好。
2: 而且他说他儿子给他，弄了很多吧。
0: 啊。
2: 完了，他就把焙了，完了之后就是这些个。碰着有这个病的他就献给他们、
0: 哦、
2: 结果他说的我献给那几个人人家都好了、
0: 哦、
2: 对，我觉得这个方好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
0: 真是。而且您讲了他的描述是一次就好了，
2: 对，
0: 哎，他
2: 一
0: 次用了多少啊？30克，
2: 三十克，就30克一次性都给他喝了，
0: 焙干了，然后是用点水烩或喝掉呗，
2: 对，给他焙发黄了，
0: 必须得焙干了发黄的那种，
2: 对对，完了之后给它擀成粉，
0: 嗯嗯嗯，
2: 用黄酒他说一次哎就好了
0: 啊，黄酒啊就有点像药引子似的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黄酒就是药引子、
0: 嗯、啊，那他是就是用这一次就不讲究啥用的时间吧，对吧，早上、
2: 不讲究，
0: 下午都行，
2: 他说没有、
0: 嗯、
2: 我问他说没有，他说我用一次、
0: 嗯嗯
2: 嗯、完了他来了多少回上我这儿推拿嘛，
0: 嗯嗯、
2: 完了之后他说我把这个必须是纯黑猪啊，不能说一半黑一半白就杂毛的不行
0: 啊、哦、黑猪，嗯，
2: 纯黑猪，
0: 纯黑猪，这个很重要，
2: 对，
0: 白猪小白猪不行的，纯黑猪、
2: 嗯、不行，对，他说什么有杂毛的有这个色的那也不行
0: 啊啊啊，
2: 必须是纯黑的，
0: 好好，我明白了、嗯、特别感谢您的推荐、谢谢您。
2: 再我问你一个，
0: 嗯，
2: 刚才我听一个那个女士、
0: 嗯、
2: 她说那个玻璃皮混浊她吃啥吃一年见效呢？
0: 啊，那个是榨汁儿的一个方法，这里边呢
2: 什么东西榨汁儿？
0: 有胡萝卜
2: 啊，
0: 苹果、土豆、柿子，嗯，然后我们有一个版本是倒开水，
2: 啊、
0: 然后呢打成汁儿，加点蜂蜜，血糖高就不加蜂蜜了也行。有的听众还觉得刺激胃嘛，因为早上空腹喝嘛，后来放了点山药进去也很有效。
2: 我记得咱们有个方啊，谁献了个方说那个蜂蜜叫什么牌蜂蜜来着？叫。嗯，叫什么蜂蜜？
0: 嗯，
2: 往里边泡这个枸杞，都每次泡多、
0: 嗯、
2: 泡一周，完了每次吃2粒，也治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嗯，应该好像有类似这么个方法。嗯，
2: 有。
0: 嗯
2: 嗯嗯，那行，
0: 感谢您的推荐。哎，还想问问您哈，就您的爱人哈，用那个仙人掌就把皮儿和刺儿去掉呗，是属于睡觉之前敷，第二天早上拿下来吗？
2: 那个他把那个刺儿吧，哎呀、哦、那个东西很难整的，
0: 是的，
2: 得戴点手套，
0: 嗯，
2: 他的全是刺儿啊，
0: 啊对，
2: 完了把那个刺儿吧必须绞掉它，
0: 嗯，
2: 哎，绞掉它不用扒不扒皮儿，你就直接就和那个白矾捏一小捏搁里头，
0: 嗯，
2: 完了你就给它捣黏糊的，
0: 嗯，
2: 他那玩意儿往下淌啊，
0: 嗯，
2: 哎，你我媳妇就炸那糊淌，我说你淌了我给他糊、
0: 哦、
2: 糊上之后就给他拿那个我先把给它缠上了，
0: 啊，
2: 缠上之后呢，就呼了，
0: 嗯，
2: 呼好像是我记得啊，他是晚上睡觉了，他也那么呼了，
0: 嗯嗯，
2: 完了到时候早上起来就赶紧撤去给他起干净了，
0: 嗯，
2: 完了每天晚上再这么呼，
0: 你看我差不多就是睡觉之前呼，第二天拿下来、
2: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比较方便，对吧？
2: 哎，不是吧，你白天你老出去，他往下躺，你出去想啥了？晚上这么呼，反正不到半俩月，
0: 好，嗯。

0: 全部都消下。
1: 好的，感谢您的推荐，谢谢您，祝您健康啊！我们谢谢刘红清刘叔叔，谢谢您，嗯，祝您健康，祝家人健康，大伙儿都是这么相互帮助的。刘叔叔这两个好经验啊，我们一起探讨交流，我也会发放到我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大家一起了解了解。总而言之，结合自己的情况，我们进行尝试。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您现在关注到节目，待会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如果您有经验啊，帮忙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啊，关节的健康，因为确实很多人滑膜炎，骨质疏松。包括老寒腿，风湿类风湿，有的人已经关节变形，有的人其实怕寒凉。那么其实不管应对怎样的情况，我们找到外用的招都是很好的一种配合。你像节目当中听众推荐过，你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不是有那个离子透入的方式嘛，对吧？有那个老陈醋，你给它烧开了，凝得半干不干的状态，给它外敷。其实这个就是把我们那个醋的活血化瘀的价值渗透到皮下组织，这也迎合了咱们骨蒸瘀的那个外治之理及内治之理。啥意思啊？就是外用的药，哎，跟我们内服的药它的理念是一样的。你内服好多药不就是打通气血驱风散寒吗？你外用直接给皮肤来吃药，直接给皮肤来吃药，它也是直接渗透到皮下组织，而且渗透到的是我们的经络里面。经络是连带的，相互循行的，相互关联的。它不是说我们说膝盖这一小疙瘩，这一厘米两厘米的这个皮肤，它跟脚脖子那块的皮肤完全没关系。其实不是的，它经络都是相通的。所以你要是在膝盖这个部位用点膏方，你贴的呼膏药什么的，哎，你的气血是打通的，对吧？它相关的一些肌肉筋膜组织是跟这些有关系的，它不是单不愣的，这个自己就是它自己的经络不跟别的经络相通，不是的。所以经络是人体的高速公路，皮肤就是天然的给药的通道啊，所以透皮吸收，对吧？不用说非得说一定要内服，因为有的外用的方确实是绕过肠道的这个弯弯绕绕。你就像高速公路，我们直达这个经络的部位，就不用非得上胃肠那绕个弯，是不是？哎，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外用的招，哎，这个膏方或者贴的膏药什么的，或者你去针灸啥的，就直达我们的病灶。因为你疼的地方，比如脖子疼，你直接针灸直接贴膏药不是直接吗？你不像你内服的药还得外道绕到肠道，再经过我们的经络循行气血打通，我们再发挥帮助。那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这个脖子这儿，你脖子疼就作用到脖子，腰疼就作用到腰，膝盖就是膝盖的事儿，对不对？哎，穴位其实就等于气血的开关嘛，你把那个外用的膏方咔一呼一抹，或者是这个针灸一扎，对吧？它一下子刺激经络穴位了，刺激穴位通过神经就进行传导，那咱们周身血液循环就好很多很多很多，直接渗透到皮下组织，消炎呐、抗炎呐、消肿啊、镇透啊、活血化瘀啊、促进气血运行啊，对不对？而且有的膏方是属于传统膏方配合现代的理念，它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吸收，哎，被我们皮肤特别特别的好消化，直接消化到我们皮肤底下了，哎，就作用到我们的骨骨膜膜筋筋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智慧，只不过我们自己现在在外边买吧，你买不着特别好的那个膏药和特别好的膏方。你要买膏方，中医大夫给你把脉开膏方确实不便宜，但是你要是找到我们的经络透骨膏这样的好膏方呢，对不对？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了解了解，你看冷了嘛，秋到冬的一个过渡，未来就更加寒凉了。我们膝盖酸麻肿胀疼发凉，脖子腰不得劲儿，滑膜炎，胯骨肘子跛了盖子难受，我们可以用咱们的这个中医方面的一个智慧，就是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哎，给它经络循行一下。这里边20好几种的中药材，而且它是熬完了之后把提纯再通过小分子的这个融合技术变成那种像乳液似的，直接敷直接抹，抹完了可热乎可热乎了，经络一下子就开始循行，血液循环就开始好起来了。这个也是我亲身体验的。
0: 这款通络透骨膏，
1: 这边有千年剑、透骨草、独活、生筋草，这些草本组合是帮助舒筋，然后缓解肌肉的紧绷感的。再就是智维灵仙，能够帮我们舒缓关节的酸胀、丹棱、川牛膝、虎杖，舒缓局部的淤堵。还有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活血化瘀的呀，乳香、山奈、川芎，舒缓经络紧绷不适感，再加上干姜、芍药、黄连、青蒿、五倍子，还有薄荷和天然冰片，20好几种啊，相互配伍做成的膏方。这可不是单纯的我们煮了水、熬了水、我们泡洗那么简单，它是现代的药理的一个技术，把中医传承的这些对于我们的关节好的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草药提纯小分子的厚皮吸收的一个工艺，然后做成了薄薄溜溜的、顺顺滑滑的、服服帖帖的、好吸收的膏体。这个膏体像乳霜似的，可好消化了，皮肤特别好消化，抹了渗透，然后咱们就抹完打圈，薄溜的来一点就行，就像小手指嘟啊一点，咱抹在我们疼痛的地方，是脖子还是腰啊？哎，你像脖子膝盖就用的少嘛，腰就用的面积大一点，抹完了可热乎了。我自己用过，中午用，下午一下午都可热乎了啊。87996984，现在特惠团购价199，到手5盒，在线下旗舰店一盒就要890呢啊！哎，市场指导价得500-500，您现在订199五盒，每一盒35克，哎，这一盒能用量很久很久，因为用的时候像抹那个护肤品似的，整一点就够了啊。199五盒，每一盒35克，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87996984，秋冬季节来了，鼓鼓摸摸、筋筋不得劲、经络不好的，有点淤堵的、酸麻肿胀疼的，我们抹了就有非常明显的感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也是现代这个技术跟中医传统膏方的一个完美融合。199一个组合，里边有20多种中草药，真的是挺难得的尝试的机会。用这个低价199五盒，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王玉琴，你好，王阿姨，电话接通了，好吧，咱有请李秀菊，你好。
2: 哎，早上好。
1: 哎，
2: 那个，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节目刚开始不长时间，有一个听众说什么飞蚊症那个方，
1: 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
2: 好，
1: 您可以加点水榨成那个汁儿，然后像刚刚那个阿姨家是那种能够去掉渣子的纯汁儿，那更好。就这几样，胡萝卜、
2: 这个煮熟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啦。有听众就是觉得生的刺激胃嘛，他就煮熟了的，可以的。
2: 行，
1: 好的。
2: 这个没有多少量，就是自己掌握就行呗。
1: 对，因为你大早上嘛，你空腹来用，我觉得也就一碗呗。你喝太多不也灌大肚子嘛，对吧？你整完了汁儿是一碗就行。好吧。
2: 好嘞，谢谢。
1: 再见啊。那胡萝卜、土豆、苹果、柿子，它也有大有小，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咱就按标准说啊，一个胡萝卜一个土豆，那有点太大了，是不是？根据各个情况，当然得坚持。你今天吃10个土豆、10个胡萝卜、10个土豆子、10个柿子一起也没有用，你必须天天坚持，润物细无声。尤其是调理飞蚊症这种东西，你那个小蚊子、小黑点儿不是一天长的，所以我觉得像阿姨反馈的将近一年有效了，也是很好的呀。它没有再发展反而好了，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这不皆大欢喜吗？对不对？多好的小食疗，就像我们说好多好方法一定要尝试，你不尝试真的不知道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的改善，是不是？就像咱们的膏方似的，我们这个叫做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给咱听众984的听众的独有的一个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价格就是啊，因为它在某些就是外地的线下的实体店销量特别好，8-9十、6-7十一瓶，那我们这个其实你想的8-9十一瓶特别的正常吧，对不对？因为有些膏药国外进口的一贴就40-50呢，那贴一回，对不对？贴30分钟就完了了。但是我们这个能用很长很长时间，这里边有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传统的草本，黄连呢、青蒿啊、薄荷、冰片这些东西相互配合和融合，对不对？它融入了大把大把的中医传统智慧，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大通气血， 少量抹就可以，不用担心蹭到衣服上。有听众来问呢、啊，这个必须得这个露着来抹吗？会不会沾衣服呀？不会的，它就像我们护肤品似的。你就像咱们说，哎，我这脸比较干燥，我抹点那个乳液。哎，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知道哈，抹脸的那个乳液护肤品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状态。但你抹的这个东西是叫做通络透骨膏。

0: 它是20多种中草药的配合，大部分的中草药都是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的、祛风散寒的，类似于像千年剑。千年剑这个东西，你都可以煮粥熬汤，只不过喝吧，你得找中医，对吧？尤其是风湿骨病啊、腰腿疼痛啊，哎，你都可以用千年剑熬汤的，对不对？但这个熬汤的量你得找医生把关。但外用的招你就不用问大夫了。哎，治这个透骨草、独活、深筋草、千年剑这些东西相互配伍，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可以试一试，抹完了好几个小时都热乎，而且咱一天抹它1到2次就行，所以咱们用的特别特别省，特别特别省，199五瓶能用老久老久了。而且也建议大家和黄瓜籽粉、包括软骨素、包括氨糖片一起来用，内服加外用了，是不是？尤其是鼓鼓摸摸、筋筋不得劲儿的，用点黄瓜籽粉也极好的。我们刚刚就有听众想到了内服加外用，来问黄瓜籽粉今天能不能定。黄瓜籽粉能定，现在定肯定给你送货了，节前你肯定能到了啊！87996984，黄瓜籽粉今天也能订，也能订199一组6袋。哎，这黄瓜籽粉就融合了好多营养，哎，对骨膜筋膜好的生菜籽、黄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对肾脏还好，所以建议大家内服加外用。不多聊了，黄瓜籽粉可以订199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又是独立包装。我们的通络透骨膏也可以订，还剩5-6个名额。通络透骨膏1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到手5盒，然后每一盒呢里边有小瓶，小瓶里边35克，哎，能用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你可以内服黄瓜籽粉，哎，补骨膜筋膜营养，再用外用的膏方相互配合，祝福大家身心健康。然后今天爱心听众推荐的招我也会整理，明天给大家回顾，特别感谢爱心听众的帮助，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明天6点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伙来收听节目，也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天气的变化。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
1: 那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0: 2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1: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了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的安全责任措施。
0: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周边海域来进行联合演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的榜首位置。
0: 我来关注一下27号哈，27号当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了12金8银11铜。
1: 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桥桩一号”起航，奔赴了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
0: 来关注一下9月28号夜间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左右。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个小时27分钟可以抵达。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预售票房突破了2000万元。
1: 27号，中国邮政发行的青花瓷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0: 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事项的意见和建议。
1: 陕西安康实施了文旅优惠政策，从今天开始呢，到12月31号，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乘客凭借着吃一之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者是购票记录，可以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的首道门票。
0: 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次的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1: 近日，湖北荆州的一个住户家中起了火，起火原因呢是宠物狗啃咬了儿童玩具上的锂电池，所幸及时的被家人发现，没有人员的伤亡。
0: 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危急，而骑车路过的郭浩立刻停车，果断地入水游向落水女孩，用1分钟时间把女孩救起。
1: 广东深圳的一名男子的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砸中了一名路过的女子的头部，致其头晕发懵，血流不止。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这名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人民锐评发文说，治理高空抛物说到底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抬头看到的那片天空需要每个人共同的守护。当所有人都收起了侥幸，告别不以为然，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今天呢，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来看一下北京方面啊，北京方面从今天开始呢，机动车的尾号限行轮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方面呢，河南省直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10月1号启动了升级，线上线下部分业务将在9月30号暂停办理。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朋友们，在这个早间呢，对您发出问候。昨天呢，有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你说我咋办呢？身体素质特别虚弱，完了之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哪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不动的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能奶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100%羊乳粉。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施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7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1斤100%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100%，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1/3，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 94%。 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呢。

0: 足，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卫东多少啊？4斤8两。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儿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使回，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的好的咱家羊奶粉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就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今天是28号，朋友们，29、30，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啊，朋友们，咱们这个活动呢就结束了。所以说619这波啊，把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赶上29、30最后两天了啊，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哎呀，这两天吧，就是有病了，你说说，喝药喝的这个呱呱吐啊，难受死了。呀，三姐来了。哎，
1: 我是老弟呀，
0: 你来，知道
1: 我
0: 有病
1: 了，
0: 来看我来了。
1: 说你看中医了，咋喝完药了还在这说迷巴糊的呢？
0: 咱不知道。
1: 三姐寻思不行啊，给你再换个大夫吧。
0: 哎呀，别换了。
1: 哎呀妈呀，
0: 那个六婶说
1: 了，药是真味儿真大呀。哎，
0: 六婶说了。说我这个毛病，这个就是他那时候就是用他一个大夫看，都去根了。
1: 我看看都吃啥药了，
0: 这一堆大堆呢。
1: 我看看 啊，
0: 你看吧，
1: 都是喝的。
0: 哎呀，我都给挠完之后，我一天喝一矿泉水瓶子呢。啊，
1: 我跟你说，姐，喝可溜呢。
0: 是，
1: 那家伙把那药往那个就小锅里一炖。炖完了自己夸夸挠，哎呀
0: 妈
1: 呀，
0: 又犯劲儿，
1: 又犯病了。
0: 刚喝完又想吐，
1: 哎呀妈呀，我看看你这药，
0: 哎，
1: 里面啥成分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吧没啥事吧，你就拿网搜搜它，搜搜的说看哪个成分能够导致你呕吐恶心啊？我看看啊，哎呀老弟呀，
0: 长点湿疹，
1: 真别说呀，
0: 哎呀闹挺，
1: 你这大夫真挺好啊，
0: 挺好的，
1: 啊，那可不呗，你看吃的、泡的这两外用药、内用药都给你配上了，你看按理来说整的挺全乎，
0: 泡的，
1: 嗯。
0: 哪个是泡的呀？
1: 这是泡的呀，外用药吗？你看上面写了
0: 啊，
1: 上面有了什么各种药品，然后上面写了，此药品为外用药，浸泡5到15分钟即可。
0: 哎，不对呀！
1: 哎，不对呀！妈都喝了，
0: 对呀，都喝了，
1: 一点没事儿，渣渣沫沫的都给滤出去了。
0: 不是，这玩意儿怎么还有泡的呢？
1: 我看看。哎妈呀，老头啊！
0: 啊，
1: 你这。真是外用药啊，这姐给你看的没毛病啊。
0: 不，我刚才喝的就这个，
1: 就是姐看的没毛病，你这就是外用药。
0: 哎呦我天哪，我喝完呱呱呱
1: 五到十五，哎呀妈，那找着病根了。哎呀，你这一天天的啊，
0: 这咋啊，
1: 你这喇呼的，你这我跟你说，你险些你酿大祸呀你啊。
0: 不是，我看
1: 你说你没走了，哎，你这咱说是我妹命大，就是说这有老头儿，这辈子你是这家你就喝。你说这事你说赖谁？大夫没跟你说呀？
0: 大夫说看说明啊，我这看说明，我这寻思回家就开始咔咔就挠呗，谁寻思还有外用的？
1: 喇呼了，大意了啊！
0: 哎，这所有的中药不一定都得熬啊，有的是外用的，这不嘛，男子啊犯了这个湿疹， 然后呢开的有一部分呢是外用药，结果呢他熬成了喝了，这下喝完之后。

0: 啊，呱呱吐啊，啊，就觉得自己对中药的味儿不适应呢。哎，所以说你这当的没喝出来大毛病，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这段时间，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纸币来到了山东济南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他说家中呢线路老化引发火灾，老两口放在家中的20多万元现金被大火焚烧，侥幸呢抢出的现金大多数呢也被熏得黢黑碳化，粘连结块。老两口无儿女，而也几十年来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下了这笔养老钱。那两人急得直跺脚啊，无计可施，最后呢抱着一丝希望来到银行找到工作人员。那么银行人员了解了老人遭遇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开启了特殊的缺损物人民币的兑换通道，在保障了柜面业务有序的前提之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全力地抢救了火烧币。那么被大火烧的这个纸币呀，质地脆弱，一碰就碎，成小片，根本没有办法借助智能点钞机识别设备来清点，只能依靠人工。为了避免呢残币受损，大家呢戴上手套，然后呢轻声的呼吸，俯身在桌前，既不能撕也不能掰，耐着性子一点一点小心翼翼的剥离，最后呢轻轻的摊平，一点点抚去了上面的焦灰杂质，然后呢再通风阴干。最终啊，整整的工作人员为老人成功的兑换了13.12万元，这是老人一辈子攒的养老钱，寻思呢让大伙都烧没了，没想到还能换回这么多。他说真是太感谢银行的工作人员了，看了崭新的现金，老两口呢红了眼眶，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1: 你看今年呢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啊把希望寄托在1236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呢刷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身着着类似于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6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而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出票的啊，预测出票的时间。而这些以假乱真的所谓的妙招背后啊，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啊？跟大家伙说，刚刚说的那几点呢都不行啊。记者也是发现，部分平台啊，视频呢在多个平台点赞收藏量可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了，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之下，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的服务。那记者呢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了第三方的这个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麻烦。比如说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了候补之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6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66 APP 上买到了其他的车票，之后呢她主动在1236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操作，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因此损失了一笔退票费。所以记者呢通过和12366多次沟通啊，12366也是辟谣了，他说所谓的候补专家啊，不仅是提示了评估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来选择，而有的号称为低价抢票、专业抢票，显示高阶托管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票服的这个服务，还有能够说能够监控加开车次的二，事实上呢这个9月19号中国铁路就官方号码发布了声明说，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6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这个队列， 拒绝出票133.1万张，抑制了恶意的抢票行为。所以说，广大旅客朋友们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啊！这所谓的第三方没。

0: 有这方面的合作，所以大家也不要说这个心存侥幸，说我用个第三方啊，我来个加速包啊，什么购票会员费呀、啊、这种方式说能提前抢到票，对，这个是没有这方面的可能的啊。反而是通过第三方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
1: 嗯，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您听说过太奶吗？啊，这是一种奶茶，其实全称呢叫泰式奶茶。那么这股风啊可真是刮得挺厉害，首批呢这泰式奶茶的受害者啊，这加引号了啊，喝得不舒服的人已经出现了。那么各式各样的泰式奶茶甜品也冒烟的出来了，恨不得万物皆可泰奶。有网友调侃说，喝泰奶很容易见到你泰奶，冲上热搜了。这个网友呢拿泰式奶茶当普通奶茶喝，结果呢就是一个咖啡因暴击呀。怎么回事呢？说刚喝的时候吧感觉挺好喝的，看电影的时候呢突然就觉得心悸头晕恶心想吐，但还吐不出来。一开始以为是看电影恐怖片吓的，但是这个恐怖片也不吓人呢，闭了一会儿呢还难受，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不要点呐。那么根据了解，这泰式奶茶呀咋回事呢？它是传统的以水泰式红茶粉，然后呢其中会混合什么肉桂呀、八角啊、豆蔻啊、香茅啊这些天然香料，然后炼乳、淡奶、白砂糖加上糖浆冰镇制成了街头饮料。那么现在呢这茶饮品牌们推出了泰奶的品牌饮品，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一般的奶茶不同，这个泰式奶茶基底它那个茶的颗粒呢非常细小，萃取更加充分，所以说呢咖啡因溶出的也更快也更多，再加上加入了大量的炼乳啊、淡奶啊、高糖啊、高脂啊，所以说呢大家喝这个泰奶往往就喜欢它那个甜蜜丝滑的口感，但是很多人不会像其他奶茶那样专门选择低糖无炼乳版本，这就导致了糖摄入量简直是满负荷。所以说呢你不光说是泰式奶茶，就其他的奶茶大家呢也得多多的注意，不能呢过度的去摄入啊。
0: 近日呢浙江宁波的一个景区里啊，一位58岁的阿姨扮演野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她面对镜头笑得格外松弛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上过班，这次尝试纯因为在家没有意思啊，看到景区招所谓的这种扮演野人的工作便来报名了，而这份工作是她人生当中第一份职业。阿姨说太松弛太爽了太适合我了，还在现场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内容。面对于200元的日薪，阿姨坦言说就图一乐，工资多少无所谓。看到他的笑容之后呢，评论区迅速热闹起来了，网友们纷纷表示自己个儿也想去，真想感受一下能够以工作的名义在这个旅游风景区撒个欢儿。
1: 近段时间呢这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部分乘客乘坐高铁飞机这些重要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垫，然后把它呢从头到脚套在座椅上，以此呢来避免因为座椅没有及时清洁导致的皮肤感染。但也网友认为说没必要，因为什么呢，非医用的一次性座椅垫啊效果有限，而且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然后呢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你要求公共交通的床垫经常清洁不太现实。那么通过电商平台啊相关的产品发现这相关的销量呢是居高不下，但是呢多篇的高热度的帖子也推荐了一次性的这乘坐铁路高铁列车的座椅垫。那么客服人员回答了说，正常的铁路坐垫呢都是120天到180天进行更换和清洗，卧铺床单呢是一刻一换，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那么医生都说了，理论上呢可能涉及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而且呢个体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正中医所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大家伙儿啊，这一到了吃蟹的时候啊，蒸蟹之后呢，你发没发现，就是当蒸好的蟹子啊一端上桌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这个壳缝啊、蟹脚关节处啊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哎，这玩意儿到底是脏东西啊，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这正经蛋白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

0: 吃蟹的时候还有吃虾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有去虾线的这个习惯，但确实小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里，因此呢也是一个叫做无肠公子的称呼。其实呢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蟹肠呢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个部分，中肠很短，后肠呢就叫肠。当你掰下蟹鳍看到黑色的线状的这种结构的时候，它呢其实就是蟹肠，蟹肠当中会残留蟹的排泄物，所以不可以食用。除此之外，蟹鳃蟹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不建议食用。而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啊，这些的源头其实是大闸蟹的血液啊，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的血红蛋白运送来的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呢接近于无色，或者带有一些淡淡的蓝灰色，而它被煮熟了之后呢就发生了这种变性的凝固，食用它呢并不会对人体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它口味确实是寡淡，也没啥口感可言，所以呢实在是和美味啊这个沾不上边，大家伙知道了吧，其实它是这大闸蟹的血液啊凝固了之后咸色了啊。
1: 不要恐慌啊，朋友们。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007啊，这也提示大家啊，就是吃大闸蟹也好，吃稻田蟹也罢，这个大家呢也注意控制好量，别贪食贪吃贪多，这样呢对于身体来说呢也会产生重要的负担和影响。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呢，大家呢面对着气温的起伏变化呀，一定要多多的做好防护，尤其是呢这个自己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哎，气温转换了，心血管脑血管一般的朋友们，您呢一定要额外的补充咱们的辅酶 Q10。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0: 10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戴这个广审披件，而且呢戴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10， 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这辅酶 Q10 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朋友们啊，这大家抓紧时间来预定辅酶 Q10 哈。孩子啊常年咳嗽过敏，跑遍医院了，反反复复的不见好，这问题可没出现在孩子身上啊，可能藏在你家的角落。近段时间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家3岁的孩子总是咳嗽四处求医的经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3年时间了，孩子不断症状呢越来越恶化，还不见好，看着孩子遭罪，家长呢夜里不知道哭了多少回。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拆开衣柜，家人傻眼了，衣柜的板材已经长满了大片的霉菌。谁能想到啊，自己家里面因为潮湿闷热的环境，霉菌疯狂滋生，恰恰是霉菌诱发了过敏哮喘。这霉菌呢可是不少人家隐藏的健康刺客，此前媒体也报道过。所以说朋友们，您家如果说有潮湿的犄角旮旯的环境，要是有霉菌的话，看看用用除湿机呀、或者什么其他的措施，否则这霉菌孢子抛到空气当中，直接的诱发您的咳嗽和哮喘。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早间时分呢，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10月12号即将出发的，是和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起海边踏浪，一起武夷山登顶望远，一起感受啊闽赣粤三省联游，而且是双飞的舒适出游的新体验啊。那大家伙都知道啊，我们哈尔滨的朋友其实是很喜欢大海的，因为我们离海远，所以我们想看一看那美丽的海岸线上那浪花一朵朵的快乐。所以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了福建大全景粤海潮生，一次性带大家伙玩转闽赣粤三省联动双飞8日游，10月12号出发，而且纯玩零购物，所以是真的是纯高性价比啊。咱们将会品尝的是客家迎宾酒水，畅享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土楼的篝火晚会，一起唱着歌，一起跳着舞。可能大家伙说，哎呀妈，我可不会跳舞，可不会唱歌啊。那根据柯妮的经验啊，这两次我们出去玩，你看我们上西安的时候，就在那个陕北的黄土高坡的那个附近啊，在那个黄河口渡口，我们就是和大家一起唱着歌吃着饭，哎呦这个感觉呀太棒了。而且姐姐们呢都换上了当地的那个民装，民族那个服装，拍的照片，哎呦特别棒啊。所以说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到土楼玩篝火晚会，一起唱歌跳舞，赶快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过完11假期咱就出发，咱呢不跟11的小年轻的他们挤挤叉叉的，到哪儿都人多啊，咱错峰出行。

10月12号，哈尔滨的那个时候呢还没供暖呢，说实话家里有点凉飕，是不是、啊、咱出门啊躲个秋躲个秋。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全程入住网评2钻酒店，武夷山升级3钻酒店，区域覆盖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赠送环岛路航拍、鼓浪屿旅拍、登山、游水、踏浪全都体验，游山玩水真的是首选清新福建。所以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的明白啊，3000多块钱包含了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包含咱们餐食的费用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三四个位置额满即止。10月12号，还有呢就是我们收音前的这个为人子女的啊，你看你想着11出去玩，想着5一11寒暑假带着孩子带着老婆带着爱人出去转一转，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们虽然嘴上说哎妈呀岁数大了不愿意动弹不愿意出去玩，但一听老李他家出去玩了他心绝对活络啊，他看着儿女出去玩了他其实他也心里痒痒巴叉的啊，但为啥不愿意跟儿女一起出去走，玩不到一块去，对不对？年轻人早上不乐意起，玩的还很刺激，咱中老年朋友一大早就醒了，所以呢您就不妨啊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啊咨询一下这个团队，让他们和我们电台推荐的线路一起走。为啥？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一起啊玩得开心，彼此都活络。第二点，我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团队全程啊全程都有领队领着大家一块走，不像市面上的现在的国内游没有领队了，我们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有啥问题除了导游之外还有咱的陪同的工作人员。第三点，咱们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哎融洽活络。那我们10月12号这个团队可以报单男可以报单女，意味着啥？我们目前呢有单独的叔叔阿姨来报名，那大家伙呢如果有单独出行的，你说妈呀我不想交那单房差，没问题，报我们的团队，我给你匹配一个同性别的中老年朋友，咱一块儿出去玩啊。而且呢大家伙搭起伴儿来在一块儿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还是那句话，年龄相仿在一个团队同时呈现，这个市面上普通团队做不到，市面上的旅游团队那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多大岁数多多大年龄段都有，大家玩起来啊不顺脚不顺乏啊。而我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这个团队都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啊，都是一个年龄段的，所以大家在一起玩玩得开心玩得快乐，都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啊。大家伙请记好了，我们这一回咱们玩的区域是覆盖了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潮州有古城，永定土楼，土楼呢是民族特色，武夷山，山不高但是大家很熟悉啊，大家伙也不用担心说哎妈呀爬山呢爬不上去，不用担心的，有大巴车能给大家送上去。还有福州和平潭岛，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一次出行多重体验，一步一景都不同，感受真的不一样啊。你看啊，咱打卡厦门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你就知道它的景别，那真的是大景别大视野啊。武夷山，走进客家南靖土楼，逛泉州的渔村，潮州古城，大家会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不是仿古城，人是有真家伙的，人是有实实在在的有着真正历史的古城啊。还将漫步厦门环岛路，所以一边呢是武夷的奇峰云雾，土楼的篝火古韵，一边是蔚蓝大海，沙滩灯塔，山海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客家餐呐、海鲜宴呐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爸我妈一出去玩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出去玩不好没关系，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呢打卡闽粤海岸风光，一次

0: 玩完东南美景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咱们就三四个位置，额满即止。咱们这次行程有山有海，有鼓楼有古城啊，还有这个土楼啊，风光层层不同，一路风景不重样啊，不重样。真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能够形容我们这次的旅游，一次一路风景不重样。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满足您对出行旅游一次小囊括山海古城。现代城市风光，去厦门吗？对不对？去厦门，对不对？城市风光都囊括在这里了。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哎呀，这家打鸡蛋呢，给我做啥呀晚上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运气爆棚了。
1: 咋的了？
0: 我吧啊，刚才吧我就寻思吧，做个柿子炒鸡蛋啊。
1: 行啊，
0: 我啪一打、啊、哎，双花
1: 呀，这可真是
0: 啊啊，
1: 小鸡蛋看着不大，完了之后还双胞胎呢。
0: 那可不呗、
1: 啊、
0: 我现在妈呀
1: 啊，
0: 那个炒鸡蛋不够，再打一个，啪一打，哎呀妈，你猜怎么的？
1: 还是双花。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哎，那再打一个。
0: 我也寻思，那我别炒鸡蛋了，摊个鸡蛋饼吧。
1: 那也行
0: 啊啊！我又拿起了个小鸡蛋，啪嗒一打。哎呀，我的天哪！
1: 仨都是双黄蛋、啊，真行啊、嗯！哎，那你说
0: 仨
1: 啊？
0: 可不止仨呀！
1: 哟，我的天哪！
0: 我呀，六个了。
1: 连着六个都是双黄的，
0: 六个都是双
1: 黄的。哎呀，你这鸡蛋咋吃完之后得多滋补啊啊！
0: 啥也别说了，
1: 还有第七个，再打这个吧。来，我递给你一个，这个看看是双黄的。
0: 我跟你说，咱这回我寻思好了
1: 啊，
0: 我打算做蛋糕了。
1: 那做蛋糕了，
0: 做蛋糕了，
1: 哎、
0: 这老的鸡蛋，你说是不是做蛋糕了？
1: 行行行行行，
0: 来，哎，七上八下，越过越有，
1: 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妈的，臭了！
0: 哎呀，
1: 你这账。你就说你吧，就打六个得了呗，非得浪，还得打第七个。这第七，你说这一碗鸡蛋，你说这吃还不吃啊？还长它臭蛋蛋到料里了。
0: 哎、真是哈、啊，老话讲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那可不咋的呢。
0: 这不就是吗？啊？
1: 哎呀呀！
0: 哎呀妈！你说这鸡蛋到了？
1: 别的了，白瞎了吗？你说这前六个都双黄蛋呢？
0: 哎呀！
1: 拿小勺快不快吧，过滤过滤呢。
0: 那要不然那啥吧，
1: 咋的呢？
0: 你给我买点尖椒，臭蛋就能炒尖椒。
1: 呀呵呵。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是否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连打了好几个鸡蛋啊，这心情呢真是美美的。结果呢，即将收尾的时候打最后一个鸡蛋，啪，臭鸡蛋掉里了、
0: 啊、
1: 你说这是吃还是不吃？不吃吧扔了可惜了了，前面的都那么好。所以打鸡蛋之前呢，你说咱应该试探试探哈，以后增加点经验，打每个鸡蛋的时候呢，壳打开一半往里边瞅一瞅啊。
0: 那也不行啊，滋溜溜的都往下流了，浮溜浮溜的，你这旁边放个碗、
1: 啊、
0: 哎，打一个没毛病，往里倒一个，打一个没毛病，往里倒一个。
1: 是，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要藏起来了啊！
2: 准备好了，
1: 圆圆，那我你在这闭上眼睛，圆圆，我得藏了啊！
2: 我藏吧。
1: 哎，三二一，开藏！你看着强强了吗？我找半天都没看着他。
2: 没有啊，
1: 藏哪儿了呢？
2: 真的呀！
1: 咱俩找不着他，
2: 找不着，要不回家呀？
1: 哎，你跟我想的一样，咱俩找不着，实在不行，咱俩回家吧。
2: 啥事儿？
1: 什么声音？
2: 啥声？好像在阳台呢。
1: 琪琪
2: 啊，
1: 我搁这儿呢，琪琪。
2: 妈呀、哎呀，你藏这儿了？你还藏滚筒洗衣机里了？快出来吧，咱俩再玩一轮。
1: 你快点找我妈去吧。
2: 咋的了？
1: 我现在屁股卡到洗衣机的槽里，腰也直不起来，脑袋也拔不出去，我窝里头了，在洗衣机的槽里啊。
2: 出来吧，别闹了。
1: 真出不去了
2: 啊。
0: 真出不去了。

0: 完了完了完了，这强强可能是要憋死，咋整啊？
1: 妈，快找大人吧！
0: 快点救命啊！我藏洗衣机里边憋出不去了，快点救我呀！
2: 我说老孙婆子，他家咋的了？乌泱泱进了那老些那个消防官兵呢？
0: 说是孩子搁洗衣机里边憋死了吗？
1: 啊，那咱这房子这老贵，这出了这事以后房子卖不出去了。
0: 大婶啊，可别吵吵了，我家孩子是玩捉迷糊捉迷藏，在洗衣机里边卡着，消防员都救出来，啥玩意憋死了？谁说谁传出来的？
1: 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1: 你说这孩子咋这么躺着呢？
0: 咋整？你说这洗衣机差点整报废。哎呀，这小朋友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钻到洗衣机内啊，屁股卡到滚筒里就无法脱身溜。哎呀，这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哈，进行救援，还好孩子无大碍。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我们来了解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的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事业单位引才招聘公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是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实施细则，进一步的做好我省的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那么还有2026年度的丁香人才周实施方案，决定呢开展2026年度的丁香人才周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的招聘工作，大家可以登录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来详细了解。
1: 哈渝高铁开通运营在即了，即将迎来了首个国庆黄金周的出行高峰。那记者9月26号17点登录了12306查询发现，10月1号当天，哈尔滨至伊春方向共开行动车组及高速动车组列车9个班次，其中呢两趟高铁车次车票已经全部售罄了，仅接受候补购票，动车组2等座也多处于候补状态。那国庆首日北向出行热度高涨。
0: 那么关注到了这个北向出行热度高涨啊，那铁路部门呢对于京沪高铁以及呢京沪铁路试点火车票的服务预约范围，从开车前的60天调至了第17天，逐步的调整了开车前30天至17天，旅客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购车票了。那么9月27号到10月26号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呢，常态化预约开车前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是9度，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是4度啊，小雨转多云，南风4级。周三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是4度，西南风3级啊。眼望11假期啊，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低的，基本上都是在12、13、14度白天最高气温。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要了解天气情况，及时的调整衣物。
0: 另外呢，想参加咱们出行出游的朋友啊，你得抓紧时间关注了，咱这次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哎，
1: 对，名额有限啊，就剩几个位置了，咱额满即止了。最主要咱是过完11假期咱就出发，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天没有特别冷，但是家里没有供暖还挺凉的啊，那您就不妨呢和我们出去走一走，咱往祖国的东南地区走，祖国的东南地区走。咱们去哪儿呢？一次性游玩闽赣粤啊3个省份一起联动，双飞8日游，而且是直飞8日游啊，双飞是直飞的去看福建的全景游啊，而且纯玩零购物，高性价比，特别适合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出行。咱们会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客家迎宾酒水，畅享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农家宴，升级土楼篝火晚会，咱们这都是没有花额外费用的，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全程网评2钻酒店，武夷山升级3钻酒店。可以说咱吃的不错，玩的也好，这两天呢从华东武市游览完毕回来的朋友啊，就频频给我们发照片啊，在群里面啊也是热热闹闹的。19号那个团队啊真

0: 那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温暖啊，一份彼此互相照顾的温暖。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了，大家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彼此互相的帮助着啊。那我19号的团队，我看到我们的团队里面的朋友们，那真挚的话语，彼此的一份情谊，这就是我们中老年团队出行的时候的快乐，大家彼此照顾。而且我们这次玩的景点也是很全面的啊，你看覆盖的区域有厦门、东山岛、南澳岛、福州、永定土楼、武夷山、潮州、平潭岛。可以说咱这一次还赠送给大家了环岛路的航拍、鼓浪屿与旅拍、游水踏浪全新的体验。我们全程是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和餐食费用。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可以说吃得好，住得不错，住得也好，而且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欢迎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服务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每